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胃腹部功课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进行，胃腹部功课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全米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I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0: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I wanna get the party going. 来，你得，这不开始哈，先来给咱乡亲的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啦。来，这个2026年的夏季啊，高雄将迎来一场哈。重量级的艺术展览，因为咱我有去看啊，艺术展览啦，是由着咱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呢策划推出的特展呢，就是那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要伫个今仔开始，7月1号嘛，哈，今天是7月1号，要伫今仔开始到九月30号盛大展出。哎呦，一旦看到毕卡索的画作，真的是难得呢，真的难得哈。这回哈，咱比较较特殊看到是，毕卡索伫87岁。我背着七回真要回啊嘛哈，他是在晚年哦，这个展座的哈，等于讲伊伫背着七回时阵呐，迄阵应该是1969年了哈，在他在那个法国南部木然的工作室当中，因为一批新上来的迄个画材，甲包装纸板哈，包装纸板激发灵感的啦。所以在原本是看起来没啥货嘛，平凡无奇的瓦楞纸哈，瓦楞厚纸也是搞板，我上午看到搞板哈。在原本呢，是平凡无奇的瓦楞厚纸板，竟然成为创作的媒介了哈。那毕卡索呢，直接的一不透明的水彩画作，完成了29幅的画作。那这系列的作品呢？被视为毕卡索晚年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的一个实验的代表之一啦，哈，实验性的代表之一。嗯，但浓缩以一世人的艺术语汇，哦，更融合了立体派、超现实主义与拼贴式视觉解构手法，重新诠释历史人物与文学角色，展现出夸张幽默。变形且极具生命力的艺术风格，所以你如果有来看的话，这29幅几乎都是人物的画像哦，但是都很抽象哦，都很抽象哈、哦。所以你要好好的看那个喜怒哀乐的表情呐、啊、哈、哦。好啦，所以说别抽象的话，就是你自己要去想象嘛，发挥你的想象空间呐、啊、哈、哦。好啦，所以说呢，这一次，记得上。那被公开，他这一次应该就是石板画了哈，就是后来啦，等于公讲后来有一个石板画叫 Mark 哈，伊伫记得1969年到1972年，记得当中跟毕卡索共同合作，将这29幅的这个作品呢，登瓦星石板画，所以。这个你们看是石板画，它是完整保留了笔触、色彩、层次，感觉的瓦楞纸板的一个特殊肌理的对了哈。所以这回这个系列嘛，成为毕卡索晚年少数具有高度共同创作精神的一个重要作品的对。所以你们如果来看这一次29幅呢，都是真迹，好，都是真迹。那。完整的这29幅全套呢，伫个即马市场会当讲非常的罕见。目前全球 知影完整收藏量是足少足少足少，全美哦，全美国只有三套完整典藏而已哦。那其中一套是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这个科学博物馆重要的馆藏啊，馆藏。那咱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跟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的那一次，哦，是在2017年来台，哦，首度展览。不过那是把这个麦卡伦，哦，他借来叫做借展而已啦，借展而已。但是这回不休想，这29幅呢，这29幅呢是咱立慈义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哦，我这是有编号的哦，哈，是立慈义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哈，哦，真的不得了了，真是不得了哈，哦。那保存完整，更保留原始出版包装盒、邮票，还有邮戳流通记录，所以是完整见证作品从出版流通到收藏的一个历史轨迹。要这完整且原貌保存的状态，我跟您讲哈，在全球的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领域，都可以说是占足重要的价值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哈。那拄啊好，囡仔放暑假对不对？放暑假。咱立慈义博物馆嘛，希望讲会当让囡仔在展览中去接触到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一个创作语言哈。毕卡索诶，想象中的人物画像，伊嘛充满童心呢，啊，所以他也是充满童心。那让小孩子来看，哦，看这个充满童心的自由与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是不是？诶，但讲对囡仔来讲，那是一个。直接亲近艺术的一个机会嘞，对不对？啊，所以今摆囡仔放暑假哈，咱算想这阿爸阿母啊啦，咱这爸爸妈妈啦，会当带恁囝、带恁孙呐，得来看这回的这个画展，好不好？这一次的画展从今天开始哦，嘿嘿嘿，今天开始，我搁好一遍哈，对，今天开始到九月三十号盛大展出。所以说，你们要来看这个完整呈现毕卡索晚年极具代表性的这全套二十九幅的作品，想要来迄个深入了解到这位二十世纪艺术巨匠最后阶段上盖自由、上盖奔放的创作精神，那就不要错过这一场艺术飨宴。介绍完毕了哦，嘿，啊，所以今晚阿君要来播过来给您听哈，哎啦，带囡仔来看哈，哦，真正很值得啦，真啦，无迄个立慈义博物馆哈，这一次的这个策划展出，你们要看到这种大师级的作品，很难的，真的很难的哈，一定要学就哈，好，来，阿兰今晚得要来听歌。安排的是首美丽的祝福，美丽的祝福。

好，来，安尼来讲到这个阿嬷的故事，阿嬷的故事给您听。这王阿嬷在78岁一当，十步老的，怎啊去予走？嘿啦，都去天堂享好命啦，享福啊啦吼。啊，所以告别式结束了后，亲朋好友大家是不是拢陆陆续续离开啊嘛？啊，不对，就是我咧讲啊，就是人生最后一段路嘛。啊，你不离开，你能干嘛？大家都去送也好，去念也好啊，总是就是一个仪式感嘛，哈。然后就各自回家了啊！哦，结束了，我一个告别式结束了，一定大家各自回家。所以在那个办的时候，一定是很热闹的嘛，对不对？亲朋好友都来嘛。但是那是一个结束了，哇，那真的就是安静的可怕。一般是这样，对不对？对，就安静的可怕哈。啊，所以阿妈回到家的时候，娘娘其实两个人生活汹汹。变成一个孤单生活，本地是佛塔里，啊，现在变成佛塔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去把，能够要适应啊，要调整，那个状态很难呢。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那很困难怎么办？有的人有可能带忧郁症啊，啊，有的人可能的叔叔不说话啊。甚至面有面甲笑袂出来啊，是不是啊？咱算上这查甫老查甫老呀，那拄啊迄个老伴拄啊走啊吼，身躯边无人陪伴啊，是孤单老人的时阵是怎样一个心情？所以今天这个阿嬷吼，你们要谁啦？啊，今天要谁啦？阿嬷讲哦，迄阵迄个老伴走的时阵哦，迄厝安静到哦。有够恐怖呀！迄连迄吊伫壁里的迄个时钟无，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响，我拢听个一清二楚呢。安尼你若知讲我安静啊吼，嘿呀！啊，饭桌顶吼，阿妈悠然会放两副碗碟啊啦，哎，拢习惯性嘛吼。啊，老诶，食饭啦！啊，我拄啊讲出去，伊才是拢无老诶啊啦。再也无人吼会当对房间行出来讲，啊，今日煮啥物好料诶？无人会去甲你讲一句问一句啊啦。所以讲，迄一刻吼，伊坐伫诶即个饭桌进前吼，伊真正是目屎都敢吞啊。啊，那像安尼一般的像后生仔囝，那友好诶讲，阿婆你来阮遮住，啊，事实阿嬷嘛讲，阮诶后生仔囝毋是不好哦，是我无爱去甲面住哦。啊，后生住台北，左囝嫁高雄嘛，啊，唔是不好哦，是我无爱去卡面住，因拢有讲阿母啊，阿婆你来跟我做伙住啦，我不爱。阿妈讲，我无想要成为后生左囝的负担啦，所以就安尼，一开始学习一个人生活。阿妈嘛坦白啦，都开始的日子非常难熬啊。暗时啊，睡觉的时阵，你也想看卖，迄冰姐心就蒙掉阮查甫老的，哟，啊这冰心哦，迄眠床空一半啦。啊，看电视的时阵哦，无人教我抢遥控器啊啦。啊，煮饭的时阵哦，我嘛是会无细致，会煮两分呢。哟，伊讲上个艰苦是啥？破病啊！有一摆吼，阿妈讲是迄落烧到39度呢。一个人倒伫个眠床顶，拢无力。伊怎啊看天棚？雄雄觉得真惊、真害怕。伊迄个时阵，伊想着讲，原来食老最可怕的吼，毋是破病啦，是无人知影你破病啦。食老最可怕，毋是破病啦，是无人知影你破病啦。所以迄天阴暗，伊怎啊想通一件代志？如果家己一直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失去社会，那人生只会愈过愈痛苦。但是如果你若把注意力放在你还阁有社会，
无定心，我都无受伤啊！你一直想讲我失去啥货，当然一定是苦的。但是你也去想讲，我阁拥有啥货，那生活就不一样了。个人无错，阿妈从我对迄天开始，伊从我替家己定几个规矩。第一个规矩是啥？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出门，不管好天落雨天，上少要走路走30分钟。伊开始是在巷仔口卖菜的大姐，早店吼早餐店，做早点的头家，这个 seven 就是便利商店的店员。所以，逐天安尼行，安尼行，逐天去熟悉这人，这人。主婚是青婚的，陌生的人，陌生的街道，现在一讲都变成熟悉的人情味啦。那第二个规矩呢，就是每一天一定爱看上无三个人讲话，就算只是简单拍招呼嘛好，因为发现讲人唔是惊孤单，是惊看世界失去了连接。不是怕孤单，是怕跟世界失去了连结。人跟人之间真的要有连结哦。好，那第三个规矩是啥呢？爱学新的物件，学新东西。79岁一当啊，伊买到人生第一支智慧型手机。阿嬷讲伊对拢总袂晓用，甲即嘛伊会晓视讯啊咧，又搞搞诶。后来阿嬷总爱用手机啊，用得个翕花、翕天顶，阿无得个翕晚霞。每一工翕起相片，拢传予后生祖囝甲遐孙看。所以呢，人民后生看到了，哦，你敢知影足惊吓？敲电话看阿母讲，妈，哦，你即摆会晓耍手机啊？吓高哦，嘿嘿，哟，安尼笑甲像囡仔同款的，有影吼？食个这回要耍手机啊，我搞的着点吼。啊，第四个规矩是啥呢？第四个规矩就是一定爱甲厝看落清清气气。阿妈讲，厝会反映一个人的心。每一工起床，甲棉织被折好，甲桌顶拭拭清气。涂骹扫扫清气，啊，然后再来种几盆啊花。厝诶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呢，一定爱充满着生活气息，就是爱有活气啦，袂使死气沉沉啦吼，爱有活气。那第五个规矩是啥呢？永远保留期待。伊个期待，讲明仔载我去菜市啊，我要买啥物水果吼，啊，期待厝边会甲伊送迄个番薯来好食。厝边拢会分送嘛，吼，系啊。其他厝边今什么时阵会送番薯来给伊，给伊食，伊有爱食番薯的吼。其他下一摆看孙阿视讯，其他因伊个头前定花开未？伊讲啊，一个人呐，一旦无其他，就会老足紧的。几年之后呢，有一摆因后生登去甲看，住伫台北后生登去甲看，伊发现讲妈妈吼。拄我伫头前听遐个阿花，啊，桌顶呢，拄我好泡一杯茶吼，迄是拄泡好的，吼，放迄个拄泡好的茶伫遐。阿拉舅呢，放着伊爱听的老歌。伊讲迄花，迄个花吼开得真灿烂，啊，迄个猫咪吼，伊就趴伫个迄个门卡顶遐咧睡觉。伊讲迄个画面。安静又美好，这就是我咧讲过叫岁月静好啦。好像有发现讲，原来我阿母也无孤单啊，我阿母也无许孤单怕败啊。等到我较比较早吼，比阮这少年人佫较自在呢。所以好像吼忍不住就问了啊，阿母啊，啊你一个生活袂孤单哦，啊袂寂寞哦？会啊，那有可能袂寂寞咧？可是你甲看这花吼，伊嘛是家己大个呢，家己开个呢，敢讲是咱人逐天陪伊个呢？哦，
但若到了季节，人因该开好，就拍死命甲甲开安尼，努力的绽放。然后，迄、那个阿嬷，迄、那个摸着一朵盛开的玫瑰，又说了一句吼，和后生讲永远都忘不了的话了吼。阿嬷讲啥？阿嬷甲后生讲，老的离开是事实，后生大汉嘛是真的。朋友一个一个变少，这是人生。可是只要我若阁活一天，我就要甲每一天拢过甲真好。因为人生最后剩落来，无一定是家人，无一定是朋友，是家己甲家己相处的能力啦。哇，这一句讲得很好呢。哦，是啊，身边的人会走啊。啊，所以到尾啊，就是剩落来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相处。咱嘛爱跟家己相处啊，看家看咱家己变啊，跟家己相处啊，这嘛是种能力呢。所以真侪人拢当做晚年最大的幸福是子孙运动，对不？其实嘛不一定全是安尼啦。真正的幸福，就算讲身躯已经无人啊，有缘的当家己去过，甲真正是小腾腾的啦吼。会当为家己煮一顿饭，为家己泡一杯茶，会当期待明仔载，啊，搁会当安静伫房间啊来享受着生命的温度啦。所以后来阿嬷呢，85岁生日迄一天啊，后生祖囝啦，甲遐阿孙呢哦，拢登来改庆生啦。大家拢围着伊吼，啊，唱着生，伊就捧着两歌吼，给两歌啊，唱生日快乐歌啦。阿嬷吼，眼睛即流泪的一切吼，感动甲目眶红红啊。阿嬷讲伊知影人生到了最后，每一个人拢爱学晓独自前行啦。但当你把自己照顾好啊，把自己生活过好啊，把心养好啊，那个你曾经付出的爱，到尾拢会伫某一天化成一道的笑声啦，满桌的笑声啦。好，所以讲到尾拢会伫某一天化成一道的笑声，重新回到你的身边啦。迄个时阵，你会明白吼，老真正是不可怕，孤单嘛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啥？忘记好好活着啊！这就是阿嬷的故事啊。阿嬷的故事嘛是咱的故事哦，因为有一天咱拢会跟阿嬷相像哦，哈，知道怎么过了吗？来安排一首《红灯美人》，这是咱倒一个听众朋友点播歌曲啊，我来看一下啦。红灯美人，我找一对去。哦，这是今天拜三嘛，哈。好，来，迄、那个今天拜三对吼。好，今天是咱迄个婚礼春花啊，给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点来收听哦，到这。

0: 春花啊，甲咱点播的。其实伫阿君即即旁时间哦，八点到十点啊，真侪咱孤单老人伫咧听阿君的节目诶，很多真的很多哈、哦。因为咱食老，食老总是爱失去另一半啦，哦，另一半啦，谁先走也不知道啊，嘛不一定啦哈、哦。啊，所以剩一个人去倒哩。会傻逼死啦，然后很多人傻逼死啊，确实会傻逼死。但是你一个人要怎么过活，就是很重要。刚才吼阿公讲的迄个故事，咱住伫个桃园吼，一个阿姊哦，跟我讲什么名？无啦吼，伊讲伊今年拄好七十八岁，啊，伊是视障人士，吼啊，原来一个人很多人家己过得掉啦吼。啊，伊拄才听阿公咧讲迄个故事，伊讲足感动的，吼，很感动。所以咱即马啦，一个人咧过即个只。阿爸阿母啊，哈，都爱听拄只迄篇阿嬷的故事。我讲阿嬷的故事，其实就是大家故事。有一天，咱嘛会经历着阿嬷这个故事的阶段啦，哈，好吧？啊，所以，听听了哦，以后等下登台时，我们要怎么去过日子，很重要的，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那边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咧嘛是爱有阿君谈的吼，阿君要来给伊进攻个。哦，你看啦，迄八十八位，迄团的上侪岁啦，也唔免惊胖去啦。吼，阿哥再来，几点集合就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1: 如果南某位人，我食银两咧，我进健康做来啊，目睭做来。
0: 哦，健康做来，目睭做来，脚头嘛足在咧吼。八十八岁啊，还搁会去日本佚佗，有够牛啦。安尼有听无？一个搁较侪岁，八十八岁啊咧，人会当去日本佚佗咧？恁恁娘八十八岁啊，咱搁要回去佚佗哦？你惊关呀？其实就是讲，像这种年岁哦，要出国佚佗，人诶旅行社拢会叫你写七个字啦，系啦。啊，但是人你看人倒搁咧拼呐，所以行动。咱若身体顾好，行动哪会去让年纪打败嘞？恁讲对不对啊？咱八十八岁啊，去日本佚佗，咱爬晴空塔呢？我有搞无？哦，好厉害，多厉害！甲你迄落按赞哈，谢大哥，吼、哦，人家甲你拍拍手诶，你够厉害，按赞呐！所以会惊会走四界，对人拍拍照，真正是食到上大的幸福。所以孤单寂寞，有当时讲啊，老啊，就走啊，一个人啊，就一定是。中机会就是安尼嘛，吼，就是安尼会故事嘛。啊，所以你们要怎么好好活着，身体顾好啊。像拄只阿嬷讲五规矩，总嘛是爱行出，讲啊，逐天吼，就是规定家己爱行三十分钟啊。啊，你嘛是爱会行呢。你爱计划，所谓规矩嘛是得爱你身体健康呢，无你嘛无在当执行呢。阿公讲的咁对吼，哟，卡巴呀，不要啦，走，行三十分钟。哟，恁就要讲啊，卡白也要走，啊，无个规定，大概加三十分钟。所以真兴人咧食啊，薛大哥就是安尼食较足勇气，日本佚佗，你不要对人食伊啊，啊，对无？爱悠闲，伫遐咧闲，行路咧，安尼肯定肯定呐，啊哪呢？啊花嘛别贵嘛，安尼啊，对不对？啊是讲咱的这个花样数目够买安尼啊，冰花买安尼啊。吼、哦！啊，你那是真正是迄落行车车行较乌天暗地迄种的對，对吼。我讲如果那是吼，咱即、這个常识较无够的行吼，较袂摊像我袂像，迄种行是行，但是伊的行法无啥相像。你若血路袂通，迄种的行吼，是像个山崩地裂安尼，像个袂像咱咧大地动迄种感觉。那迄种的，就真正是回袂过。我、哦、若像安尼的时阵的娘娘。吃真行，足好用啦！
2: 就迄种本地会讲啊，啊，即马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2: 我三不五时啊，都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啊，拢搁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2: 唔是，
0: 就是甲咱三咧说安尼就对。
2: 晓，我是安尼。哦，
0: 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三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症状，
2: 食
0: 无症呢，啥无症呢？
2: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食啊，食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2: 系啊，
0: 食真香，即摆食一个素食
2: 啊
0: 吼。
2: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咧，本地要用药，没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讲熬会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几保哈。 啊，无你讲这食止疼，敢止会调？止袂调啦，嗯。所以咱来食精油，重点爱串好过，会通。自然你这精油就改善啦。所以通特别疼，疼特别通，这是中医理论。我讲，恁就干那把这个关节记下来。啊，我对咧酸，对咧抽，对咧疼。啊，遐军讲的啦，中医理论啦，通特别疼啦。我来今日食精油来串得到啊。所以精油咧红咧青是安尼啦，通人家通人而乐啦。真正讲一竿见影哈，就是讲，迄落一杯一中吼，啊，食了都好，你有感受啊。所以，足好用的，啊，咱的进行消足大啦。即马我就甲伊讲，连咱迄落台北市、新北市家人吼，咱这乡亲即马拢知影讲，哦，德力公司迄个进行真正足厉害，啊，厉害的，报人食，啊，家己要食爱啃，吼，啊，食好的报人食，这个嘴软讲着。嗯，啊，大家大家做好不好哈？嘿，不能食好药，讲较硬食三顿的青菜啦。阿君，啊，我问你个，咱配林果精雪莉我袂嘿，即做者咱听众朋友来甲我问个问题哈。当然是会使啊，你脑子两支咧喘咯，以后佫较好，平安福过过来赚，好个更加赞哈。好来，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命哦。抓开店面老的老鸡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则要关店去。多下手那是别拄好，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个互相者，拢这里边客气，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谁不愿放你走，这是咱新竹市的素贞姐给咱所点播歌曲，来，待到点收听哦，走走。

好来，要来换一个口味的，今天吼来听八卦好啊，哎，换一个口味的，哎，八卦大家拢足爱听的啦吼，啊，只是吼八卦大家拢足爱听，但是咱卖做八卦婆啦，好唔好？嘿啦，我今仔日来讲这吼，这我来讲，这真正是讲聊八卦哦，嘿，不是我八卦婆哦，这是人家跟拍拍到的哟，哈。嘿，这郭台铭讲到这个回来，也可是花边不断的哈，嘿，75岁啊嘞，75岁啊，要跟你搞花边新闻啊，你敢管？对不对啊？人家老子就有钱呐、啊，有钱就可以任性呐、啊，怎样？不行哦。阿里三十七届的金曲奖开场一句唱完哦，怎样？我不能唱跳哦，我跟我一句怎样？只要够够吹黑啦，金姐啊，怎样？我75岁，我不可以搞花边哦？可以啦，有钱就可以任性，怎么不可以？啊，但是咱得爱听听八卦了哈。好嘞，来讲点记得，咱我看点这些消息了，被跟拍的，这次应该是被跟拍到的哦。这个郭台铭哦。讲看一个差不多50岁姓家女子吼，伫咧交往呢。啊，伊这吼是伫个高尔夫场吼，系高尔夫球场去翕到的啦。啊，唔只人咧讲，笑死人，笑死人。他有真话过年啊。哦，较看伊个曾心妍吼，曾心妍是兼郭台铭24岁的啦吼。嗯，讲什么结婚18周年呐、啊？但我顾静静啊，公开面看曾心妍结婚18周年哦，还在那边放闪哦，吼、哦，底下咧金那个金翠佩诶，迄个恩爱画面，哦，人讲啊，这迄个恩爱夫妻的形象真是爆棚诶，我看点那食到这个会啊哈，啊，阿阿婆之间阿妈婆因为老少配吼，有一挂什么感情上的阻诶，这阻碍没有呢，哇、哦，阿阿婆干啦。真好，感情真好呢，啊！拄啊羡煞一大票人的时候，哪知影、啊，昨昏就去予人个记者跟拍拍到了啦，迄恩爱形象破灭了啦，啊！啊，这个查某生就再水呀，靠腰脑会偌水啦，啊！在世界查甫人个敢讲，就讲水歹嘛，在人看的啦，对不对？啊，在世，啊，就看郭台铭哦。跟他对伊真体贴啦，这查某其实良心讲吼，我甲看，伊啊，我讲正经翕到迄个画面边啊，迄个足印啊吼，跟他比较水，啊看跟他有花啊呢，身材是我那还可以的，不错啦吼，我甲看伊这伊这画面，是应该是身材还不错啦，还不错，但是人讲吼。远远看哈，像一朵花啦，哈啊，近看的满脸花啦，镜头又近的袂歪啦，袂看起来。远远看身材不错啊，好啊，虽然50岁啊，徐良半老的年纪啊，因为徐良半老的年纪是风韵犹存，风韵犹存的哈，系啊，啊，不过近下看啊，夭寿，肤况不佳，记者讲肤况不佳啦，意思皮肤歹啦，而且个龅牙啦。龅牙什么意思？剥牙嘛，咱咧讲叫做剥牙啦。啊，而且佫剥牙嘞呢吼，看迄个这贵妇18年吼，啊保养的安尼白白水水的吼，就是迄个曾心妍呐。那这把这个看因某曾心妍呐，安尼比起来嘛差足济呢。你靠腰，啊这50岁啊，曾心妍嘛无几岁，曾心妍敢50嘛啊袂。那么伊年纪当然是曾心妍较优势咯，对不对？啊，是讲你来遐保养，那会50岁话嘛是还佫水当当的啦，皮肤还佫真好。啊，这可能吼、哦，唔知是用过期乌嘞，还是安那？我迄个记者讲，迄肤况不佳啦，啊佫不佳啦。但是这查某听讲好手段呢，伊足够哄骗男人呢，但是伊嘴足甜的啦，爱专门咧搞好嘢啦，他专门在勾引富商的。很有手段的啊，嘴很甜的啊，就是嘴甜，唔只当哄好男人，
吼啊啊！迄、啊、郭台铭唔只系新准，所以这个查某吼，那要讲开始恶名昭彰呢？啊，那讲恶名昭彰，其实吼，伊伫东南亚做小三已经做十档啊。所以人家何止人讲伊是职业小三呐、啊，吼，职业小三，伊伫东南亚做小三已经做十档啊。啊，讲伫东南亚混不下去呀、啊，所以登来台湾咧勾引的这富商。伊即卖伊目标就设定要来勾引这富商哦。啊，你看，那要去勾引富商，上好的所在什么所在？我问恁嘞，啊？你讲你入去非富即贵的场所啦，所以这查某讲厉害嘛。伊知道只要那是混进高尔夫球场，不怕遇不到有钱人，对不对？啊，所以讲戆戆高，人家真正有个手段滴个啦。你也袂使甲讲吼，伊专门咧做人的小三啦，真正哦，哟哈，安尼有厉害无？你去高尔夫球场，好，都是一些有钱大佬在那边，好，那是因的玩具嘛，对不对？虽然是休闲啦，因的兴趣，但是我讲那嘛是玩具啊，好、哦，有啊，所以讲他就知道要勾引富商，上紧的方法就是混进高尔夫球场，所以才会底下去熟悉郭台铭。那这个查某伊唔是跟他做人的小三了哦，这查某可能挖出伊的这背景还挺复杂的哦。哦，讲曾经伫特种行业的夜场是很活跃哦，所以伊咧勾搭郭台铭之前，伊嘛曾经介入的别人的婚姻哦，所以伊是小三惯犯哦，小三惯犯哦。啊，所以在那个东南亚混不下去了。就想说来混迹台湾的上流社会，就先从打小白球开始，就这样钓上了台湾首富郭台铭，马盖里一个真心赢的婚姻，所以人家说这个女人是一个狠角色啦，欸、但是因为，所以这实在是哈，就抱歉嘞，你敢知影？啊，就给人抱歉的抱歉，人家嘴的钉啊，人家他就会。哄好哄满呐，哄男人呐、啊，就知道怎么哄好哄满的对个啦。所以给取得丁啊，虽然说这是很抱歉呐、啊，得参求也别有功。这个查某吼，伫郭台铭的身躯边很扣分呢。别个咧讲个啦，讲这个这徛伫伊边啊很扣分呐、啊。啊，但是好朋友知得知，也唔敢直接甲讲啦吼。哟，啊，这个查某。其实良心讲，落尾手开的去唬人去甲跟拍。其实身边的朋友，郭台铭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虽然扣分很扣分，人家讲了好朋友啊，人家就好啊，啊，足侪人拢知影的存在。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怎啊流出来？其实就是这查某的嘴。这个查某哈，伊就是拢会甲伊身躯边的朋友炫耀。讲吼，只要把那个郭台铭哄好的对啊，然后就好了啦。对呀、啊，伊个记者是安尼讲的呀，他就是四颗认证哈，拢去甲遐一寡熟悉朋友哈，就是讲诶，伊是郭台铭的七大安尼就对啊啦哈，啊伊个是安那，伊个郭董哈是安那会爱伊的对。伊讲哦，甜言蜜语就好了呀，嘿，伊真正甲兵辛苦灭兵拼功，阿得取丁的和甜言蜜语就能哄好男人呐、啊。你看，就这样，郭台铭就晕船了，得晕船啊！无啦，真心你即摆是袂晓甲塞奶呢，袂晓甲人塞奶呀，你取是拢袂丁啊呀，让一个这样的女人，只有说只有对我讲伊甲他取丁呀，郭台铭就好丢丢啊！哇、哦，安尼就真正有够憨蛮啦，真正。Hello， 耶，哎，来来来，那一阵看一出戏无？那个韩剧无？啊，大老婆的反击啦！那出无就红诶，有对对。我看这真正爱把迄个主导权紧摕转来哦哈。不过我想过他们是算的尔啦，会啦，伊这某遮水啊，迄个后生左囝，迄拢捌伫媒体亮相过啊，其实也都长得很不错，很不赖啊。
像一个左囝听讲做跳舞呢。嘿嘿嘿，啊，生做嘛水水啊啦，后生做囝是安那水水啊，啊，生做水的无得生做引导，于是遐囝看起来是真优啦，还不错的啦，嘿。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当的开始团啦嘛，这小查某吼，啊，你我讲你的，你的头只头只，你的嘴的卡，捌的就好，伊唔是伊世界讲拼啦，啊，拼家互人世界团啦，啊，团家人的。知道这个消息一跟拍，真正翕得到啊无？就是盖尔夫球场就拍到啦，是不是？哎呀，所以迄、那个郭台铭吼，食到75岁啊，精力够足充沛哈，还不忘把妹，这可是他把的这个是老妹而已啦，啊，管人家屁股要歪哪里？哎呀，擦人脚趾么？擦伤我给他痛伊啊，脚趾么歪到一边伊啊，人家高兴就好了哦。但是你得个弄这看连续剧，继续个看落去啦。应该后续还会有报道啦哈。啊，喜欢听八卦就听一听呗哈。二来，咱来听这首《爱拼才赢》啊，这是啥？嘉义林先生给咱所点播的歌曲，大家到底先听多少？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0: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9: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谢谢，这是希望你所演唱的歌曲爱灿灿，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啊来哦，这个天足热哈，啊，咱台湾人吼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手一杯含糖饮料，就是咱讲手摇饮呐，尤其是在少年啊啦，我看拢无咧啉白茶呢，拢啉遐凉的呢，咱咧讲这凉的啦哈，哟，啊，其实良心讲吼。有一个医师叫做王思恒医师，伊咧讲吼，你每一礼拜那是有。每一礼拜哈，那是啉一杯，一杯哦，一礼拜一杯了哈。啊，看恁逐工咧啉咩哈，看几杯家己算哈。恁若每一礼拜啉一杯含糖饮料，讲出现着即个肝纤维化的风险，含遐无啉的人来比就对了哈，肝出着3.77倍啦。所以恁认为讲啊，你卖啉烧酒吼，就袂脂肪肝啦。啊，莫食香油吼，啊，特别脂肪肝啦，屁啦！这个医师吼，王医师讲，食甜嘛是同款啦。伊分享了一项2025年伫意大利的研究咧讲啊，伊讲针对当时患有糖尿病甲脂肪肝的这个成人分析发现讲，每一礼拜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着肝纤维化的风险哦，大约是不喝的人的3.77倍啦。所以你唔通同时讲，啊人外国人较无私心，逐工啉的，啊咱台湾人你看逐工拢一杯，反正逐工唔是一杯尔，逐工一工个几啊杯，你看出现着人。这是一礼拜一杯，在意大利因的研究发现的，安尼讲啊，哥，啊，咱逐工咧啉的，你也想看卖，那风险有多高？迄风险是有偌高？哦，啊，恁讲我对只讲，啊，啉卖啉烧酒，卖食油，特别脂肪肝，啊，其实食甜，尤其是咱即马，你啉的迄凉的，因的甜是啥物甜呢？因是果糖呢，迄、那个高果糖的糖浆啦，调味果糖进入咱人体了后，主要是由肝伫咧代谢呢。所以讲，若是摄取过量的时阵，咱肝无法度含个处理的时阵，会甲剩的即个果糖转化成脂肪，就是油啊嘛吼，转化成脂肪，就会嵌伫咱的肝内底。所以长期累积，就会致使脂肪肝，甚至进一步引发着即个肝炎、肝纤维化等等的问题。所以无讲唔惊，我唔捌得唔惊啊！啊，真捌真惊，就是这个意思啊！真正唔捌唔惊呢，真捌是真惊呢吼！啊，虽然讲，迄、那个这个王医师是咧讲啦，嘛是讲未使讲哦，讲完全讲脂肪肝有可能就是哦，这个啉这凉会出现着这个纤维化是唯一的原因，讲未使咧讲者，但研究都有安尼讲，咱都爱特地参考。啊，因为咱台湾的手摇饮的那个就是咱讲开凉的这店就对了哈。手摇饮店呐、啊，这个店看偌济，迄密度之宽会惊死人诶！可能阮大了，迄个中庄了哈，迄红兵路咧规条诶，啊，我是这个庄啊来遐，你开凉的看偌，诶，讲叫一级战区啦哈，几乎啥物品牌拢伫遐拢看会到呢。看这讲两个工作好谈啊，看一间一间安尼开呢，啊你就知讲，一间一间安尼开就表示，咱台湾人食凉的迄个习惯看外观，嘿呀、啊，所以说，即、這个王医师来讲，即马讲嘛唔是讲要打击底下卖凉的啦吼，只是讲如果恁若是真正吼喜欢喝手摇饮，尽量啦，卖加糖就好啊啦，像我有当我来讲，即种的对我来讲拢做无效啊。啊，论尽管啦，真正要食只脆打着啊，啊，身躯边都阮阿哥啊，王啊泡无着，炸无着时，我啉我嘛是一定无甜啊，无糖的。啊，唔过少年嘞拢喜欢有甜的，有糖的，吼、嗯。啊，迄像文新老师，迄是盖起来无，较早讲伊大概拢我一杯奶茶嘞，啊，你看迄糖分呐、啊，吼、哦，迄看外观就好啊，啊，好个再盖起来呀啦。所以，尤其咱台湾奶茶吼，较好啉的无人，你敢知影？
对哇、啊，啊，佮加珍珠落去，吼、哦，啊 ，Q Q 嘞，安尼，哎呀，软嫩软嫩的，那剥起来真正是足趣味的啦，吼、哦，是不是？是啊，所以说，记得王医师，如果真的想喝，就是优先选择无糖的，吼、哦，安尼就会当降低的肝的负担，唔通食了伤过甜，因为迄拢是果糖，果糖哈、哦，对于咱的这个本身的有糖尿病的人更不可以了，更不可以了，所以说你那些话吃这么贵量啊，都袂得啦啦，吼，啊嘛袂使，我完全无吃甜，但是果糖太高，对我们的那个身体是负担，尤其是嘛，咱来讲到这肝，吼，原来咱的肝代谢袂起的是转化成脂肪，所以说我们现在脂肪肝也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呢，少年的你看。三个人都有，三个人其中都有两个人脂肪肝，比例也甚至很高的了，所以要注意哈。看来永清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明就广播人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好，尤其我你带到点收听多多，来多多，哎，首歌足久无听，啊，很好听哦，尤其我你哈，来带到点收听多多。

0: 较粗浅点点，食到起码两个月啊。我的精神比比较早较好，
1: 比较早较好吼。
0: 哎呀，
1: 你唔知咱碰波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
0: 哎、
1: 就参照你一只车引进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0: 对啊！
1: 安尼赞，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院啊，对袂？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去甲经营啊。主持人，
2: 手真好，
1: 手真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买做铁器的哦，爱长颈啊吼，伊带大把，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最好随家来
1: 啊！讲
2: 我
1: 要等啊，
2: 结果
1: 伊
2: 要等我，
1: 我袂去买。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你袂歹，你
2: 唔来讲者。我暗时啊，早七点外呀。
1: 嘿。
2: 安尼，咁要买穿开啊？
1: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哦。
2: 伊声音一直过去，一直过去。
1: 嘿嘿嘿。
2: 阿姐嘛是好朋友抱我食，食了袂歹，佮讨价了佮买啊。
1: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咩较有力点无？
2: 真正袂歹，
1: 开始有影，袂歹
2: 吼。我那边过来阿姆转来吼，我伫睇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2: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
2: 嗯。到
1: 十几岁了呢？谢谢你，谢谢。
3: 我到你屏东，我伫过后年前好无，新出药材，他讲讲拢有咧特亏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三十间诊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
1: 嗯。
3: 结果我来食恁个血，你家真用好伊啊。
4: 感觉无舒服啊！
1: 你看这安怎无舒服？
4: 我感觉实在安尼，啊，人只爱菜菜。
1: 哦，实在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这个食偌久啊？
4: 我食冬瓜。
1: 好，安尼你进从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失来影。
4: 嗯。
1: 哎呦，明仔实在啊，明仔有白蒸啊。
4: 嗯。
1: 我又够好个啦。热啦，心狂火倒啦，嘿啦，心狂火倒啦，所以咱的碰补啊吼。你用完也是伤啦，哦，那寒人眼睛歹发，惊电去，啊，热人是热到要死，热到心狂火倒，吼，哦，像要崩去安尼，所以咱的迄个喷雾啊，吼，足食加的，伫这热人的时阵，所以你迄个 QMI 爱食，哦，爱甲充电充好吧，啊，咱的迄个人工精血力旺，诶，喷雾啊，嘛。足重水的呢，恁通看呢？哦，所以讲咱的迄个灵菇精啦、雪莲王啦，哦，你甲拉拉泡泡，甲配咱的 Q， 和咱的碰补啊，营养食会到，哦，自然自然你就安搭落来啊，唔通呢跳架吼，提心吊胆，啊，无得大兄吼，啊，无得困袂去安尼，大兄得咱的神得，人讲迄神吼，得唔知。飞出去啊，赶快嘛！吼，人讲想无灵魂的吼，就是咱无神无神，就是迄神未在啦，吼神未在，所以你咧困，你特别安稳呐，你特别安稳呐。啊，所以你看有食咱的 Q A A， 即阿爸阿母啊嘛咧讲讲，继续好困的啊，咱的心情安大落来啊，所以好困是一定的啊，吼。啊，灵菇精来食，夏天本来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和咱的灵菇精。内底遐一挂磷脂酸啦、活性酵素，吼、来让你的这个血液大降了清气，吼、啊，咱的血里往内底遐营养素，应当看血里往内底营养素。还有咱迄个血吼，若无按摩摆的时阵，影响到咱的泵浦啊，来你问医生看是不是安尼？系啊，所以咱的血无够按摩够饱嘛，影响到咱心肝头这块肉的这个力度呢。所以你嘛是得爱雪莉旺吼，得爱加食，因为雪莉旺伊得生肉用的。啊，咱碰补啊，这嘛是身体的一块肉，对不对？所以那无力度，伊是要来甲血拍出去，对吧？所以需要电，伊嘛得爱有力。唔只我讲雪莉旺加咱 QMB 加灵果精这三件来当做伙食，伊的效果吸收是上介好啦。啊，咱算上只做事人太济咧啦，唔通我落家昏去啦，唔通落家心狂火倒啦。一个碰补啊吼，安尼平平菜、平平菜、平平菜啊，蒸蒸蒸蒸个吼，安尼就要分去安尼，迄看你有力你就出无咯。所以古早人唔只讲带性命，唔通带这性命哈，爱食哈，咱来这个 QMB 哦，阿得叫三顿，一顿个吃一粒，啊，恁个真个顺利，用得拉拉泡泡，准得安尼个配落去，安尼就可以啊，简单吼，嘿，所以我讲顾身体，就只要你有心啦，一点啊都袂困难啦，吼啊一点啊都不费时啦。是看你要吃甲唔吃安尼尔啦，啊身体你家己会啦，好歹你着家己担啦，啊无人讲死牛白家己担，无靠即句话对无？好歹你家己担啦，所以你若卖成为甲一个别人负担，吼啊因一路变成是你家己最大的敌人， 吼、哦、是本地咱身体家己会当顾足好诶，啊，并且你就是吼，安尼放好俩外，从家从啊，安尼也袂顶袂动啊，无我都惊出门啊，惊袂远啊，爬袂悬诶时阵诶，娘娘，你著知影讲，一切一切归咎于自己。所以我才讲，身体是家己诶，四娘病诶，家己担，买好买歹，皆在你家己爱尊重。好、哦，所以咱即马刷上只听阿君诶节目，倒一个毋是一伙人啊，真那么一伙人。唉，有当时啊，我倒我来安尼啊个，我感觉讲，阿卡你吼，那热卡你心肝头十斤十斤有无？恁有当时嘛安尼吼，我嘛会呢。好，你个仔，我有 Q 的比你搞撇过，我那种侪位人啊，但是我出来出来，我听听伊，唔通计较个有影。好来，阿吉个药房各位吼，一定要认明，做客对面，老头老鸡啊，老翁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只会关掉去。多少像那边多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哦，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这山外真爱的帮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界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英雄公格，这是感谢什么呢？暗紫色，好，来继续咱来安排的这首呢。张姐妈妈讲要听蔡佳玲的就好哈，好来蔡佳玲说 Angel 的歌曲《妈妈的目屎》。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佚佗佚佗袂歹啦，啊爸母啊，人个后生查囡若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啦，出国啦，对人去啦，谁人去？嗯，拢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安尼想唔对啦。我老师，我来讲哦，这是一个哦，阮诶朋友阿辉啊讲吼，伊诶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诶，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对一个新人唔知啦。有吼，伊就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啊，哪讲？啊，这摆先卖去啦，以后阁有机会啦。你听到这句话吼，你敢知影？花仔讲心真酸啦。老母的，说唔知老母是安怎讲，这摆卖以后有机会，惊开钱啦。知影早起赚钱辛苦啊，嘿啊。所以讲吼，自细到大汉咯，老爸老母拢是甲上好留互囝，唔甘食，唔甘穿，唔甘开，甲钱开伫家己的心，安尼就对。所以你看，一个老啊啦，伊第一个想到，有还是阿囡仔过了好唔好啦？那真正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无论你几岁，你搁食到七老八老是安尼想。所以较早吼，阿辉讲，我总家己讲哦，来日方长，哎，来日方长，好有缘才来陪伴。等退休吼，才来旅行。啊，等赚较侪钱的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伊讲，伊发现吼，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还佫伫你的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佮开去，因为佮赚着有吼，即句是阿君定挂伫个嘴里呢，对吧？哈，对。钱该开就佮开，反正身体若顾好，佮赚着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还佫有下一个机会。但陪伴着这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到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吼，咱就真知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不是开钱，而是一撮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真带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哦，准做恁我卖去出国，跟咱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如果讲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而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年金嘛，阿个走得动，趁年金，看咱金嘛个来得及哈。卖个友好老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的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特想想要带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拢叫我开钱，啊，那这都接袂行。今仔听到这段，对人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啊，伊嘛欢喜，啊，这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来继续过来个听歌，拄只听的是妈妈的目屎哦。好啊，啊，即马过来听张亚文唱这首歌啦，我叫做《最亲爱的人》啊。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福利民宿呢，我都拿拢必结的啦。
2: 哦，
1: 啊，吃的福利民宿贵哦，我改善很多。
0: 哦，改善很多。那是咱迄落拜六食阿姐吼，较起码甲咱做个见证。伊讲吼，食福利民宿真正足好个，啊，拢放袂出来啊。啊，咱有货啊，本地就地无力啦，搁伫遐地甲大粒瓜、细粒瓜，迄由此可见，真正。伊著，逐天去变数，对来讲，毋是一件舒服诶代志，毋是一件通透诶代志，对来讲应该是一件折磨诶代志。所以伊啊，你看伊，虽然讲伊即马已经放了出来，但是你看伊咧讲话无啥力。咱吼袂当出力出伤侪啦，有咱有货啊，用力过猛，咱来碰波，咱袂砍进。你难道真来出力跟碰波无关系呢？敢那是咱肌肉咧出力，其实原来是碰波咧出力呢。所以我才跟你讲，热啦，咱啊，搁得搁忍受迄热啊，吼，忍受迄热，忍受迄吹打啊，得搁来来打当地当做遐粗当，迄对碰波啊来讲是一大损伤呢，迄叫做耗损呐。就参像咱咧冷气迄莫打到即个热人的时阵，你是不是一定就是会吹冷气，一定碰迄莫打，也一直碰，一直碰，一直碰，所以迄就是叫做耗损率。啊，所以物件拢新鲜好用，用久来先来歹去，拢是迄个莫打出问题。所以你进入回来，你莫打真正我来出问题，你唔通唔知。所以 Q 爱食，但要直滴袂出来，滴个大粒瓜、细粒瓜，你碰不袂堪的。所以 Q 爱食，啊滴袂出来原因，就是你的肠啊困少，吼、哦，你的肠啊困少，所以你爱静困伫内底啊，开始起困啊，静困起困足重要。Q M B 真正有够赞。内底会四支菌，我定甲伊讲，恁外口看会到一挂益生菌吼，若有一支就超着价啊，两支嘛超着价，你看咱遮侪支。你讲因咱迄几啊百万只，我即摆说是要甲你讲叫做专利啦，专利啦。所以你看，若有一支专利哦，一支益生菌内底若有一支专利，会唱寡寡呢，真唱寡寡。你看咱四支菌内底两支专利，当然要超着啊。这就是你的奖状越多，表示你越神啊，敢不是？迄种肯定嘛，好种荣耀嘛。啊，所以是体验医师最推荐的益生菌，就是活力民宿。啊，你看有影有价有差无？这拢是咱食好，起来甲咱做见证嘞。哎，你当做人钱刷拉卡，还是迄、那个无影会差几枚哦？那真知那种食都无差，搁起来做见证，你当做人真正遐用哦。哦，那么操心意哦，我跟你讲哈、哦，咱真正是吃好以后到小伯，谢谢你们。好、哦，啊，听阿君的话，讲咱吃好起来讲，这里大大家讲，要听唔听唔听，恁倒台。我这个是那些，人要起来讲哦，你听，你得个听，啊，唔听我不逼你，我不勉强你，啊，要听得个听，唔听恁倒台。啊，所以听会记的人，即马来放假舒适点点啊，赞哦，嘿，唔通要放未出来艰苦，生歹面去红。点啊，艰苦，这种艰苦的代志，唔通懒，吼，唔通学，知影无？拢懒起来做，艰苦的代志唔通懒起来做，唔通要学来做，咱来过较轻松的，有会啊，唔通吼，放袂出来拍牌，去拍过日，好吧？啊，咱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咱得个食，哦，这厉害呢，拢要搞要几年份呢？对啊，尤其是等下吼，咱爸爸节活动，啊，那爸母偌厉害的呢？活力民宿是拢要一单份的呢？妈妈，
3: 活力民宿哦，我是台边比较不通，用恁的活力民宿食吼、
0: 哦，
3: 台边炖，好啊，一日食两包，半年后吼、哦，炖食一包，所以我去年买的啊，我买一年份啦、哦，所以讲我即马算算的吼、哦，会阁买一年，我有介绍人食吼、哦，啊，伊冇食，伊讲伊有改进，
0: 哦，
3: 啊，因这些因咧秘书。姊妹有迄个提神的款啦，
0: 吼吼吼吼，
3: 伊讲一担十包吼，因大姐啦，
0: 嘿
3: 大姐讲改进，啊伊知影伊家己较严重啊，吼伊讲爱又咧继续咧食啦。
0: 你看，都有价有差，你都讲十包嘛，食一礼拜份的啊，对吧？一礼拜份，你食一礼拜，你都有感觉啊。哦，所以讲这活力民宿厉害哈，一年当拢等个等爸爸结束，你搞阿要弄咧搞阿要一单婚的呢？哎呀，真奇怪啊！哎嘛，熬个月啊吼！马紧，恁这若无活力民宿哦，一阿呗，是伊要一阿，晓？啊，咱得甲等迄个熬个月，阿君熬个月爸爸节啊呢，就是迄个爸爸的日子啊。 哎，凡事唔免等个爸爸节咧。凡事无听，这个月月底就有，就可能药房会生迄落啊，会生破坏啊，药都点。啊不然你现在吃毛生，现在不破坏啦，现在今天找手找伊俩，你生意要吃啊？啊来要等爸爸节啊？嗯，好、哦，阿公来讲哦，我的重点唔是伫妈妈节哈，哟、啊。阿公的重点是伫爸爸节，所以讲妈妈节讲什么什么拢食两回，爸爸节走甲无看的，无影我赠送的重点，一年当有两个月份就是八月爸爸节，这拢是大活动吼。啊，再来就是过年迄旁安尼，过年啦，过年迄档就这两档，把握机会。所以咱活力民宿进来无阿先买一盒啊，你了爸爸节活动要开始呀。徐妈妈讲，买一单婚啦，嘿啦，有心机买一单婚，因为我拄啊一年办一摆尔，吼，来，看嘛，看二七九，啊，康巴姐较好吸收哈，去到药房买咱的，做客店面有老大老家的票头，爱看有大票头，才袂买唔对哦，啊，大箱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做你免客气，讲第二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二七九。0800-279-279 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哦，日本有一个查某人有够恐怖的啦，干安哦，伊就剁做两过，冻个冷冻人，伊个是冻库，毋是咱去咱处于外平行哦，我啊冻个冻库内底，拢无人知呢，真正无人知呢。啊，代志表示安怎表的，恁个听落去。这个死者叫做西口风啊。迄个警方讲发现伊的时阵吼，躯干上下半身啊，像人讲腰斩啊，你知无？啊，所以这底底两个无共个底啊，啊，平底个迄个冷冻。啊，这是日本的消息。啊，其实这件代志应该有十档有啊啦，有十档有啊。啊，而且死者已经死十档有啊呢，啊，拢无人知嘞。啊，所以说，这个日本神户哈、哦、中央区的一栋公寓内底的厝边，讲奇怪奇怪，哇！啊他吼、哦，这几个月来一直拢闻到一个臭味，塞丁堡那种味，佮唔是屎尿屎啊味呢，讲比屎尿屎啊佮较臭的味呢，真正有够臭，讲臭到受不了啊啦！最后佮找管理公司来处理啦。啊，落尾就呢，警方也接到通报啦。都要入去这栋大楼，吼，都才去找，都要找到第三楼。这间讲已经被断电啦，吼，这间厝内底，就是讲已经被断电的屋子里面，甲查看，一入去呢，迄种臭味，真正，哎，警方讲只土尸啊，真正有够臭的臭，拍开房间，拍开一只大型冷冻库内底，就是藏着这死者啦。呵呵，警察讲那个警察伯伯讲，那是看了真的是倒抽一口气的呢。倒抽一口气的呢，哟！啊，所以说调出点这户籍资料一下看哈，就是哪要讲起来，这个西口峰的太太，因这两个讲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签字离婚啊呢，因这个某承租人的这间厝的承租人名是挂望月雅纪。啊，望月雅纪就是这个西口峰的前妻啦。啊，所以意思就是伫个2012年的时阵，两个人早就已经签字离婚啊啦。但是重点就是两个虽然离婚，猛离婚，嘛是搁大做伙啦。有啊，做这拢是安尼对啊。离婚猛离婚呐、啊，但是也是搁大做伙啦。也就是讲，伫迄个时阵，这个西口峰就是讲无声无息，人间蒸发啦。所以人间蒸发并不是讲真正是吼，甲变无去啦，是去互某甲剁做两过啊啦。我甲冻咧冷冻库里面安尼，啊，这个望月雅纪嘛是搁住伫内底，唔是有走哦。我扛这个尸体住做伙啊，住咧冻伫冷冻里哦，还是讲冻咧冷冻里拢唔免逐工开冰箱啊，唔免逐工冰箱，啊开就开啊，伊敢做这个代志啊？伊他还咧惊面对一个尸体咧，对不对？伊甲当作冰只鱼啊，冰一只猪肉，冰只猪肉伫内底就好啊。伊咧惊啥？也就是很难想象哦，他跟尸体会当相处十几年呢。哎呦，冻起来啊！啊，冻起来就没有臭味啊，嘿啊！啊，无咱讲你无甲冻起来，你随风化仙人。啊，就底下咧，有在就把这尸体冻伫冷冻冻十几冬，扛这尸体，啊咧同处一个空间，咧每天吃喝拉撒睡，就跟他在这边搞。哦，真正够恐怖哦！一般的人都可能做这代志啦。对嘛？要你来讲讲，真正个宠物死的时阵，娘，你讲要搁找只菜刀，真正个对迄有种人讲腰斩，安尼剁落去，我一般的会找人嘛。嘛，惊个皮皮穿，嘛应该是会去投案个对啊，伊毋是该处理你安尼，啊，卡咪共处一室超过10000个日子，哟，恐怖！所以如果是参加好势好势是无人知，啊，毋知是安怎，即、這个查某一段时间都我无住咧厝咧，啊，你无住咧厝咧，无你嘛去啊缴电钱缴缴，啊，你无缴电钱，当然得该断电啊，好，即马断电了，即只冷冻库是毋是无电啊？就停止运转啦，啊，就退冰啊嘛，就是安尼咪造出来啦，哟。啊，厝边讲其实伫咧三月的时阵，就闻到怪异的味道啊啦，足诡异的味道啊啦。啊，其实咱咧想讲，日本人嘛真好啉啦。嘿，安尼的怪异的味道，都开始有怪异的味道，因就有在条咧足足闻三个月，闻了3个月的尸臭，闻到受不了了， 六月二十号才通报呢，嘿嘿，啊，看日本人看我，我懂。所以这三个月退兵期，退兵发酵期，这种天气热到要死，迄个味吼，咱唔免想啦吼，迄种真正是臭甲，真正让人家头皮发麻，迄头壳皮烧得都麻吧，一定臭死个就对了吼。啊，即摆来事情曝光啊，吼、哦、事情曝光，因这个某在几工后，家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投案哦，啊嘛甲警方迄落坦白讲。人是伊台哦，确确实实这件代志是伊做的哦，但是伊拢无做任何解释哦。问看是要咱还要台死，当然也无爱解释哦。所以虽然讲即摆目前警方无找到当时用来肢解工具的迄个物件啦吼，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敢按肢解啦？啊，死因嘛是爱等法医鉴定啦，但是看伊熟练的分装手法吼，嘛是真恐怖。所以讲警方已经直接。向这个杀人罪的方向扩大侦办了哈，啊，后续如何，咱也未了解啦。啊，只是有当时啊，咱会得甲想讲是啥物种的禽兽大心，会当互一个查人甲前夫剁成一半哦，并在冰箱度过十几个春夏秋冬啊。天，恐怖吼、哦！然后野行野好啊，千万唔通惹到车查某。阿阿婆来冤家吼，都我感觉两件尔啦，男是为着钱，就为着查某安尼尔啦，应该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后续可能报道出来的那个消息，应该也脱不了跟这个原因哈，就是讲脱不了。我独家讲这两个原因啦哈。好了，咱迄个今仔日节目进行到这哈。进行到这，我唔知影今日头壳看靠要五十一分啊呢。好，来，今天节目的进行高加，专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汪帅柳，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啊，刘斌手老德老杰和江泽的李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不担心，替健康万事如意，多担心。明天再港姐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着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哟，今天已经是七月一号喽，七月七啦哈。好嘞，好 ，July first 哈，七月一号放暑假喽。

0: 首先呢，大家起来哦，来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32强，今嘛伫咧争16强晋级哈、哦。来，今天好来啊，先甲今仔日哈有比赛，好、哦、这个32强要进16强，就一场决胜负的掉哈。哦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队呢？又晋级了。
1: 今天32强了、嗯，这是第三天了、啊、哈。32强的这个淘汰赛，嗯，那今天有三场比赛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瑞，等一下，世足杯、
0: 嗯，瑞典跟那个，嗯，来看一下哈。哦，太多队了
1: 啊。第一场哈是这类、個、哈，嗯，象牙海岸对上这个挪威。哦，对，像挪威哈，
0: 哦，象牙海岸跟挪威
1: 啊，挪威2-1要淘汰这象牙海岸。不过
0: 挪威晋级，
1: 象牙海岸真的非洲球队真的不容小觑哦。马西干挪威战到最啊，挪威才在踢进一球哦，2-1哈，险胜象牙海岸。嗯、啊，第二场哈，就是刚刚才结束的法国对象瑞典哈，所以欧洲内战呐、啊，这个真的实力有差。好、欸哦，这场比赛因为我给他卡扎起来嘛、嗯，我稍微看一下。上半场法国队在哇，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真的是又凶又猛。45分钟里面哦，法国队持球进攻的时间，我想超过了70%，而且每一球哦都是踢出去都很有威胁性。在各地得这个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法国的超级巨星嗯巴佩哈踢进了法国的第一球，然后下半场我就没有看，我就出门了。啊 ，K 哥结比赛结束，法国3-0哈，踢了瑞典一个光头，而且。姆巴佩这场比赛进了两球，
0: 个人就多了2分啦、
1: 啊哦，
0: 个人进两球。
1: 姆巴佩真的
0: 目前已经是啊，这个进球王跟那个梅西两个哈，哎、哦，啊遥遥领先呐、啊，哈、哦，一个梅西哈、
1: 哦、并列哈、哦，并列世足杯的这历史上的这个进球王、嗯，但是另外梅西5届呢，吓、死人呢。梅西他参加5届世足杯才踢进18颗，但是姆巴佩哈这一届还没比。嗯，这届还没比完嘛？两届多的比赛，18场比赛就踢进18球，所以平均哦一场哦，反正他上场比赛就可能踢进球，这真的是太恐怖了哦。而且姆巴佩哦，2届的世足杯的这个战绩相当的不错哦，第一次就达到冠军，一直高回进入这个、哦、法国队，然后就带领法国队拿到那一届的这个世足杯的冠军，而且哦他也是在这个总决赛里面有踢进很多球啊。第二次就是上。一届2022年的那一届，跟这个阿根廷哇，也是踢到这个 PK 战的时候才输给阿根廷惜败，所以姆巴佩所带领的法国队哈，他有参与的这个3届的比赛，第一次是冠军，第二次是亚军啊，这一届看起来法国队真的来势汹汹哦，法国队我真的实力真的好厉害哦，我再给我换一点，不管脚法、速度、进球、威胁、灵敏度哦，法国队哦真的碾压这个瑞典了、啊，所以我会点比上半场比赛看了干嘛啊，瑞典3-0输。
0: 没话说，
1: 不太意外了，不太意外，真的实力有差，
0: 就没话说，
1: 实力有差。
0: 好，目前啊，还有两队在比赛进行当中哈，就是墨西哥跟厄瓜多哈啊，但是目前两队都还没有取得分数哈，啊，即嘛啊，搁在咧进行当中。
1: 对啊，墨西哥是吼主场比赛啦，哈，本来高点都要开始踢啦，但是因为今日落雨的关系哦，暴雨的关系哦，延一个小时哈，到现在刚刚才开始哦，10点才开始。
0: 哦，所以讲吼，都目前还没有得分，都还没有得分哈。那看起来目前呢已经进入16强了齁。32强来对目前已经比赛出来进入12强了齁 ,16 强了啦诶 ,16 强了齁。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齁。好来就这样目前齁已经齁已经就是确定齁这个进入16强的齁。其他的还没有比啦齁。

0: 32强有踢进哦，踢进16强的这些队伍的对手，其实已经决定了哈、加拿大要在16强对上摩洛哥，然后巴拉圭要对上法国哈，巴拉圭昨天真的是爆冷门哦，干掉这个荷兰哦，但在接下来又遇到法国，啊，巴西哦要对上刚刚哈，也是今天早上赢球的这个挪威，所以申巴军团是对上挪威啊，还有16强的下半部的签表还没有确定，还有对二，
1: 好了，16强都还没有出来哈、所以讲就先别管到，你看，哎呦，就先别管到下一轮的比赛对手了哈，这目前已经16强已经出来的也只有5个国家。目前只有5个国家、啊、其他的
0: 六个啦，六个，
1: 然后六个还有哪一个？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还有哪一个？
0: 摩洛哥啊，
1: 摩洛哥。
0: 现在16强的对手已经决定了。
1: 摩洛哥有
0: 16强的对手，刚才嘛、加拿大就对上摩洛哥、巴拉圭就对上法国、巴西就对上挪威、三组16强三组的对战组已经决定了。
1: 摩洛哥有进哦，
0: 有。
1: 那目前就是16强啊、已经有6个国家确定。
0: 对战组也出来了、
1: 好，谢谢。

0: 其实跟他去了以后很多这种对台湾人来说有一个台湾在台湾深耕已久的这个品牌啦，法国的这个家乐福哦，第一个今天给正式更名嘛，因为2023年一准法国家乐福一个高温转播高温的没有，就得让台湾的统一，然后他有3年的使用这个家乐福名称的这个权利，但是使用的权限只到昨天6月30号，所以哦，今天给开心哦，七鬼一和开心哦，家乐福其实有2种店型嘛，第一种叫做家乐福的这个量贩店嘛，大型的一种家乐福大卖场量贩店，另外。这种贵体叫家乐福的这个 market 就是小小间的像全联，所以这两个今天曾改名了，我掌握底文刀虎跟你有一间那个大型的家乐福在高雄是深耕很久的顶山家乐福，哇，昨天我经过的时候就在那边围篱啊，在拆招牌，今天就换上新的招牌，所以贵体的家乐福量贩店改名叫做万家福量贩，啊，过去的就家乐福卖场家乐福超市改叫做乐家康超市，哇，好难记哦，万家福比较好记啦哦，这个家乐福
1: 就是大卖场的改这
0: 万家福量贩，
1: 哎对啊，迄个这比较超市的就改成乐家康哈，
0: 可能还一段时间哦，
1: 所以今天大家出门你那个每一天有经过的原本的家乐福，你今天突然你会觉得耳目一新，新开了一家店，
0: 說媽我去家乐福买一件物件，没家乐福啊，你别讲我去跟万啥乐
1: 康，万家福
0: 乐家吗？
1: 万家福乐家康，啊，你是不是去万家福爱乐家康啊？
0: 我讲很名，真正爱有艺术，真
1: 为什么还要分两个名字呢？
0: 对啊，对啊，他想把品牌拆开，我觉得品牌拆开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为什么取那么？拗口哈，乐家康，
1: 不然阿伯叫冠希啦，万家福、乐家康，不会啊，乐家康，
0: 万家，我感觉万家福不错，我感觉乐家康，万家康，
1: 乐家康，乐家康。六加空健康啊！
0: 哦，乐家很难联想，万家福就不错，我觉得万家福，
1: 万家福，
0: 万家福没办法。
1: 阿伯那是家乐康嘞。康乐家嘞，
0: 康乐家没办法，
1: 康乐家，
0: 我刚康乐家没办法，
1: 康家乐嘞，
0: 康乐家没办法，康乐家，
1: 康乐家，
0: 康乐，你哦，去干嘛去这间超这个超市买米干，你干嘛就欢喜？万家福也不错，我干嘛万家福这叫 hockey 哦，那规个话起，然后干嘛进 hockey 叫万家福啊？但是哦，那叫什么康？乐家康，
1: 乐家康。乐家康，家康乐，康乐家，
0: 康乐家，
1: 康乐家，
0: 我叫康乐家，他没办法，康乐家，哎呀，统一的董娘再建议一下，叫那个周子瑜给他建议一下，因为他很喜欢韩团，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小秘密哈，要统一的董娘很喜欢，所以你看哦，统一底记嘞。
1: 哎，不要跟你台南人啊！你谁的？
0: 没有，你他在那个，他在那个那个什么，每一年夏天的，就是现在哈，这个歌谣在统一梦时代都好像什么樱花季哦。
1: 哦，对，不是啦，
0: 他夏天是什么什么啤酒？
1: 今天就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啊，什么啤酒节啊？
0: 对，
1: 还有很多啦哈，哎
0: 的。他请来的哈，这个请来的来宾哦，其实董娘都喜欢啦哦。
1: 董娘。喜欢哦，
0: 对他不喜欢韩团呐啊，那喜欢团啊，在喜欢
1: 董娘喜欢还是董
0: 都喜欢，
1: 当然喜欢
0: 董娘，董娘喜欢，董娘很喜欢啊，然后欣赏啦，欣赏韩团啊，也干嘛讲哇，因那个统一的企业的形象也有合作，阿哥嘎雄子瑜哦，周子瑜嘛是这类韩团嘛，又是台湾之光，又是台南之光啊，当然哦要把他邀请回来，给你这类。啤酒节嘛，有周子瑜呢，
1: 有啊，周子瑜要来啊，高雄啊，
0: 对啊对啊，
1: 还有那个 Rain 啊，
0: 就只有周子瑜哦，其他 Twice 的成员没有，
1: 没有，对对对，
0: 没有，没在我们岛南谈的，
1: 就韩星还有 Rain 啊，那 Rain 也是
0: Rain 是董娘，董娘喜欢的，
1: 老板娘喜欢，老板娘，
0: 板娘
1: 喜欢 Rain， 好，好来吼，那所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哦，刚好讲到这里呢，我来提醒咱听众。朋友 这个周末哈，你那是无代志哈，无一定爱一定爱去这个所在哈，那这个周末你就尽量避开哈。在哪里呢？就是高雄市的前镇区这个所在哦，前镇。前镇这个周末有三大活动啦哈，包括咱都是要讲的哈，三大活动哦，交通管制哈，这个哈会有交通管制哦，所以我讲，除非你真正是哦，一定要到这个这个区块哈，好来，这个周末就是7月3号到5号哈，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三天哦，有梦时代啤酒节哈，啊，个有好事多新高雄店要在这里，也是在这里开幕哈，
0: 7月3号、
1: 啊，对，还有高雄展览馆的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好嘞，这都是在南高雄前镇一带的哈，所以因为这里有统一梦时代哈，都是底下在办啤酒节，而且连续三天。刚好刚好又这个附近呢有这个好事多，好事多的原本也南高雄好事多店已经嘛迁移哈，啊迁移比较靠近亚湾这一带哈，所以等于跟梦时代也很接近哈，啊那他这个店迁移之后呢，啊迁移到这个新的这个亚湾一带呢，叫做亚湾好事多店哈，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哈 Costco 哈，所以啊人会很多，搁刷来去搁来搁往搁往。北稍微推一点，有高雄展览馆这个周末在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哈，好、哦、这个国际大会哈，听说就很多人哈，这个、耶和华见证大会会很多人，那啤酒节连续三天，嘿，免讲，哎，当年办当年都是好、哦、疯狂的哦，尤其暑假了，对吧？我给他开始进入暑假哦，喝啤酒哦，不会热啦，没热啦哈、哦，啤酒，然后好事多最大全国最大的 Costco 哈、哦，哦，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哈、哦、没事，你哪不一点爱去啊？没事，你不要过去啊！当然，你不要去参加活动了、啊。当然啊，如果要过去要参加活动，阿喜公你要过去哈、啊，要去啊最大的全台最大的 Costco， 那拜托哈，对了，除非你是要买物件，那没办法哈、哦，那尽量真的搭乘啊大众交通工具哈。哦吼、哦，啊无这真正吼车伤侪吼，人侪个大家拢要堵车去，那就很麻烦啦吼。好、哦、来，所以啊，而且有交通管制，可能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哦，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周末，好、哦、南高雄一带真的实在是哈、哦，三大活动强蹦在一起，老热嘎嘎滚。然后又放暑假了啊！高雄展览馆那边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好、哦、这个水上游乐啊游乐设施吗？每个周末哦都是很多人，加上这个礼拜正式进入暑假哈、哦，不得了的不得了哈、哦哦、这个整个南高雄就是亚湾呐哈，南京嘛公号称哈、哦、未来高雄哈、哦、可能是最最惊人的哈、哦、这个精华地带哈、哦、亚湾这一带哈。哦

0: 好来哈，我今天看到哈这个。啊，很多人也喜爱榴莲哈，这个啊，尤其哈，这几年其实咱过去呐，吃榴莲、买榴莲，拢讲哦，要那个什么什么哈、哦，
1: 什么泰国
0: 啊，什么什么金枕山啊啊，
1: 什么山猫王
0: 啊，这个金枕头，他在拢讲说金枕头猫山王啊，猫山王，
1: 猫、哦、山王，
0: 猫山王，这个是那个马来西亚的
1: 哦，是哦，
0: 对，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的这、嗯、这个榴莲这几年是哦，已经超越泰国哦，它有很多品种哦，这其中猫山王哦、啊、好像猫山王还有一个哦，那更比猫山王更好、哦、更好吃更高档的又更好吃的，就是那个上一次我去的时候说什么黑刺欧奇啊，黑刺啊。哦，那个是保证的，超级好吃，真的。我想到我都会感觉讲，哎呦，在台湾为什么都买不到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呢？好来啊，今天我讲到这个榴莲是马来西亚哈盛产榴莲哦，尤其哦这几年哈，因为栽种面积呢愈来愈大哈啊，因应的是之前哈好进境中共哦，那中国人哦都大量的进口这个榴莲，所以大家就除了泰国哦、越南，甚至那些马来西亚都大面积的栽种榴莲。后来这几年呢，中国经济也比较不好，所以大家都比较内卷了哈，所以说啊，榴莲的出口。这最大宗的出口国就是中国、啊、这个量 也有缩了、啊、那今年又碰到这些什么经营呢、啊、所以很便宜、啊、今年你如果去马来西亚、啊、你要吃到好吃的猫山王、啊、很便宜、啊、本来、啊、一斤呢一公斤要几百块，今年、啊、一公斤60块台币就可以买得到了、啊，为什么？因为吼，规个原因，第一，今年天气热，所以他们的量吼，哇，产量增加很多，
1: 大出，
0: 哎、欸、对，但是出口减少，
1: 中国的需求变少嘛，
0: 对，中国需求变少，啊，过来的是安那，因讲即马油贵。好、哦，这个汽油贵，所以
1: 成本虽然讲大出，但是成本塌起，
0: 它
1: 无加俗啦，
0: 货运
1: 出口出口无加俗，
0: 货运出去哈，伊讲哦，哎、哦、油价啦，啊这样，哦所以运价啦，整个哈，哎、哦、啊个有饲料。伊讲饲料，伊讲饲料较早吼，就是迄个榴莲树啊，迄个饲，迄个你爱家施肥，迄个饲料较早吼，伊讲较早呢，一公斤那是一袋啦，我唔知啦，反正就是1000多块啦吼，现在要到6000多块吼，
1: 对啊，
0: 所以讲变成讲今年天气的关系吼，马来西亚的这个猫山王榴莲量增加、嗯、啊，但是因为运输出口的费用成本增加，所以阿哥。再加上最大的啊，这个进口国呢啊，中国哈、啊、进口的量也减少啊，成啊这个整个的成本又增加，所以讲，规气出口都减少，
1: 对当地的果农算足惨的呢，
0: 就惨吗？
1: 卖出去啊，
0: 啊所以就家己过来吃，
1: 啊过来吃你当吃，
0: 啊过来吃熟啊，
1: 对啊，
0: 今年有熟噶呢啊，
1: 系啊，果贱伤农嘛，啊果贱也伤果农，
0: 哎呀，所以啊所以消费者爽啊，啊这卖榴莲接榴莲呢，
1: 不是好事啦，东西便宜不是真的不是好事，
0: 真的所以你讲的哦，
1: 对啊，
0: 哎呦，这个消息哦，这个新闻啊，在外国哦，人外国看了这个情形啊，拢在讲。国好弄底下老脆暖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哎呦！但是你就吃不到哈哦，底应该你过来，因为我们今年哈几乎是不外销哦，真的是不外销，因为运费高昂，没喝啦，
1: 没喝啦，没喝啦，
0: 没喝啦啊！所以过去就转那个拢底家的国内啦，哦，底家的国内卖
1: 啊，没喝啊！你出口出去，
0: 嘿，
1: 马工卖不，我感觉是重点，中国的消费力不见了，
0: 哎呀，
1: 对啊，不，你讲你哪讲出口？一卡扎可能贵，为中国市场哦，建足嘴啦。重点是这现在这个以前中国人有钱嘛，什么贵的他都买，这么当然，缩衣节食了，还是会有影响。
0: 哎呀，所以讲吼，今年哦，
1: 而且会不会说他们一家马家这个技术，中国马家这个技术淘气？
0: 有啊，
1: 对啊，
0: 中国你都唔当机啊，冲啥，
1: 一定先的，一定先的啊，
0: 我正的，伊唔免甲你卖，刷的，伊个甲你比你较俗销出去。
1: 对啊。对啊，伊可能、啊、因为中国你冇 这个天气好的所在嘛，做地大物博，他都改你吼，这个技术陶罐，我就较俗。哎，我马来西亚进口一粒吼，可能啊700块人民币啊，当地吼，国产的，中国最喜欢说他们国产的，20块，那计小
0: 你
1: 就变
0: 输，
1: 对啊，那变输。啊，
0: 日本的什么的麝香猫葡萄啦，咱台湾的石斑鱼啦，吼啊，还很多啦，讲不完啦，吼哦，
1: 罄竹难书，
0: 对啦，真的不拉不拉太多了哈。好来，所以今年呢，哈外可是外国人都在那边流口水哦，我吃不到你这么便宜，那你就就去马来西亚吃啊，就是去也当然那样，你去马来西亚吃很便宜。我看伊啦，这啥哈？伊嘞啊，这啥？伊嘞榴莲，我讲哦，你去那个马来西亚哈，你可以去那个现场哈，也让我现场的是因为榴莲园哈，榴莲园，榴莲哈。哦，那个榴莲园哦，你都去啊？哈啊，也拢哦，在那边现摘的啊，现场也有在买哦，卖啦哈，很丁有咧卖啊，各种的哈哦啊，你会当伊足简单的有一挂简单的桌椅啊，你就可以哦，叫他现买现扒开啊，就在那边吃哦，底下夹呢哦，哎
1: 呀，那个都吃，最后其实都吃不多，
0: 啊啊、然后你就然后你一边可以看人家怎么采榴莲，今天啦哈啊，捡肉的啦，反正也得跟他成一个啊。果园啊，呢吼，果园啊，捡肉啊，大一挂迄个茅草屋还啥，啊，等下摆规定桌啊，等下榴莲底下卖，啊，旁边就是一大片的榴莲园啊，呢，啊，你可以在那边现买，要不然当 QQ 当快快，我咧走个遮远，走个榴莲园来，要搁排等的嘛，你就底下数数嘞，啊，那食了最好食，
1: 就很台贵了，我讲你包包，
0: 对了，可以的，这好壳不要了哈，啊，肉打包就这样也可以啊，通常你会忍不住在那边一定会先吃啦。哎，吃了好吃说好，哎，再给我扒两个打包回去。
1: 有点好吃啊，但是热量哦，哎，真的太高了，哎，很可怕。
0: 好，所以想如果你现在去马来西亚，就是便宜可以吃到好吃的猫山王榴莲呐，啊。哎，那条就没有啊。咱这个周末哈，高雄也有榴莲市集呢。我哩咧，哦，高雄榴莲市集的这个周末哈，哎，6日2天哈，在爱河登场哈，在爱河一个所在登场哦。榴莲市集啊，榴莲市集其实有榴莲好食嘛，当然有啊，要不然怎么叫榴莲市集哈？好啦，哈，这个榴莲市集呢，这个周末在迄个中正四路到五福四路的那个路段的爱河哈，爱河的沿岸。这个所在网罗哈，这个94间风格美食，还有文创品牌，其中有85间店有推出市集限定的榴莲美食商品哈，现场还有那个挑战任务，就是讲啊，完成了挑战那个挑战完成了，你得当参加抽奖，好啊，如果啊，这个姓名同时有榴跟莲，哈，榴莲那两字，榴跟莲，好，同音的就可以，字不一定相同，同音就可以的民众，你就可以免费，哦，免费得到金枕头榴莲糕吧，哦哦，金枕头榴莲果肉，哇，你呢，哎，不是一颗啦，哦哦，一份啦，50克，一份50克，哦，50克重量
1: 也不错啦，也不错啊，也不错啊，参与奖啊，
0: 对啊，现场也有很多这个榴莲的哈，哦，市集限定的，包括有美食，啊个文创商品啊，榴莲咖啡。哦，啊，你看，捌啉过榴莲咖啡，哦，还有什么榴莲黑可可大阪烧，还有榴莲苹果，哈，哦，蜜爱玉，哈，哦，啊，个有金流，哈，哦，好，嗯，可可酥肥牛肉卷，好，哦，反正都是跟榴莲有结合，安内的对啊，嗯，但是现场也能不能买到一整颗一整颗的榴莲，欸，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哈，哦，所以欢迎这个周末榴莲控，哈，哦，榴莲控，哈，哦，因公，哈，哦，那个也现场有分两个颜色，好，哦，一个黄色啊，那个牌子啊，另外一个是绿色的牌子啊，那看的绿色牌子也就是榴莲控，爱吃榴莲的人，好，嗯，啊，那看到黄色牌子也叫做榴莲控，嗯，还怕榴莲的人叫榴莲控，嗯，啊呢，哈，哦，啊，现场给我设置那个榴莲香氛区。 去皮芳诶，好你皮芳诶，皮芳皮草后来哈，好叫榴莲香分区，有不同浓度的类型的榴莲香气，好你伫现场会当进行一场嗅觉探索。我感觉吼，高雄办活动吼，真正吼，真出头足济吼。啊，一样，爱河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大家多多搭捷运、公车、轻轨哈。

0: 好吼，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1: 好来，谢谢。
0: 来进广告，嗯。来，那来听听看听众的见证分享哦。那来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来分享很重要。
2: 加在钙粉吃合调的嘞，我最近吼半暝啊起来咯，啊唔知涂骹遐有滴油无？一个敢那个石大滴咁啊！哦，我就是我脚断起，你知无？我手缩缩的缩缩，爬起行讲，哎呦，啊对，
1: 容易。
2: 你那讲出来脚头乌无？嗯。惊咯，未疼，啊，唔过两个摸我，疼安尼。因为我本来迄只脚就是有退化，腰含钙我咧拢食足重个咧。哦，我刚只是讲，哎呦，我只先来去脚头有破去，我只未惊咯，未做生理还了了。钙粉正常食足重个咧，两个月拢爱食三罐。啊，我即位做骨密检查吼，人阮拢正常啊。
3: 我倒开筋吼，我食钙粉甲钙油啦，食三天了，好哩哩，即摆都恢复正常啊，无迄阵要救来有无？哦，迄筋会慢掉的，啊，若要伸直会慢掉的，啊，要扭动的，迄个筋哦，那就迄手拧拧去，安尼相共啊，啊，在行路吼，就爱安尼倒脚爱配合正脚，唔食三工尔，讲我早六点爬起来吼，我讲奇怪，啊，脚态无同，敢是我的脚？
0: 哦，心机哪里来吼？哦，是啦，你唔就一个广告就是讲啊，阿妈，你太你紧醒起来，因为这个孙教的也卡嘛，是阿妈卡无感觉啊。
1: 你嘛讲一个听较有嘞，
0: 哦啊，但是吼，这个吼，咱这个听众朋友是讲哦，家己的卡无相信的，过去已经爱用正卡拖倒卡嘛，用拖嘞拖嘞拖嘞，哇！但是食咱钙粉钙油料以后，哇，规个人感觉轻松起来，这不是我的脚。因为已经足久无感受到讲话咧，脚酸啊啊，脚手酸、脚凉这种感觉，而且真正哦，因为咱第一第一天就没有伊咧做生理嘛，常常有这个吼爱徛啊，但徛久了吼，伊对伊规身躯就不管是脚头啦、骨头咧酸咧疼咧麻，哎，佮唔是佮跋倒嘛？拔得讲那削大滴同款，这真正削起来足重的，叫削大滴。平常时啊，有咧食咱的钙粉。我咧食咱的钙油，保持伊的身体健康。啊无吼，你唔肯哦，即个只人讲真正摔落去的话，这是足困扰的。讲惊一直讲讲，哇，我若真正摔了受伤，生理拢免做啊，啊，生活拢免做，哦，生活拢免过啊，钱拢免赚啊。所以平常时啊，有咧个人用钙粉，用咱钙油咧搞，有没有差？有差，绝对有差。哎吼，行李姐吼，还给你一个轻松吼，卡。三手零的生活，而且咱若不小心跌倒哦，站起来，背，赶快站起来，赶快吼、哦，再继续工作。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对咱的身体健康足重要哦。钙粉2500，吼、哦，日本进口的钙油2500，美国进口的。介绍拢同款，你去这个药房买的时阵问吼，药房讲啊，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特惠组、特优组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还有护理元素四种，去药房问看吗？还有没有优惠组的？那有啊，你了金杯哈，因为撤轨错过就不在了哦。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几点买位？几点买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B 的。

好来哦，进入暑假了吼，超级活动超级多，超级多吼，来那个听众朋友哦。哦，来一趟这种，哇，真的是至高无上呵呵呵哦，这个艺术之旅哦，真的实在哦，这个难得哦，这个非常难得哦，哦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今年的暑假，我们就来一趟比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哈、哦，这个。

会当伫咱国内吼，可以在自己国内吼，就可以去观赏到吼，探索到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很惜福哦，太幸福了哈、哦。好来，这个展出在哪里呢？好、哦，这个展出在哪里？我跟听众朋友讲哈、哦，这个毕卡索人物肖像哈、哦，这个特展呢，这过去哈、哦，过去的国际市场来讲，国际市场来讲，这个实在是很罕见的，因为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特展哦，在也是恭喜毕卡索的1969年，也就是毕卡索87岁的时阵哈、哦，啊，在法国南部叫一个叫做木然这个所在哈，毕卡索就是他晚年人生最后几年，他就是在法国的南部木然这个所在，他有一个工作室哈、哦，他在这边呢，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的作画，而且最精彩的可以讲

0: 他在1969年创作，然后他1973年就过世了哈。毕卡索也啊，到90几岁哈。过去的国际市场，这29幅哈，毕卡索人生最后的这几幅这个画作，总共29幅，的国际市场非常罕见。目前全球可知道完整收藏的量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好，全美国刚才有3套完整的这个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的德州的这个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好，曾经好在2017年，好这个收藏有到台湾来。展出2017年的时阵，伫国立历史博物馆、甲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好、哦、展出的时阵引起的广大的回响、哦，那现在呢，这个东西、这个产、这些作品呢，已经成为私人珍藏，哈、哦，私人的珍藏。那在从今天开始，3个月连续3个月，在台湾的高雄。丽慈艺博物馆展出。
1: 不要做注意哦，今天开始哦，2022年哦，7月7日开始到9月30日哦，这、就是我们的丽慈艺博物馆哦，展出了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一个展哦。就是只有在高雄展出哦，就这3个月，7月1号到9月30号。因为咱这个博物馆的广告出去之后，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在问说，接下来该去其他馆区在那个参展，拍谁？没有，有人说会不会去台中，会不会去台北？哈，等等，没有，我们这一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展出，就只有在高雄7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
0: 就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哈，今天开始3个月到9月30号的丢哈，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看这个哈，好要看这个毕卡索29幅，总共有29幅的这个全套的这个画作哈，这个画作你只有来。高雄丽慈艺博物馆，
1: 对啊哈，但大家听毕卡索嘛，那给他简单介绍毕卡索，毕卡索他全名叫 Pablo 哈，毕卡索巴勃罗毕卡索，一起20世纪现代艺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然后呢，以1881年西班牙出生，所以是西班牙人哦。1973年哦，在法。国逝世，但这一次的这个创作就是他生涯晚期1969年那一年，
0: 全部都是在1969年的，
1: 对，1969年创作的、想象中的人物这样子。他享年91岁哈。毕卡索一起集了精力充沛，而且多产的艺术巨匠哈。他生涯创作，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创作，生涯创作将近80年哈，也作品哦涵盖了绘画、雕塑，还有我们这次的这个版画、陶瓷。舞台设计以及文学等多元领域，简直就是一个通才啦，通才。而且哈、大概在讲人生及人生大权嘛，79岁时候，就是他生涯哈，这生涯末期，包括也绘画技巧、人生历练、创作的亮年的最高峰。其实就是在他生涯末期的时候，79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一的时候随心所欲，以画的东西的是他这一生集这一生精华之大全，所以这个29幅画哈，当时哈毕卡索的一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精华集就对了啦。
0: 好嘞哈，在这一次展出的这些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是毕卡索87岁那一年的创作哈，87岁那一年就是1969年，全部哈在1969年2月份、3月份、4月份，他总共画出了29幅的人物肖像哈，人物肖像，好，这个真的是巅峰之作哈，真的是毕卡索的 巅峰之作。你看到这个人物，我跟你讲，所以下面有这个艺术，但我这一般来讲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要多接触、多欣赏，慢慢慢慢你就能够哈哦领会其中的这个窍门。他这些人物肖像哈都不是具体的哈，很多不是具体的，有时候一个人物就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鼻子长这里，眼睛长在那里哈，嘴巴又不晓得长到哪里去了，这都是哈，这都是给。

0: 好，透过呢皮卡索的纯熟的哈这个手法呢哈创作出来，所以讲是自由奔放。到87岁哈，他的画作哈创作精神就是自由奔放哈。哦，所以讲哦，绝对哈值得你来欣赏哈这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展哈啊。而且呢，这一套29幅的这个毕卡索画作，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哈，私人收藏。啊，全台就只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只有在这里，只有这一档哈，啊，其他不会哦。以后呀，目前来讲，今年来讲哦，它当然不会，也不会有在别的地方哈，这已经是私人的收藏了哈。好，谢谢哈。所以说齁，暑假期间呢，立慈义博物馆呢安排展出齁这一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画。希望说齁啊，这个学啊，这个孩子齁在观赏毕卡索的画作当中，你也当接触到这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齁。那毕卡索的啊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真的是充满了齁童心齁，就像婴儿的童心一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齁，特别适合孩子用最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艺术。而且票价便宜哈，观赏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哈，哎，这个展出呢，票价只要100块哈，啊，就在立慈义博物馆这边啊。如果你那一次被连立慈义博物馆的慈义哈啊，全部也要进场观赏的话，哦，两个合起来一起观赏400块哦的票价哦，只400块，单独欣赏毕卡索是啊100块啊。如果你要立慈义博物馆的话，单独的话是350块哈。
1: 对啊，所以哦，这个暑假期间哈，觉得欢迎这个哈合家哈来那个参观哦，包括小朋友。我刚刚这那个小朋友来看哈，我刚大人的视角哈，画毕卡索的画的视角，大人跟小朋友会很多的不同，因为一，大家讲毕卡索爷爷这类画作东西抽象化为主嘛，赶快一百位，有人看是安呢，有人看是安呢，大人看是这种型，囡仔看是这种型。我觉得这就是在哦，这种参观这种艺术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看的感受都不一样，大人小孩或者是男生女生，你看的角度，你看得下。哦，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什么啊？这个就可以拿出来讨论，所以哦，真的很丰富啊！而且这一个29幅的画展哦，其实哦很详细哦。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亮点哦，我先不破梗，因为咱咱公司今天哦，咱公司全体员工我们先去参观过，里面还有一个毕卡索画的一个亮点，我就先不破梗。然后哪公一要未来我参观这里，咱的这个毕卡索这个画展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可以稍微先提示一下，那个亮点的不是画，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也挂在这个展间上面。好，那大概去寻宝。
0: 对，你寻宝了。
1: 对。
0: 如果你看不懂，
1: 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蛮特别的。
0: 到时候你再call in进来问我们，
1: 而且很有意义。
0: 对啊，所以哈，这一次的这个人物肖像展，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重要代表，更加是被认为一生艺术哈，他艺术语汇的精彩总结哈，完整全套29幅。29幅齁，再多一个咱都在控诶齁，那个不是画，另外一个齁，另外一个东西也在画展这个这个展出齁，到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大家啊有来看的时阵，你多注意那个其中有一个不是画作的东西齁。好，来，今年暑假不必飞到国外齁，就能够在高雄近距离欣赏齁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齁。好，来齁，展出的都是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的原作版画，好，原作的版画哦，好，谢谢啦。
1: 对啊，所以用一餐的哈，用咱们吃一顿饭的这个钱哈，哎，当哈来欣赏这个哈印象派大师毕卡索的登峰造极之作。
0: 不是一顿饭的钱，是一个便当哈，一顿饭有哪吃迄个哈，就是一个一般的便当的费用，就100块。
1: 对，
0: 哦，欣赏到毕卡索，你看，
1: 没错，
0: 哦，这种这么精彩的哈，人生晚年的最精彩画作哈。好，来，在立慈义博物馆，地址是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哦。好，来展 出时间拢是早起十点开始，早起十点才开始到下晡五点哈。礼拜一是休馆哈，所以大家要来的时阵要注意一下时间哈。好，谢谢。

0: 好，来，咱来进攻歌喽。
1: 哎呦，这个好有非洲大地的感觉啊！
0: 喂，赞叹今年世足赛也有非洲的国家队哦，这个哦。真的是吼，袂歹哦，非洲今年哦，世界杯表现真好。哎、欸，等一下，我再说韩国了，多惨了吼。好来吼，咱来进攻歌哦，
1: 进广告。
0: 哎、欸，产品真好，真正来分享、
1: 哦。分享很重要，听众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听听看喽。
2: 哎，卡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你知道？我咧说，食头要两年有啦，食些什么鸡腿、加鸡肉啦、上的啊。嗯、啊！我甲伊讲，即只咧会伤着腰子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则食，无听卖食的啦。嗯。啊，我是嘛想讲，啊，着止疼一定会伤着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才去挂两组，啊，到尾又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哦嗯，我拢无牙。啊，即嘛甲即嘛安尼啊，我嘛讲去爬山。下下给、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油啊，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甲我讲，我讲看的啊，叫伊回诊哦。啊，我不乖姐，我卡他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推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好来吼，
1: 新吉拉雷奶吼，真是太神奇了！杰、克真是太神奇了，真是。
0: 那听众你看啊，
1: 用鬼人看吼，该感受的。
0: 已经吼，要学了吼，已经吼，也啊做啥？人讲小妹混无话对不？哇！还讲小妹气喘喘，啊没两句啊，尔吼，啊结果哦，啊要搁骂了，无话啊，唔知咩啊？这学了甲拢无词穷了吼，该学了的我拢已经讲在讲到尾啊，都干那一直讲那一只神奇，足神奇的，啊都、就是跟那一只神奇安尼，啊都、就是已经吼，唔知无法度言语，无法度搁在有啥物搁加出来言语来形容它的好，好、哦、对咱这个食咱的产品的这满意吼、哦，所以就是。那也真神奇，那也真神奇。哎、这不是只干那这个听众讲尔，迄偌济听众拢咧学了咱的产品的时，拢会一定来去讲了一句，拢讲足神奇的啦，真正是足神奇的吼、哦。所以咱的吼、哦、骨头啦，吼、哦、这钙粉钙油爱食啦，爱顾啦，吼、哦、啊咪倒咧也疼，啊坐咧也疼，吼、哦、啊坐咧爬起来也疼，啊这也疼，安尼你规工你是拢安尼是日子是变哪过落去吼、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嘿，
1: 钙粉甲钙油足重要。
0: 啊，十波人放尿那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吼，那你就是爱跟食苏鹏啊，
1: 苏鹏佮加落去。
0: 对啊，姐姐妹妹吼，会记得吼，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1: 对
0: 啊，系指定药房购买，咱电话叫上，还是问指定药房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啦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边的世足赛呢，吼，进入32强，吼，这个南韩队就已经被淘汰了嘛，吼，啊，南韩队
1: 没有啦，是。没有进入32强、
0: 啊、对了，
1: 连32强都没有，
0: 要进入32强、嗯、
1: 小组赛就
0: 被
1: 淘汰
0: 了。
1: 小组赛就被
0: 昨天回南韩啊、这个南韩队回到南韩、嗯，可怜，有够恐怖，我干嘛？足恐怖的哦、嗯，没有接机哦，卖讲接机，我还讲现场有人得跟撤哦，那用咱这话讲撤干辣椒了哈、哦嗯，甚至有足多人吼，甲因的迄个熊吼，把他们这些球员，嗯、尤其是迄、那个领队爱总教练吼，好、嗯哦、那个照片就弄成那个遗照哈、哦嗯嗯嗯，啊，跟他纯摕遗照安尼吼，啊，去迄个机场去改，吼、嗯嗯哦，去啊改吼，这个啊改印啊，而且呵热烈交待欢迎啊，那都对啊了哈。很惨啊！每个人跟他成了丧家犬啊！你吼，你话国家队的卡卡，这个吼，这个足球选手出国比赛，就因为这样子吼，回来之后，你话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吼，极尽能事，所有的球迷粉丝极尽能事的吼啊，批评攻击啊，各有人个蛋渣哩啊，提起来啊，这啥那个哥哥刷牙的迄、那个，所以清洁牙棒哦，搞啊搞啊咧，搞啊露嘴机的清洁牙棒，转咧直接个啃起安尼哦，骂到一个吼、哦，这个不行啦吼、哦、啊，所以每个队员拢头低低的，真假的跟他存在丧家犬吼、哦，哦，欸，这个。可是世界杯卡球吼，这真的是足可怕的。莫怪讲，迄个以前曾经发生讲什么比赛，安怎可能其中哪一个球队的这历史上啊，就是因为
1: 哥伦比亚
0: 一他的失误，结果那个球员
1: 乌龙球啊，翁过啊，
0: 回国了去用个变变啊，对啊。哦，所以的话，
1: 其实后面那个后来我有去这样哥伦比亚，就哥伦比亚的守门员嘛，那好像1992还是1999上个世纪的比赛。哥哥其实那个没有那么简单、喔、因为那后面是牵扯到毒枭啦就恐怖那年代、喔、很多哥伦比亚的职业的很有名的球队后面的金主其实都是大毒枭、因为阿丹西那时候哥伦比亚说实在这个卡球真的很强、但是那一记乌龙球踢进去之后哇他回去有牵扯到什么赌盘啊哎呀不叫啊等等等啊这不是荣誉啦这个真的是卡到钱哦、这卡到钱很可怕哦、
0: 真的很可怕真的
1: 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
0: 所以你看昨天那个南韩那个足球队、哦
1: 啊、
0: 回国的时候那个哦而且更是粉丝骂网络骂记者媒体骂连南韩总统都出来骂李在明啊所以啊就不过有人就说哦这个李在明这样子哦有人说啊李在明看起来比那些球员更可恶哦本来大家哦生气就在气这些球员说啊这么不争气啊呢哦结果你总统也骂一个总统的批评说啊这是耻辱啊什么这个就是这样齁齁跟他神万物罪人啊呢齁啊总统骂啊总统骂了有人就觉得说、欸、总统带头这样子攻击反正他就干嘛说欸人就说他转移啦齁转移焦点啦、啊、你骂别人啊因为其实李在明现在在南韩他自己本身其实这个、支持度一天一天都在下降齁其实他这个有很多人对他也很批评的啊他现在换不了我知道你大家现在都在去、哦、这个足球队、啊、我就跟着你们骂、哦、好像我是跟你们站在同一边同一立场的转、哦、移一个滴、哦、人家骂他的这结果就有人骂说你比足球员更可恶、哦、甚至呢有一些店家怎么呢直接的贴出那个公告说、哦、本店家、哦、拒绝招待、哦哦，就是讲啊，不爱吼，尤其那个洪明甫哦，吼，洪明甫是他的这个领队还是什么吼，好、嗯，而、啊、且总教练呐、啊，一共哦拒绝他来店里啊，店里面啊，这个用餐的对吧？吼、哦，好、哦、啊、嗯嗯、啊，所以啊，韩国的媒体的批评工这些足球队足球员像死老鼠哈。哦，意思讲，干那蠢屎尿气啊！媒体哦，臭咪咪的悄悄回国，像死老鼠啊！呢吼，甚至有人建议讲，把这些球员呢，直接把他 送到北韩去交换人质。哦，恐怖！韩国真啊足恐怖诶！哦，讲甲送去北韩呐，吼，甲即个哦送去北韩呐，吼，然后去交换吼、哦、在北韩的吼、哦、那些诶、欸、可能被扣押在北韩的吼、哦、一些韩男。

0: 好，所以这些四支队球员，尤其是主耶主帅洪明甫啦，那个洪明甫那个是主帅哈，哦，更加是哈，这个全民围攻哈，今天全民围攻，而且听说他已经收到死亡威胁哈，收到死亡威胁，所以，哎，好。但真加工吼，这个韩国呵呵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吼。真加啊，这个美食，
1: 但某一个程度上，这样人家才会抢啊，知道这很丢脸的事情。那我们只会在那边洗白，洗白哦，心疼球员，我觉得这所以这个才就是底，这种民族性里面骨子的不同啊，对啊，你说韩国讨厌归讨厌，但是。人家也是，
0: 所以他们的民族性还是比较强悍的，
1: 对啊，
0: 比较强悍的，
1: 对啊，这样子就知道就是很耻辱的事情，会觉得很丢脸呐。啊，但是我们出口比赛回来啊，球员已经努力的，有努力的惜败，我最讨厌惜败这个字，输了就输了嘛，就输一分也是输啊，嘿啊，没有什么惜败不惜败。好像那个球员鼓励，不用啊，
0: 输赢
1: 你哪知道更小，你等下一次再赢回就好。本来就是啦，所以我们一直是没有在，我们一直没有在国际上赛事上得到很好的成就，是这样就可以的啦。哎呦，人家要努力了啦，
0: 尽力的啦，
1: 尽力的有尽力了啦，不是啊，可是
0: 哪一个不是尽力？
1: 对啊，谁不是厮杀出来的？韩国也干嘛就更小？说实在，韩国这一次。他只小组赛的就是成绩不好，但是我换简单冷静下来，有需要到被球迷咒骂到这样子吗？那同样的状况，我俩干嘛换成同样的状况？我们台湾的，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好，在一个国家呢，吼，哎，这个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旅游呢，吼，真的是哦，非常优厚了哈。那台湾护照、台湾护照在发威哈。这个国家是菲律宾哈，啊，来，一要菲律宾旅游，咱台湾旅客呢，原本是有14天的免签证哈，今嘛延长到
0: 那在
1: 一年。
0: 哎呦。
1: 去菲律宾旅游可以一年免签证的哦。那中国一般的游客哈，还是讲商务客到菲律宾，中国还是要签证哦。啊，咱是免签证，而且一次可以到一年哈。这真正是又一个怎么样讲哦？没有邦交，但是免签的优惠的哦。菲律宾呐哈。好，来，另外呢，咱前两天不是才讲迄个对啊，日本哪一个地方今晚要收住宿费、住宿税？
0: 四国哪里吧？
1: 京都有，
0: 箱根呐，
1: 箱根啊，对，箱根哈，
0: 他空呢，
1: 箱根哈，好，啊，今晚搁一个所在哈，日本明啊，这个入境哦，明年四月每年四月开始都要实施啊，就是日本哈，东京 Tokyo。明年开始齁，伊嘛要收迄个住宿税齁。来，本来都有住宿税啊齁，这是现在调涨齁。啊，那怎么涨呢齁？按你住宿的房价的 3% 课税。譬如你住一晚，这间饭店，这间迄个你住一晚是5000块，那伊就甲你扣 3% 偌济，嘿。5000块偌济，扣 3% 偌济。150块还是1500块？
0: 八五块
1: 哈。
0: 简单说，就东京的住宿要涨3%啦。
1: 对，
0: 因为内涵嘛，这反正以这个政府搞入关修嘛，就搞这个饭店收啊，饭店就直接一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当家唔家嘛，当东京不用收一次多少钱，他是大家都要去啊，所以他就是一次调整3%。
1: 对啊，这个而且哈，免税不可免税的门槛呢，哈，免税的门槛呢，未来好从10000块提高到13000。免税的门槛呐，
0: 而且给你再一个测验哦，2026年就是要实施了，2026年哦，11月1号开始哦，先今嘛可以办买米给他退税嘛，过去现行的日本的退税政策就是买的超过那个退税门槛，他就直接退给你。折现给，就直接退给你这样子，但是今嘛的是个变这个澳洲港款吼，要你要人要离境，啊，你哪跟我看贵重的东西，尤其是什么秋别啦、珠宝啦、背包啦吼，那个单价金额很高的这个免税物，你要随身携带哦，你别当托运哦，因为海关有可能会检查、
1: 抽查，
0: 看说你免税物件，你走去对啊，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带出国这样子，然后确定有哦，他再给你做一个哈、境外退税。简单讲哦，今买伊买家日本买个俄澳洲哈，你要退人要离开日本哦，然后他才退给你，不然呢，过去哦，伊拢采用信啊，是吧？现行的是采用信任原则嘛，你来我家买物件，你有买，我成交啊，你有拿的护照，我就退给你。但是太多的中国人利用这个哈、空档哈、去这样去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去这个日本佚佗哈，阿贝姐出边啊，八桂版的出边啊，退水料，然后马上再转卖出去。当赚这个10%的退税额，被抓到了，你敢薅日本政府的羊毛，现在日本政府不忍了，11月要开始，要离境之后才能够退税。
1: 好来哟，这一两年大家呢股市呢吼，有没有赚到钱呢吼？好来股票一件呢吼啊，我就是大刚可以听到很多人在说哦，今天我股票赚了多少吼？不管是数字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哈，不管啦吼啊的那股票股市那看的讲哦，今天有谈受理上有谈啊，没卖出去，没有卖，还没赚到，但是看到哦这股票涨了还是开心啊，中到吃较好的交朋友哎来哦，吃饭啊吃饭哈。 台北市有一个71岁老先生呢，伊就甲因朋友小酒伫迄个麦当劳吼，啊，伫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就可以在那边吼，麦当劳不限时间的，即马做者餐厅去用餐哦，哦都要限时间哈，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那你就可以在那边跟朋友一边用餐，然后呢，哦一边两个就底下聊股票啦，哦讲了股票，安尼讲甲嘴角全破啦吼。好了，聊到一半，吃到一半，哈、哦，麦当劳吃到一半啊，一边跟朋友聊股票，哦，阿公啊，一半吃吃汉堡，吃到一半的时阵，这个71岁的刘先生的对啊，哈、哦，伊就转嘞趴嘞桌顶，哈、哦，哦啊，这因朋友讲，哦啊，这忝，啊是拢看股票，啊是关心股票，关心个哈、哦、这么累哈、哦，就趴在桌上哈、哦，跟他嘞休息安尼哈。结果朋友头啊是以为讲伊在休息，结果经过无偌久了，哎、欸，嗯，阿奶，伊看朋友本来趴在桌顶吼，伫个他是在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二段的一家麦当劳内底哈，跟朋友在那边用餐啊聊股票，啊趴在桌顶一半了的趴在桌顶，啊朋友继续讲伊在休息，结果过一看啊，伊个手竟然吼，吼、哦、这个为桌顶转了安尼。掉下来，那个手就从桌上这样掉下来，吼，好，就这样，安尼垂落来就对啦。哎，朋友是讲，我感觉天干呢，还好困，困干呢，趴咧就困，困干两个手个骨也拢顶落来，拢唔知。但是无意中呢，那一只手就碰到他朋友，吼，啊，朋友说，哦，哎，手哪会冷叽叽啊，吼，怎么冷冰冰的，吼。啊，不对劲嘞，个油拢未醒呢，吼，吓紧呐，吼，真的赶快吼报警啦，吼。好来哟、哦，这警消呢？哈、哦，接获通报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的时阵哦，又发现这个老先生呢，已经呢哈、哦、没有呼吸心跳，赶紧该实施心肺复苏，好、哦，然后一边呢就赶快把他送到台大医院，最终，GG 就这样。
0: 对啊。啊原因是安怎吼？唔知还不知道
1: 原因哦，
0: 是应该心啊心脏啊心脑诶。
1: 哎、欸，对啊，趴落去啊，搁底下咧讲股票，明明搁底下咧甲朋友安聊天吃麦当劳，就做趴咧休息，就是趴咧休困。啊，结果就这样，
0: 哇哇哇，
1: 就这样就回天乏术、嗯啊，哦，猝死啊，这都是猝死哈、哦，
0: 对
1: 吧？啊，但是死因啊，因公吼死因那个进一步确认呐、啊，哈、哦
0: 嗯嗯，
1: 啊，通常会这样的，大概一般来讲，
0: 心中啊，哎、感觉起来是比较，
1: 应该就是
0: 心呐、啊嗯，心或脑至少还会有点啊，
1: 对啊，
0: 啊心啊没穿鬼，还可能心中不太，
1: 而且都唔知啊，你伫边啊人咧，家己都嘛唔知啊，就是讲伊就趴来咧休困，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讲哦。所以有当时啊，咱刚刚讲吼，那种心肌的问题哦，造成猝死哈，哎，很多猝死都是个心肌的这个毛病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想，这种死法还真的是也算是没什么负担呐吼。哎呀、啊，有时候是，哎呀、啊。啊啊！也无讲一句讲伊什么人咧对无爽快也没有啊，没有啊，因别人我没有啊，啊都底下杠啊，伊就趴咧桌顶，我就是讲伊忝啊，趴咧休困一下，就这样，好无声无息的，坐伫边的人拢感无声无息的啊，也没有都听伊咧讲一句对不舒服，还是挨一句对咧迄落啊，拢没有啊，就这样啊趴咧哦，就是咧困啊休息啊，结果都安尼的。拜拜啊，杰郎的安内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哈，死法千百种哈，死法千百种，千万种哈，有时候这种心机的这种猝死哈，啊，想一想也是算是比较不受折磨的死。

你咧想来做是美丽，你想咱进攻，不啊，咱开放空间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599。

0: 好来，咱讲吼，唔是节目中咱有讲吼，这个南韩吼，今嘛哇吼，这个花大钱、砸大钱，要存咱台湾啊咧，设立一个叫做也是是科技廊带的对啊吼、嗯，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就
2: 阮下迄个插座的咧讲辽宁咧一座一只，
0: 爱河边啊，爱河遐，高雄爱河。
2: 爱河
0: 阿伯呢？阿贤啦。爱河，爱河，吼、哦！你去爱河就会看到啊，吼、哦！五福路甲中正路的那一个区块，爱河，
2: 吼、哦！五福路甲中正路。
0: 谢谢，对，这个周末哈、哦，谢谢。我一个朋友讲吼，因妈妈最爱食榴莲，嗯，伊讲他每一年吼。哦、但是吼、哦，伊妈妈最爱食，但是伊拢会买去互伊食，但是伊拢会甲妈妈讲，这热量很高，然后甜分阁足悬嘞，你爱控制一下呢，吼、哦。我知你爱食，唔是早囝，唔敢互你食，吼、哦，是惊你迄落吼，身体健康，这糖分爱控制一下安尼。啊，所以拢会特别甲叮咛。啊，伊甲讲吼，他一年买给妈妈吃榴莲，吼、哦。买一年啦、啊，都大概要花掉10000多块啦。还是有控制，你也无控制要吃。但是我讲你妈妈食到这年纪啊，吼，可以当得榴莲吼，这么流连忘返，好吧，吼、哦，伊讲哦，一年哦，拢买10000几块吼、哦，榴莲吼。张唔是讲南韩吼，因即嘛哇砸大钱，砸了37兆吼，预计啦要花37兆台币哦、喔，台币吼、喔，哦、嗯嗯喔、要打造一个这個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啊，这个一个也是像科技廊带安尼吼。我甲看因南韩的节目咧介绍这個、喔、就是等于打造一条的，伊就讲类似像台湾从新竹到高雄这样的哈，好、喔、差不多啦，因目前的范围的差不多是咱台湾为新竹到高雄这样的一条科技廊带哈、喔嗯，
1: 距离的哈，
0: 对。对，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再见，你好，好哈、哦，嘿，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7755-99。好哈、哦，就是由那个哈、哦、南韩的三星阿加这个海力士哈、哦嗯，这两家超大哈、哦、财阀集团哈、哦嗯，哦这个啊出资啊，这韩国政府哈、哦，这个哦这里、个、啊多方的这样配合哈、哦，他们希望、嗯、当然就是可以取代台积电，可以超越台积电哈、哦。来你好，
1: 来你好，嗯、
2: 喂，来江鹏姐哦。
1: 因为
2: 笋
1: 螺盖粉的
2: 是蓝色的
1: 罐啊，对，蓝色的罐啊，金色的啊，蓝色的罐啊，金色的罐哈、
2: 哦。
0: 玻璃罐装，谢谢。好、哦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嘿。
0: 哎，
3: 我要请教一下，我去嘉义哈，啊，如果那个这早上这个没听到啊，
0: 嗯，
3: 如果下午有没有再重播的？
0: 你读都才去嘉义，啊！你即马咧讲重播，听重播是当时要伫对听当，嘿。
3: 你是不是同款嘉义啊？
0: 同款嘉义要听重播？
3: 嘿，你唔做重播无？不
0: 要。有啊，有重播啊，有重播啊！你用手机听的吗？
3: 没有，用那个收音机。
0: 用收音机听的话，你重播嘉义哦，你就是会在嘉义就对了啦，哈。
3: 哎，对。
0: 哦，伫嘉义的话，你听重播可能要什么时候呢？好，嘉义听重播的话要什么时候？嗯，我看麦啊，嘉义重播，嘉义哈，嘉义。
3: 我家住1071啦。
0: 嗯哼，好啦，你可能爱凌晨啊吧，嘿，
3: 凌晨机哦，
1: 你得用手机听啦，
0: 用手机啊啦，
1: 你去下载我们微微笑哈，微微笑广播网的这个 APP 啊，然后你晚上十点哈，同样的时间晚上十点就可以听重播了，好不好？再看看单啊，你买边底下熬夜哈，买个单加凌晨，好不好？哎、欸，
0: 你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 APP，
1: 对，
0: 那这样我们重播，我们白天的早上的节目重播最早的就是晚上10点屏东之声，嘿、欸，最早播出啊，然后12点到2点也有，2点到4点也有，早上4点到6点的也有，只是各台的各区也无同，啊，但是你若用手机啊听的，没有受区域的影响啊。 好，你可以自己设定要听几点的啊，嘿，
3: 好，
0: 好，谢谢，嗯，不会不会。
1: 善用工具吼，你这边点公公点熬夜熬咖，
0: 哎呀，
1: 对啊，对啊。啊，
0: 你讲叫你半暝起来听重播，
1: 你嘛你听这部品质嘛，你家己嘛干嘛无好，系嘛？啊，所以有手机下载 APP 哈，晚上十点就可以听了。来，你好，
0: 来了，
3: 喂，
0: 嘿，
3: 啊，我要
0: 改
3: 请教一下，我去做迄散气啦
0: 吼，嗯，
3: 我有甲你买种迄个叫做钙油甲钙粉，哦，啊，甲迄等迄个也。红红棒子，
0: 苏鹏嘿，嘿，苏鹏嘿，
3: 过迄个嘿，啊过迄个，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嘿，
3: 啊现在在食未？
0: 可以，可以，现在可以吃，可以，可以。哎，可以，谢谢，可以，嘿，对对，谢谢。好来哦，手术前、手术后拢无要紧，除非你手术中你有伫病院的时间，你就不要跟医院啊的用药有冲突哈、哦。所以讲，除了在住院哈、哦，在啊伫病院的时间，病院有开的就是医生有指定哦，你食什么药啊？这安安尼，迄几工你都卖去食哈、哦，要不然你要手术进前，你会当食到你要去手术的进前、哦、啊，手术回来了，那你到。一样就可以开始再吃了哈，这是你逐天日常诶，即个身体健康保健品，食这无差，没有冲突哈。哎，不免讲搁等偌久，我得爱出院啊啊，手术了搁等几工，回来你就用食，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4: 美
1: 丽人生，
4: 福
1: 建人哦。哎，来你好，小坤福建家，请说。福
4: 建福建，哎，那个苏鹏，我捌食过啦。
1: 是。
4: 啊，只要食几样就。
1: 来，刷卡。
4: 好过。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哈，下来你好，嘿，你好，嘿。
1: 啊，这不老，嗯，太对，嗯，我袂记爱问，爱遐物件拢做一改食的。
0: 可以，谢谢。
2: 好，让我听众朋友传点讯来。
0: 线下好来，线下哈，我先线下给你了。

0: 哦，咱可能头脑口误啦，就讲这个毕卡索，他毕卡索是享年是这个91岁哈，那不是到93岁哈，这是他第一个帮我们根本反映。第二个伊在问讲哈，
1: 91岁对啊，他基本上展出的画作是1969年，迄阵伊87岁嘛、嗯，
0: 对对 对
1: 啊，然后他是1973年过世的嘛，對對對，所以是91岁啊，没有错，
0: 达到91岁哈、嗯啊。然后第二个也的问题，
1: 咱是讲1973年过世，
0: 哎、欸啊，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嗯欸，这一次的这个展哈、嗯，可不可以馆内可不可以拍照？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我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嗯，哎、欸，我。请问一下，你那个书棚跟那个盖又盖婚那个对老人在吃那个他那个龙骨关节受伤的，这样好吗？
1: 好，很好，非常好 ，very good， 嘿。
2: 哦，好。

0: 咱回答咱这个听众的问这问题哈、嗯，基本的咱的这个特展来对哈，嗯，区域不开放照相哦，啊、哦，因为这有这所谓的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嘛，嗯、但是咱的馆内会有特制诶，当好你这拍照打卡的一个区域。哦、所以还是会让你拍，但是里面的画作
1: 对个别的画作
0: 不行哦，
1: 不能拍照，
0: 不能拍照，不能拍照，不能拍照，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大家要遵守看展的礼仪跟馆内规则。但是因为我老姐特别布置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昨天我们长毛去呀，翕相要拍照，颜色很好看，拍起来很好看，上传 IG， 上传 Facebook， 上传你的翠、然后再分享，哇，这都会很棒，那颜色很舒服啦，主视觉真的很舒服、很符合，就是很符合让他去雕夸这种感觉。那就来听下这个地中海
1: 老式情歌，
0: 因为毕卡索创作这29幅画就是在南法的一个小镇。
1: 对啊，南法的这就是他晚年、晚年的
0: 登峰造极之作。
1: 对哦，那个这个地方叫做木然哈，木然哈、
0: 他我这样查过，咱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平常我若要看画展啊，我坐火车啊，要坐到第一站。
1: 坐火车坐到
0: 中央，
1: 坐中央站，
0: 新左营站，
1: 新左营站哦。然后坐警车，差不多100块就到啊。
0: 对啦，对啦，
2: 对
1: 啦。
2: 就
1: 近家就
0: 塞，就
1: 离阮家就足近啦，嘿，
0: 嗯，
2: 近
0: 中央啊，对，欢迎来参观哈。
1: 哦，毕卡索哈，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0: 啊，这个小镇哦，木然，我早上去查过哦，他在那个南法的一个法国的大臣尼斯其实这位你想对尼斯开车过
1: 很近
0: 画点钟这么歌咏带来的鼓励
1: 对啊、
0: 所以真的是毕卡索晚年呐、他就在这个小镇度过他的余生然后最后他是去世在法国就在法国过世嘛也就在这个漂亮的南法将他生命中的最精华的画作在此燃烧
1: 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1943年是
0: 几
2: 岁死的？他
1: 说
2: 他现在91岁。
0: 好啦，
1: 他现在91岁是贵姓啦？什么说他现在
2: 91
1: 岁？我现在18岁啊。毕卡索你多贵姓多久啊？你在争我们当，你都听话，都听不听，不爱听。
2: 我知道说他
1: 1973啊，唔
2: 知啊，
1: 讲伊几岁死？91岁啊，嘿。咱这边展出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在11。87岁时阵的作品，87岁的那个时候的作品，1969年全部拢在1969年完成的作品，哈，对他人生最后阶段，然后过了4年之后他过世了，安尼，就贵心去啊，好，
0: 就毕卡索在这个生涯的晚年，1966年有一个最有名的系列叫做《火枪人》也是在他生涯晚年的时候的那种。最精力最旺盛，成画风画技最成熟的时候的这种精华的大作阿兰这一次的这个版画也是这个时期的，真的欢迎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来我们的荔枝一博物馆跟这个我们跟的。BDW 这个 Gary 一起合办的这个这个画展，只有这档而已没有之后就没有要去台中，也没有要去台北了，
1: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品了，
0: 对对对对，
1: 收藏者的是我们这个就是所以说私人收藏，所以说南台湾的这个朋友甚至全国的
0: 朋友全国啦
1: 都不用出国，
0: 哎呀，全世界好
1: 不用出国，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也当欣赏的这個，我还讲的真正实在是真不简单呐、真的不简单呐、我跟你讲，你奶奶看这个这个人物肖像展毕卡索的你会这样你每看一幅画，你都会跟着他这样，安尼。目睭掉安尼，头壳歪安尼，嘴也歪安尼，反正你就没看话，伊是安怎？一个人，一个人头肖像也当改安尼，天马行空画家呢？目睭是目睭，鼻也是鼻。
0: 对啊，所以我看
1: 目睭不是生你目睭的，鼻也不是生你鼻的位。
0: 所以我刚刚看野画就触别的是讲你可以脑中有自己很多各种想象的这个脑补你看伊是啥？ 伊就是啥、啊，所以大人囡呐，阿个啊是讲男性女性，还有毕卡索在用色方面哦，也很特别哦，就是很有趣啊。你看了会其实会很开心哦，因为这个画你这可能的这一幅那一幅这一幅在比较之后哦，阿个嘎熊我干嘛有点主色系啦，主视觉的色系很舒服，就是很符合夏天的颜色。
1: 简单讲啦哈，毕卡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哈，所有的用色配色哈。用一句话来形容都是非常的缤纷的颜色哈，好 colorful 哈，这个很缤纷的哈颜色哈，所以不沉闷哈，所以美工纯维画呢哦，看好沉闷，他就是这样，毕卡索一生也就是这样，
0: 好，要尤其一点南法，最用南法，那南大家说南法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嘛，颜色很丰富，很缤纷啊，很层次，然后包括这主色系的是橘色啊跟。黄色，但是黄色它
1: 蓝色，
0: 蓝色，然后这样子啊，然后再来余生，他最后人生最后这几年，哇，这个创作力爆发，又在南法的这个舒服的环境之下所创作出来的东西，真的欢迎全台湾的听众朋友哦，都来我们哦荔枝一博物馆这边参观。
1: 嗯哼 ，Hello， 来你好，嘿，
3: 我想线下呢，
1: 好线下哦。

0: 晚上睡觉忙东忙西啊，那个是就睡眠的问题啊。
1: 对，
0: 嗯，忙东忙西嘛是睡眠的障碍一种啊，都一样，全部都是吃钙粉。
1: 啊，
0: 护理元素，哎，白天护理元素，晚上被睡眠之前该多该加强一次钙粉，安尼得。
1: 啊，他洗肾可以吗？
0: 可以啊，哎，无要紧啊。
1: 像他，就是就护理元素一天要吃几颗？
0: 嗯，四颗到六颗，好不好？好。四颗到六颗，哎，一次两颗，两就是等于一刚讲两钙至三钙，哦，
1: 就是饭后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哦、啊，钙粉嘛跟着吃，钙粉也是一样，一钙一匙啊，看到尖尖一匙啊得。
1: 那晚上睡觉再加强、
0: 嗯。再个加一匙啊，尖尖的钙粉安尼啊，护理元素晚上睡觉不要吃哦，哈、哦，好，谢谢，
1: 嗯、啊，就是、嗯、吃完晚饭。
0: 好，谢谢，没睡觉之前加强一匙钙粉得，不要护理元素，不要晚上睡觉不要。好，谢谢
1: 好，谢谢哦，好，
0: 以上广告。

0: 苏。Hello，
1: 嘿、hey, ，你好。
2: 哎、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喂，结婚了。
1: 嘿、hey。
3: 哎、欸，我头拄啊，你厨房我有听到，我但是有叫迄个护理员
2: 是，嗯
3: 嗯，啊，我头拄啊，你厨房我有听你，你甲这个伊迄个回答人，讲护理员。

0: 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啦，最近天气热嘛，啊，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欸，我现在反而都不怕热呢，啊，但是很怕冷。我说这样你老了，我说这就是老了，吃了都较不怕热，对吧？啊，就较怕冷，他说就很怕冷，不知道怎样，现在很怕冷。所以说，你看一般上的年纪人喜欢这个住在这个比较温暖甚至有一点热的环境都没关系。我看一个外国人，这个好像英国人一来他就是退休之后一来到底台湾啊，住在高雄啊，人都说哎，欸，高雄真热，伊说我不会，我就喜欢这种天气。伊说哦，因为长期原本伊在英国他的职业是连接车的驾驶，伊说哦，都开到后来哦，都是腰酸背痛啦，吼，伊个一身骨会酸痛啊，因为开车吼，啊这，吼就是骨料都是讲吼，这个骨头啦、脊椎啦，吼真的是哦腰酸背痛吼。啊，后来他退休之后，因为啊退休之前有来过台湾啊，他就觉得很不错吼。啊，后来退休之后，他就选择来台湾，在高雄吼。人讲哎，阿丽奈哦，就有外国人就访问他的时候，讲啊你为什么选高雄？你不会觉得太热？伊讲我就是因为喜欢这种天气啊，这就是啊，对他来讲哦，反而是很舒服的哈。哎呦，走，没等孤独啊。好，所以咱都假讲哈，迄个我们讲到这个毕卡索哈，来你好 ，Hello，
1: 你好，我请问你们那个
2: 你好，
1: 珠宝是毕卡索。
0: 来算开哈，线下。我们讲到哈，这个毕卡索他晚年的时候，甚至他人生生命最终的时候，是在法国的南部哈，这个木筏这个所在哈。好来，包括咱这一边，咱这边展出的这些这个作品，也都是他晚年就是在木筏南法哈这个地方哈的作品哈。那这个木筏哈这个地方是法国的南部，法国的南部。它的这个美丽哈，它的浪漫，就是跟一般人去法国什么啊，去了什么啊，巴黎啦什么的都不一样哈，真的很不一样。法国的南部可能会比较像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哈，它就是有地中海哈，第一它有地中海，还有大西洋，还有庇里牛斯山的交界处。这一带呢，阳光普照，蔚蓝的海岸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最受欢迎、最知名的叫做普罗旺斯，有没有？我就在南宫啊，去法国，那你就要去南法，好，那个巴黎那个大城市哈，有去过就好了，点过了就好。好，普罗旺斯，大家有没有去法国？我去南法就是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最受欢迎的哈，在南法最受欢迎，当地气候温暖哈，所以如果你要到普罗旺斯南法这个地方旅游的季节，最好是四月到六月。还有春季的春季的四月到六月，然后再来你就要到九月到十一月，所以要避开七八两个月哈。来，这个普罗旺斯哈，伊是一个山城，它拥有古罗马遗迹，还有梦幻小镇，还有著名的教皇城叫亚维农哈，这个所在哈。好来，阿哥有薰衣草田啊，不可薰衣草田这个夏季哈，夏季限定啊哈，夏季限定。还有那另外就是蔚蓝海岸，蔚蓝海岸是国际级的度假胜地哦。沿海的城市包括有坎，有国际。

时候就一直都是在南法。好，在南法好创作，所以在南法你看在这种天气让你温暖的所在，难怪他的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 colorful。哦，没有那个阴阴暗暗、忧忧郁郁的一面，没有。哦，这代表哈，那个他的晚年还是很开心的哈，很开朗的哈。那南法的天气呢？哈，南法的夏天很美丽哈，咱都讲嘛，哦，薰衣草啦，什么啦哈，哦，香水之都啦哈，啊个哈，这个古罗马水道桥啦的。但是提醒大家去的时候，夏天气温飙升，当地扒手却到嘛足多哈，啊，尤其是观光地区。像亚维农还有各大车站都要特别留意自己的随身财物，哦，OK，哦，好，哦，搞不好可以的话顺便去探索一下，哦，探索一下那个 Picasso 晚年，哦，他所在的地方叫做木筏这个所在，哦，也工作室嘛，底下啦也工作室，哦，木啊，对不起，木染木染哈。

欸，难怪南方会漂亮，它又有地中海，又有什么什么什么，又有什么大西洋哈，然后毗里牛斯山哦，有海有山，你看有古城，好、哦、有世界遗迹，然后有薰衣草田哈、哦，所以。这南法，难怪南法的哈，它的观光好价值是很高的哈。

0: 哥跟厄瓜多哦，哎呦，下半场哦，踢到快七十五分钟了哦，墨西哥果然有主场优势，2-0领先厄瓜多。
1: 还没刷吗？
0: 还没，因为今天一看看晚几点钟开始举行嘛，所以还没结束。
1: 看来也是赢定的啦。
0: 对，主场啦，然后主场还不赢，对不对？
1: 高带玫瑰哦，好来呀，所以赛格列入了啦，墨西哥啦，哈，哎呦，那这样主办国哈，你看加拿大入了嘛，哈，进了嘛，哈，墨西哥应该也没问题，那接下来就看美国了。

0: 哎呀，咱都来讲迄个南韩吼，嘿，讲到一半去吼。南韩现在嘛吼要开37条吼，有南韩最大的两大哦，这个财团呢吼要斥资37兆吼哦，当然不是一次性啦，得陆续从哦要建造一条，就像咱台湾新竹到高雄这样的科技走廊哈啊，这个发展 AI 还有那个半导体哈啊，就这个问题呢啊，都有人问迄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讲诶、欸，啊，南韩真啊，哇，然后大刀阔斧呢，吼、哦，这野心勃勃呢，吼、哦，讲要前要想要给咱赶过呢，吼、哦，阿哥吼、哦，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台湾的这个优势还会在不在啊？南韩这么有心，会不会给咱超越鬼啊？吼、哦，诶、欸，魏董，这样我们到底我们的？领先的优势到底可以维持多久？领先的，你猛在上面问，领先的优势还可大概可以撑多久？魏董怎么回答呢？好，你们讲领先呐、啊、哈的，目前咱台湾哦在这一方面的领先的优势呢，哈大概可以哦领先多久呢？
1: 嗯，多久？
0: 魏董的回答是永远。嘿，永远哦，永远领先的对哦。嗯、哦，魏哲嘉哦，那个难怪公仪哦，就是狂哈、哦。好嘞，一共永远哈、哦，不可一毛包充共啊哈、哦。好嘞，那当然很多人会担心说哦，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担心南韩哈、哦？哎，会不会超越哈、哦？可能超越鬼安呢哈？你啊，百万股民很担心呢哈，操、哦。魏董说不会啦，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永远的啦齁。好，不可一毛的补充齁。

0: 来，咱的台积电这个董事长魏哲嘉一共吼，纵然南韩花那么多钱吼，野心勃勃的想要吼，这追赶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嘛吼，诶供应链吼。那魏哲嘉伊就讲啊，所以记者问说，我们这样台湾这样的领先优势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呢？吼啊，领先啊，大概领先的趋势可以维持多久？魏哲嘉说，永远哈。永远哈哦 ，TSMC 台积电董事长说的哈，啊，伊都有补充讲，伊讲哦，这 AI 供应链哈，除了台积电以外，还有后面整串的生态系哈，好，这不是南韩可以哈 copy 复制出来的哈，好，这个是台湾几十年下来的功夫累积的，好，从台积电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封装测试，然后一直到在后面的组装，一直到鸿海，到华硕，到伟创，一共台湾搞这个搞很久很久了呢，所以呢我才会这么有把握说我们的领先是永远的，一共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好，魏哲嘉讲，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我们的对手，好，这些咧讲南韩的掉，一共我们的对手在20年前的共轨啊，讲，10年之后我们就要赶上台积电，结果十年前对，十年之后啊，过了十年之后，好，这个南韩又说啊，10年之后我们会赶上台积电，哦，已经十年过了，然后十年过了，他还说，然后又再说10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赶上台积电，哈，啊，最近又说10年之后，哦，一定会赶上台积电，哦，所以呢，哦，魏哲嘉最后一句话。作为总结，哈，哦，你看，意思讲，南海已经讲几遍了，10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啊，10年之后再说，10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再过10年说10年后，安尼几啊，30年了，所以魏哲嘉说，所以大家哈，意思讲，啊，您别烦恼啦，哈，这一讲哈，南海讲要赶上我们哈，啊，跟你讲，能力。好，魏哲嘉最后用两个字来，好利又，
1: 加油，
0: 意思讲南韩呐，当年的底下的话，这十年的话，一变一这哎超越台积电哈，一个话20-30年啊，所以讲南韩要超越这个不是这个是整个生态链的哈，不是那么简单了。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才有这样的底气啦哦，所以一共他最终结最后两个字说。做梦啦，这帮生意啊，哦，魏董啊，真的是好，哎，好有信心，很好，哦，这当然他自己最清楚嘛，哦，所以说南韩现在要搞一个科技廊带，哦，要超越哈，哦，这个我们台湾哈，哦，半导体 AI 生态链哈，一，哦，个做梦啦，哎。
1: 这波 AI 就是上中下游嘛，包括这源头的台积电，然后下游的这个所谓的封装测试的日月光哈，还有共轨的鸿海，鸿准，还有这相关的这些 AI 的伺服器的这个大厂，这一波 AI 的浪潮，我们台湾是真的是吃到最大一块的这个牛肉，所以下一波就讲韩国以现在想要激起之最的群，我觉得魏哲嘉董事长讲哈，因为这个我们台湾目前这个护城河建得很高啦，没有这么容易就被韩国给超过。这么提供花钱，如果花钱就能够做的话，
0: 就可以 copy 得来。
1: 没有花钱，如果就能够做的话，其实中国的钱或者他们的这个叫计划经济的能力，其实是比很多国家都要强。可是弄不起来啊，这个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有一个啦。黄仁勋把单下在台湾，这个才是重点嘛，但台湾现在唯一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除了政经以外，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在 AI 半导体的方面其实韩国五年十年没机会不大啦，机会不大，但是唯一的风险变数就是地缘政治，就是这样而已，
0: 好，所以说魏哲嘉说那南韩现在又要花大钱搞一个这个科技廊带，想要追赶南台湾，所以魏哲嘉说 二十年前，伊讲十年了，十年前伊阁讲十年了，啊，今麦个过啊，伊就阁讲哦，今麦要花大钱要再，也要像台湾这样搞一个科技廊带哈，啊，想要再超越，想要超越台湾一个，所以上能力做梦啊。哦啊原因咱都啊讲了嘛，嘿，也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哎、欸，魏哲家讲的，台湾已经搞了很久很久，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吼，咱都啊讲的嘛，吼，哦，这哒哒哒哒哒，哎，就是从什么哈，哎，这是整个是生态系，不是单一的哈，一共在台湾累积几十年来的功夫，为台积电开始，到后面的封装测试，到再到后面的组装，然后一直到鸿海，到华硕，到伟创，台湾是搞了很久很久，所以说，所以我才那么有把握，哎。

0: 嗯哼，我看到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应该是真的啦齁。我光蓝公姐迪英齁在几年前有去念这个硕士嘛齁，他是亚洲大学的硕士。做然后咱们硕士要教论文啊，论文的主题是研究孙南佐。
1: 研究研究。啊，昨天我孙安佐不是交报出来吗？啊，结果我就讲的咧，讲看敌人诶，那个，结果他昨天就抛出一张他穿着那个学士服啊，跟啊在亚洲大学那个拍照哈，哦，亚洲大学的看板啊，人讲那是 AI 合成的啊，但是照片是合成的啦，是没有错，但是伊讲人讲他拿到那个硕士是真的咧，
0: 哈，对对对对，
1: 是真的，他真的拿到亚洲大学
0: 论文主题也不假，
1: 哎，论文的主题就是研究孙安佐
0: 对啊，就要
1: 提因囝来这
0: 论文，他的标题是说什么Z 世代自媒体行销后危机处理职涯发展策略规划，他除了这个 Z 世代可把它改成孙安佐对不对，就 Z 世代的公囝他就跟囝一本孙安佐一本在美国读到这个危机哦，把它写成论文。我觉得孙鹏如果去念博士的话，就是博士论文就是写他啊，我安怎处理哦，我家搞温饱哦，就惹了这个危机处理。我觉得这个论文哦，这个他就孙鹏已经是这方面的博士，家庭危机的哦处理高手，可以已经可以读到博士去了。唉，真的是哦，昏倒了这个哦。

0: 说男性衰老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哦、三个现象、哦、
1: 哪三个、
0: 这三个现象如果你一个都没有的话那恭喜你就是还年轻、
1: 对对大家拼大家自我拼两下、
0: 男性衰老的三个、特征什么三大二臭一痛
1: 三大哪三大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三个大两个臭一个痛等一下我看看、这个有时候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恭喜、代表你还年轻、代表你还年轻好了，我其实吼，重点不是这啦，它其中有一个是臭嘛，所以讲老男人的对啦吼。我其实那到底是什么三大一臭啊个一痛哦一痛哈、三个大两一个两个两个臭啦吼两个臭哦三大两二臭两臭啊一痛哦啊那的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代表你还年轻啊如果你有哦那就代表年纪大了。最近韩剧有一部很受欢迎的韩剧对不哦金特务回来了有没有因他们小孩吼在学校这特务他本来是一个很厉害的超级厉害的特务的特工的对啦啊后来因为他有了女儿之后他就这样、退下来吼退下来照顾女儿结果他女儿读书之后都常常去用霸凌啊霸凌的原因是吼就是人家都故意取笑他因为知道他没有妈妈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就死掉了吼那就生产之后就死掉了啊就他爸爸吼超级特工的吼爸爸哦、就辞掉特工专、心照顾他在学校都被霸凌都调到他笑说、你身上有那个臭老年男人的味道调低的嘛就这很可恶、所以这种学生、真的是这种霸凌的是这样意思都跳地都在挖起的身骨跟皮子皮子就带你说、意思说很臭你身上有那个臭老男人的味道这样结果这个女儿回去之后呢、就爸爸其实把她照顾得很好啦但是孩子就是这样嘛在学校让她笑她就回去就不送她跟爸爸、就说以后 你洗衣服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衣服跟你 放在一起洗她真的认为说我身上真的有那个味道其实是同学给霸凌、故意取笑他的、倒不是真的有了臭老男人的味道但是他这样他回去之后就跟他爸爸说因为都爸爸在洗衣服的都在洗衣机洗嘛他就跟爸爸回去跟爸爸说以后你的衣服你另外洗、我自己的衣服你不要跟我落着回洗
1: 对啦男生女生的衣服要分开洗的、男生这毕竟真的是味道真的是比较
0: 重
1: 比较重啊然后我觉得朋友说、你打包熊班买了哇今天7月1号开始放暑假了、所以、这个车上的早高峰的学生就变得 很少、我就留一个说哦对那个国高中生哦、青春期也是很臭啊
0: 臭学生
1: 对对对早上没有那么臭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一群人、会去打球打球的玩还是会做捷运还是很臭夏天啦、不管什么年纪啦真的做好体会管理很重要、就多洗澡啦多换衣服慢慢啊可以运动回来干嘛刚吹凉凉搭的没味、其实那味道还是蛮重、青春期男生也很臭啊、很可怕、
0: 好感谢收听哦美的人生得力公司得力酸欧钙粉酸欧钙油
1: 为大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理袋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008为难收提供哦
0: 好来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医关心您。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2: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在蒋公夜市 7-11 的旁边。丰原区东台药局在市政街和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在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在丰势路市场旁边。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三星拔丝葱抓饼、红藜麦拔丝葱抓饼，啊，还有紫杉醇的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也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绝对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咯、哈。啊，来，好朋友哈，啊，讲到这天气方面哈，今仔日已经是七月一号啊，哈，七月一号正式摆脱梅雨季哦，这种湿湿的这天气无啊，但是风台季节来咯，目前呢有两个热带的扰动的发展哦，其中96W 这可能今仔日就会增强变作热带性的低气压，通过菲律宾这边了后会进入南海，相近伫个礼拜五吼可能会变作风台。另外，关岛附近有一个95W 哈，这礼拜五嘛有机会增强变作风台，后壁个发展呐条件真好吼，强度可能会来个强台哦。另外，咱今仔日咱台湾各地吼是侪分较好天天气哦，高温啊真热哦。那是这个恒春半岛这有短暂的阵雨，东南部嘛有南部啊这短暂的阵雨，中岛以后、中部以北的地区啊，个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是咱台湾西半部这高温普遍是伫个33度至35度左右啊，那东半部是32度、33度。另外，台北市吼，啊，讲人老厝啊老啦吼，这双老问题较严重。无电梯的旧公寓，当然咱也较侪回人吼，哦，艰苦啦。为虾米爬楼梯也无在条爬哦，所以伫厝内拢无爱出门啦吼。啊，这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第一号来巡查这信义区富台社区加装电梯成功的这个案件，宣布讲未来只要咱厝内边那是有65岁以上。中辈，还是讲有饲3岁以上的囡仔，吼，哎，3岁以下的囡仔，还是讲有行动无方便的身障朋友，还是低收入或者有长照需求的呢？补助要阁提悬80%哦，相关会补助到480万。另外一个轿车平台吼，这个、Uber 诶，伫一号就今仔下晡2点开始呢，台北市北投区要启动一个月免费机车，奥多拜哦，机车短途移动，吼，就是用奥多拜甲你载，这个体验哦，这个交通部已经真。
明确来认定这是违法的哦。台北市的交通局长谢明宏强调讲哦，就算是创新的尝试哈，嘛爱遵守咱本来的法律的规范。一旦啊接着民众来陈情哈，绝对要给你罚，无要给你原谅安尼啦哈。啊，公车营运处嘛，就表示讲违规的驾驶相关应该处20万的罚金哦，而且哦会当给你吊销你的牌照跟你的驾照哦，吼，卖棍生笑。而且这个平台业者相关还可以出2500万的罚金哦，就算是免费试乘，让你坐免钱的吼，法规嘛无开放机车会用营业载客哦，就算坐免钱的，同款是违法哦，吼，千万唔通棍生笑。来来来，好朋友哈，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再个继续，先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当变黄金哦。

0: 进广告。
1: 大家好，我是潘师傅，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三星的葱抓饼。咱有总有两种口味，一种是原味，一种吼是有放红藜麦。放这个红藜麦吼，有啥物特别呢？大家拢知影讲吼，红藜麦吼是真正健康的食品，伊吼就是超级谷物啦，伊的膳食纤维啊、矿物质啊，这拢真高。
2: 红藜麦
1: 对，红藜麦是台湾的红宝石，因为小块红红吼，真水啊呢。所以讲红藜麦吼，对咱的健康啊，多摄取哦。有蛋白质以外啦，我们还摄取这种高纤维物件，
2: 对，佮食开饱，佮 DGI，
1: 是，
2: 血糖普通较袂遐大，
1: 对。最主要，外口一般吼，你像不管是路边摊还是店面了，还是你去外口，就算讲迄个大卖场也好啦，哎，一袋吼，装装饼完美的啦，好食唔好食唔知，一袋弄超一百克，五袋内面五包都要卖你两百块啊，
2: 对，
1: 啊，咱今仔日吼，甲大家推荐的这个装装饼吼。不但是好食，咱一袋吼140克，
2: 够高兴嘞！
1: 对，啊，够高兴嘞！啊嘛是同款哦，一包五袋，这分量足十足的。最主要，咱的葱抓饼甲外口无同款哦。阮这个工厂哦是伫宜兰，所以讲吼，伊用的是在地宜兰的三青葱，用新鲜的三青葱哦来现切，来现做。哦，唔是像外口讲用冷冻的葱啊，哇，迄绝对拢无同款。咱这吼真正吼真材实料，
2: 都是 HACCP 跟 ISO 认证的哦。
1: 嘿，工厂啊，这个工厂吼60年啊呢，
2: 都是专门的供应五星级饭店的供应商呢。
1: 哎，所以讲吼，你有当时去宜兰佚佗有无？
2: 是，
1: 去五星级饭店啊，连早顿内面你都拢食得到。但系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拢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吼真正甲别人无同款啦。
2: 这就简单嘞，要退冰。也要放油，
1: 是，
2: 我直接放在鼎，
1: 用不粘锅无，那我要放油啊，你就算讲你冷冻直接摕出来，你甲放落瓦紧，
2: 开慢慢啊火，
1: 上细细火，可以慢慢啊煎，煎两边吃了哦，你就会当吃啊，不管你边包什么
2: 尾鱼啦
1: ，
2: 加生菜啦，我要放
1: 泡菜，嘿，拢会使，
2: 放嫩啦，哎嘛袂歹，哎，咱唔免搁放酱料，都足好食的呢。好朋友啊，咱这吃起来是没油哦，不油不腻哦，而且伊这个饼皮是酥酥脆脆，有够好吃的。而且哦，咱不是刚吃着淀粉呢，咱吃着营养。今仔日介绍的这有两种口味，一种原味的，
1: 一种红藜麦。
2: 外口一包差不多爱200块，八包就爱1600块。咱今仔日就是原味的，给你四包红藜麦四包。总共八包，只要1280块，平均价格一袋只要32块
1: 啊！了，比外口较大袋，
2: 嘿，更加俗，更加大袋，重点是更加好食，更加卫生。0800-3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这种哈，最近有够好食的哈，啊，咱好朋友哈，啊，最近有摕到，大家拢娱乐啦哈。最主要这是潘师傅哈，哎，这个是很厉害的中破塞呢嘿。Hello， 哎 ，Hello 嘿，来请讲来。
3: 喂，今天要。
2: 哎，你讲你讲。
3: 我家迄落嘿，当讲家啦。嘿。啊，伊个迄落乌了哦，搁敢拌，靠我讲伊要念狗啊，看较紧啦。
2: 哎阿姊，我甲你讲，你卡0800-666-777哈。嘿，有零哦，零多嘿，
3: 控油八七七七
2: 呢，嘿，卡一边哈，好，谢谢你。好朋友哈，咱若要查会，还是讲有会的问题哈，咱卡0800-666-777。啊，对，新闻护理师今嘛的介绍的这哈，要来交代主文哈，咱就卡咱诶这现场的电话安尼哈，来0800-666-3377咯哈，等我甲卡这里用。这是国宴主厨哈，潘师傅哈，伊说介绍的哈，你爱怎样？伊是重量级的国宴主厨哈，今仔日给你推荐的，咱这个葱抓饼本身嘛是重量级的。为什么跟你讲重量级？外口你滴买哈，一袋拢才100-105公克啊，尔，咱一袋是140公克，真的是重量级的哈。咱一包哈有来个700公克哦，哈，一包就是5袋就对啊，咱是大袋哦，蒸过了后，我拢袂揪水啦，唔是外口迄种玻璃丝啊，迄种，我就是要让你吃落有口感。好好你吃会饱，哦，不是吃心酸，还是吃会饱，而且咱更加俗，更加大块，更加好吃。为什么你爱搞阿妹？ 因为咱这超厚、超大、重量级的吼。啊，我哩讲哦，今仔即组唔了讲吼，你食会饱哦，连营养你拢食会到。咱有膳食纤维接管的红藜麦嘛，哦，这叫做超级食物嘛，叫做台湾的红宝石，伊的膳食纤维接管的吼，含一个三杯吼，白米的十杯。现在爸爸妈妈妈，咱若讲啊，我消化无好啊，还是讲我较无在条食，无法度食，你就来吃咱的葱饼。为什么？甲这个红藜吼。吃下去膳食纤维都补会到，而且控不住啥，内底拢有吼。特别吼，你看加这个红梨哦，吃起来是有这个香气哦吼。啊，若爱食葱啊饼的吼，咱今仔日哦，福利的这是独家的口味吼，红梨麦的葱啊饼，你千万唔当错过。啊，另外一种就是三星葱啊的葱啊饼，安尼两种吼拢有。拢免见，两种拢有就对啊！迄三星庄迄厉害呢，人工厂你依然在地食材嘛。全台湾正常啊，遮济你食的葱啊饼，无一定是三星庄的哦。但是咱这就是正餐三星庄，真材实料的就对，在地食材嘛，新鲜好食啊，新鲜的三星庄落去切的啊，对不对？啊，三星庄较粗啦。吼，阿妈较有葱阿皮，番薯较有够安尼吼。啊，今仔日咱这吼是六十几年的老品牌啊，而是这个三星葱头一间专业咧做葱阿饼的老店哦，吼，这個、老工厂做的吼。这间工厂吼，全部拢替五星级饭店咧做代工，所以咱今仔福利的吼，这不是普通的吼，这不是普通的，不是普通的吼。嘿，我跟你讲，这简单嘞，你等于你就是提一个这个不粘锅有无？火甲开上细，葱阿饼甲放嘞，等两三分钟。然后你个变过来看吼，你爱真话车，你就真话车，你满意的车多就对啊。安尼个变过来两边真正车，哎呦，有够好食！你伫真的时阵，那香气就走出来呀。好喂，嘿，喂，
0: 喂，
2: 嘿
0: 是，
2: 是
0: 哦、
2: 嘿，
0: 我个订一张，
2: 一张哈，好，谢谢你，OK。好来，好朋友哈，啊，赶紧咯哈，啊，趁优惠你来个提哈，真正拢免用油哦。恁家若有不粘锅，你就上细的火哈，啊，你蒸的过程当中哈，迄香气拢会偏会掉啦。吼、哦，啊像有大哥伫问讲吼，啊我着三高呢，我有糖尿病，啊嘛我有慢性病啦吼，诶、欸、我敢会当食咱恁的这葱仔饼。当然嘛，食咱的肠仔饼足好个呀、啊，因为咱这符合现代人健康的概念，和咱真侪阿爸阿母啊，你食用心、食健康个，内底有红藜麦嘛，吼、哦，啊，过来吼、哦，你真的是人民个朋友嘛，吼、哦，唔单单吼你讲啊，我食一饱，哎、欸，连这红藜麦的营养吼，咱拢个食落吼，而且咱今仔福利的是大地哦。哈喂，
4: 哎、
2: 欸，嘿，你来，你买几张？
4: 一张。
2: 一张哈，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加卡吼，大袋哦，一包五袋嘛，一包五袋嘛，吼啊，今仔日互你诶总共八包，一种四包啊，总共八包，所以你总共摕四十袋哦，四十袋哦，全台湾超级好食，超级高诶。重量级的，别人100公斤，咱140公斤的葱仔饼，伫咱遮，今仔日开你1280万呢，外口一包都爱200块啦，吼、哦，外口一包都爱200块啦，吼、哦、啊，你看八包爱偌济，1600啦，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开1280块哦，吼、哦，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啊，恰恰说说吼，你甲整起来吼，香槟恰恰说说。哦，我你讲，咱大家人喜欢的尺度无同嘛，对不对？吼、哦，啊，你家己看你爱食偌尺，你就家己控制，对不对？吼、哦，啊，你真的时阵吼，哎、欸，你有当时你会用看到一点一点的红藜麦，吼、哦，哎、啊，肠啊嘛，这100万的哦，这扎实的，一袋都是140公斤，大大的，这拢免考虑啊啦。咱平度内底，你若讲有这肠啊变葱抓饼，不到以后你拢免惊遐，摕起来吼、哦，真正的就用个食，你拢免惊口味，两种。咖啡拢好滴，有三星窗诶，啊，另外一个是红藜麦哈，一包都是700公斤的袋哈，一包五袋啊，今仔日得等于40袋哦，哈，40袋哦。嗨喂，
0: 喂，好，我要一组，我
2: OK， 好好来。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40块，40块哦哈，这1280哈，酥酥脆脆袂油哈，不油不腻，就这爱的对啊哈，我跟你讲哈，咱平均册给你看卖，好一袋才32块啊，你若去红粉机啊，你买半袋都爱60块啊啦，规袋买起来，好你想想嘛，爱90块，哈咱。一袋才32块，那是大袋哦，重量级的哦，比人比较大袋，比人比较高，比人比较好吃。一袋才32块呢，吼，咱赶紧赶紧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邱小阿姊，
4: 嘿，你好，
2: 嘿，阿弟爱贵州，
4: 一周，
2: 一周吼，后日收啦哈，
4: 后日了，
2: 后日啦，嘿呀。
4: 哦，阿、啊、你从早班的
2: 嘿，好，我甲写，嘿，我甲你写早班的哈。
4: 哎、OK 欸，我中昼才有伫厝的。
2: 好，我甲你写中昼啦哈。OK， 好好，谢谢
4: 哈。
2: 好，我甲你写起你呀哈，谢谢你。好来，嘿，阿奶奶几招 ？Hello，
4: 几
2: 招？几招哈？奥利修啦哈 ，OK 哈。好，嘿，奥利啦，
4: 不
2: 当啦哈，谢谢，呵呵，谢谢。好，朋友，今天交代拢奥利修哈，今天交代拢奥利修啊哈。啊，咱拢乌鸟送的，拢货到付款哈。啊，运费嘛是阮负责，啊，你啊电话卡来就对啊哈。40块，总共40块，大块啦，有够多啦，又个胖，又个营养，个好食。哎，今嘛红藜麦这贵个呢，啊，咱这大块，外口。100公斤诶，咱140公斤，比人较大块，较高，较好食，搁较营养。来嘿，啊，咱来几组？
4: 几组
2: 啊？啊好，感官奥林哈，
4: 好，
2: 谢谢你。好来哈，啊，这种拢免考虑啊啦，吼，厝内你甲传起来，要食你就真正的安尼就好，啊，有遮简单的，吼，主要就是好食啦，啊，大块，一摆两种口味哦，你摕回去总共8包。40块啦，吼、哦，实在是香个好食，酥酥脆脆吼，一袋冰晶脆给到我者32块，吼、哦，红威只要你也要半张就爱60块啦，敢是安尼，吼、哦，啊你看咱是一张嘞，一张吼一袋才32块那样吼，啊即摆红藜麦个贵价呢吼，你看麦，红藜麦成本较悬的啦，啊咱这吼唔了，你食会饱。营养你拢甲食落哦，吼，即样有够俗个，一袋才32块吼，直接吼给它干煎就足好食个吼。你拢免搞啥物物件，伊就足好食。啊，当然你要搞嘛会使啊，你要卡一点卵啊，你要加尾鱼啦，吼，啊要加卤肉啊，吼，啊是要吼卷生菜啊，在你欢喜个要。卷肉酥嘛会使，通通足好食的哈。当去蒸啊、恰恰有够酥、有够好食，不油不腻哈。囡仔下课回来，腹肚枵哈，我跟你讲，蒸一块给伊食。吼吼，我跟你讲，伊给你饿了，敢会得志？吼，咱不粘锅，完全拢免下油，直接来个蒸蒸的，安尼就好食啊！哈，这组吼，厝内面真的你一定爱吼，甲传起来啦。Hello， 喂。你要几组嘿？
5: 嘿，我要
2: 一组。一组哈 ，OK， 谢谢你。好啊，拢后日让你收哈。安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好不哈？这吼做早顿、做中昼顿拢足方便的啦，做点心、做宵夜嘛会使啦。啊，落在你家有够方便的，厝内面对不对？妈妈，咱厝内有肉酥，你搞肉酥嘛；有泡菜，你搞泡菜嘛。你要加起司嘛会使嘛？你要加尾鱼，要搞生菜，拢在你嘛哈。我拢不爱搞，我就是爱食安尼胖胖，真的也很好吃，好不好哈？嘿，有两个加两，食会百个营养，就这简单，对不对？卡古无叫你外口买，你真麻烦的啊！这组叫等于咱厝内面不都要直接真正你就摊食，连油都免下，安尼有够方便无？至今有够俗的，一袋32块，大袋哟，140公斤的哈，赶紧赶紧哈！啊，你外口你嘛买着肠阿饼啊，但是哈，你要注意食安的问题，而且 HACCP 跟 ISO 拢合格，你。吃到了较安心嘛，当地政府逐个月拢爱客餐，对不对？啊，路边摊的葱仔饼你吃伤油，搁伤咸着，啊，咱这也免退冰啊，闷闷啊会免油，要不粘锅，啊，就直接个煎，恰恰啊，都个冰面安尼，吼啊，香面恰恰你就会当吃，对不对？好，赶紧哦，加新鲜的三星葱，番茄有够少，拢唔免温料，都较好食的哈。啊，咱电话甲敲，来嘿，啊，咱来几组？
4: 我一
2: 组，一组哈，好啊，同款奥利啦哈，奥利收哈 ，OK， 好啊来，好啊听歌吼，这期间电话拢继续敲吼，听一下中文的歌。

0: 好，来，咱听讲啊，是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这期间吼，大家拢会当家会当做利用哦。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秋光播放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都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另外，好朋友，咱手机啊，有网络的吼，网络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加点入去吼，你就应该听到咱的节目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只要这个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加点入吼。你拢听得到咱的节目，足方便的吼！啊，邀请好朋友拢会当来个使用，个点 B B R 球广播网 A P P。好，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佮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的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所以讲，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好朋友来收着物件吼，刚刚。礼拜我要吃嘛，我紧拢会当卡电话来问吼。当然有当时啊吼，咱抢完啊都无啊。但是你卡来问吼，因为咱有当时啊，要杂志进前吼，惊别装吼，啊，咱就提前吼甲收缩啊。啊，所以讲有当时啊，佫加减拢有一两组啊。所以你若卡来，你也使卡来问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甚物会？啊，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帮你找看有优惠组无？有优惠组，赶快优惠组介绍予你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哈。听我讲一个新闻啦哈，这个有几个吼驾驶啦吼，最近吼。经过这个国道一号吼，竹北湖口家的时阵呐，哈，发生这侪讲这个轮胎去有剃钉啊啦、剃片吼、气盘这事件啦，吼，这个太过分了。这个国道警察二六号至二八号吼，都有27个啦，27个民众报案啦，哈，啊，即马警察已经调阅沿线呢，哈，这个电子收费影像啦、CCTV 的影像哦，全面要来分析哈，贵如哈，涉嫌肇事的车辆哈 ，Hello， 来嘿，来 ，Hello 嘿，请讲，你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怎啊变哈？好，啊，后日收啦哈，好，谢谢你哈，啊，然后哈。当然爱吹啊吼，像因爸咱嘛捌听过讲啥物，老弟咧修理机车啦，修理奥迪爱附近拢有放迄铁钉啊，互人破裂，人家去修理吼。迄旧布锁，即马阁也有人伫用啦，实在有够过分嘞吼。啊，当然这事件，国道一号呢，这高速公路这个很危险，你知无吼？啊，就有一个吼受害者伊就咧讲啦，伊讲顶礼拜五经过湖口段吼，高架接路肩了后，迄胎压灯吼，啊就一直亮安尼啦，路交流道才发现讲，叫顶啊顶着呢吼，啊倒下来连高速公路。哦，都会去用着顶啊，要共惊着哟，是哦，啊嘛有人拦下虎口要去食饭吼，要去新丰食饭，倒边后边个脸啊吼，两个铁皮啦，吼、去补胎才发现讲哇灾情惨重啦吼、啊高速公路这个、高速公路的公路局吼、出现这种铁钉啊，甲这个铁片的这个灾情吼、所以。赶紧，这个国道警方吼，都第一时间赶紧吼联络高工局交控中心吼，派人甲清扫车辆吼去现场吼，连续几天啊，针对这个这些苦主吼，因报案的这个路肩呐吼，加强路面的清扫作业，避免吼过来爆胎啦，是追撞安尼啦吼，国道警察吼。很严重哦，很慎重的哈、呼吁那时候我会车啦、用路人啦哈，而且车用你行驶载物件，你爱吼看嘛好吼，别个安哈，袂使飞散还是落物件类哦，你违反规定吼，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1项第2款哦，处这个。 汽车的驾驶人身代表3000块以上，18000块以下的罚金哦。你若安尼吼，予人肇事、予人受伤啦，是死亡吼，这吊扣或者是吊销驾照哦吼。所以讲国道警方最后吼，佫强调啊呐，高速公路你若物件落去吼，哎，这会危险吼，除了行政罚款以外，警察嘛依照刑法公共危险罪哦。从严就办哈，所以讲，大家爱稍较注意者哦。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
2: 进攻格。
3: 今天潘师傅哦，要大家介绍吼，这个三星的拔丝葱抓饼，超过60年哦，工厂哦是5星级饭店的供应商。而且吼，咱这工厂哦是通过HACCP 和 ISO 2000的认证。国际食品安全双认证，伊对原料啊、包装啊，拢有足完整的管理，伊卫生甲安全吼，大家吼会当放心。除了吼安全卫生以外，咱这个三星葱抓饼无，放三星葱，因为在地宜兰的嘛，用在地这个三星葱，直接青的三星葱呢来切啊来做，啊所以讲吼伊的肠味、甲伊的甜味，啊甲这个葱抓饼呢，有面粉啊来搭配起来吼，这个葱抓饼吼会巴适，那么较香较好吃。甲别人较无同款，今仔日吼两种口味，一种哦就是原味，一种哦咱用放这个红藜麦。我相信大家总知影讲这个红藜麦哦是非常的健康的食品安尼。两种口味哦，咱一般外口拢差不多一袋100克，啊咱这一袋吼是140公克，一包内面有5袋，拢总一包700克安尼。咱两种口味吼，一般吼人外口一包100克的迄5袋啊，拢差不多200块哦，4包的这个原味。

恁好，讲到我的阿嬷是人的媳妇啊，老尾甲用的那边的兄哥感情真好，就是兄妹的感情，所以最后就无杀作对。然后阮阿嬷就嫁予阮阿公啊，哪会知影阮阿公这边家庭真复杂，阮阿公阁真风流。阮阿嬷嘛捌大腹肚三届拢流涕，到尾就是刚分三个囡仔转来饲，就是阮阿哥、阮阿爸甲阮阿叔。阮阿嬷困困俭俭，替人洗衫、煮饭、种菜，除了请养三个本来的囡仔以外呢，阁买一间厝。本来想讲阮阿嬷食老会较好命，哪会知影食老的时阵，把20万借予阮的亲戚，迄个亲戚开一张巴拉票、刷跳票，20万就无底套了。佮丢到阮阿母、阿伯母、母家厝去的人拍袂起，然后阮阿爸佮阮阿母就离婚啦，放阮三个囡仔留咧，予阮阿妈伫拖。阮阿妈就带阮这三个孙仔去新庄大。老尾阁安尼骨力做，拼拼拼，竟然嘛有法度帮阮老爸伫个新庄买一间厝，所以阮就再度有阮家己个家。哪会知影阮老爸伫外口开始熟悉别个查某，交女朋友，就安尼转来阮这个家啊。阮阿嬷就敢若一个妈妈安尼照顾阮三个囡仔大汉，也着煮食，也着洗衫，去外口奉请。去予请煮饭，去予请洗衫，阁会找一挂家庭手工倒来厝内面做。阿嬷对阮遮尼好，但是就敢若空气共款，一直伫阮的身躯边，阮却是无发现着阮阿嬷的重要。等甲阮愈来愈大汉了后，就阮家己的主见，无爱食阮阿嬷煮的饭，无爱听阮阿嬷的意见，阮阁会甲阿嬷大细声。阁会记得我读大学是伫个嘉义，基本上都是一年有四届会回去厝的，啊，阁有两个月卡一摆电话予阮阿嬷，无定是卡下，嘛无定是天公伯来安排。我落尾小学无读册，就做兵去啊，但是确实更加有时间回去厝的看阮阿嬷。阮阿嬷伫个几啊年前就开始准备伊个寿衣，啊，阁有其他迎接死亡个物件，伊连灵骨塔个塔位拢买好啊。阮阿嬷常常讲，伊只会当活到74岁。阮小妹就常常真袂爽嘛，阮阿嬷讲，卖乌白想啦，嘿，算命先讲个话，免伤相信啦。旧年阮阿嬷哦，常常无小心会跌倒，啊，佫有高血压，几下摆去病院做检查，落尾才发现，阮阿嬷已经是肝癌末期啊。迄当阵啊，医生讲，若要做任何的治疗，所面临的危险性，比这个病所引起的死亡啊，佫较悬，所以只有予阮阿嬷吃药啊，延长伊的性命。阮惊阮阿嬷的乌白相，拢唔敢甲讲，伊着肝癌袂记啊。去年阮大汉小妹就嫁人啊，今年阮细汉小妹嘛嫁出去啊，所以阮阿嬷常常拢是一个人伫厝的，无定伊的心内会感觉真孤单吧。阮阿嬷食老就是安尼，病院出出入入都毋知几道啊。迄病历哦，就敢若迄个英文册共款遐尼高呢。连迄病院的医生护士拢捌伊啊。我甲阮小妹有当时啊感觉，无定阮阿嬷等到较介意住院呢，因为只有阮阿嬷住院的时阵，伊的后生才会来看伊。所有人才会关心伊。去年伫个母亲节下前一礼拜，阮阿嬷头一摆昏迷住院。住院迄两礼拜，伊安尼昏迷着三届啊，一摆比一摆搁较害。
医生讲无乐观啦，昏迷有法度起，就算奇迹啊。但是奇迹无可能一直有。母亲节过了后的一个月，一天的透早，我伫个困眠中，去予病院的电话插起，去病院接到阮阿嬷的病危通知，我就赶紧通知阮阿爸啊，佮阮小妹。透早因来到病院的时阵，阮阿嬷袂输敢若困起安尼，倒喺病床顶头。甲平常同款，我嘛是去上班，亲戚朋友陆陆续续拢有赶去病院陪阮阿嬷。到暗时啊的时阵，阮小妹就敲电话来讲，阿嬷的血压已经下降了。我后头摆徛咧，速度遮紧，一直徛一直徛，要赶去病院。这中间就接到阮老母的电话啊，讲阮阿嬷心脏已经无伫跳啊。当当我去到病院的时阵，医生讲阮阿嬷过往的时间是暗时11:05，阿嬷活74年6个月过15天，就敢若伊讲的同款，活到74岁。阿嬷走啊，办丧事敢若做梦同款，只有阿嬷已经走啊，这件代志是真的。我相信死亡对阮阿嬷来讲，是对病痛甲辛苦的一生上介好的解脱。但是我的心内也阁是真唔甘的。我有当时也会伫想，一个人是毋是活着无重要，重要的是伊伫阮的生命内底所代表的意义。对阮阿嬷的一生，我看到一个顺着命运，却是甲命运颠倒的查某人。我做着阮阿嬷的根腔，脚踏实地，甲一挂做人做事的道理。无定阿嬷伊有形的身躯已经死亡了，但是伊永远活伫个我的心内底。时间愈久，我愈发现阿嬷对我的重要性。阿嬷，我上该遗憾的是，我从来唔捌牵过你的手，讲一摆，阿嬷，我真心真爱你诶，这就是我的阿嬷，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健康达人林经理来到咱节目的现场。林经理，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讲到健康，讲实在啦，咱穿衫穿个辛苦的，这上影响咱的健康。
1: 不对，
0: 尤其呢，查甫人的内裤，
1: 嗯，
0: 哦，尤其这天气这么热，你若见唔到内裤。痰啦、湿啦、痒啦、疼啦、感染，
1: 是
0: 问题这多，会
1: 半身会
0: 半身的困扰拢来啊！
1: 是是是，
0: 会当甲咱小介绍一下，今嘛敢有啥物较好、较新的科技，对咱的健康真有帮助的内裤？
1: 讲到内裤真正重要吼、嗯，我甲大家讲，咱过去穿内裤拢感觉讲内裤就是内着的一部分嘛
0: 吼。
1: 啥物时阵该换，就是穿较破、穿较零。但是啊吼，最近就是有一个报告就讲啊，皮肤科医生来建议，建议讲啊吼，因为咱这个贴身衣物内裤，就三个月来换一届，三个月来换一届。咱毕竟咱迄个所在总是有一块排泄这类问题，这排泄物
0: 咧去掉，
1: 对，会去掉掉这内裤的面顶。啊，这内裤面顶呢，去影响到讲啊，咱下半身。在皮肤的部分，所以讲有人讲啊，私密处感染啦、啊，或者是讲这个皮肤啦、尿啦、白啦、痒啦，针对这个部分啦、啊、吼，人即马新的科技，新的科技伊就是发明一个叫做啊新科技的抗菌内裤。
0: 抗菌的内裤，
1: 是是是，问对。伊这新的科技就是针对第一个部分，咱头要讲嘛，因为这个排泄的部分，有阵时咱嘞不小心的漏尿，还是讲啊，咱嘞上厕所当中，有的人唔是用冲的，伊是用吃的，吃的啊吼，迄个粪便加迄个尿液，伊可能掉伫咱这个内裤裤底内面。
0: 对，
1: 内裤裤底内面，你过来你也较注意哦，你有洗哦，逐天洗，变洗洗过来洗哦，什么药啊，自动甲洗，伊会安尼黄黄乌乌安尼。
0: 乌掉底啊，
1: 对，
0: 那湿掉底啊。
1: 啊，迄不是你的色素洗不清气哦、嗯，因为迄内面啊吼，你用这个放大镜来去观察吼，伊拢有几啊亿的这个好几亿只这个细菌在面顶。
0: 哎呦，看不到，其实几啊亿。
1: 哎、啊、呀，可能几啊亿，你可能无在想讲伊话这，甲领导要看话是
0: 不关垃圾。啊，我关真侪大只小妹，点点嘛的肺炎。
1: 对啊，有的人就较避暑，你知道啊？拍摄去看这个虎山科卡开开嘛，
0: 对，
1: 哎、啊，就底下热啊，底下咸啦，啊，就凊彩去买一个药膏来处理，这东西。唔好诶，啊，这唔是讲啊，加这个裤底这个分泌这个问题呢，迄几领裤裤先嘛足重要诶。咱来家发觉嘛，讲有个人可能啊较青菜哦，去要一个弄，啊弄诶啊就免讲。咱即嘛30几度啦
0: 吼，哇
1: 对啊，内面咧热嘛，那袂输咧包肉粽。高光高光了，开始啦，白啦，尿啦，
0: 红红青青，过敏，
1: 皮肤较无好，尿就开始生疼生冷，开始不调啊。有的人讲啊，我买米色无问题，米色真正赞，因为是春天的呢。但是你有注意着哇？你米色
0: 会加水？
1: 哎、欸，对，你头先买来一两樽好清，差不多一两个月了，你感觉伊愈来愈顶，以前愈来愈顶，因为伊迄个毛细孔，去有你辛苦油膏，去有你辛苦加的这个去甲擦掉咧，所以就变讲一个拆起来变滴滴的这个豆包。
0: 这内裤材质最重要
1: 的、啊。对啊，所以讲他讲新科技，新科技不是讲加个裤底呢，包括裤身啊。因即马有这个吼，这个玻尿酸洗牙线，
0: 玻尿酸个我都放喺洗牙线内底哦。
1: 是哦，伊这个玻尿酸的洗牙线啊，咱知嘛？玻尿酸就是咱这个化妆品的面膜嘛，
0: 保湿，
1: 嘿，保湿伊啊吼，加这种做叠这個洗牙线内面，伊规那块甲挤起来，伊就是你手摸起来，伊会咕溜咕溜，
0: 哦，咕溜，
1: 咕溜咕溜，对咱这个小屁屁的这个肌肤啊，好有这个保湿的作用，
0: 保湿个亲肤啦，
1: 好，
0: 迄种人一定熟悉。
1: 嘿啊，嘿啊。所以讲啊，你就感觉较袂讲啊，像迄种啊呢，哎，拢会甲你尿尿，哇、哦，拢会甲甲无爽快，哎呦，咱看袂到所在噶，目睭咪咪去甲尿呢，啊，一无小心头讲的都尿破皮啊。
0: 是，但是人迄即大姐小妹拢会问讲，你内裤是低腰的、中腰的、宽腰的？
1: 内裤啊吼，因为啦40岁以上啊吼，咱内看你迄消化系统代谢较慢，
0: 是，
1: 所以有当下咱内产生一个小腹，咱不多汤也较
0: 多啊，
1: 咱内油来吧会挤出来，
0: 是
1: 无法度，唔是讲咱一直食物件，你无。食物件，你漱口开啉水，你买大裤，啊，这咩啦？咱经这个内裤的管道爱给你哦，啊，超过肚脐，
0: 超过肚脐。
1: 等于讲你看个肚脐来，啊，因为咱这个小腹是伫肚脐，啊，你看个肚脐来，伊搞或者小腹给你收缩， 边啊又来吧，给你收缩。
0: 先来嘛个熟悉。
1: 对，唔是讲啊，你裤咧背起来，我都未走起来哦。包括咱热天衫穿较薄，和你人看起来较三条，靠精神。
0: 对，你讲爱有较特殊的材质嘛？
1: 是，
0: 安怎特殊的材？
1: 咱他特殊的材质，讲就讲，因为这血压算是这个玻尿酸，但是你讲血压算玻尿酸，安尼是无够的。今嘛针对这个所谓这个制造的方式，有这个德国的机台。啊，德国的机台厉害的所在就是啊，那咱早来考你个注意哦，伊是不是两块薄小夹？
0: 对啊，哎、
1: 欸、
0: 啊，
1: 伫腰迄个所在掐一个迄个
0: 头线啥？
1: 夹抓，
0: 就无爽快。
1: 搓搓搓，啊，你啊讲暗时侧睡你咋？个人刚透早起来，你个迄个剁手柄，
0: 迄
1: 个一顺，啊，上艰苦就讲啊，迄个安尿尿擦擦弄的，去甲你刺激。
0: 对啊，
1: 你嘛赶快白，赶快摇，赶快上。
0: 对，
1: 即嘛新的哦，德国机台，伊唔是讲加工，加这个玻尿酸的血压线甲做好呢，伊是规那靠主头这个。
0: 哦，一颗一个脑，对，从头到尾拢无夹抓，
1: 一颗一个无夹抓，伊唔是讲加一般的薄颗一个无夹抓哦，伊伫迄个腰迄个所在，伊较跨板，
0: 伊啊，
1: 有我落加迄个腰迄个所在，伊做较高，伊我来给你收缩，
0: 算讲裤头啦，我都给你收缩，
1: 裤头给你收缩，
0: 做较高啦，
1: 伊迄个裤头唔是传统的旧大，咱传统的旧大会去夹着吧。
0: 对，
1: 伊是用迄款的迄个弹性面料，所以讲伊有弹性，还佫比旧大佫较好，
0: 还佫
1: 比
0: 旧大咧。我有甲摸者，这弹性足好个咧，
1: 足好个，伊有好多哈旧大差不多两三倍哦，佫弹会转来，吼，这个厉害。
0: 这厉害。
1: 啊，所以伊有迄个所在做高，脚撑迄个所在啊做薄，伊这脚撑的所在啊设计足特别的，伊做这个立体臀杯。
0: 刚刚咱胸罩钢管有一个罩杯啊，吼，
1: 啊，咱脚撑是圆的嘛，啊，有的就是脚撑较隆隆嘛。
0: 啊，你较服帖咧！
1: 一定讲以后来给你扭起，你
0: 还穿得开，哈哈呢！
1: 穿起咧，卡层就前凸后翘，就好看。卡层迄个薄啊，伊甲面顶迄腰的薄无同款，伊卡层薄做甲足薄的，伊个做甲网啊康有透气的。啊，伊迄个布料啊，吼，因为有这个玻尿酸的纱线，所以伊是骨骨骨溜骨溜绵绵绵吼。
0: 啊，所以你讲啊，这种高科技的穿起，伊就是骨溜骨溜绵绵绵，很舒适的，
1: 对啊。哎，亮华，一个机啊哦，该高的所在，该收缩所在，伊给你切高；该薄的所在，该透气的所在，伊给你切透气。所以你看，迄机台真正是有够特别的，
0: 一体成型。
1: 对对对，
0: 这种机台嘛，真贵哦。
1: 啊，阿哥啊，吼，咱这个裤卡嘛，足讲究的哦。咱有个人就是讲三百六啊，大腿那大风呢，大腿那大风是不是真大？啊，恁今麦我好买内裤啊，拢上脑筋呢，拢去找囡仔内裤啦，又个低又个硬，三角个你个缩未掉。
0: 哇，你讲街边哦，拢缩个只不艰苦。
1: 是是是，再讲好，咱迄个靠讲迄个所在啊，吼，伊个春球真大，你个肩个上大，伊个好多超像一个排球，个像一个篮球只大粒，遮尼圆哦，遮宽。
0: 弹性遮尼好
1: 着，安尼
0: 你拢爱惊讲街边个。缩掉的，
1: 是啊是啊，改变也去缩掉了。个另外一个部分，一般就是讲啊，伊也是车线车拉较粗。咱伫迄个改变迄个所在，咱做一个哈，一通一个通头的迄个类似。
0: 哦，类似
1: 啊，迄个类似哦，迄般类似，哎，无同款呢。迄个外口的类似，大部分拢是弄的。
0: 对，
1: 啊，弄的就是咱美术塑胶片啊。哦，迄是在路个哀叫啊。
0: 嘿。
1: 伊是用这个牛铃蛇啊，
0: 牛铃蛇
1: 啊，牛铃蛇啊，吼，蒙起呢，咪咪咪哦，
0: 哦，牛铃蛇啊，都熟悉啊，
1: 对啊，啊，你踏伫你的大腿，伊个袂断咧，袂倒架。
0: 哦，安尼袂光嫩袂豆干，安尼穿嘞都是麻麻麻真舒适。
1: 是啊是啊，啊个上下骹咱头有讲过嘛，讲迄紫杉醇的这个科技，伊伫你个裤底迄个所在。
0: 裤底加紫杉醇，
1: 迄块布料，哦，伊就是紫杉醇的布料。
0: 是，
1: 咱啊无小心嘛吼，卡出一下烂，嘿哈哈，嘿油啊滴落来。
0: 对，
1: 啊是讲啊吼，放晒七八三清气，伊伫遐油的抑菌，
0: 啊是有滴分泌物嘛
1: 吼，油了甲迄个菌啊吼，甲抑制下来。
0: 哦，有抑菌抗菌的。
1: 抑菌的效果，阿妈卡袂用臭油香味，
0: 佮会打爽。
1: 对对对，这是足重要的。
0: 等于讲，它会用个真透气、真打爽。
1: 是是是，
0: 有诶噪音啊，我迄个进来滴洗时阵，我来看，当下哦，一个血腥味臭光光，
1: 嘿，真正无好闻。啊，就是讲，爱需要用这个新的科技啊，啊，甲解决掉。
0: 好，安尼即个袂歹。你讲这是裤底加紫杉醇，规领裤一体成型。而且佫是玻尿酸弹性诶，弹性足好诶，哇，真厉害！即马科技已经做干咧。
1: 这咱台商啊，吼，真正咧看。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小姐，我今一个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感谢好朋友来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啊，阁有哦吼，中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吼，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3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各自的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极品上个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伫遮拢，逐天有好康的，邀请你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333-77。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
1: 进广告。
0: 兄弟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紫杉醇的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
2: 今仔介绍上新的科技呢，就是这个紫杉醇玻尿酸收腹内裤。皮肤科医生马尔介绍，内裤三个月换一改，啊，啥重要？因为当下吼，地点下骹啊，下骹会感染，所以讲裤底这个所在有这个紫杉醇。紫杉醇啊，伊是咱台湾的国宝，就是咱这个红豆杉蕊去提炼的，伊啊吼有足好的这个抑菌消臭这个作用啦。你叫地来讲晒无酸菌伫面顶，伊至少啊有法来解遐细菌啊，来解伊做者抑制，上重要较袂遐臭味啊味，较无遐臭味。唔是讲甲裤底真重要啦，包括咱这个裤身，这个裤身啊，伊是德国基带哦，一体成型，边啊拢完全无夹抓。无夹抓就无迄个线头线塞来去甲你咬，因为足侪人穿内裤材质无好，伊就伫遐白伫遐咬，哇哟啊咬甲生人生汤啦，有时阵布条有诶无诶，啊但是咧，诶布条上好预防方法就是啥啦，毋是讲加穿棉洗尔，棉洗你啊穿久伊嘛同款，因为够干，因为再又够，甲迄棉洗毛细孔脱掉咧，互你穿起来袂输一个盾布。上新的科技就是安那，规个领布料伊拢是这个玻尿酸的洗牙刷，玻尿酸的这个洗牙刷吼，基本上有这个护肤的效果。你今仔日甲贴上，你就话布料甲摸看卖，你感觉讲，这个布料那骨骨，因为伊就是有这个添加这个玻尿酸。啊，玻尿酸穿完了吼，你迄个刺激性就较少，你就较无迄款的啊，要多翕热啦、多上啦、多艰苦，就无这个问题。啊，个另外一个部分，咱头讲的，伊这个德国其他主头即个尾，伊个一个管道的部分。咱过去伫外口买管道，可能买糟囡仔内裤，又个低又个硬，但是咱这个管道是这个中管腰的，甲到甲你的肚脐这个所在。就是咱这个裤头甲你肚脐这个所在，这是关键点咯。因为咱肚脐以下有一个小腹，啊边有这个腰来吧。所以讲你超过肚脐以下，你到我超过肚脐以上，你到我就甲你这个哈小腹甲腰来吧包好。所以规个包好了哈，你穿较薄的衫，你擦起以后，你看起来人会较散，袂讲一片多拢伫个外口弄弄嘛呢。哦啊，就是讲啊哈，收缩的部分，咱嘛先讲，就讲一段性好无，一段性够好。你又起我就两三倍大。所以你裤咧背起来吼，别讲家你指甲，互你个要吐出来。啊，你裤咧背起来，伊嘛袂溜，嘛袂讲吼，佮你爱溜了裤。哦，啊，讲了溜来讲，迄裤卡嘛真重要。咱过去个裤卡像安来讲，家你喙甲撞袂掉。啊，无就迄款个裤卡遐有迄车线，哎呦，家你路甲吼，安尼街边安尼拢红红啊，一零一零。啊，咱这个裤卡吼，伊好来家你穿宽。穿久来讲啊吼，伊头像一个排球，佮像一个篮球遮尔宽。裤卡上落尾一个一个迄牛铃丝啊类似，迄、那个类似做甲足水呢，伊是一个波浪纹的这个类似。阿姨啊吼，摸起来蛮绵绵，伊我都搭着你这个吧吼，阿袂讲互你倒架嘛，袂去断链。脚床倒的所在吼，这是热天一定要注意的，因为咱人啊吼，规人这个几百岁拢是积伫脚床这个所在。人讲囡仔吼，裤底三百岁基本上唔是，是大家拢裤底三百岁。啊，你这个火气你也无去偷掉，你有注意着无？热天恁到恁去，你不管安那吹，电风安那加，你会感觉足热。因为安那，因为这个火气积在这个脚床，所以咱伫脚床迄个所在呢，咱迄个做迄个洗牙线，伊质量较薄。所以质量薄你啊，不管你是一个布衣也好，一个皮衣也好哈，你今仔日你就袂感觉讲安尼，佮像我早安尼，哎呦，裤底拢规个拢是湿糊糊，无迄个问题，透气真好。啊，因为伊这个德国机台，伊甲迄个脚床迄个所在设计这立体皮啊，对咱两个手啊，甲你托提着。啊，所以讲啊吼。咱迄个尻川啊，软软来讲，因为咱这个尻川背啊，来甲你托起起来，所以你穿裤你感觉吼，迄尻川会留啊较翘吼。啊吼，你啊看就是讲，一体成型的这个裤有好处的，像伊的弹性真好，弹性安那好，就是讲啊，吼，你穿起来袂输那无穿嘞。 因为内裤唔是啊吼，要造成你的困扰，内裤就是要让你好穿。所以咱今日介绍这上新的科技，就是咱的紫杉醇玻尿酸收腹内裤，就是这个上大的特色就叠加。
0: 好朋友啊，一件好的内裤，让你穿会条，像这热天热湿淡，尽量让你穿得未热未湿未湿未淡。最主要你穿着吼，会打爽会透气，穿着你的健康。即嘛上新的科技哦，
2: 这最近啊外销日本的上新的产品吼，咱目前专柜也未放。所以这在外靠日本啊吼，真正是车代票是超过500块。今仔来个家吼，啊就是新会护理师用业专业来甲阮推荐吼，啊阮绝对哦是大家是上优惠的介绍。因为呢一克啊用一个整理盒，黑塑胶整理盒真方便哦。你在外号无人家咧包装的哦，一克内面有五种色，五领，五种色五领吼，外靠咧卖2500块。
0: 我才做快闪的，你绝对广告给一定爱上俗的。
2: 我今仔这个介绍绝对啊，是我外销的介绍啊，哈，更加俗的介绍。今仔五领吼，大概只要1380块，五领早都等，和你五天啊，吼，再来洗内裤就好。
0: 一礼拜七天呢，无、你敢袂当小送一个？
2: 卖送你，搞你个几辈子做就好啊
0: 啦。卖啦，无你嘛送两领嘛好啊。
2: 啊，安尼我无安尼好不好？安尼啦，因为吼能量我无在听啦，因为我就是一克啊啦吼，
0: 一克就是五
2: 年。今仔日啦吼，大优惠，佮送一克啊。等于讲买五年送五年，1380块，互你早都转去。
0: 第十年转去，
2: 十年都唔对。
0: 1380块，
2: 是唔对。
0: 你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你比咱台湾这贵妇佮较早摕到今年高科技的裤，穿得有够舒适的，赶紧哦，一摆十年。五种色，每一种色拢两领，安尼只要138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赶紧赶紧吼，我跟你讲吼，今年吼，咱这大姊小妹，你绝对唔好错过，一定爱买。为什么你知无吼？超穿的啦，咱内裤对不对？拢贴咱的私密处啊！你内裤爱定定洗，定定换对不对？啊，你也无随个清洁吼，会真容易有细菌呐、有霉菌啊。所以咱定定拢吼，真侪大只小妹，你泌尿道啦、阴道定定会感染吼，其实原因吼，跟你内裤嘛真有关系吼。因为你呐，内裤吼容易堆积。台边内底一大肠杆菌吼，所以有当时你内裤吼会造成你感染，你家己拢唔知。Hello 嘿，哎，咱来几组？
3: 一组，
0: 一组，甲我你电话提来啊哈。好来，好朋友吼，来电话看起来吼，啊，甲咱小姐讲吼，你几公斤吼？啊，伊通啊，甲你提看你爱几组吼？因为咱有三种寸就吼，你拣安尼。来嘿，啊，咱来几组 ？Hello。一组吼，你电话提来哦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我咧讲拢无甲抓啦吼。哎，这宽度拄好到咱这肚脐遮啦吼。啊，裤脚吼，佮用个春球甲球篮球遮尼大哦。这个裤子有够好穿诶。来，咱来几组？
3: 喂，
0: 嘿，你一组吼，来电话提来。好来，啊，我咧讲吼，咱这个是波浪纹的蕾丝。啊，这牛铃丝做的蕾丝哦，哈，啊，所以讲吼，足好穿的，拢袂讲，互你讲改变吼，甲你安尼夹夹夹缩条也是艰苦，拢袂，啊嘛袂光嫩吼，啊，这脚床被佫甲你做立体罩杯啊，吼，穿起来是前凸后翘，啊，佫好穿，最主要透气啦，吼，后边拢袂夹脚床被啦，你袂讲哦，我伫走路夹脚床被，对不对？免伫遐背背背啊，哈喽嘿，柯先生，啊你，你爱几组？
4: 我一
0: 组，一组哈，等我听你啊哈。
4: 好，
0: 好，来，过来哈。啊，我跟你讲哦，咱这个裤底哈，这是上新的科技哦，哈，紫杉醇上新的科技。这紫杉醇是红豆杉哈，台湾的国宝哈，去萃取出来，伊这最主要嘛，抗菌抑菌，所以你今天裤底穿哈，绝对袂。臭毛毛吼，啊！你嘛会洗洗衫机洗哦吼，啊！咱建议你用洗洗衣袋落条来洗啦吼，啊！卖烘干，袂使烘干吼。我咧讲比贵妇搁较早摕着吼，你吼不紧不勒吼，嘛袂灵气哦，迄弹性有够好个啦，舒服够好，你看看，呀，敢那无穿呢？啊，穿起拢安尼骨溜骨溜呢。Hello 嘿，来苏秋小姐。
5: 我要一组，
0: 一组等我提了哈。好来嘿，啊来，聪哥，你爱几组？几组？
6: 一组，
0: 一组。一组哈，啊你几公斤啊？
6: 56啦。
0: 哦，56公斤哈，我跟你讲哈，安尼，和你穿 L 的哈。安 好 ，L 号的哈 ，OK 哈 ，OK 哈，好，谢谢你，奥利修，奥利，奥利，奥利，哈，奥利哈，谢谢，好朋友，咱今仔日交代哈，奥利托你收哦，奥利托你收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呐哈，单身这件足好的啦哈，和你舒服甲讲哦，哦，未输无清嘞啦，一件好的来讲哈，我跟你讲，和你穿会条，像那热天哈，会暖。会淡会湿，对不对？这件好你穿咧，袂湿、袂淡、袂安尼哦，不会闷闷的，袂湿掉的。最主要你穿哦，规工拢打爽个透气啦吼，穿了会健康的。Hello， 嘿，薛小姐，你爱几招？
3: 你怎么知道我是薛小姐？
0: 好，来，你电话提来哦哈。Hello， 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我咧讲哈，你卖讲哦，生理期有无？月经来时的时阵哦，我迄个血腥味即臭的有无哈？你一直食药嘛，食无好。其实我咧讲，你穿一件好内裤，远离哈，具有干练的即个困扰。迄裤嘛袂安尼臭毛毛，对不对哈 ？Hello， 来，咱来几招？
3: 我
0: 几组？几组电话提你哦，哈 ，OK。好来啊，我跟你讲吼，运动吼，你若流汗吼，伊嘛袂臭袂痒，我跟你讲吼，啊，街边拢袂去勒住哦，吼，袂甲你缩掉咧，啊，穿着安尼哈哈哈，拢袂翕啦，甲你保证袂翕啦，吼，抗菌抑菌吼，绝对袂臭。来嘿，咱来几组？咦？嘿，你来几组？
7: 我来几组？
0: 几组电话提你哦，哈，好好来。来 ，Hello， 咱来几组？
7: 一
0: 组，啊，你几公斤？
7: 差不多55。
0: 55哈，我跟你讲，你穿迄个 M 的，哈，穿 M 的哈 ，OK 哈，好，谢谢奥利修哈，谢谢你哈。今仔交代拢奥利奥利修啦。Hello， 嘿，王小姐，嘿，嘿，王小姐，嘿嘿嘿，你来几组？好，等我提你啊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哈，你穿这哈袂过敏啦，哈袂臭臭啦，袂翕啦，袂无爽快啦，啊你都穿个舒适，穿个健康啊，要穿就穿这领就对啊，足好穿个吼，裤头拢袂哦，甲你勒住，啊袂倒闭，你坐几工哦，脚掌背拢通风透气，你知道？一领好个内裤，互你远离。下半身的困扰，一件好的内裤，让你下半身袂翕、袂够干吼。市面你要找着比较好的吼，恶找，因为只要你穿过，你就穿掉的。有穿过，你就真舒赢吼。温柔的呵护我们的私密处哦，一穿起来就是安那，你知无？穿起来就是安尼吼，敢那无穿。吼、哦，啊，骨溜骨溜，吼、哦，咪咪，这舒服的就对，有玻尿酸呐、啊。Hello， 嘿，素云小姐，
8: 哎，你好，
0: 哎，一组，好好，你电话在了、哦，来，啊，咱爱一组呀，
8: 我爱一组，
0: 好，啊，你几公斤？
8: 50。
0: 五十公斤哈、哦，你穿 M 的哈、哦、，OK 哈、哦、，OK 哈、哦，
8: 啊 ，M 的啦 ，L 的啦，
0: 50公斤，我跟你讲，55公斤以下穿 M 的。哎，56公斤以上到穿 L， 嘿，啊，你讲50公斤就是 M 啦，哈。
8: 我是讲要较大领淡薄啊，敢唔好？
0: 你无提下讲我，我这弹性较好个哦。
8: 哦，好好好，安尼无好啦。
0: M 的啦，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哈，就算老干嘛袂翕，穿这领吼，较侪回阿妈哦，你嘛唔惊讲下半身有迄个老人味红片啦。较少年的爱运动的啊，生理期的，伊拢袂翕乱，袂臭高工，啊袂讲哦，有迄个臭咸啊鱼啊味，对不对？啊，你穿了会舒适啊，无束缚感啊，袂白白袂 KK 啊，对不对？伊就亲肤透气，骨质贴身的吼。所以我咧讲，你穿着内裤，袂臭袂痒吼，较袂私密处有困扰啦、感染等等。所以讲吼，有的妈妈你啊穿旧型的内裤有无？在背尻川背这歹看，咱今天拢袂，绝对袂甲你夹尻川背哈，无小心哈，湿尿有味哈，嘛较袂哈，因为伊这裤底是紫杉醇的啦。Hello， 嘿，来嘿，陈小姐，嘿，
8: 嘿，我咧一组，我咧迄个我62哦。
0: 哦，来迄个小姐甲你接接哈。好，来嘿，苏云小姐，嘿，嘿啊，你几公斤？
9: 我是60公斤嘞。
0: 哎，你是你才多少卡呀？
9: 我拄好卡，对。
0: 你拄好有卡，啊！你有甲阮小姐讲你几公斤嘛？
9: 无，恁小姐无接啊。
0: 你无啦，你才拄好卡，啊未接嘛？安尼你都唔好讲才拄好卡，你就即马要订就对啊嘛。
9: 60公斤。
0: 60公斤穿大号的哈 ，L 的嘿。
9: 一组偌济？
0: 一组才1380块呢。 十领哦，搁送你一个整理盒哦，嘿，好你好收安尼吼，后日收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阿姊，
10: 我爱一座大座，一座是一座中的。
0: 一座中的，一座大的，安尼就会使啊，谢谢。好来，我跟你讲吼，厝内面吼，几个查某的，你就吼买几座啦，咱一个人一座啦。哦，啊！你若厝内面两三个，看你要两组三组，我你讲今仔日吼，这么好的内裤，这么俗的价钱吼，你一定爱把握吼。你若有只有法度，你就提两组。为什么你呐？日本卖一领爱500块啦，今仔日你提十领，才1380块，平均价格一领才138呢呢。来，咱来几组 ？Hello， 嗯，嘿，你爱几组？嗯，
11: 拜拜。
0: 好，来小姐，给你接接哈。好，来啊，咱电话哪卡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哈，赶紧来听歌哦，吼，听这个水水果牛。电话继续卡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拢会使食足久个啊，可能一两年以上啊。你常常食，嘿，你算下接一个来二线，一线，二线了，二线你小个接一个。二线小个接接，好来，好朋友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听我讲一下新闻者啦哈，好朋友哈，最近了哈，最近哈，这个职场霸凌哈。就是职场霸凌，就是你上班的场所去让人欺负哈，这有新的定义呀、啊、哈。这个主管呢是大材小用啦哈，工作上哈吹毛求疵啦，无要和同事请假啦哈，这可能拢有问题哦哈。职业安全卫生法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哈，今仔日哈，今天正式上路。劳动部公布上新认定的标准哈，强调哈，是不是会用来构成这职场霸凌吼？袂用来凭家己的感受吼，一定要有五个要件吼。来，安怎五个要件吼？来听新闻护理师安怎讲？头一个讲到，什么叫做职场霸凌吼？如果你啊，你做工课的时阵吼，去有工作人员吼，利用职务还是款式吼？给你冒犯，给你威胁，给你冷落，给你侮辱，还是给你孤立，吼，让你身心健康受损，安尼就是职场霸凌。但是职场霸凌，吼，根据新的法规，吼，要有当时，吼，就是这五个要件拢有哦，吼，你若加四个嘛袂使，哎，五个，这个五个要件拢有，吼，经过调查的程序，安尼才会确定有职场霸凌。头一个吼，发生伫工作的场所，甲你的职务有关；第二个，事业单位利用这个事业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还是款式，吼，对你做的代志；第三项，伊的行为吼明显超过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项，伊的行为吼是持续的，吼，但是像迄种当众羞辱啦吼，还是讲极端的人格贬损，这种情节重大的吼，就不需要持续性了，一摆嘛会使吼。啊，再来第五种就是讲吼，他拄仔讲遐，造成你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吼，这五种。全部都要有哦，安尼叫做职场霸凌哈。啊，听下听下看到的职场霸凌哦，一般来讲哈有七种。这个劳动部哈一下出来这种哈，常常会看到的七种哦。第一个，吹毛求疵，第二细项代志哈，刻意挑剔员工；第二个，以特定的方式哈，给你孤立排挤员工；第三，第二。公司的群组还是同事主管面前齁咆哮大细声话啦怒骂啦是威胁员工齁这个都是哦齁。第四项齁持续批评齁否定员工的贡献还是打拼。第五项无故拒绝员工员工请假不要让你请假齁或者不要让你参加培训。第六项齁和特定的员工齁伤过重的工课齁或者是大材小用安尼齁。第七项齁设一个不切实际的工作目标啊这些齁拢是定定拄着迄职场霸凌的行为。再来齁有的人会讲齁像阮同事齁大家定期订鸡排啦，订饮料啦，拢无甲我招啦，安尼敢有算职场霸凌？嘿，这无算哦，这无算哦，嘿，同事无甲你招吼，这你感觉被冷落吼，这无一定算职场霸凌哦。最主要伊有利用伊的职务还是权势无？吼，嘿，啊，如果若是讲公司聚餐负责订餐的同事吼，刻意的吼，甲特定的员工排除在外。吼，也是讲利用职权吼，啊，吼，可以排挤，吼，这才有法度进一步来讨论讲是毋是职场霸凌，吼，啊，再来，伫个公司的群组吼，讲同事的歹话，安尼有算职场霸凌无？ 那是针对特定人士进行哈言语的攻击啦、诽谤啦、损害名誉哈，这可能哈有这个民事、刑事的责任。好、哦，当事人也自己收证。哦，哎，这司法途径哈、哦，寻求药剂。但是你那是因为职场霸凌咯，就是他都咱讲的，哎，符合顶头迄五个要件，安尼才有算。过来，主管呐，形容哈，大声搞我骂，安尼才有算职场霸凌。好、哦，伊讲哦，那是偶发性的啊，情绪失控哈、哦，大声骂，无一定会构成法定的职场霸凌。原则上就是爱符合嘛，持续性。好、哦，还是其他相关的要件，好、哦、啊，这都叫有。过来，主管哈、哦、不准我请假，啊，你是不是职场霸凌？好、哦，劳动部讲哦，你那头家哈不准员工请假哈、哦，这是疑似违反劳基法的规定，劳工会向地方政府的劳工局申诉，啊，是不是构成职场霸凌？好、哦。啊，这看个案啦，好，啊，个另外判断啦，哈，过来，去哦，这个顾客啦、病患啦，吼，给你辱骂，安尼讲算职场霸凌，嗯，好，我跟你讲，这不算职场霸凌，好，这是执行职务受到不法的侵害，好，这是职场外部第三方暴力行为，好，啊，这头家哈有义务调查处理哈提供必要的保护和协助啊，过来。哎呀，我对职场霸凌，我可是有疑问呢。啊，要安怎申诉吼？相关的法令吼，哎，敢会使讲一下较清楚？我甲你讲，你看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去遐问，安尼好不好？哈，好来，0800-333-77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啊，就公布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啊，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十二点，赶快新会护理师服务，咱拢邀请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哦。0800-333-77的哈，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关期间，等我拢会当讲，会当做你哟。
1: 进攻格，
2: 我咱今日介绍今日啊，就是紫杉醇玻尿酸收腹内裤，今日哦，真正是足特别的。咱第一外号可能靠在你爸买过这石墨烯啦，爸买过这个所谓这竹炭啦，但是紫杉醇哦，伊是咱台湾的国宝呢，红豆杉类的萃取物诶，伊在病医医学当中啊。这个紫杉醇是用在这个抗菌防癌这个部分、啊、但是它有很大的功能，就是来抑菌除臭。我们如果滴下去，我们哪一款的放晒流啊，不小心去裹到，基本上它有法就帮你、啊、抑菌的这个效果。还有一部分就说、啊、年纪大代谢比较不好，有些不小心、啊、会滴几滴啊，所以有些有的人、啊啊、因为身躯偏起来都有臭味的味，但是我们这个紫杉醇、啊、这个趣味这个效果好，那个味我就把它压下来，不是说加工口袋重要，口心你也要好清啊。那这德国的期待哦，春季有够大的啦，伊的官刀就是中官腰的，有法就甲你肚脐，肚脐就好就甲你的腹肚吧，你知无？迄小腹啦，包括你的腰来吧，甲你收缩个好起，互你啊吼，卖讲一斤肉伫啊动动下，互你跍咧爬起来，伊佫袂溜，弹性嘛真好，伊规个腰开啊，有法就差不多两三倍大，因为吼、哦，你穿缩裤，咱即马热天根本穿袂掉，缩裤啊，你啊坐落，你啊挤出来内面的物件咯，溢溢出来，今仔日咱这伸缩自如，完全无这个问题。裤脚嘛真重要，裤脚吼，咱这春秋嘛真大，因为有法咯，扭到桥好像一个排球，我一个篮球这样宽。裤脚买了啊，还有一个款的迄个波浪形的蕾丝，有够水的。外口的蕾丝拢是弄的，咱这蕾丝是牛铃丝啊，牛铃丝啊，又又又密密密，以后啊，大底你的大腿一个袂有你倒架。这个内裤不是三角形哦，三角形安尼改变了，吹个冻袂掉。伊嘛不是迄四角通等等，四角通等等，你的龟啦热个冻袂掉。所以咱是介于这个三角甲四角当中是上好穿的。脚床的所在，入体背啊，甲你收缩起来。脚床的所在，伊特殊的这个织法设计，有这个透气网啊。所以啊，你看到吼，讲感觉讲规身要压杂啦、白来火啦，还拢是脚床火。脚床火来帮你做一个透气，因为这样拢是外销日本的。外销日本一捆头，因拢是定几啊万领，啊，咱是一批一批做。所以讲，今仔日啊，你啊讲啊吼，无把握到，定会咱讲真的无白讲的。你要讲搁夹这个订单，一个机台一开出来几啊万组，咱嘛无在讲另外搁做这几组，大家。
0: 对，市面上要找到比国较好、国较科技的。 已经真恶吹呀啦！只要你若穿过吼，你就穿一条啊，你就爱家己穿，你才知输赢。这当家己温柔呵护你的私密处哦，就算你老倌，你嘛袂翕袂臭哦。尽量甲穿，就算咱较侪岁阿妈，你嘛免惊讲下半身互人讲有老人味啦。那较少年的，那爱运动还是生理期，你袂翕袂乱，阁袂臭臭，无迄个臭咸鱼仔味，穿着会舒适，穿着会健康。袂白白袂磕磕，佮佮亲肤贴身，穿着内裤啦，袂臭袂脏，嘛较无迄个私密处的困扰。今仔日遮尼好的内裤，哇，有够赞的！人小日本一领都要500块哦，咱今仔日都5领，2500，只要1380块，而且今仔日电话卡通买一组送一组，总共10领，互你摕回去，5种色，一种有2领。安尼只要1380块，电话紧卡哦，限时限量，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讲到内裤，厝内拢有啦。但是吼，找无一件好穿的啦。咱介绍一件，我甲你讲，百棉好穿吼。以下报道哦，吼，内裤安装性吼，伊还佫有0.01%的残余。那底就是啥？大肠杆菌、葡萄球菌，这种真容易造成咱大肌小妹泌尿道感染啦，吼，哦，阴道感染啦，吼。啊，所以讲吼，你翕乱的时阵，伊嘛真足。有可能会造成一寡皮肤的过敏吼，所以穿一件好的内裤最重要诶吼。啊，你内裤你卖讲穿个冷气啦、松气，你再来。

0: 果呢，伊还够除臭效果哈，起码你个做一件口袋哈，伊的抗菌效果来个99.99%哦。所以讲，咱女性朋友，你若讲我有分泌物，对不对？我希望你去做爱养清。你好，爱几种？
1: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啊，高文小姐讲你几公斤？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像有的人吼，频尿的有无？爱吸尿的吼，我拢只推荐这组的爱养球，因为咱有当时无小心啦，漏尿啦、吸尿啦，啊，较有味，你知影无？啊，紫杉醇一个用的消除异味、臭味吼，来看。97.8%，你看这组是不是很好的齁？像咱女性朋友，对不对？天气热，翕条嘞，齁，加上有分泌物，啊，佮老尿，你就会发现讲下半身袂输敢叫塑胶佬塑条嘞，臭毛毛齁，有当佮起湿疹嘞，即无爽快，咱唔当安尼啦，齁，你话你讲即简单嘞，人即日本吼500块人都伫买啊，咱今仔日优惠吼，一年平均册价才138，你一定爱趁即马紧甲摕起来。记得爱贵州，
1: 大招一招，
0: 大招一招，好，谢谢你。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今天来个，你穿龟康哦，穿大衫吼，拢免惊你臭毛毛。来，张小姐呀 ，Hello，
2: 哎、hey, 啊，你好，
0: 嘿，你爱一招呀？
2: 啊，对，
0: 好，你电话在你啊？好，啊，我你讲吼，最主要我你讲。今天来课，你穿规工真大衫，啊，拢免惊讲会臭毛毛吼。这特别的机器呢，一线飞织，德国的机器吼，完全拢无接香，从头到尾拢无接香，无线头吼，未甲你夹，未甲你吼，互你会尿，会安尼会尿会痒，还是会流鼻会白，拢未啦。今天这件足好穿的，来贵州，
1: 我一组，
0: 一组你电话提来哦。好，来贵州。
3: 喂，
0: 嘿，你要几张？
3: 我要一张。
0: 好，来，你电话坐了哦。好，来，赶紧吼！啊，我跟你讲吼，这裤头是给你做大版的，你知影无？吼，加强处理吼，给你这个腰内肉、腹肚的肉吼，给缩掉的。真侪人吼，啊，你穿内裤的时阵，有无迄肉三层、四层？今天你甲穿，咱给你做一个加压的设计吼，给你该修的肉，给你修修甲好细好细。来，咱来几张 ？Hello， 请讲话嘿，来。嘿，好，来，你电话在了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嘿 ，Hello，
4: 63哦
0: ，Hello， 嘿，阿弟几张？
4: 我要几张？
0: 好，阿弟几公斤？
4: 我太太七十公斤
0: 嘞。70公斤哈，我你讲70公斤穿 L 的，哈 L 号的，哈，安尼就会使哦。哦，好老公哦，买好太太穿。好，真好，真好哈，谢谢哈。哦，你看麦啊。当小某就是安尼啦，吼、哦，开一个1380块，我讲恁某会足感动的啦。在乎吼恁这个翁的吼，会要伊吼这个某吼下身的健康，这最重要的吼。赶紧这种吼，甲买上去哦，卡准备这边话，你讲做立体罩杯，穿到足舒适的，你知影无？足透气的啦，我跟你讲吼，卡准备三刀会，你卡准备你若透气，规身躯你就感觉舒适啊嘛，你就凉爽了嘛，而且吼。规个形状就好看哈，有一条吼，这个设计就是和你这内裤吼未夹卡穿，我跟你讲，看我赞，内裤未夹卡穿啦。Hello 嘿，李小姐，你要几张？
1: 你要是分大细领哟？
0: 就有分大细领，你电话提咧。来嘿，阿拉关小姐，嘿啊，嘿，你几公斤？嘿啊，你几公斤？
5: 哇，都40多公斤呀！
0: 40多公斤哦，穿 M 号的哈，好，穿 M 啊，后日收啦哈。OK， 哈哈，谢谢你。好，赶紧啦哈，无定定有咱趁优惠，甲摕起来，安尼好无哈？即只内裤，你穿几工真打松哈？啊，我甲你讲哦，尻川杯这边做立体唇杯，哈，最主要，最主要哈。啊，即只我咧讲。一般裤脚咱是不是有蕾丝，对不对？啊，有蕾丝吼，伊拢吼来拢会较侪啦。啊，你着穿会擦擦啦。啊，咱唔是呢，咱用牛奶洗呢，吼、哦，又咪，佫袂干，袂尴尬吼。啊，你裤嘞佫白起来，你嘛袂去讲哦，去给它揢掉还是艰苦吼？多揢伫个盖边遮， 卖拢卖吼，所以我咧讲，真侪你街边一老倌，你若无咱这个牛铃丝给你做保护，你常常街边拢会上嘛，对不对？系啊，我咧讲吼，咱这组你来甲穿足好诶。来，阿姊，
6: 买一组。
0: 一组，谢谢你电话提来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一组五领五色，乌色、米色、橘色、卡其色、甲杏色吼，上舒适的五色拢伫内底，无紧的拢给你啦。Hello 嘿，来李小姐，哎，你几组？哎，
7: 小姐，
0: 嘿，
7: 我刚才已经有打过
0: 电话，刚刚打过了，来电话给你接接哦哈。OK，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我你讲哦。这吼外销日本啦，一领五百块新台币啦。啊，咱今仔一组，搁送你一组，总共你摕十领回去哦。而且有一个整理盒，足水的，足高级的，足方便的，吼、哦，专门互你扛来看。啊，这原价都要五千块，今仔你快闪电话加来，一千三百八啊，俩平均这个一领才偌济，一百三十八块呢，俩。穿了会舒适啦，吼、哦，啊，就甲你搁加，甲你加这个玻尿酸吼，
8: 哎、哦，
0: 加这个。巴肚啦，尻川背吧，集中收腹嘛，而且吼，紫杉醇抗菌啊，你穿几天拢袂臭臭，拢只打伤啊，拢袂痒啊，
8: 吼。
0: 妈妈讲，我只大裤的呢，哎，你免放，你免烦恼啦，因为你放心，咱吼弹性足好，五十五公斤以下穿 M 的。吼、哦，啊那五十六至七十五的穿 L 的吼，尻川搁较大拢穿会落。你七十六至九十公斤的，你穿 XL 的吼。来下啊，咱来几组？
8: 我不知道
0: ，Hello，
9: 我一组吼，
0: 嘿
9: 吼，
0: 嘿，
9: 我是诶，我是做 L， 一组 XL， 安尼会使无？
0: 你要两组呀？
9: 不是，
0: 我甲你讲，哦 ，L 就是怎样转 L， 好，嘿嘿，啊，你若要爱两种 size， 你要订两组。
9: 哇，你爱袂同，因为阮有大个甲细个啊，我是讲要较瘦的，就较瘦的，穿啊较大领的。
0: 好，来，啊，你即马要爱什么号码？来，咱来几组？
10: 就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哦。
10: 大裤是安怎的？
0: 十领啦，十领一千三百八十块，你电话提来哦。好，来哈，啊，咱来几组？
10: 一组。
0: 哦，好，安尼，电话提来，电话提来哈 ，OK， 好好 ，OK， 好来。来，嘿，宝贵小姐，你来几组？
11: 哎、欸，我不是戴小姐，
0: 不是啊，你不是宝贵小姐吗？
11: 对对对，我要 M 号一组
0: ，M 号的哈，嘿，你是那个吕宝贵嘛哈 ，OK， 嘿嘿，安尼嘿后天收哈 ，OK 好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诶，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咱电话甲卡这里哟，电话甲卡这里哟。阿姊，
12: 我买一组，
0: 一组，谢谢你电话提来哦。喂
12: ，Michael，
0: 你电话提来哦。Hello，
12: 买一组，
0: 一组，谢谢你电话提来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玻尿酸哦，一般拢摕来做面膜。咱今天内裤诶纤维内底吼，就是有玻尿酸。你就敢那尻川背吼，你敷面膜同款吼，尻川背吼你裤干呢幼咪咪啦吼。啊，这个吼裤底吼，佫是紫杉醇哦，佮你抗菌抑菌啦。穿几天吼，拢打伤啊，拢袂臭臭嘛，袂痒啦吼。赶紧哦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挂电话继续卡哦吼。诶、欸，你用乌达做安排。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那哪里在考呀？
1: 包臀哦。
0: 喂。
1: 嘿，你要什么尺寸？
2: 一组那个内裤哦。
0: 嘿，你查到敢不是有看？
1: 哦，那个
0: 是
2: 好看哦。嘿，我太太讲伊要换 XL 的
1: 噻，
2: 因为伊下半身较大。
0: 你稍等下，你甲阮小姐讲啊，二号，好来。来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哈，啊，电话继续甲看，继续甲做利用啦吼。嘿，啊，讲哦，人行某行即行的啦，厝的吼，住喺嘉义关吼，水上乡，水上乡吼，有一个阿伯啦，伊是迄个道边吼，半身中风。来，哈喽嘿，阿金嘛子，
3: 嘿，对，
0: 嘿啊，你几公斤啦？
3: 哇！我这辈子十公斤呢，脚寸足大。
0: 无啦，七十到八十嘛吼，啊，就差遮多。你甲我讲几公斤？
3: 哦，我七十外，这边七十八十啦，
0: 差不多八十吼。啊，你穿 XL 的哈。
3: 好啦，好
0: 啊。嘿啊，后日哦，你收，后日哦，你收哈。
3: 哦，好，
0: 我甲你写好啊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机间电话继续卡啦哈。讲住喺嘉义水上乡家哈。倒半边中风的七十岁姓詹的先生啦吼，哦啊，讲家己骑昆明车吼出门要福建啦，吼，甲因兜的人煞失去联络啦，厝内面的人找规工拢找无人啦，哎呦，要紧张死！过当工哦，过当工透早吼，这个先生已经倒在马路中央啊啦，哦，布袋分局的警察看到啊吼，啊，但是这个詹先生竟然惊叫因冒昧啦，嘿，坚决。吐露身份，坚持我甲警察讲我是啥人啦、啊，吼、哦，伊甲讲哦，啊，我住伫上林啦，吼，啊，即、這个警察呢，吼，伫伊身躯发现一个吼，红安宫的护身符啦，啊，一查吼，这是水上乡一间宫庙啦，啊，所以就联络当地村长来确认。对啦，啊，这个人就当地人啦，啊，原来就是这个詹先生啦，安尼才让伊跟因家的人团圆安尼啦，吼，哦啊，警察奇怪啊，这个人奈安尼，吼啊，唔讲你是啥人，一个问原来安怎惊因冒昧啦，哈哈，真系安尼哦，啊，好啦。啊，这个布袋分局的局长呼吁了哈，咱爱加关心亲戚朋友的身体健康。啊，若有失地还是行动无方便的吼，拜托的用一个爱心手链，还是这衫顶头吼绣这个联络的资料哈。来嘿，哎 ，Hello，
1: 哦，
0: 啊来掉线，你就给超级二线掉线哈。OK， 好来，啊，迄个咱桃园区家哈，阿桑啊哟，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搁卡来哈，尾数二五六这哈，你再搁卡来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阿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拨我几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4: 进攻格，
5: 那这个紫杉醇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真正做特别的，你伫外吼，你唔捌看过讲，迄穿起袂舒无穿咧。上吊所在就是因为伊个弹性做甲做好个，弹性好了，伊个有个咧收缩你这个啊小腹啊，收缩你这腰来吧。伊个关刀啊，是大家上介意这个吼中药超过肚脐这个关刀啊，伊就是规领拢是这个玻尿酸的血栓，滚迷悠悠啊。你过去啊讲啊，有咧内裤穿个尿啦、会白、会痒啦，今仔日啦，德国机台一线飞之规领裤一连拢是一个血栓做头即个尾。拢无甲抓，拢有吼，我咧去表面讲，你过去因为这样吼，无爽快，这猫啦、白啦，这问题，裤脚的部分啊，嘛是大家足困扰，大家咧买啊吼，迄裤脚就伤硬啦。但是咱这个裤脚，伊咧弹性或者扭啊，像一个篮球安尼啦。脚床的部分啊，咱也做一个立体这个脚床背啊，又或者把软软的脚床啊，甲扭起来，佫袂缩绑，啊袂缩绑以外，伊中过一条线，迄条线足重要呢。现在有个人咧行路，你知咧扭迄个内裤，因为啊，迄内裤去夹到脚床啦，啊，艰苦佫歹看。咱今仔迄条线就是讲，表面讲你个内裤去夹脚床，这足少的。咱脚床上啊，老关所在后边个脚床背，所以成条啊、成刀啊啦、成钉啊啦，全部拢伫遐。 所以讲咱内裤迄个卡层迄个所在，做个掏开房啊，做到特别薄。所以讲，不管你是坐伫个这里个皮布椅也好，还是讲咱厝里个客厅皮椅也好，伊拢袂造成你这里啊吼，感觉讲啊翕热这个问题。但是我也甲大家讲吼，因为啊吼，这拢是外销日本的新科技，人讲好物件拢是外销日本，这是无唔对的。日本的订单几万领吼，啊因为咱一个机台一开落就是几万领。头拄啊吼，可能大家啊吼，如果一直咧抢购，一直问啦，一直问讲，头拄护理师嘛甲我讲，啊咱后壁够会，我唔敢甲大家挂保证，因为外销就是用一挂回来遮卖完啊就无。那阿丹后一批发烧，所以今仔日呢，最后的机会，大家真正好阿爸啦。
0: 伊的材质是玻尿酸的细啊线哦，你穿落，别说甲你的脚床被、甲你的腰啦、腹肚子啊吼，敷面膜同款。所以哦，你穿了足舒适的，这裤底果是这医学级的这个紫酸醇的内底呢，会当抑菌除臭。所以讲，你穿这样来讲，搭爽，而且个麻麻麻贴身。这裤脚阁会当伸缩，会用个肩胛咧篮球遐尼多，所以咱穿咧即种足舒服的。你拢盖边，袂去翕条的，袂去勒住，裤头嘛袂勒住，袂倒闭呢。这几工哦，你脚准备拢通风透气，所以讲一件好的内裤，互你远离下半身的困扰。一件好的内裤，有福气才摕到哦，温柔的呵护你的私密处哦。就算老干，你嘛袂翕，袂臭，袂乱。一件赶紧哦，趁优惠咱来甲摕。人伫日本买一件都爱500块哦，五件爱2500块。今仔日咱优惠只要1380块，而且你今仔电话卡通，咱阁加送你一组，也都是摕十件回去只要1380块，总共有5种色，每一种色拢有2件哦。趁优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空吧。0000633777，来以上广告。Hello， 来嘿，咱来来看吼。
4: 嘿是。
0: 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4: 51。
0: 51吼，安尼我甲你讲，你爱穿 M 的吼，啊，甲你订好啊，啊，后日互你收哈，
4: 哈。后日。
0: 后日互你收哈，谢谢你。OK 哈。啊，赶紧吼，穿到会舒适啦，内底拢甲你加迄个玻尿酸啦吼，脚床被啊吼，腹肚的肉拢甲你集中收腹吼，佮有裤底紫杉醇甲你抗菌啦，甲你抗菌啦，抑菌，你穿几工吼，拢袂臭臭嘛，袂痒吼，拢只搭上的就对吼。啊，我咧讲适合衣啦，抗菌消臭、包覆透气，适合衣拢有安尼吼。啊，咱赶紧哦，0800663377。
1: 没有哦。
0: 喂，
2: 林
0: 姐，老周，你电话听听哦。
1: 0000688777，
0: 嘿，喂，林姐，谢谢，你电话听听哦。林
2: 姐，
0: 好，大周，你电话听听哦。哎，爱贵州，
6: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电话听听哦。来啦，爱贵州，
6: 你要几组？
0: 阿姐，几组？电话听听哦。
1: 阿姨，
6: 啊，
1: 你要
6: 什么春秋？嘿，我要爱迄个
0: 内裤。哦，内裤，电话提了。阿姊
6: ，L 几组
0: ？L 几组？谢谢你。
1: 你 L 就好啊，哈。
0: 喂，
6: 我几组？
0: 几组？谢谢，你电话提了。阿姊，
6: 我要 M 的哦。
0: 好 ，M 的哦，谢谢。
1: L 号可以穿到75。
0: 阿姊，
6: 对啊，我要迄个 L 的。
0: L 的哈 ，OK， 好，谢谢。
1: 喂，你好。
0: 阿姊，
6: 玻璃酸了。
0: 有，甲咱小姐报体重。好来吼，看了明仔落节目了，咱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绝对好穿的哈，穿几工拢搭上。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8: 耶、yeah, ，阿嬷100分，
1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相思比了情》，乡亲们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由滴滴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好朋友呢记好掉，卡好通。来，乡亲给你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来听的手机啊呢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呢，昨日去，咱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今仔日呢，吼是拜三啊，所以讲呢，这个小蛋一个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咱的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吼小蛋一个，咱三点都开放，三点的时阵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歌来，谢谢大家哦！有你播上好听的日语歌曲，做回来欣赏。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呢，这个日语歌曲哈，再加上哦，乡亲和朋友非常好听哈、啊。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呀哈，2225-2233，你好，
1: 你好，丽青，
0: 嘿，
1: 我要点那个梁静茹《求勇气》，
0: 勇气哦，梁静茹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拜拜，来乡亲。朋友呢，想要听怪客朋友，今麦电话当卡起来啊！哈，今仔个是拜三，哈，邀请女性朋友先来点，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2: 喂，我要听王力友的《秋中情》。
0: 梦里有秋中情，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你请我要点歌，嘿，
0: 请讲。
2: 这个美川县的日本歌，淡水河边。
0: 淡水河边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2: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哇，电话搁顶卡。哎，听众朋友，电话搁顶卡，我、哦、这电话那是怪怪还是安怎哈？来，想要听挂点挂好朋友，即卖会当来将电话敲通哈。今仔日呢是这个拜三哈，所以讲今仔日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来，用小朋友想要听挂点挂好朋友呢，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啊哈，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点戴美君的《梦相思》。
0: 戴美君的《梦相思》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
4: 沈文成唱的《小欠债》。
0: 沈文成的《小欠债》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你，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各有两首歌通点哈。咱的姊妹伴女性朋友呢，有要搁点歌无哈？那不会赶紧卡电话起来，现在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外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不咱就点到这哦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相亲好朋友。啊，那是要来跟咱的亲呢，各位身边的好朋友呢哈。电话继续靠通，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我想要点那个大海。
0: 大海。是什么人唱的版本？
5: 张雨生，
0: 张雨生啊，好，好，谢谢，好，拜拜，谢谢。来，你好，
6: 我要选那个费玉清的《挑夫》。
0: 费玉清的《挑夫》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拜拜。来，安尼咱点歌点嘛，吼，再来去为咱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梁静茹所带来国语歌曲《勇气》，做个欣赏。

乡亲好朋友呢，先甲听众朋友吼来报告有关着天气的部分。乡亲好朋友吼，即、这个明仔载呢，就是七月二号，一礼拜拢是非常的热。即、这个高温呢，有可能来到38度。啊，那是呢吼，即、这个高河了天气呢，都爱看风台发展来定。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伫咧成型。那么呢，进前风台呢，将会呢吼，即、这个河面合作。八位以着目前资料来看这呢有可能就是强烈风台，对着台湾危险呢相对的嘛比较较大哦。所以讲呢，伫遮甲听众朋友安尼特别来提醒，最近一定爱特别注意着这个风台的这个动态那么呢，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估计有机会伫10号到11号接近着台湾到今年冲绳这一带，而且暴风圈的范围可能是非常的大啦可能是非常的大，所以讲咧，这对着台湾咧是不是有呢影响，必须爱个继续观察。乡亲好朋友咧咱这几天啊，拢爱特别注意着这个风台的新闻。咱咧肯伫遮家所有亲爱乡亲不要来报告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所带来《手中情》。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手中情》，这是王力宏所带来听众朋友的所点播歌曲。乡亲时代，这个曾经担任着世界嘉义市政议员黄秋泽，这个30岁传出着因为食道癌过身的消息，要阁真少年呢，人生70才开始，伊呢吼68岁就走啊。这个消息一个传出来，震惊各界，嘛，好，这个呢食道癌记得再一次，好大家来关心。对着这呢吼，这个呢病医肠胃肝胆科医师伫咧表示，食道癌呢是伫咱十大癌症死亡当中的第九名吼、哦，而且呢，这个胃肠道癌症当中呢，吼预后吼、哦，就是讲啊，这个治疗后期了上解败的一种，因为讲早期个足歹来诊断。这个呢，确诊了大多数拢已经是中晚期，所以讲呢，五档的存活率呢，吼，差不多不到20%啦。啊，那是这个医生呢，吼，伊伫咧接触讲食道癌啊，之所以容易来致命，主要的原因就是讲发现了伤过慢。这个肿瘤位置特殊，甲着高危险的族群，因为讲呢早期差不多拢无明显的症状，所以讲患者大多数拢等甲出现着吞物件吼，足困难才去看医生。但是啊，这个时阵这个癌细胞往往呢已经透过着淋巴甲着血液来扩散，增加着治疗的难度。就算讲第三、第四期患者接受着呢吼，这个放化疗甲手术，三档的存活率。有完无到50%，那是已经发生到远端的这个转移，那么存活的时间甚至可能无到一冬。所以讲专家伫咧表示，食道癌啊，差不多90%患者拢是男性哦，吼、哦，真的很奇怪。而且时常发生伫50岁到60岁之间的族群，危险的因素拢是啥？你知无？就是食薰啦、饮酒啦。无槟榔啦，以及长期食用伤过烧的这个啥食物，胃食道逆流，啊，佮有就是肥胖哦。其中啊，严重饮酒会互罹患吼，这个食道的风险增加8倍，食薰增加4倍，食槟榔增加2倍。那是讲这三种的习惯拢有，那么呢，罹患着食道癌风险呢吼，更加可能出现着40倍以上啦。这个食道癌上个典型的这种症状，就是呢渐进式、渐渐的着吞物件足困难。初期就是讲呢，吼这个固体的食物无法都吞落去，了后连啉水都感觉讲受影响，也可能伴随着体重减轻，因为你都拢吞袂落、食袂落啊，吼。也个有就是吞物件足疼，啊个有呢吼，这个呢声音会变加烧声、声音沙哑，这等等的症状。目前啊，主要透过着胃镜配合着切片吼来检查确诊，所以讲呢吼，伫咧呼吁啦，咱的好朋友，你若有食薰、有啉酒、有食槟。能一家习惯，或者是讲呢吼，但是这个呢，算讲癌症家族史，而且个高风险的族群，一旦你若出现讲吞物件怪怪吼异常，那么你得赶紧迈个再拖吼，赶紧呢去有医生做检查，安尼为在当把握早期治疗的时机。那早期治疗吼，这个存活率会比较高。上惊的是啥？上惊的是呢吼，这个呢发现的时阵已经是中晚期，所以讲你要看。在68岁的黄秋泽，一个做少年呢，而且呢是做吼、这个世界的机关呐，吼、哦，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哈，真呢已经做世界的机关，经济上应该嘛无问题啦，生活上绝对无问题啦，啊，真呢吼，有可能就是讲呢，有一寡吼、这个习惯引起着这种的病症来产生，有真侪好朋友呢吼，无食薰、无食酒、无包槟榔，嘛带着食道癌，最主要的是喜欢喝热汤，真侪人吼爱啉烧茶，爱啉烧汤，尤其是很烫的吼，迄感觉讲啉咧到底烫心呐吼，会当烫心吼，吼感觉足好，尤其是热人的时阵安尼袂使，尤其你若爱啉迄种嘞吼，烧汤顶管够一丁油诶。
是上界危险。所以讲呢，吼，咱来听一只，甲所有亲人兄弟要提醒哦，吼，即呢，啉汤咱卖啉了伤少。啊，如果咱有拄只咱讲的只一寡，即、這个歹习惯，咱嘛爱改，尤其是啥？有真侪人爱啉，亲像咧吼，即、這个算讲，譬如讲高粱酒啦，吼，即种个咧58%啦，吼，比较烈的酒，迄真正难熬酒鬼呢，吼，吹一个开啊，就一个倒啊，吼，直接到难熬，迄种个强烈难熬烧甲受伤，那也很容易得到食道癌。所以讲咧吼，加一寡咧吼不好的习惯爱改掉，安尼话咱才当吼健康。伫只咧，甲咱听众朋友来提醒，希望大家拢。非常的健康，咱今麦来听歌哦。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梅川所带来《淡水河边》，做回来欣赏。

哎，乡亲好朋友呢，吼，咱来进一段广告。我呢最近有接到一位女性卡电话给我，伊卡电话来甲咱来听感谢。伊伫咧讲讲咧吼，伊妈妈即个呢牛拢禁袂掉，所以讲咧长期拢是包牛族啊。啊，这妈妈呢吼已经78岁啊，吼，因为长期拢包牛族啊，吼，即个私密处拢高噶哦，拢吼真正生起白白物件。啊，这呢看医生哦，打开始食吼，即个抗生素是会好，但是过来了后煞有即个抗药性，安怎抹药啊，安怎食药啊都袂好。啊，但是呢吼，这无甲包药煮啊，又阁无法度，所以讲呢，这妈妈也真艰苦，做查甫囝也真艰苦，因为妈妈教甲规个是足疼的啦吼，安尼红气气，啊个呢白白吼，迄拢像迄生菇迄种型安尼啦。啊，查甫囝呢吼，就必须爱甲妈妈抹药，因为妈妈伊嘛，哦，真呢吼，抹袂掉啦，抹袂焦匀啦，所以讲呢，查甫囝定定都爱帮妈妈吼，安尼伫私密处的所在抹药啊。啊，这种情形呢，恶性循环有够久的久吼，终于有一天啊，吼，因同事伫咧甲讲讲，听讲恁妈妈吼，拢长期吼，即个呢会流尿吼，啊，这吼尿禁袂掉。我呢吼，安尼，互阮兜的人食即个呢，来请介绍大包水膀胱丸呐。食半冬哦，吼，阮兜的长辈吼，尿禁会掉啊呢，会家己走便所啊。啊，这好康的代志吼，保你，你互恁妈妈食看卖啊。啊，因为呢吼，即名女性无咧听咱来请的节目。本来伊都不咧听电台节目啦，所以讲咧半信半疑呀，吼，半信半疑呀、啊。对着电台节目咧，打开始是很排斥，但是呢，吼，安尼继续问因同事，因同事甲肯定讲还是真咧，吼。了后，吼，伊真正咧卡电话间咧肯告白，吼。第一呢，吼，进前过年的时阵，一届呢，吼，买办理卡。吼、哦，一届买办理卡，吼、哦，回妈妈家。结果呢，吼、哦，这办理卡，诶，大北水膀胱丸，加阿伯卡电话，甲咱来听。

有做啊，但是即卖日当时，妈妈拢会当家己去便所放尿啊，袂讲呢吼，安尼走甲一半，尿道拢肿啊，啪一个放甲规厝惊啊。即卖妈妈嘛感觉足轻松的啊，啊而且吼，妈妈一个这吼，苏秘书袂到遮一寡困吼，安尼袂安尼亲像西哥，人轻松吼，安尼呢快乐。加有够多吼，万免讲，特不时去看医生吼，看这呢吼，真正吼，这个算讲泌尿科，迄妈妈看甲家己气歹势吼，啊而且吼，查某囝甲抹药啊抹甲家己气歹势，有当时啊呢吼，歹势吼，安尼见笑当生气吼，唔爱互因查某囝甲抹呢，真正吼，这个呢母女两个人感情变寡歹，你敢知？啊，这你袂使怪妈妈脾气不好，因为吼做妈妈的人啊吼，得个爱呢苦疼起来，互查某囝。来把事情处理个看，这是多么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讲呢，吼，伊在讲讲，食咱的庆，而且个大包水盆公园，吼，伊妈妈打开始食吼，无啥感觉。结果食三个月过了后，吼，亲像咱的庆讲的一个疗程，伊妈妈而且个药组啊，哦。有完有包哦，吼！业主啊，愈来愈大。大概是前三个月呢，伊真正无啥被相信，拢无改善呐，吼！结果呢，到第三个月时，伊才发现讲，这个业主啊，愈来愈大呢，吼，愈来愈大，哇！伊真啊足欢喜，阿妈妈脾气嘛愈来愈好，因为业主啊无过安尼淡淡，愈来愈轻松啊。伊妈妈才甲伊讲讲，即卖去当时吼，会当卖下业主啊，因为药禁会掉啊，会当家己走便所啊。虽然伊在甲咱丽清讲讲，虽然即卖野药。吼，油管是两三摆啦，吼，啊，这呢，油管暗时爱包药煮啊，但是吼，因为讲呢，这呢阿婆吼，这个淡绿绿，啊，而且日当时唔免包啊，袂安尼湿条条啊，尤其即卖佫来到啥，来到呢吼，这个热人啊，所以讲呢吼，伊。伫咧甲咱丽卿感谢，伊伫咧讲讲咧吼，真正吼有够感谢咱丽卿的啦吼。安尼咧，自迄个过年的时阵咧，甲咱买万里口食甲即卖来吼，食甲即卖来，即个即卖已经是七月份啦吼。真正好有够济啊！即个妈妈苏秘书打赏又搁打理，袂搁再有白白。这个情形那真像生果迄一般，规个拢好起来呀，哈！妈妈也快乐啊，查某囝也感觉讲轻松啊，这个感情愈来愈好啊。当我打电话甲丽卿讲呢，打电话甲丽卿感谢，我来讲讲啊，你敢会当起来做见证？伊讲歹势啦，哈！啊，妈妈吼，即卖拢有咧听我的节目，因为食好去了吼。对着来庆祝欣赏的啊，所以讲哦，拢有咧听我节目，伊讲安尼歹势，妈妈若听到伊的声吼，妈妈可能感觉足歹势，讲伊啊，直咧讲讲，来庆，你着将这种情形吼，甲听众朋友讲，像我妈妈吼，这么严重的情形，都拢会当好去啊，何况是一挂好朋友吼，安尼呢，唔免讲包药煮啊，包甲苏秘书安尼白白有无像个生果，伊直咧形容吼，我实在无多想象啦吼，但是如果闹这种情形啊，真的很可怜，我咧想一定是足艰苦。一定是足疼的啦，所以讲妈妈即卖好起啊吼，真的妈妈佫恢复着以前温柔、爱笑、古锥的个性啊。像这比如人一个破病吼，即个呢心情就歹啦，情绪就波动啦吼，即讲话就歹声骚，佮着厝内底人就无法度相处，何况是外口的人。所以讲即卖妈妈去当时免包药煮啊吼，妈妈即卖咪去公园散步啊呢。以前的老厝边吼，看到伊妈妈佫出来啊，有无吼？大家拢足欢迎、足欢喜的啦，因为伊妈妈。有差不多一冬的时间哦，拢无啥咧出门啊，因为包饺子啊，家己歹势啊。所以讲，乡亲啊，朋友厝内底闹长辈吼，有这种情形哦，吼。咱呢，这位这个姊妹伴伫咧讲咧，肯定着叫因一定爱安怎买呢？大北水澎公园，互因兜的人食，互长辈食。啊，这呢吼，打开始食。唔免着急，不要急。有可能食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也阁无感觉。但是，亲像伊妈妈遮严重，食到第三个月了后，吼，即个呢，伫咧好的速度都够紧的。莫怪这是国家认证的，吼，国家认证的，真正有着源头，甲咱做。有红，甲咱做保养，甲咱做治疗，吼、哦，啊，这呢腰椎酸软啦，吼、哦，小便不利啦，拢总会当治疗。腰椎酸软就是讲，你腰椎功能退化去啊，你腰椎功能歹去啊，吼、哦，你爱来食，吼、哦，小便不利就是小便所有的问题，不管你是放有放无，还是夜尿，吼、哦，放尿有臭味，吼、哦，一湿一滴有这个泡，吼、哦，拢总会当来食，拢会当治疗。乡亲时代，你唔免烦恼，吼、哦，这呢无习惯性无。副作用足顺呢，你若捌食过咱大北水澎公园的好朋友，你就知影讲伊足顶，真诶吼足顶诶。打开始足侪好朋友拢甲我嫌讲丽卿遮尔顶吼吼，我宝贝。
还包袂还。我跟你讲吼，其实这面包，迄做色个料吧。

尔，互你好吞，直接吞落去，吼、哦，咱的胃就帮咱消化吸收，吼、哦。啊，这为什么会这么甜？来，一般你伫食中药，迄中药拢是足大粒，安软软，薄咧到底甜甜，迄拢是有亢奋个别的呢。咱的这个呢，吼、哦，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内底无亢奋哦，吼、哦，嘛无别的哦。最主要的是何呐？吼、哦，这个无别的，就是讲呢，有一寡好边有糖分袂在食，有别的呢物件，所以讲呢，何咱这无别的呢，吼、哦，啊，而且无亢奋呢，实实在在。全部拢是中药的，足侪摆浓缩，愈浓缩伊就愈甜，所以讲咧吼，这个中药愈浓缩愈甜愈顺，吼，所以讲咧即卖来吼，无人咧气嫌讲咧紧，都北水膀胱丸伤甜，你得卖补，吼，直接甲吞落就好。来，乡亲好朋友，食饭进前一点钟来食，吼，会当完全吸收；食饭进前一点钟来食，会当完全吸收，吼，啊，这完全吸收了，你得干嘛讲咧？真正咧，从咱的这个油脂加到咱的膀胱。了你一段时间了，你诶，这个油脂甲膀胱伫咧恢复都有够紧诶呀！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哈，咱爱有耐心吼，食了定诶，卖讲食一罐两罐，感觉讲咧无进展，阿得无食，安尼你得无采伫咧安怎？无采伫咧循序渐进，愈来愈好啊！你即卖食两罐啊，无爱食，临工你搁想着搁要倒当家里头由头开始搁重新治疗。你即卖呢吼，安尼食两罐一个月，两罐一个月，安尼四个月，慢慢啊起哩，就是合作了定。这呢吼，中医中药就是爱有疗程，慢慢啊吃，慢慢啊好，到加一段时间呢，吼，甲咱恢复倒当来了，伊的速度都够美丽啊。所以讲，用小朋友吃好了，你唔通就无吃；吃好去了，你就继续吃保养。有真侪好朋友吃好去了就无吃，因为咱大北水膀胱丸大概。同人食，同人拢会好啦。食好去了就无食，等间呢半冬一冬了后，又阁发生着呢吼，同款的问题，阁倒当来找咱来倾啊。我甲你讲吼，唔是咱的产品讲你无食就无效呢吼。我咧讲吼，甲你治疗好去了后，但是咱人食过过十年，有你依然伫咧糟蹋你的身体，吼，即系即个呢固症吼，因为你无食大北水膀胱丸一个复发吼，迄就是你咧糟蹋你的身体呀吼。所以讲这种的情形，就亲像咱来倾同款吼，安尼一直食，一直保养，一直照顾，好咱的。油脂一直好起来，吼，一直愈来愈健康，和咱的膀胱呢愈来愈有力，吼，禁会掉，锁会掉，来，乡亲时代，吼，人生就是安尼啦，放油脂的问题，健康的时阵就是小夸代志啦，那是无健康的时阵啦，伊就带你大无方便啦，所以讲即卖有啥物款的放油的问题，油脂功能个歹，拢来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够好，这支产品咱来先甲你讲。赞呢！我的心中，这支产品就是100分的产品。你呢，赶紧来吃，够优质，够膀胱，来一罐，搁1500块尔。为什么我讲一百分？就是用上俗的经验，吃到上好的产品，将咱的病症，吼。治疗好，你就会轻松，人就会快乐起来啊！来，乡亲朋友，赶紧下卡电话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家呢吼，安尼呢有登记哈，来定岗主文专人送到处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梦前诗》，这是戴美君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呢，吼，所点播的。来，乡亲时代有不少的民众就医了后吼，千万爱会积极检查处方签，来得副作用甲着经过的事项。大多数咱咧看医生吼，安尼看完药啊，得转来，咱拢是问医生讲啊，这边怎吃吼，干哪？问安怎吃，但是咱非常少诶，这个机会去问医生讲这有啥物副作用，加着有啥物呢经过诶事项爱注意诶事项。所以讲，用千表你是不是嘛安尼？卖讲你，我嘛安尼吼，因为医生足无用诶啦。所以讲呢，要甲医生加讲两三句啊吼，感觉歹势啊。所以讲呢，大多数咱拢是问讲安怎吃安尼尔吼，啊是讲呢有啥物禁忌袂当吃诶吼，但是咱足少问啥物副作用啦、啊，或者。是讲什么爱注意的事项啊？咱来讲到台北市头一名32岁姓蔡男子呢，日前就是因为食这个医生所开的这个手册上，这真歹足侪人伫咧食肌肉松弛剂，哈、哦。结果呢，伊食完这个药了后，伊骑车外出，警方发现讲伊呢，向骑车未稳啊，当我将伊拦查，进行着唾液毒品快筛，结果验筛呢，呈现出大麻阳性反应。对着这呢，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呢，吼，召开着记者会，伫咧说明，民众那是食药啊，吼，啊是呢，吼，这个驾驶着交通工具，你食药啊了后哦，吼，你要来开车啦，要来骑车啦，吼，这呢，拢爱做注意，你爱去看到这个医生开给你的药啊，内底有。医嘱哈，食着一寡合法的这个药不然哈，有当下嘛影响到驾驶能力啦，亲像安眠药啊啦、肌肉松弛剂啦，这种会影响到咱吼开车、骑车、吼骑卡达车，诶，这种呢能力哦，卖个性到呢刑法吼所规定的公共危险罪，你唔通呢以为讲啊，我有甲医生讲啊，我是食药啊，食安尼个啊吼，这呢唔通以为安尼就无罪哦，同款呐。有罪，说出来这个查甫伫咧透露讲，6月23号，伊就是食医生开立的这个呢吼肌肉松弛剂了后，前往着松山的慈惠堂吼参拜，结果骑机车外出，说出来男主呢经过着福德街买。食我的时阵，警方看到伊啊，安尼骑车歪来歪去，吼、哦，感觉怪怪，吼、哦，即摆食毒的人介济啊，所以讲就将伊拦查检查。这个警方呢，吼、哦，认为讲伊骑车过程啦有偏移，摇摇害害情形，因此要求伊配合爱做着唾液毒品的快筛。结果你敢知呢？真正呈现出大麻阳性反应呢？警方随后依法制作笔录，并且采集着伊的药液送检。专案以着公共危险罪作嫌移送地检署，经过着检察官复审了后，无报车祸，但是伊的机车呢，吼遭受一致保管车牌，也遭受着呢，吼吊扣一个月啦。啊，说出来这个查甫伫咧指出讲，伊从来唔捌食过毒品呐、啊。这个呢，复诊询问医生了后，怀疑最近所食的这个肌肉松弛剂，可能得输着快筛出现着伪阳性的反应，因此向着外界来澄清，希望讲会当厘清所有相关检测的机制。这个警政署呢嘛特别来澄清呐，警方执法并唔是呢吼，这个随机拦查，驾驶人出现着呢吼，开车还是讲骑车，外国检测出有偏移车道，还是精神恍惚的这种呢，具体危险的症候了后，才会依法实施着拦截呐。啊，那无被凊彩，我被甲你拦截，除了讲呢拦截了，会甲你进行着呢嘴暖，而且。快筛移除外，买看这个情形，要求驾驶接受点啥，直线的行径啊，平衡的测试，等等现场的检测，并且采集着药液来送检，以着进一步确认是不是达到未当安全驾驶的程度。这个警政署伫咧呢指出，讲刑法吼第185条吼规定，驾驶人那是因为使用毒品吼麻醉药品或者是其他吼类似的物件，必须着未当安全驾驶。动态的交通工具，那么这哦，拢有可能构成着公共危险罪，会当处以着3等以下有期徒刑啊。警方伫咧提醒着咱民众， 根据着法院吼，这几冬来判决的食物，就算讲你是遵守着医生指示，食着一挂感冒药啊啦、镇静剂啦、安眠药啊啦、啊这个肌肉松弛剂啦、等等合法的处方药物啦，只要药效造成着你的爱困、头壳晕、反应会迟钝等等的情形，影响着你驾驶的能力，依然可能会甲你依法追究哦。所以讲的乡亲好朋友，食药啊之后特别注意，唔通去开车，嘛唔通骑机车吼。啊，这呢休困一下，上班才出门的吼。尤其是西药，你若讲中药，就较无这个问题。西药吼有足多吼，食咧到底拢会戆戆啦。尤其是有一寡呢，吼这个爱困药啊啦，加着肌肉松弛剂吼，这你若总讲真正去有警察拦截呢吼，这呢真正有那种伪毒品测试的吼，诶，这种情形发生哦。伪毒品就是讲类似啦，类似假毒诶，这种行这个行动力啊，所以讲大家爱作注意。乡亲朋友啊，咱人爱珍惜生命，向毒品 say no。这个呢，毒品危害防治专线你买单呢吼，去咨询0800-770-885吼。啊，那咱来听现场的电话吼，你马上会当沟通。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谢谢你。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永清的朋友，回到到第二阶段，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哦，同款是有点的轻，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来，永清的朋友呢，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来，轻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说的去，咱来听歌，吼，点歌，听众朋友想要呢，吼，听什么歌？即卖第二阶段，拢会当卡电话起来，无分男女老幼，吼，拢会当卡。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哎，啊，电话该未通啊，吼，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即卖第二阶段，吼，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吼，咱有三加一首歌，吼。啊，好，咱听众不要来点播，无分男女老幼哦，即卖电话就当甲咱卡起来啊，哈，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4: 你好，那你播一首《苏州河边》，
0: 苏州河边哦，
14: 对对对，
0: 好，再来做安排，
14: 哈，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喂，你好，嗯。电话通啊，请讲话嘿。
15: 喂，哎呀，都黄昏桥，黄昏桥，
0: 黄昏桥哦。
15: 喂，
0: 好好，再来安排哈、哦，好、嗯，好，再见。来，你好。
16: 哎、欸，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6: 我点一首《啥人未想起故乡》。
0: 啥人未想起故乡哦？好、哦。好，台语的啦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吼，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17: 喂，你好，我是点歌，点那个陈陈思安的雷阵雨，
0: 雷阵雨，
17: 哎，
0: 雷阵雨啦吼，好，安尼我来吹哈，
17: 好，谢谢，
0: 来，谢谢，来听众朋友点歌点到这啊，这首是有别话哦，这个可能知影讲咱点歌点满，所以讲电话煞挂断。来，乡亲朋友，安尼不要紧，咱就点到这。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啊，这点歌点满，但是健康一定爱去继续顾吼。这部当中的产品继续顾呗吼，咱来吃，吃照顾着咱的健康，真真正正相信咱的康吼。的康本身读中医，帮你吹拢是上好的吼，上该符合着咱的需求的。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身体健康介重要，别吃产品，马爱吃上好，对咱的身体无排害的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咱这部当中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继续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歌，这是张雨生所带来哈，这个国语歌曲《大海》，作为欣赏。

来这是张雨生的《扫倒来大海》，乡亲和朋友哈、哦，在咱台湾即卖少子化，所以讲呢，囡仔哦生少，大家拢嘛疼命命。但是有一挂人囡仔生出来，无咧好好照顾、好好教育，就算啦，也可能吼伫咧家暴。啊，这真正是互咱咧安怎想都想无的啦。高雄市有一名即个幼童金东啊。吼、哦，伊四岁时阵，四岁囡仔还挂古锥的呢，吼、哦，结果这个囡仔命运无同款。伊四岁时阵陆续遭受着伊的后辈，唔是家己亲生的啦，所以讲哦，真正别人的囝哦，安尼爬拢袂疼啦，吼、哦。啊，这个后辈呢，用奶粉罐啦、啊，用塑胶椅啊啦，用呢吼、哦，这个绳拖啦，来凌迟着这囡仔四岁囡仔安尼甲拍甲规身躯。甚至呢吼，也去用烧烫烫，而即个呢吼，汤匙啊，加着烧水来解烫身躯，造成重大无法度治疗的伤害。啊，这亲生老母呢，却是将着受重伤的囡仔呢，弃置伫客厅，也无被照顾，无尽尽着保护的责任。案件经过着桥头地方法院审理，法官认为讲，犯罪手段非常的凶残，量刑不宜轻放。伊就对呢幼童凌迟致重伤的罪，分别的判处着这个幼童的后辈，甲着伊的亲生老母呢，14年10个月，甲着13年6个月的重刑。专案呐，幼员会当上诉，啊，你都知，咱台湾这哪个会当上诉？愈判就是大多数愈轻呐，吼。安尼，这名幼童哦，有够可怜呢。这自呢113年11月底开始，短短半个月之内，就遭受伊这个后辈啊，用这厝内底塑胶椅啊啦、牛奶罐啊啦，甲伊拱头壳啦，迄头壳拢挫伤呢。了后，这个后辈又搁用沙茶罐，诶，这个罐口，安尼呢吼，该安怎？这个呢吼，沙茶罐的玻璃罐啊有无？吼，啊，都唔是玻璃罐啊，嘛是迄个铁罐有无？该呢吼，移伫伊个嘴就对啊啦，哦，一直该移伫伊个嘴啦，甚至将这个呢吼，已经烧滚滚的汤匙啊，铁汤匙啊，吼，安尼呢用加速该加热，来该伊攻着这个四岁囡仔的手呢，造成着这个囡仔烫伤，刷咧起个用绳拖啊呢吼，来绳伊个嘴皮，造成着规个面拢乌青。过两天啊，甚至搁用高温的烧水来往着这个幼童四岁囡仔身躯解染落去，造成着可怜哦。这个四岁囡仔规身躯63%皮肤二度的烫伤，你敢知二度的烫伤哦？迄是偌疼的呢？哦，二度烫伤最痛了，吼、哦，迄个皮有可能拢起泡，阿无就是翘起来啊。这个幼童的亲生老母哦，明明知讲囡仔只有四岁，无法度家己。自救，不但无阻止着这个吼，搁再结婚的翁婿凌迟着伊的家己囝的行为吼，也无将囡仔送病院呢，一直到隔天下昼才通知社工，又着社工将囡仔送往着病院救治啦。哦，这个专案的桥头顶法院审理法官做出着判决啦。吼、哦，这个法官伫咧讲啊，这两个人伊着残忍的手段凌迟着，敢那四岁幼童得受着重伤，被害幼童呢吼，真的真正爱承受着终身残疾的。痛苦，身心受到的这个伤害非常的大，因此呢，吼、哦，又着重判，吼、哦，亲生老母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啊，那这个后辈就是继父，因老母搁再嫁就对了啦，吼、哦，这个囡仔算讲是拖油瓶啦，判这个查甫人14年10个月专案会当上诉。你讲囡仔搞怪，四岁囡仔会当搞怪到倒位去？四岁的小孩除了讲会吵、会哭、会闹。吼、哦，啊会抓尿，吼安尼尔，吼一个会当呢，吼这个搞怪到倒位去，所以讲哦，这就是这个查甫人凶残呐、啊，唔是家己亲生吼，迄拍咧到底，真正别人个囡仔拍袂死啦，吼、哦、这种个想法啦、啊，啊真呢亲生老母想介无路用，吼、哦、真正，你呢吼嫁着这个翁啊，这个再结婚的嘛，吼、哦、啊呢娶查某囝去家己住，伊将恁查某囝凌迟到这种个情形，你煞拢完全不吭声，也唔。伊去看医生，这种亲生老母真正，我感觉讲真正是啊，唔知是唔是低教不如啦，咱唔敢讲啦，但是唔知是唔是低教不如啦，哈、哦。你讲迄个查甫人唔是伊亲生老爸，哈、哦，啊这
吼，讲实在嘛，袂使讲无可厚非啦，已经做三年嘛啦，亲生老母无要管啦，吼，和这个查甫人甲拍到安尼，这真正是比迄个查甫人要更加残忍啦。再讲乡亲好朋友哈，查甫人要搁再嫁吼，那阵讲有娶囡仔，一定爱知影对方是啥物款的人。为亲像这会家暴，把囡仔拍到半小时，为个会安怎性侵害？吼，查甫囡仔、查甫囡仔拢要爱。你会记得咱台湾发生过一个吼，这个社会新闻无？就是一个妈妈娶到一个后生，吼，嫁到一个查甫囡，拢是足细汉的，吼，安尼个再嫁，结果呢，个嫁迄个根本都唔是人啊，比魔鬼也较恐怖啊，吼。打开始呢是性侵害着。吼，这个因查某囝，吼，佮再来个性侵害着因后生，男生女生都要啦。结果呢，两个囡仔呢提起着勇气，甲老母讲了，因为佮佮做细汉，家己袂晓去报案啊。甲老母讲了后，老母竟然叫囡仔爱忍耐啦。甲囡仔讲讲，啊，都吼，这个后爸啊，吼，就是恁这个新的爸爸吼，因为趁钱伫咧饲咱啊，所以讲恁得较忍耐，啊无吼，咱的三个人唔知要去倒位生存。台湾敢袂当枵死人吗？咱台湾有真侪呢吼，这个呢单亲妈妈啦吼，会当寻求到呢这个家扶中心的帮助嘛吼，啊无呢吼，这买当安怎去做一寡小生意啊？咱台湾帮助单亲妈妈卖啥卖这个呢烤地瓜啊，对不对？吼，家己呢设备穿好好，互你去卖烤地瓜，会当将囡仔带伫身躯边卖。当然啦，袂使去当着迄个检举魔人呐。咱台湾曾经就是有一个单亲妈妈有无吼？伫台南，带一个囡仔啦吼，安尼去卖这个算讲地瓜啊，因为吼，咱亲像法律有来规定吼，就是讲去做生意，袂使将这幼囡仔带出去吧，吼，可能有这个规定，所以讲这个呢吼，检举魔人呐，吼，我感觉还不是检举魔人，根本就是检举魔鬼啊，去甲检举，还这个妈妈算当袂当带囡仔做生意，啊，你讲呢吼，卖这个地瓜一个月当赚偌济钱，伊敢有法度讲呢吼，将这囡仔搁再请一个保姆来甲顾。吼、哦，对不对？啊，囡仔要过遐细汉，你讲要带去这个幼稚园，好像也没办法，吼、哦，佮歹嘞呢，吼、哦，佮歹嘞。所以讲呢，我检举达人哦，还检举魔人呐、啊，真的跟魔鬼一样的，完全没有爱心呐、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吼，恭喜在位，在咱台湾吼，恭喜在位啦，吼，真的有很多的机构会当帮助你哈。啊，这如果对方啊，吼，这种查甫人做出这个代志，真的要寻求法律途径呐、啊。那会使让囡仔呢吼去被伤害，迄位囡仔被伤害了后吼，一世人啊，吼，对着伊的心理层面都会安怎有足大的这种呢吼阴影呢？迄位吼被害。长大之后变成这个加害者哈，亲像这小男生啊，吼，咱不是讲这个囡仔啦，咱来讲哦，在国外有足侪吼，这个呢，犯罪人有无吼，就是讲呢，甲人这个性侵的啦，吼啊。这足侪拢回溯到他小时候，就是去有爸爸，还是去有呢家己的亲人吼性侵害很多呢吼、哦。你甲看迄、这个什么五十个比例哦吼，伊、哦、啊吼、哦，就是一个吼、哦，这个算讲多重性格的人呐、啊、吼、哦。啊，伊就是安怎细汉的时阵呐吼，遭受因老爸该性侵害啦吼、哦。啊，伊是查甫的呢，所以讲长大之后就心里有一些呢吼、哦、不平衡啊。输掉伊到尾啊，煞有一挂变态行为啊，吼！所以讲咧，吼，这个五十个比例有无吼？这嘛是一出电影，毛写作一本册啊，吼！啊，这咧吼是一个犯罪者呢，吼，杀了很多人，尤其是伫一间吼，这个美国的大饭店啊，杀了很多人呐，吼！啊，这咧吼到尾去用掠到了后去，红掠去灭的这个警察局关啊，你敢知影呢？他还有粉丝呢。你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多变态，这个人害死这么多人，结果呢，被他抓去关了，他还有粉丝呢，这些粉丝追随他所犯的罪哦，这样给他动作是英雄呢，所以说你要看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呢，变态的人真的很多，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呢，是不是有法通给他抵啦，来乡亲和朋友真的很恐怖，所以说呢，我们生活一定爱小心嘛，其实伫咱台湾的这个治安已经是足好啊。真诶，暗时啊、半暝啊，还阁有人出去买咸酥鸡，甚至是囡仔去买咸咸酥鸡。在伫外国人的眼中，看起来拢不可思议呢。卖讲囡仔啦，伫个美
国啦吼，伫咧纽约啦，还是讲咧伫咧啥物吼，即个所在啦吼，真正咧，你卖讲暗时啊，吼日当时咧，你家伫巷啊当中都会安怎去用枪去用拍去用安怎样啊呢？所以讲吼，伫咱台湾的治安算足好个呀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碰到啥物款的问题，袂使呢吼稳定嘛吼，即、這个呢会当就是爱找相关单位吼，譬如讲咧警察吼啊，譬如讲咧吼即个家暴中心吼，或者是讲咧一寡吼即个113吼来甲咱保护吼，所以讲咧绝对不要隐忍呐，你愈隐忍吼，安怎就是对方伊就会安怎吼，愈凌迟你啦吼，所以讲咧儿童虐待家暴保护专线咧吼，是咧即个113吼113，有当下如果若讲家己当着，咱来敲电话吼去通报，如果若是咱到厝边隔壁，你常常听到迄个有人伫咧哭，啊拢是有人伫咧拍，有无吼足大声咧有无？迄一定知影拢是即个家暴啦，不管讲是咧吼翁拍某，啊是咧吼老爸老母拍囡仔，真的吼较家暴诶。敲一通个电话咧，113无定着你救回一条生命。来听歌，这首歌做小欠者，啊，咱这人嘛唔通有一种宿命论咯，感觉讲，哎呦，翁阿婆嘿吼，无定定去用翁做霸点吼，翁阿婆就是小欠者啦，爱啉啦。社会唔是安尼哦，吼，这个社会已经来到今麦啊，大家袂使有这种很迂腐的想法哦哈。来听歌，这首歌小欠者，沈文成所带来。

0: 退落来啊，啊，你看就知我是几啊。
1: 公哥，你啊，你是食几克啊？食几克啊？骨肉用食了有较好？
0: 我去天里我买两斤啊嘛。
1: 嘿，
0: 啊，即马甲你过。你甲你天好搁食两个啊！
1: 吼，安尼拢总食四盒得着啊啦吼！
0: 啊你搁食未了，搁
1: 吼阿伯完，啊你本来是
0: 要搁食啊，
1: 啊本来是
0: 要搁食一个啦，
1: 吼啊你本来是脚安怎？
0: 脚头乌都唔行你啊嘛！
1: 吼脚头乌未行得着啊，未记得
0: 啊！听足久啊！
1: 啊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即卖来食食差不多阿伯到四盒，
0: 吼，苦都未变过呀！
1: 啊即卖咧，即卖会啊吼！
0: 即卖会苦。苦袂真落去啦，
1: 吼、哦，要搁苦袂真落，但是已经会苦啊啦。
0: 啊，即个啦，
1: 啊，搁爬会起来啊啦，
0: 吼、哦。我就是食你做芒食芒食，
1: 骨肉用吼，
0: 差不离济啦，
1: 真正差。
0: 靠那个元气，
1: 差不离济，人靠元气吼，真正骨肉用足好呢，吼、哦。啊，你安尼食，
0: 这
1: 个代志袂歹啊！嘿，咱的骨肉用真正正经，真正足好诶！诶，敢那好你食讲，嘿，
0: 我冇提阮囝，还阮囝讲嘿啊，
1: 袂歹，
0: 嗯，
1: 哦，恁囝嘛认同讲这个牌子袂歹啦吼
0: 啊！啊，迄个，阮迄表叔弟啊，迄个，迄日我去甲推广，
1: 嗯。
0: 伊去年就去开刀一届，
1: 但
0: 伊无共啊，共款骨肉用伊食对个啦，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同款骨肉用，啊，伊迄毋是像你这啦。
1: 伊同款是骨肉二升加，啊，毋是我这种的就对啊啦。
0: 嘿，我有我加嘛，食真济嘞，真多拢一斤一斤。
1: 哦，所以讲，
0: 食拢无唔知呀。
1: 哦，所以讲，你以前拢家己去买迄落加顿来食，啊，食了拢唔知，食了拢无效果。
0: 食骨肉斤嘞，
1: 食骨肉斤哦，啊，你食骨肉斤嘞，贵三三呢。
0: 我早起啊。一斤五六千，
1: 一斤五六千哦，迄就是家己买规地当来养的迄种的嘛，对不对？哦，一地一地家己养的啊，
0: 啊你讲拢食啊，管太啊人啊，卖艰苦倒啊，啊食嘛是无差啊，这你嘛。我食你这白煮是食吼，
1: 就
0: 用这个食差真济。
1: 吼、哦，所以讲你以前呢，一斤起变呢六七千吼，食了无效。结果呢，今麦食我的骨肉用食了呢，差足济，好足济吼。所以就免开遐济钱。
0: 啊，未逆卡，啊无会逆卡，感觉会逆卡。
1: 感觉会逆卡，以前未逆卡哦。
0: 较早会逆卡。
1: 好卡扎，
0: 你来了，阮先讲阿妈。
1: 哦，
0: 你下过学堂嘛，跳到到我学堂个弟弟去。
1: 哦，卡扎就是会软卡，卡扎会软卡，只卖食咱的骨肉用食，只卖软卡啦吼。哇，真正。
0: 我不过听听讲，哎呦，我欠点歌。
1: 好好好，安尼吼，啊，今仔日来寄快歌啦吼，寄咱万用节能快歌，啊，骨肉用你食了，加好神速，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啦吼。来，谢谢阿朱姐呢，哈，非常感谢你哈。
0: 我会讲讲来，我拢会讲，讲你即马在惊，我讲袂惊，大家拢食乖啊，真免食乖啊。
1: 哦，你进前以前拢食乖，即马免食乖，大家。
0: 都有啊。
1: 哦，啊，大家拢甲你问讲，即卖哪会行安尼啦吼？
0: 诶，即卖免掠乖啊，你也无掠乖掠，安迄只乖敢是保护咱安尼，
1: 同
0: 款啦，啊无是唔免啦，我是想讲啊，若无迄个话，乖掠就较稳安尼。
1: 对啦，先说安尼肯来保护啦，啊无就是。
0: 即卖
1: 行足在，唔免行乖啊啦吼，食骨肉样食差不多，阿伯死阿伯，你也看安尼功能遮尼好，谢谢你呢，阿朱姐。
0: 食
1: 三盒外尔，安尼即卖你着久会累啊，阿哥吼行路也免行乖啊，你也看偌好吼，啊较轻松啊吼，嘿啊较有元气啊，好，谢谢阿姐。这迄个熬日搞熬日哈，好，谢谢你哦，阿朱姐来好，哇，咱阿朱姐呢哈，打电话搞买快歌啦，哈，阿呢，甲咱丽卿讲讲，丽卿啊，我听你这部听足久啊哈，啊我呢有伫咧食你的骨肉用啦，进前哈，真呢真正哈骨白累啦，今卖食骨肉用拢骨会累啊啦，而且人安尼继续轻松，继续有关系，以前吼走路拢必须爱牙乖啊啦，食你的骨肉用食到今卖呢吼三盒外吼，食三盒外吼。 唔免夹乖啊！真侪人看到伊拢甲问讲：啊，你即摆行路敢免夹乖啊？该夹甲遮尼在遮尼稳啊！吼、哦，伊拢讲到小报呢，伊拢讲报讲拢食咱的庆的古乐用啦吼、哦。所以讲感谢着咱的这个呢，阿朱姐，谢谢你哈，谢谢你是咱的庆的支持者。啊嘛，希望你吼，安尼呢，愈来愈健康，身体愈来愈用，一定会，和咱的庆来照顾，一定会当愈来愈用诶。乡亲朋友，谢谢大家。阿妈特别感谢到咱的阿朱姐，其他听众朋友若有互我照顾，食我的产品，吼、哦，使用我的产品，使用了好，嘛唔忙大家，吼、哦，打电话起来甲咱到小报做见证，谢谢大家，这是功德哦。

来，谢谢，这首歌是挑夫，这是费玉清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和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乡亲和朋友真正你听咱的听的话，我来讲吼，欢喜的心情，稳定的情绪，比你吃什么药啊，也更加好。咱人吼，讲实在话，如果呢吼，咱有这个呢，欢喜的心情，啊，搁有吼，这个呢，算讲稳定的情绪，我哩讲吼，咱人甲袂破病，吼，真的，比你咧吼，这个呢，做啥物款的养生吼，也搁较有效。最好的养生吼，就是这个情绪爱稳定。大家保持着欢喜，当然不是说叫你很欢喜啦，就是说你情绪稳定，开开心心的面对什么事都不要往心里去，就跟我们这个会啊，有没有乡亲和朋友有什么事情，对吧，你见过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啊，不能够再为着你怕你是谁在烦恼啊，适时的放手，爱适时来放这个放下放手，让他们继续自己去过自己的人生，不要每项事情你都让他们把操还起来扛这样给他念，有当时呢你都帮他这样呢，这个算说穿好好啦，宽便便啦，这条路给他铺好好啦，叫他走，对着他来说他的人生像没什么意义，他像在替你走自己的人生。所以说呢，除了说呢有一些这个正面的思考，他就说咱来保持着好的心情，囡仔呢吼，卖去食毒啦吼，啊卖去作奸犯科，其他代志这条路伊都必须爱家己行吼。再讲乡亲朋友，卖个再烦恼啊，卖个再烦恼啊，烦恼遐济吼，安尼干呐，互咱家己呢，伫咧艰苦尔吼，代志也袂变较好啊。你着一直伫遐烦恼，一直伫遐找念，代志袂变较好啦吼。再讲呢吼，放下吼，放手吼，再对着你，对着。出来的这家里写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来，咱的听来的家提醒的乡亲朋友啊，今麦回到这部当中，给你报告这部当中的电话。人啊，总讲吼，要欢欢喜喜，就是健康啦，吼。咱人啊，健康无病痛吼，咱就是比较吼，保持着快乐的心情，达到嘛笑眯眯啊。所以讲呢吼，首先咱的肯就是希望你会当保持着快乐的心情，爱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吼，爱有健康的身体，或者肯来照顾啦。人呢吼，这个小病大病应应拢有啦吼，啊，这呢预防保养加治疗，这拢介重要。你肯本身读中医吼，咱的肯呢别讲安尼一支嘴好累累啦吼，一旁。一项第八项吼，这种代志咱得肯袂安尼讲，但是吼是专业，就是专业吼，啥物吼，伫咧食啥物吼，啥物物件伫咧食啥物吼，这种吼是专足专业的，所以讲呢吼，乡亲时代信任咱得肯，互得肯来照顾，互你呢吼，啊，这个健康无问题，身体愈来愈勇吼，卡电话吼，互我卡电话互我吼，询问定岗拢可以，啊，咱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看个手机也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继续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苏州河边》，作为欣赏。

来，谢谢啊！这首歌曲是这个苏州河边陈兰丽所带来哈。乡亲好朋友呢，台北市警界爆发出一桩足尴尬的代志。这查甫囡仔呢，吼生作水哦，查甫想要甲伊讨好，啊，做出这个代志，可能唔知讲，这都是这个呢违法啦吼，有违法无？哦，应该讲是违规啦。那讲的是有一名吼，安尼身材很高挑，长得很漂亮吼，姓丁，而且个女侦查组，目前呢伫信义分局伫咧服务，被查出讲呢，伊也无实际上参与着第一线的搜查哦，确实吼，拢有人用共同办案的名义吼，安尼改名写落去，你敢知影一单哦？吼、哦，领到500G的嘉奖，一等500G，吼、哦，安尼甲伊呢，吼合标，吼铺报，而这个查甫的刑警，即卖嘛已经向着这个啊督察组来自首啊啦，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都查甫想要讨好查某的啊，根据着这个《劲报》的报道呢，吼、哦，姓丁的女侦查组呢，在分局当中，吼、哦，因为身材足好，吼、哦，啊，生做真水，所以讲异性缘有够好，很多男生都献殷勤，因为家己吼，甲、哦、着这个同僚活动的时阵，态度阁足温柔啦，所以讲得到任何有真侪查甫警察吼，拢足容易主动被引聊被砸等来回家，而且哦吼，竟然一个有侦查队刑。警官伊甲伊共享绩效，共同享受啦，吼、哦，这个绩效啦，吼、哦，违反着警戒，吼、哦，要申报公奖，必须爱外勤刑警才会使一贯的，差不多呢，吼、哦，拢伫咧做内勤的伊啦，吼、哦，拢咧做内勤的伊，啊、哦，甲着同事呢，吼、哦，刷同我来合标，伫这个呢公奖公文签名册当中，用共同参与案件来登记，一单哦就爽领了500支的嘉奖啊，啊，在做警察呢，吼、哦，你啊这个呢，吼、哦，嘉奖应该就是拢有奖金的。快吧，啊不呢吼，升官也比较快吧。呵呵，最后因为缓刑太过夸张啦，你讲50G可能别人未去知影到，500G也太厉害了吧，呵呵，比同僚来个检举专案等下曝光，这个呢吼，督察组介入来调查了后，帮忙说丁，而这个女侦查组呢吼，灌醉公奖的学长，后来主动甲着主管来自首，这个信义分局呢对着这表示专案的起因，拢因为呢警员。伫个吼，即个呢签着成啊，即、这个刑事案件的时阵呐，将来过程的时阵，相关文件准备吼报告周转呐。即、这个程序呢有疏漏吼，有疏失，将伫即个呢调查了后，撤销相关的奖励500G拢无啊。所以讲，这就是要来维持着纪律啦。另外呢吼，涉嫌着伪造文书的部分，已经主动报请着台北地检署侦即个检察官指挥侦办，全力配合调。啊，这个呢吼，很开着姓丁的女侦查组也从警时，就是淡江大学法文系毕业了后，先伫苏宁公司做秘书，后来因为呢阿叔吼，小弟拢是警察，家己嘛足形成警察哦正义的形象，所以讲伫103年投入的警界的特考，最后如愿以偿吼，安尼先分发到家人的这个白福派出所，后来又搁调到信义分局啦，做警察已经10冬啊呢，并不是警。改菜教呢，但是如今传出着这严重的违纪吼，对着伊来讲啊，动车呢吼，安尼报考着警察的正义初衷呢吼，是相当的讽刺。但是有当时啊，你讲安尼吼，别人要好伊吼，伊无体嘛，歹势啊，所以讲为着得人和，所以讲诶，勉强吼，勉强都拿啦。啊，这个女警真的长得蛮漂亮的吼，这呢真的吼，这个人美吼，真好吼啊。异性缘好呢吼，真正有真侪好康诶吼，拢会安怎都会给你啦吼。啊，所以讲呢吼，家己爱修心啦吼。这有当下呢吼，好处吼，有时候变成什么吼？变成呢吼，即、这个。问题啦，吼、哦，这别人要给你的好处呢，吼，人咧讲一句话，无功不受禄，有听过无？啊，这都不是我的功劳啊，啊，要记在我身上啊，吼、哦，真嘞吼，真正早晚的用灾啦。你若讲一单哦，4-5件，还是讲嘞吼，10件、20件，可能不会被揭露啦。但是这一单500G的嘉奖，
这个警察界都无其他的人啊，对不对？啊，如果有其他的女生，敢袂讲会嫉妒吗？所以讲咧吼，这样咧袂使吼，真的不行啦！啊，真正就有人去检举他，检举他的人也不一定是嫉妒哈，有可能就是看不过去，干嘛讲咧吼？这种的就是啊，这个警戒法律的漏洞啦哈。所以讲咧吼，乡亲和朋友啊，不管你谁做水还是败吼，拢不要紧，咱人吼真正吼，这个呢看顾得的铺言呐。哦，真正咱人看久就会扑眼，不一定爱谁做水，更加水的吼，看久嘛会感觉神吼，啊更加水的呢吼，真正吼，这个呢，算讲在一起久了也会觉得无感呐、啊。所以讲呢，人甲人之间吼，该在啥，这个情感呐、啊，情感呢吼，安尼呢，这个始终如一最重要啦吼。啊，无呢，你也看迄话查甫人吼，外口的小三生做外。爱呢，爱厝内底太太生这偌水呢，哦，所以讲咧，不一定水吼，都拢会当安怎吼，即、這个呢，一世人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吼，不管咱生这水啊败吼，都、就是爱安怎量力而为吼，啊，刷得起吼，即、這个呢，唔是咱内咱的卖贪吼，只要咱人卖贪，拢袂出代志吼，贪。哦，欸、真的哈、哦，这个呢容易出事啦，哈、哦，去用诈骗的啦，哈、哦，常常有只一挂人在咧讲讲，哎呦，恁唔通讲哦，去用诈骗拢是因为贪呐，首先咱扪心自问呐，哈、哦，是不是很多都是因为贪呢？哈、哦，很多啦，不是说全部哦，哈、哦，来听歌，黄昏行。

来，亲爱乡亲好朋友，今麦咱台湾有足侪人吼，拢有这个干眼症，逐工哦，这个目睭都有够大，有够涩吼。啊，真侪人呢吼，拢去食一挂叶黄素，还是玉米黄素。其实你若总共食叶黄素、玉米黄素，对着目睭真正有帮助啦。但是哦，你若无配合着欧米伽三脂肪酸吼，这鱼啊油、鱼油类食，效果差有够侪。哦，所以讲嘞吼，真嘞，如果老弟咧食这个啊叶黄素啦、玉米黄素的这個，你上好就是配合着鱼油来食，才有法度帮助你摄取。啊，如果你那是无咧食这个呢叶黄素还是玉米黄素，干那食鱼油，干无法度吼、哦、来这个预防这种啊干眼症。我咧讲哦，欧米伽三脂肪酸。哦，就是鱼油来的 DHA， 也当保护咱的脂肪膜的神经，改善干眼症。所以讲呢，多加食一挂深海鱼呀，吼、哦，啊，这呢，吼、哦，补充着一挂鱼油，买当呢，吼、哦，做着足好诶保护目睭的效果。所以讲鱼油对着目睭的作用呢，吼、哦，这呢。会当安怎提供着足好的油脂抗发炎吼、哦、抗发炎，所以讲用亲和朋友，不管你是不是有伫咧食呢吼，即、这个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你拢必须爱呢吼，食鱼油类配合，才会当得到迄个效果。啊那无真的可能达不到那个效果。啊那单纯跟他食欧米伽三脂肪酸鱼油呢，也是可以达到那个效果。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即、这个物件对咱来讲太重要太好诶啦，欧米伽三脂肪酸不怪会当得到诺贝尔奖。啊

0: 永清好朋友，时间来到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地，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一，哇，这囡仔吼，拢开始放假，不管为国小开始，啊，国中、高中，包括大学啦吼，即马开始吼，拜六礼拜，到什么所在上侪人的迄个观光地点啦吼。外口变观光地点啦吼，包括包的公司啦，有诶无诶吼，哇，这吼，到暑假诶期间，尤其拜六礼拜吼，搁比平常搁较侪，啊，平常咧较无人啊，咱讲平常日，但是呐，暑假就无同款，暑假吼，连平常日吼，都拢餐厅啦吼，有诶无诶吼，都拢不只侪人啦，都要经过两个月啦，吼吼，尤其咧即马愈来愈侪利用暑假两个月吼出国。露营的吼，白个甜甜，惊到人。我问我朋友一个伴侣，是讲白个甜甜，吼，连咱两个才熟悉。你若讲真正要叫我安排，我也无法度，所有全部拢订个甜甜。你看，哈哈，真好安尼吼。啊，我是丁阳，天气热个，大家保重。今日拜三，那有要跟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无当节，庙内官啦，前三湾乡的乡长，叫做温志强吼，伫乡长的年代，收红包啦，都乌西贪污吼，大细人工程总共差不多超过百外件。去年八月，较无一年哦，去年八月吼，庙内个地方呢，审查终结，就是判罪嘛。到法院即个所在呐，辩论庭吼，有诶无诶，结束，法官就进入判决吼。温志强啊，去互苗地检署第一审法官甲判偌济呢？甲判499年。有诶讲判你诶，判499年吼，当然这绝对有合并啦。人口可能食到400几岁啦吼，伊就甲判你所有案件。百外件，食东食西哦，食东食西吼，安尼总共甲判499年吼，伊绝对上诉的嘛，这是第一审嘛，大家嘛知。你像即嘛，做歹规矩的吼，伫外口啰啰嗦，搁当讲话大声，这嘛上上诉啊。你甲判第一审十几年，我咧讲迄个政治人物吼，我也无咧惊你啦，我著甲你上诉啦，上诉就是倒时间啦，好，上诉，我那。真紧，经过差不多，较无一年嘛。这是去年八月判的嘛，去年八月甲判499年吼。伊上诉二审吼，到最近顶礼拜开庭啦。二审，你既然上诉二审，法官嘛才叫来问话嘛。先问话问了，再去二审判决，这是一定一个程序 SOP 啦吼。好，结果开庭人无来啊啦，大家就着惊。惨啊！阿开无来对啦，无来就是走位啊，真正走位啊啦。有人讲一审去用判499年的人，你所有的法律的单位拢无在调甲监控哦。比如讲甲限制出境啦吼，你可能去坐袂出去啦吼。啊，海边啊对啊，是讲伊的厝厝边甲调工甲装较一个监视器吼，啊来甲固定掉吼。伊判499年咧，咪就判4个月呢。这人绝对会走啊！你想嘛知？你甲判499年，我关了到底，就等于判死刑同款吼，准走伊。人发现讲，这个温志强，就前三门乡的乡长吼，伊是坐飞机先去香港啦，话讲啊，香港就中国个啦。那坐飞机先去香港吼，一般来讲啦，是安尼上方便嘛，我来上省钱嘛吼，唔免就讲去其他国家啥物啦吼，当然有可能啦，有可能，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你若坐飞机香港吼。伊就是中国啦，就是安尼啦吼。当时讲100万的这个保证金啦，当然没收啊，还要绕跑啊，没收吼，这变作通缉我啦啦。这个文字强好，长理性宣判，人都无伫遐咧宣判，因为你顶礼拜开辩论庭，理性的辩论庭就无来啊嘛，人家开始咧调查，才证实这个人走去啊。好，长判官甲加重啦。本来一审甲判499年吼，二审法官认为讲判安尼伤轻啦，所以二审法官吼甲加重，煞变做576年啦。啊，人就咧讲，你判5000年，我无咧惊你啦，你咪撩人，撩人，就是安尼讲啊。你撩无人吼，你甲判5000年也无效。温志强这个乡长，伫差不多7年前，2018年。到一个年代嘛吼，这个四年一任嘛，乡长吼，大细项工程拢伊介绍的啦吼，啊收红包吼，咱家算个初步啦，绝对不止这，差不多1500万啦，就是大细项红包，抽一声抽偌济啦吼，好，到去年八月，就第一审法官甲看，这拢属实嘛。属性吼，就是这个判罪吼，甲判499年吼。好，那伊上诉理性当然当上诉理性嘛，这是人的权利啊。民族国家就是安尼吼，人的权利让上诉，上诉理性了，台中的高分院的理性，顶礼拜开辩论庭吼，就是你去讲一遍。那如果真正有一寡唔对的所在，理性就当减刑嘛，就像刚才讲的一审。等等啊半，二审来减一半吼，啊三审有诶吼，就食猪肝面线吼，就安尼吼。好，那么顶礼拜开辩论庭，每个月讲一遍吼，都找无人啊啦。人开始咧调查，啊开始找无人，
你若看麦，较知影讲走位啊啦，走位啊吼。落去甲调查，就是伊坐无人机出去香港，就找无人啊啦。啊，找无人嘛来搬啊，所以台中高院李信吼，到长李信甲判官，本来一审判499年，安尼伤轻啦，总甲加重变做576年啦吼。我讲，许个事搁在你判啊，啊，都我人都走出去啊，你甲判5000年，我无你惊你啦，啊，就是安尼啦。好，二审判比一审较重，这嘛足罕见吼。一般来讲，二审你若较有理由的人，搁找较侪证据吼。一般来讲啦，二审绝对较减寡啦，拢是安尼嘛。我咧讲这大家绝对知影这道理吼。好，你若这段时间上诉差不多8到9个月、10个月、1年中间，就较理性嘛吼，你会找证据啊，啥物话啦，有诶无，包括请律师，人会甲你讲啊，这吼爱讲啊怎样吼，所以讲理性一般来讲吼，拢即个会较轻啦吼。好，温志强即个乡长，三门乡啦，三门乡苗栗个三门乡乡长，前个乡长啦吼。伫林内4年，总共乌水沟啦、大西洋工程点啊加啦，有诶无一大堆啦，都拢差不多工程款，干啦工程款部分吼。伊共摕乌西差不多1500万啦，就是共摕红包嘛，叫做 commission 啊，回扣吼。那地检署检察官，伊上诉要判较轻，地检署检察官有若对你上诉，伊讲判的无够吼，要加重啦。好，不管你来上诉，双边拢上诉嘛。我去用判罪人，我到底上诉要判较轻的啊，理性。但是我甲你，要甲你。判罪的人吼，对你做唔对吼，对检察官这边吼，我若对你上诉，你上诉我也上诉，啊，就变做我要加重啦吼。结果唔知影讲这个李信开一个辩论庭，要为解释一个，就找无人啊啦，啊，找无人吼，人开始落去甲调查，才知讲原来这个温志强这个前乡长吼，是坐轮机去香港啦，啊好。这有真侪人都会讲这条啦。你一审已经判决，人还袂走啊？因为你一审判决的时，499年人无走，你这个时间都要相当严格，甲管制掉的吼。对一般来讲，叫做限制出境啊，吼，都袂当让你坐飞机、坐船啦，吼，有诶无诶啦，吼，甚至海边也袂当过啦，吼。啊，固定时间都一定爱伫，因为你已经判刑啊嘛，你是第一审是还袂杀来关尔的吼。一审判499年吼，好，为什么这种人判遐尼重罪？400几年的人吼，你无限制出境啦，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人讲，这有当时啊吼，哇，免哪办？当时苗栗个检察官，就是要甲办罪，这个检察官，检察官就专门咧找证据办罪的人，甲法官讲，伊甲法官讲吼，法官，你若不爱甲限制出境，好，无你嘛甲用迄、那个。搿只电子卡扣啊，就起码真侪人卡拢挂咧电子卡扣，晓得无吼？你嘛用个电子监控嘛，搿只电子卡扣无过关呢，反应无准呢，哇！无问讲为虾米，可能有问啊，反正法官唔知个解释啥啦，唔知即无写这啦，伊无写讲吼，当时检察官有加要求，你判较重罪，一审都已经判啊吼，这人绝对想办法来走啊，400几年，你讲你安那减吼？人都绝对关较死就对啦，你400几年要减偌济啦？上帝互你合并吼，唔爱关关10年嘛吼，就是安尼，唔只即个法官讲吼，要即、這个即、這个限制出境啥物话啦吼，因为伊拢有承认啦，就是当时地检署检察官咧甲问话时，伊个罪行伊拢是有是有吼，安尼包括第一审开始要判决进程嘛，在辩论庭嘛，法官就讲安尼啊，你要判决进程有一个辩论庭，就是要怎进行？法官讲，伊态度真好啊，甲讲啊，你承认讲这对唔对？是，迄拢我做诶吼，无唔对吼，态度真好对。这个演戏呢，法官你唔知讲，即马做歹道吼，做个演戏吼，就是安尼啦。啊，判罪人吼，那么虽然走的吼，咱的法官这边我来照判啦，得从台中的高院的理事嘛，甲判官吼，因为无规矩吼，个安尼吼做乡长算父母官嘛吼，
本来医生给你判499年吼，理性长加长，甲变做576年啦哈，就是其中有差不多正百条罪吼，诶，给你加长。本来第一审是按照有的是8个月，也是讲4年吼，啊，到理性就说变做10个月吼。变成5年、8年的，对，唔只系变成570年嘛，好呵。当然，这个消息等哪较关心的人，我咧听吼，讲，人唔得厉害，当下较好用。无你甲判5000年嘛，无好对啦。本来就是安尼啊。那或者家己咧讲吼，我讲给大家听，伊这人走去外国，咱台湾济少，甲外国拢有一寡叫做国际。犯罪配合嘛，嘛无你甲看柬埔寨啦，对啦，哇，差不多泰国啊，弄来通知啦，对啦，哈，连美国迄边，像变成这个英国啦，伊弄通澳台湾，你叫我就是澳台，咱来刑事警察，咱台湾冇国际警察，刑事警察的坐飞机，那不对一个机场，大家会合，把迄个咱台湾的犯人抓回来嘛，这个都国际配合的犯罪好，那么国际讲就是外国啦。讲安尼，大家听到吼，外国对着目前上界大的就是啥呢？诈欺啦，诈骗集团吼，伊绝对来帮助诈骗集团。哦，这个人想啦，哦，敢骗我的钱，走去提出，这每一个国家，那像即卖叫做诈骗，这全世界上大，所以我讲诈骗吼，唔是讲台湾的诈骗是全世界拢在骗啦，唔只国际性的这个外国，那对着诈欺犯、诈骗集团来吼，伊绝对给你。倒三工啦，倒掠人伫对吼，安尼甲你讲吼。第二就是啥，杀人犯啦，杀人诶啦，杀人犯吼，这绝对甲你合作，拢配合甲你甲我通知一下，伊走来我诶国家吼，我真好。但是若对这个咧贪污啊，贪污，你若甲外国讲讲，外国阮只有一个贪污诶，食钱诶就对啦吼。啊，啥物人走去你诶所在吼，伊会甲你拍折啦，敢有影？啊，贪污嘛，甲你咧讲的尔咧吼，伊反正无贪污，何里安？就是安尼讲咧，这个经济犯罪啊。那贪污这种经济犯罪吼，真侪外国的这个就是办案人员啦，伊无啥要配合，伊会认为讲这靠什么大代志啦？啊，这种经济犯罪有当时啊，都变作你讲，反正无一定是安尼啦，是安尼。啊，所以即马人咧讲吼，这歹你啊啦。除非就真正有在调，伊是毋是一般变阿要收当个台湾，要阁处理啥物代志，处理袂完的啦吼。那无吼，那国际上如果即马目前人迄个对法律了解人数来讲吼，那外国愿意甲你帮忙的吼，上大条啊两条，第一就是诈欺啦，诈骗集团来烧脑啦，伊绝对走来走去比人要你啊吼。啊，诈骗集团即马是全世界大家上讨厌，毋是干阿台湾。你若诈骗，你甲讲对一个烧脑。走迄个所在，伊绝对甲你斗掠。那外国第二就是杀人犯啦，因为这对因来讲，有那一个社会真大毒瘤嘛。你一个会杀人的杀人犯，你为你的国家已经要甲你关判罪逃走出来吼，伫我国家伊嘛同款会杀人啊。所以这种人，伊绝对甲你斗掠。第一就是诈骗集团，第二就是杀人罪。你若就种乌底贪污啦，叫做经济犯吼。你若人走去外国，你甲外国，新加坡啦吼，对啦吼，阮遐，我甲你讲，你就歹你啊，他不会用心甲你配合啦，是安尼说，这种那卡着钱吼，这种叫做经济犯嘛，经济犯啦，贪污什么吼，就是安尼，我讲一个人听，平平是迄个苗栗县，苗栗县进前有一个县叫何智辉，大家知吧？何智辉第二十三年前哦，何智辉吼，做馆长吼，好，伊吼过来个做立委嘛吼，伊就用一挂即咩有诶无诶代志吼，底下咧即款吼，结果去用杀掉，从当时何智辉去用判13年走出来嘛，到即嘛，你要对掠人啦，啊，所以我这就是安尼吼，上届。和大家看袂过就讲奇怪，即马咱个法律吼，都袂输敢那个人咧做一个总统共款嘞，个人咧做皇帝共款，就遐法官伊咧讲遐法官啦，即个法律界人士咧讲，为什么这个人伊个罪是安尼？你
同款安尼个控制甲调调调吼，甚物咧限制出境啦吼，袂当去海边啊散步啦吼，啊那样吼啊特特个呃，即种去用判499年是偌重罪，你甲想看卖？这一个人会当去用判罪判499年，就是重罪嘛？为什么即种人，人伫咧讲太无限制出境啊，拢毋免？当时报道，哇，真好，就是，人咧讲，我来去用判，卖讲499年啦，你甲我判40年，我脚底抹油，会当选我就尽量选啦。40年关咧，搞到了头毛洗煞无啊啦，你讲对不对？判四百九十九年，真够准吼的，请啦，请庙里关的三门乡的乡长，叫做文志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可以上啊，食三顿嘛不要紧啦。
1: 我讲我食三顿呢。
0: 哎，食三顿嘛不要。
1: 啊，食了袂歹啊。
0: 食了袂歹哈。
1: 本来含咧一汤水都懵咧，今麦拢夹咧弄咧。
0: 哎呀，你讲食咱的 Q&B 嘿。哎
1: 呀。好，我甲林兄做伙食袂要紧吼。
0: 上好上好。
1: 上好
0: 哈。啊，你讲本来呐，人无力咯。
1: 哦，热面床脚拢袂打土。
0: 安尼哦。
1: 啊，规身躯拢安尼电翘翘，我想咧食林兄啊嘛是安尼呢。
0: 安尼哦。
1: 有啊，因为我今麦甲食 BNQ 哦袂歹呢。
0: 哦 Q&B 啦。
1: 我精神拢来无，因为我已经六十岁啊，你知无？
0: 安尼哈。
1: 我家己开车，华人伊人安尼走，哦，那个烦恼个安尼。
0: 好，安尼好。
1: 我即马食了，哦，真好，袂歹。
0: 安尼好好好。
1: 我拢该介绍人食。
2: 最近你也是美国。进口这款叫做起源米，人吼，规身躯人讲开面啦、精神啦吼，也是安尼，到迄、那个感觉讲哦，人安尼，足精神迄类型吼，迄个即个澎湖啊，一定要有力，就像个电池啊，吼，像一个莫大，像一个引擎同款吼，如果安尼，你无甲占油，无甲磨练有一个吼，就愈来愈害，先透透啊，喘平平啊，人吼来喘来到底吼，也是这所在。无啥拄个人，物件袂食啦吼，啊拢无爱叮当啦吼，啊真正凊彩叮当就转平平，转平平吼，啊人会足惊啊，我这吼，那出去外口那样吼，对，是毋是安怎？绝对个啊，那无你看驶车驶到一半吼，哇，准家己伫路边准无用吼，那无都有无一大堆啦。咱个胖脯啊，这规身躯个总数量啦，规身躯个生死关吼，那医生咧讲。人若小可有回来，这个所在一定要特别注重，伊是规身躯的总司令嘛，规身躯上界严重的起因啦。这个所在好就规身躯好呢，啊，这个所在歹就规身躯歹，足奇怪哦。医生可能加呢，得咧心血管医生吼，唔只能讲爱听啦，人迄是专家嘛吼、哦。人若小可有回，一定要为遮先护咧，先按摩咧吼。到美国进口起源比。专门上啊，顾器官，尤其顾一个胖脯啊吼，人就袂咱平平喘，袂安尼喘到滑壁，会楼梯头啊，行路安尼行两步，吼喘到吼，那无就像个石头不是地条条啦，暗时咧困的时吼，那无就安叭叭叭叭叭杂杂杂啦吼，有当这个清清清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起源米加食一个长期上好啦，这个物件吼，你再食一个长期。伊就袂输，咱咧补充即个一寡剂啊吼，逐工都占有，逐工哦，我都愈来愈用吼。到美国进口个起源米，起源米指定防止名，较袂汹涌无丢无滴啦。你甲看咱最近定咧报这個，人好奇怪无代无志，甲路边就上落啦，开一半上落吼。后人讲话讲到一半阵无用吼，伊都无丢无滴上个呢。咱个心血管这个所在吼，上高无丢无停吼。到美国进口 QMB， 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长打不得看书这个叫乌金啦，乌金就有那乌西啦吼，阿达钱啦，叫做乌金州检察官，向阳指挥转销咗吼，咧插队咧插家己嘅警察局，就警察局警官总共八个人吼，插二十八位啦，惊倒人，你看看，安尼等于哦，一半黑家吼，台北地区包括新北嘛。相帮吼，警察局差不多拢对个到，转小组长向阳吼，总计二十八位呢，都遐分局啦对啦吼，廿八个警官，主管级别啦，主管级别吼，警官吼，另外四个警员啦，门外唔是讲大家拢做，唔是，但是这有可能加着甲诈骗集团沟通啦，大家听好无？诈骗集团咱进前就甲你讲过啊，诈骗集团吼，收律师、收什么书、什么书，拢收伫身躯边，无大劲，拢收警察，收警察收伫身躯边，啊，拢甲黑道结合，所以有人讲，一般本来发生代志，你讲我要报警察咯，伊讲你报警察啦，迄黑道的犯罪警察比你实在较济人，就是安尼吼。其中有一个警官吼，是当时迄个新北市长的。佮个好友伊嘛吼，伊公开表扬吼，这个警官是足够叻，这个啥，这个这个歹徒啦吼，哦，足认真的一个警官吼，好，结果伊嘛有丢啦，所以我咧讲吼，哇，真正真好，这个案件是哪来呢？这个案件吼，就是当时一批钱啦，已经空运，就是用迄个飞行机载到。柬埔寨海关去发现到，才通知台湾大家合作，这叫做诈骗案件。所以我咧讲啊，你即马来国际上外国的警察治安单位要甲你配合的吼，第一就是诈骗集团啦，第二就是杀人犯啦。我足愿意甲你配合啦吼。伊即马查到伊啊吼，甲咱通知了，准规批当就是诈骗团洗钱，洗大批钱，听讲。甲总算吼，哦，有那几那几那亿个，几那十亿啦吼，反正几百亿啦吼，对个，起码买一批啦。但是起码你要出去派出去啊，你起码较大批，起码你当然你绝对会报啊。人看嘛，但起码呢，啊，这起码这价值的物件，你那加加嘞，几那亿、几那十亿，甚至几百亿个，起码里面啊，出去外口变吼，伊即马起码可以得啊，外口变个灌烟嘛，烟该炸个，就做像迄人迄个门洞啊，迄个钢管一块一块吼。但是表

就是很好。后壁上界大的主脑是乌道背景四海帮啦，四海帮这个内面的乌道人物吼，一个姓张的吼，伊拢熟悉这个啦。什么对一个警官，对一个古主管，什么人啦？吼，啊，个拢好。这个案件吼，本来开始查到安内先，就是柬埔寨报道转来，恁这诈骗集团有一批袂少，几啊亿还是几啊十亿个金嘛吼，外靠关联吼，已经过来到阮家呢吼。啊，现在开始有在调，你要控，就是伊联络足侪人嘛，林叔。这个案件查到金嘛了吼，就是基层的警察一定先调查嘛，人通知。基层的警察先调查了吼，就是内面这个警官，知影讲到底什么人，一定知啊。我是做警官的人，我嘛知影讲这个案件到底什么人在办啦。伊即马过去甲迄警察讲，这毋好阁查落去啊，啊，都抓着都到遮就好啊啦。所以人嘛在讲，为什么诈骗团查袂着后壁的首脑，拢抓头前遮啦，车手本来会当阁继续侵入。足侪案件拢到遮，好啊！你茫阁查落去吼，都、就是后壁迄主管啦。当然毋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一半样吼，都会甲你讲，啊，查到遮就好啊啦吼。私底下接触遮办案人员吼，落去甲当来讲，当然你要这都有所本嘛，带去食饭啦、食粉味啦，有诶无一大堆啦，甲苦劝啦吼，甚至甲你介绍遮乌道诶大哥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即、這个案件主管级诶警官总共八个人，基层诶警察四个人啦，昨一拳头全部总抓倒来嘛，就是要问话啊吼。去28间诶即个分局派出所啦哈，哇，真吼，当然这是一个歹名声啦。我讲啊，毋免着伤悲啦。像这个代志吼，人以前到即马足侪人知影，道理警察的司法人员吼，甲黑道啦、歹人啦，对咧结案吼，哇，这吼，人早就知吼，人之前就咧讲啊，诈骗集团一个骗了有钱，骗有钱了吼，这身躯边拢收遮啦，收遐一寡律师啦，甚至检察官都参与啦吼，啊，若无就一寡办案人员上基础在警察嘛，啊，我有钱甲你买收啊。啊！人正常咧讲，大家讲敢有影，啊，着真正有影，毋则一直咧。后掠着检察官的啦吼，后掠着律师的啦吼，后掠着警察的啦，就是安尼啦吼。结果后壁落去甲查，伊的主使者拢是黑道的大哥啦。我讲啊，黑道大哥甲检察官、警察，毋是应该掠这嘛对？但是问题是两个拢是上好啊。啊，两个上好当啊，着这吼，那较分偌济互你哇，大家吼，着这个样来当时这批钱吼，加这个啥，落去加换做金嘛吼，人即马初步落去加算吼，上无差不多50亿啦，50亿呢，吼吼吼，惊倒人吼，这毋是讲简单代志吼，就是安尼，毋像意外福建讲，伫迄个柬埔寨所在人，有咧介绍有一个情报迄款啦吼，毋则特别较开箱嘛，较看。啊，这种烟啦，烟啦，吼，在外口边个用一种烟嘛。其实内面是金嘛，伊条讲要，互伊看做，介绍唔是金嘛，吼，就是安尼个掠着。啊，外国即嘛，咱谈多少讲着，那外国个警察叫做国际单位啦，吼，就等于外国。伊那管理个咧配合的吼，就上起码两件啦。那唔是诈骗集团就是杀人乱啦，伊管理个咧配合其他，伊就放外国啦。就是安尼，唔只检察官可以调查，后壁这些人的身吼，拖一段时间真长。原来就是安那呢，就是所有这些警官被因买收的人吼，因知影讲到底对一个警察咧办这件代志吼，伊就改改说，就改讲吼，啊，这两个家就好啊，莫阁办落啊吼，这安尼，安那样啊，就带伊食饭啦吼啊，反正嘛，甲一礼拜食几啊遍饭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就是安尼啦，律师我来监管，拢参与内面，唔只人咧讲啊，人讲你个看，即马诈骗团实在唔知要安怎讲好。到最近吼，较无咧联络，我有一个亲戚，是我那算会讲老实话的亲戚啦，无伊袂甲讲安尼啦吼。大家做伙食饭啉茶的时间吼，迄个亲戚伊伫对呢，伊伫。这个法院咧做书记官，书记官其实无判决的权力嘛吼，伊就甲登记啦吼，啊写一寡书文嘛，迄个书记官啦，

伊就专门写记录书记官，但是书记官嘛拢足侪案件，因为所有案件绝对要经过书记官嘛。我书记官在咧写这案件，到底今仔日是收偌侪案件，一百件、两百件，有人讲惊死人，一工一百件、两百件。伊讲，伊拢叫我哥哥啦。伊讲，你唔知哦，你当作就是安尼个做个起笑。一百件、两百件案件，差不多一百九十八件，干那两件是做差的，一百九十八件拢都是诈骗的啦。伊讲即马台湾诈骗，真正是唔知变哪讲。伊家己本身做书记官嘛，书记官就逐工来接案件，案件经过书记官，你到底什么案件？吼，就原来这个案件是什么案件？伊讲那两百件，一工那两百件案件吼，拢是诈骗的啦。伊讲台湾的诈骗真系惊死人。伊家己本身做书记官，大家咧交往家己知影，好，伊阁深入了解，因为家己本身伊对这個，伊家己即马吼，想要去，阁较进修啦吼，买科普书个款，但是伊就是用伊个专长，书记官伊要写一讲诈欺片，伊讲伊家研究，即马台湾的诈欺是哪个较厉害？咱即马是毋是有一个 AI 系统？咱个电脑、手机咧能安装嘛？安装 AI 好，伊讲即马诈骗集团吼。伊嘛是，你会当装，我较会袂当装咧。我诈骗集团阁比你较有钱咧。我装迄个上高级的 AI， 迄个 APP， 迄个装备吼好。诈骗集团伊逐工都去问 AI， 的这种这个系统吼，伊讲啊，即马警察到底是用啥物部署咧抓诈骗 ？AI 会甲你讲咧。啊，诈骗集团则根据 AI 甲伊讲诶，哦，即马就是对咧查账查账，伊就话咧闪 AI， 所以我咧讲。那诈骗集团吼，拢比你咧掠诈骗的遐警察啦、啥物人吼、专案小组吼，佫较紧一步啦，较紧一步，甲你讲，伊逐工佮你问呢，伊逐工就一帮人伫咧问 AI 啦。即摆警察到底查诈骗是查到用啥物步哦？啊，因是咧用啥物步哦？啊 ，AI 就甲伊讲，即摆警察是咧检察官是咧用啥物步数咧查诈骗？啊，即个诈骗的知影，恁即摆到底？这个猎诈骗是什么步骤？伊在咧先知啊，啊个用别种诈骗，就是安尼。所以讲，伊讲为什么诈骗安那猎都猎不完啦？就是安尼啊。你今日猎这个时，我就什么这个啦？猎遐我就什么这个啦？我拢知影讲，恁即马是到底用什么步骤咧猎我这诈骗吼？所以讲，猎家安尼讲家呢，为什么我伫花莲这个所在，逐天收两百件，内面有一百九十八件拢是诈骗啦？两百件案件，干那两件做出来，一百九十八件拢是诈骗。你甲看，可怜吼、哦。所以我咧讲啊，我从足早来讲啊，你掠歹徒的人，你头壳若无比伊较好啦。你无头壳进一步比伊较好吼、哦。你安那样嘛对输伊，你甲看咱即摆警察掠较侪，你会发现讲，唔对呢。即摆诈骗佮你改步数啊吼。好，你即摆佮掠较侪啊。一个改步数，伊拢比你较前一步改步数啦，就是安尼啦，哇，足恐怖吼、哦！这人是讲，真正接受的人吼、哦，你真正唔知讲，再严重啦，为什么诈骗抓袂完啦？啊，你人的头壳你都，比迄、那个，我咧讲咧，要掠人迄个好人啦，吼、哦，掠人的人吼、哦，比迄个要哄你的人吼、哦，头壳较歹啊，较慢啦。我进前你一步，我知影讲你即马要创啥啊？你即马用对一步要加你，我就无爱一步啊！我就虾米摆去啊，就是安尼啦。啊，真恐怖吼、哦！而且，唔是恐怖这尔，我互你掠着，我无啥物惊你，因为我身躯边的人吼，差不多拢买加了啊。我身躯边有律师，有检察官，有虾米书，虾米外科书，拢总有吼。甚至连警察咧侦办的警察，包括警察顶管的主管，我都拢买收伫我身躯边啦。你看，我会讲吼，真正有影，不管伊会晓做歹，拢无咧惊伊啦，无咧惊什么吼。我身躯边都专家的人啊，我身躯边要警察有警察，要主管有主管吼，啊要检察官要什么人，要律师什么，我拢有啦，哦，真咯吼，啊，这实在。治安是人的生活第一线啦，因为咱逐工咧生活上界面对着治安嘛。都除了赚钱，咱正经食头路做工过赚钱以外吼，第二就是治安是咱的上大的这个接触嘛吼，逐工上
这个切身的接触啦，哈，你讲国家诶，搁较关心讲什么？国家安全啦，政治，还有当下对人来讲，吼，实在是一个秘书敢那听无啦。所以我咧讲，国家和人民感觉安全吼，第一个就是先赚有钱。我今仔日工作赚有钱，薪水拢愈来愈高，无大件。第二件就治安的安全啦，我足安全嘛。我身躯边啊那生活方面，这是人民最贴。就是我第一时间皮肤属于接触到的物件，就是啊，佮较另外，你拄下当做家咧真好了吼，较另外，佮要来讲一寡国家政治迄较佮讲啊，啊无你讲的人叫做无感啊，无感吼，啊这吼、就是人即、這个解说这篇新闻的解说人吼，讲了嘛不只有道理啦，属实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人吼、哦，那较后悔排便吼、哦，是一天的三大事。我来讲这，唔免我讲啦，大家拢知啦。迄阿嬷讲吼，吼、哦，那好我好排啦吼，诶、哦，食物件食，啊都诶，拢也袂消透吼，都、就是拢堵掉咧，啊都袂出啦。你袂出无个呢，到尾就变袂食，啊都一直堵啊吼。伊讲有够消透的呢。活力民宿哈，那你食这个排便是主人的排便嘛？伊就益生菌吼，入去肠仔这个所在一段时间了，吼，你的肠仔家己会震动，也毋是像要食泻药啊啦吼。食迄个益生菌要两遍的吼，迄有当时食咧到底较久来吼，所以不定时都不时都想要装便所安尼啦吼。到咱的活力民宿歹排便来食，伊除了歹排便，伊是胃肠道。人家变肚肚啦吼，歹消化啦吼，啊，不时食物件，等于益生嘛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店员都大人囡仔做台湾人的体质，都唱唱唱的。你甲食那活力民宿，你就家己会发现，减少呢，上无减少一半个，过来个愈来愈减少，一直甲食长期。囡仔嘛同款啦，活力民宿吼，较变逐工唱唱唱唱要几百卫生纸吼，在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宾食肉迄个数吼。那不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卡接0800-8689999，再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嘞，咱等下这部文章，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卖上山哈，咱有一挂产品有帮无上济，现场的时间都要报款哈，报款时间你卡，咱甲你听来山哈，0800-8688-999，涨哈，家人，伊这也算第一番的底薪啦，伊这我老配合国民法官的了哈。的丁丁各位思维哈，爸爸吸死家己的后生啦，哇！你甲看哈，这丁各位思维哈，这已经判决，这个代志是差不多一年前啊啦，过年五月啦。这个爸爸哈，伫吉隆市政府咧食头路，环保局的本社下司机啦，哦，这个爸爸姓干嘛？这本社司机哈，好，过年五月。趁后生困中头吼，准即、这个用枕头个翕无死啦，准走咧掠着好。经过一年调查，到顶顶个月四月吼，用杀死囡仔嘛，这是相当重罪啊。到半无去到当然这一审啊，一审还袂定案啦，这无去到用吼。好，听讲最近伊这手也掉咧，虽然还袂定案。但是嘛，他手啊掉了哈，这遐严重杀死囡仔罪哈。伊手啊在迄个吉兰看守所，最近听讲因太太都已经离婚了啦，都杀死囡仔哈，太太已经跟伊离婚，正式离婚哈。啊，收一张批啦，当然伊嘛寄会到位啊。你到离婚，你也无搬厝啦哈。这张批哈，写讲只要我若有机会处理啦，当然台湾的无几多人。绝对有机会处理啊！上这关系二十几年、30年嘛吼，处理。伊讲伊只要哪处理吼，特别甲恁规家伙别靠得掉啦。有人讲啊，这都蛮好出来。你是认识的淘宝店，人甲你判无期徒刑，是留一条性命呢。啊，你若真正安尼吼，就规气蛮好你出来啦哈。所以因太太后头做这边人，大家就着惊嘛，开始安尼。什么人出来讲呢？就是姑啊啦，因太太的小弟啦，就是离婚这太太的小弟，就囡仔妈妈嘛，囡仔阿姑吼出来讲，伊讲靠这种人，啊，这安尼法官真正要搁个留一条性命，伊在讲，伊讲因这个杀死囡仔这个爸爸这个姓干这个、男主吼，当时开庭的时第一遍，就跟法官讲。伊说虽然第一审尔，但是吼，我若开几若摆庭啦，到尾甲判决无几多用嘛吼好。第一遍开庭的时候，伊就甲法官讲啊，来讲我提示我家己的囝吼，拜托的法官你甲判死刑啦。伊要求法官甲判死刑啦吼，伊绝对袂上诉啦。有人讲，哦，安尼嘛足甘愿，袂输敢那正后悔就对。有人讲演戏呢，所以我咧讲啊，你也知影伫法庭咧判罪这话。做判规矩的吼，是足个演戏呢吼。伊吼第一遍开庭，伊就个法官讲，讲吼，法官拜托你甲判死刑，我绝对袂上诉啦哈。都认罪啦吼，知影唔对啦吼。啊，这有人讲，互人看到有甘心啦，对啦，就是安尼讲啊。啊，唔只这个检察官有那甲家长吼，拢不服嘛。就是安尼，唔只一审即个判无期徒刑吼，家属甲检察官全部拢抗告，就是袂使安尼啦。这一定要判死刑啦，要判死刑啊！好，结果唔知讲一个关伫看守所里面吼，人个面都现出来啦哈。伫六月初的即个顶个月嘛，顶个月六月初吼，一个月前吼，伊即个看守所会当写批。那么写批看守所顶管有个音啊嘛，到看守所寄来批，绝对有音啊，好好。内面我看到这个批寄来出来，你拢免检查内容哦。就恁规家伙到底是我知，一批甲你写个白纸黑字呢。恁规家伙到底就是讲，就是讲因太太啊，因离婚这太太规家伙后头住倒来，就是我知啦吼。我一讲拿我出去，我绝对甲你规家伙灭口啦。那像这条批，你若有检查过，绝对应该寄袂出来较对。那你看守所嘛，你是犯人啊呢？你犯人写这条批要怎恐吓？
这应该看出说那检查配信里面的内容，哎，唔对呢，这未上寄出吼，结果这个配嘛寄出来了，啊，人在咧讲这绝对假的啦，啊，若无看出说这个配开寄出来，但是人在家调查佫真正是啦，真正是看出说写这个内容，然后看出说这边有音啊嘛，佮都邮戳啊吼，啊出来吼，得安尼好好。注重六月初收到这张批了，因规家我大家都袂困起来，一定是安尼讲的啊。虽然即马这个人是用关键看守所，反正伊都要二三十年才会出来，但是总有出来一天。但是你敢知影讲人会想嘛？人若收到这个批会想，会想到大家恐惊啊。就是伊讲这种恶质的人吼，如果加半无几多人，一天唔在当时会当出来吼。哎，看要哪办啦吼？那么这个因太太这个小弟啦，就姑啊啦，伊在讲，伊讲，这个太郎兄就算个前姐夫嘛，这个吼，都伊阿伯真正乖，起码是阿伯判刑确定嘛。你阿伯判刑确定是干那伫看守所嘛吼？你伫看守所，你有在条个这个这样恐吓的批寄出门啦吼，就去搞做。人就在讲，为什么这种内容的批会当会看守所流出来了吼？可能是不是人写客户无到位，因去问呢？因就是为着要确定，这是别人写还是家己本人写的吼？那本人写，伊人伫看守所，这种内容的恐吓已经被害家庭安尼咁寄出来，看守所确定是伊写的无唔对呢？看守所确定，我讲啊你检查内容，有人讲检查内容是不是会当卖家寄，咱是唔知啦吼。反正伊反正真正有检查啦，就是看守所反正真正有检查，讲哇这写呢，啊写呢，伊特别寄呢，都互伊寄，无要哪办好好。家属无同接受，所以讲唔则寄出来检举嘛，就顶个月查六月查因吼，收定吼。伊在讲，伊讲这种人吼，我若要个过啦，这条不会当过啊。这种批是写呀，伊写写讲要讲台死规家，或者恐吓嘛，恐吓的批吼好。我即马过啊，另外一条过恐吓，伊讲这种人有路用吗？伊就等于判无期徒刑啊。我即马过啊，过这个恐吓无路用啦。你若一直无期徒刑的，伊都有出来一讲嘛，就是安尼。伊讲我就是安尼啊，看是要安怎办啦吼。啊，就非得你法律无得判死刑啊，啊，你无甲判死刑吼，就就看要就诉代我就对啦吼。好，因太太伫在咧上班呢，伫银行上班啦。我讲哦，因太太伫银行上班吼，啊，伊当然嘛是算一个公家头路啦，就是个环保局塞粪扫车的司机嘛吼。两个人生这个误会囡仔啦，两个人当时。为什么这个爸爸出手会杀死囡仔？这是一种报复啦，就是两个感情不好啊啦，两个家庭感情不好，都为着钱啦，吼啊家庭有诶无问题啦吼，啊就开始打工冤家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好啊阵出手共 A 共拍会拍某啊嘛，阵变作会拍某，这个囡仔误会啊嘛，开始会拍某暴力了吼，因太太挡袂住，阵甲申请报复令，申请报复令就成煞分几段。一个时间，伊就甲带到后头厝吼，就离婚嘛吼。好，但是带到后头厝这段时间吼，因为太太的囡仔上班，较无时间，两个人约束好，到囡仔来下课时，囡仔误会，嘛是有读幼稚园，无读幼稚园，无多无人带。囡仔会读幼稚园好，读幼稚园的时下晡会下课吼，到这个爸爸去甲载啦。我讲啊你。请过条都阿边阿讲，咱当时是想讲，咱两个阿公婆感情无好，你要讲要离婚要哪样吼，甲囡仔无关系，你总是囡仔爸爸啊，因为你世间大家人都想袂到讲你会做这个代志嘛。咱两个阿公婆感情无好，咱要离婚，咱要哪样，是咱的代志对不对？吼，囡仔嘛是你的囡仔啊，啊，这个囡仔下个你甲接吼。过来太太下班了，才这个甲接到后头厝嘛，两个无大做伙嘛，感情无好啊，各相拍，共拍某啊，就是唔知讲迄一天，可能安尼愈想愈不平了吼。这个爸爸去甲囡仔接下课，为幼童所接回来以后，囡仔当然绝对爱困啦，囡仔就是安尼去幼童规工吼，回来总甲休无死啊，趁囡仔咧困甲休无死，我讲这是唔是恁囝，我都因囝啊，因囝。伊要创啥？就是要做这個，这种代志吼，我不加有呢。就是伊这个报复性的杀囡仔啦。我甲太太感情不好，要安那样吼？我
知影讲恁足疼这个囡仔，我就刁工要死啊！我的囝无唔对，但是我就是要报复因太太一边。就是安，就是妈妈迄时讲下班回来看无囡，人奇怪咧，啊，佮看无囡仔。啊，就大家讲好，逐工都拢固定一个 SOP 嘛吼，就是你先下班了吼，啊，带囡仔等下我较慢下班嘛吼，啊，你囡仔先带倒去遐，啊，我较来接囡仔吼，带等下头住吼。结果迄一工就是安尼带无囡，啊，带无囡，这个妈妈一直卡电话嘛，一直卡，一直催赖啦，什么物件吼，催有诶无诶吼，安尼吼，好，结果唔知讲完全找无人，拢无甲回。伊在愈想愈唔对啊，所以讲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准招外妈嘛，就是后头做这边囡仔外妈吼，准两个母囝带咧去对呢，去伊原本住这个所在，就性格呢，这个囡仔爸爸这个凶手这个吼，会租厝的所在去甲看，结果囡仔倒里面床顶死啊，囡仔已经死里面床顶吼，完全无性命。好，这个妈妈是靠甲唔知要安怎讲吼，好，准过灯光，当然这就是水报啊，囡仔已经死里面床顶，就有人甲抬死嘛。警察开始找人，伫过灯港尔，伫迄个正滨渔港啦，正滨渔港吼，正滨啦，正滨渔港吼，甲掠着一日头家啦哈，啊，当然掠着就开始办，伫过年五月嘛，安尼开始办，一年吼，伊咧讲啦，伊讲，伊个薪水较少，啊，一定是安尼啊，太太伫伊人上班薪水可能有较好吼。咱是唔知啦吼，啊，伊是迄、那个环保局咧塞粪扫车的司机啦吼，好啊，可怜吼，那阮两个阿婆感情不好吼，到尾离婚，这一定离婚的啦，已经咧办啊嘛，办离婚，离婚，阮太太一直要争取囡仔监护权，就是囡仔要对就对啦吼，人身躯边就至少有咧个秃头啦，那像恁两个迄、那个。这个案件看起来吼，你甲恁太太的工作啦，包括家庭吼，你一个人嘛，但是恁太太是一个家庭啊，伊后头厝嘛，佮外妈啥物人吼，就比较较完整啦。一般来讲是安尼啊，法律若要判一个囡仔吼对一边吼，因为即摆离婚的较侪，离婚了你就爱有一个囡仔，啊，若即个囡仔大家就相想，也袂当判做两边啦，对不对？啊，人就咧甲伊讲吼，那安尼恁囝应该是对太太啦，吼、哦。一般来讲啦，咱台湾啦，你去外国嘛同款。那阿公阿婆拄拄一个囡仔侪吼，啊阿公阿婆离婚，拢判妈妈较侪，恁妈妈照顾囡仔是天高地大啊，妈妈绝对要照顾囡仔，包括唔是干那讲妈妈照顾囡仔咧，即妈妈的薪水，迄、那个头路拢真好吧？第二天上班，伊愈想吼，愈唔甘愿啦。而且想讲啊，都感情无好，要离婚啊吼，啊囡仔佫无在条带，准为着报复太太这边，准甲五个后生，就是迄一天愈想袂，准甲翕无死啦。你看世间有这类人呢？迄是你的后生呢，你嘛佮翕无死吼？哇，这个妈妈安尼到今啊一年外，大家若讲到这，就哭甲无声。安尼法官敢问这个情形吼？大概妈妈就讲甲。哭甲无声啦，讲吼唔是人啦，连家己个囡仔安尼甲杀死，迄是做妈妈人一世人个伤害啦吼，互伊完全袂当回吼，啊囡仔袂当大吼，是家己个亲生爸爸结束家己后生个生命吼，安尼真希望讲这段当出来啦吼，好啊开始判决第一审吧，啊而且一审。我老婆要国民法官的吼，当时吼，就开始大家咧审讯，人家未审的，还未判的嘛，就开始开庭，问几啊遍话了吼，开始正式判决第一审吼，有配合国民法官，人家未甲判，伊就先讲话啊啦。这种人足假鬼，人家未甲判哦，伊就先讲吼，拜托国民法官还是法官，恁甲我判死刑啦，我绝对袂上诉吼，我吼就是要用判死刑就对啦吼，当然。判是我的判，对不对？判哥，啊！你自家讲要判死刑，有人讲假审，绝对假审啦。伊即马讲安尼，就是未输，干那要用讲，我就足欺骗啦，啊！我足认罪就对啦吼，啊！我就是要判死刑啦，我抬死家己后生一命赔一命就对啦吼，啊！互人感觉讲，哦，这个人吼，改成已经后悔啊啦吼，已经想要用一条命赔家己后生，结果到尾甲判无期徒刑吧。唔是到尾啦，就第一审啦，第一审无看无几多用吼，第一审无几多嘛是无出来啊，嘛是共款，甲关伫迄个看守所内面，都要等甲判决决定嘛。伊这反正到二审，反正到三审的嘛吼，那如果有上诉嘛，
观测到二审、三审这一审嘛哈。结果伫看就是说这两天啊哈，到顶个月初，有一张批假因太太后头住这所在，都因姑啊收到嘛。啊，规家伙拢知影，我收到批嘛，袂当讲拢无讲，准规家伙拢知嘛。结果一来看，这张批就即个人假的啦，就伫家人看就是说假这张批，给因太太后头住哈，讲。有一天那给我处理了，我绝对要把你抬死几家伙，不靠到底了，我说你别出来本来就是这样，这张批他们在那考虑很久，还要去对中嘛，就是说过去看守所问到底有没有是别人黑白写，还是说真正写出来，真正是有看守所他亲手所写啊，寄出来就对了，人已经看守所诶有家调查嘛吼，那呢就无唔对啊。啊，既然是安尼，就是最近诶，这个局啊嘛，对因太太小弟吼，啊，寄出来给讲吼，这我就是这两天要甲公开啦吼，就是要法官知影，如果理性会当得甲判死刑判的啦，啊，伊就讲伊要死刑啊，伊家己讲的啊，啊，你茫刁工，互伊讲这落话吓着啦，迄有诶法官咧犯人吼。当场甲讲，我要死刑啦！你甲判死刑，调岗要甲判死刑啦！哎，都调岗啊！啊，伊即摆用这步就是安尼，伊得人阿袂甲判决，阿袂讲话进前，伊就先讲安尼。开始要判决的时，第一审讲吼，甲判死刑啦，甲判死刑啦，我绝对袂上诉啦，吼好。我讲根本也无影啦，无伊甲会写甲安尼，伊甲会写讲，啊，你有一天我会处理啦，我无去多用尔嘛，啊，无去多用，总是有一天会处理吼，我绝对甲你规家话。全部被扣哇！我话讲真正有影啊，正路吼，所以你慢看咧，当到底是真正有够无报呢？那如果法官真正判袂落去，如果法官啦，那真正判袂落去，讲死刑啦吼，真也无起作用。到尾决定第三审了也无起作用吼，确定无起作用，就一条命搁滴咧啦吼，你就真正唔当会出来呢？迄若出来吼，反正伊真正会做这个代志啦。因太太这个话，就离婚的太太这个话，就大家唔知要搬一堆走啦，真正有影啦，可怜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了嘿。
1: 我在一块看医生哦。嘿。我坐你前两个月我个住院去叫看。
0: 嘿嘿。
1: 给医生看，医生讲哦，这真好啊。
0: 哦，真好啊。
1: 这真好啊，
0: 真好，好好好。
1: 啊，我是讲我到这是。食个灌我落哦，
0: 嘿嘿嘿，
1: 啊，即卖拿木壳面那咸，加落壳面那咸，
0: 好安尼哈。
1: 啊，不过讲吼，壮佮做事啊，都要戆啊。
0: 安尼吼，
1: 啊，头个心戆，
0: 啊，都唔好想忝啦，唔好想忝啦，迄人家己小块。
1: 人是两行菜尔呢。
0: 对啦，但是问题是人爱小块菜一个，甲较早无啥共款，咱都吼。
1: 比较免遐闲啊，你啊来手顶人都不戆啊。
0: 对啊，咱家己小块菜一个时间，都莫做伤久啊，安尼啊哈吼。
1: 啊，就几只菜尔呢，几两行菜尔，俺都戆啊呢。
0: 没啦，哎，继续开价的，搁如何啊呢？哈，好不好？
1: 吼。啊，医生都我听看，都是看滴滴会诊。哎，讲我听看讲，啊，这袂歹啊，这过脑呢。
0: 哦，过脑个过心脏
1: 啦，
0: 心脏哎，真好哈。大家医生，大家医生，好好好，谢谢。那心火更无啥多的人吼，你唔好做伤点。阿爸阿姆，你们讲啊，较早都拢做安尼对啦，一年一年有回呢吼，人愈老愈侪回，就是安尼啦。唔是讲我都几年来，逐工都阿都免阿讲，人都是退化啦。心血管吼，那较无拄好的人啊吼，人都袂当伤点，因为你人忝已经到一个坎站吼。无过休困的时候，会变做迄个症啦，吼、哦，都迄、那个害面，迄个症状出来吼。咱、哦、诶美国进口的 QMB， 都即个胖脯啊，即粒中枢连吼和进行着规身骨即血路啦，即公路爱通通通吼，出去倒来倒来吼，迄个循环嘛，迄位处理吼，都惊无啥会搞咧，唔免讲倒来都收袂倒来啦。贿赂就是安尼吼，伊着两个配合上好，着美国进口的 QMB 甲德利的进行咧食，有进步啊，当然有进步啊，但是有进步你嘛袂当讲哦，我恢复像个少年家啦吼，同款做袂忝，无咧安尼啦，你嘛是爱有一个扎啦吼，人若小寡岁啊，食物件也好，做工过也好，啥物个拢爱扎，就是较早一半量就好啊，唔好吼，一定爱做较够，吼、哦，所以就是安尼，啊，咱个进行 QMB 我甲你讲。这个东西你去找专科专业的人的医生，大家看这个新闻就知道这有够好啦，有够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我们公司绝对不可能进入来卖大家，我们公司五十几年了，不好的东西不用告你告我，公司就给他退回了，就这个东西绝对不可能介绍，就有效才有给你介绍，人就不用平平穿十十八八走一半路啊，工作这样会做一事了、哦、我穿到软膏到没力穿平平这样，那就这个胖脯了啊，火了如果在那里白到位就救筋啦、麻痹啦、肚筋啦走出来啊，在那里安动动啦、卖完啦、丢丢单啦，这个是真行啊，两个驾车会心肺更得两个座位吼，迄、那个力较有够力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甲咱得力的进行座位吼，心血管座位啊够好用吼，人有会吼，到咱听医生讲，医生讲人啦，小寡有会来，知影讲家己的身体小寡落去吼，心肺更爱顾第一，因为这是规身骨的中枢连，规身骨的神经管，这个所在心肺更来好，到规身骨好呢，啊那心肺更落歹，到规身骨歹呢吼，所以讲要顾身体得第一关。在高雄买更，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道理的进行配合做伙。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两天在嘉义水上，这个、警方吼、哦、有一个案件，就是足够水啦吼、哦，啊，这处理的警察这条工会甲讲出来吼、哦，就是咧七十岁，其实嘛无介济啦，七十岁阿伯啊吼，因为头壳个像是塌掉吼、哦，算较严重的迄个中风吼、哦，都爱破脑手术，啊，咧破脑手术有。有好啦，有好，但是半边吼，就是因为他得了的复健嘛吼，慢慢的、慢慢的好起来吼。那无一半边吼，拢安尼较袂拄吼，包括半脑手术了吼，伊改成有淡薄仔人的小块心神啦，就是认知啊吼，伊改成路吼，一半条白人其他哈。好，平常时啊，医生改讲吼，你骑脚踏车啦，骑脚踏车会当复健吼，就是脚踏车行。你唔是讲完全唔知人啊吼？你捌路捌路，但是一半条你安尼吼，慢慢来恢复，就是你的认知吼，对记忆啦，啥物话吼，因为破脑过嘛吼，好啊，脚手你骑脚踏车吼，那较有配合吼，到一半边较无好诶硬硬所在吼，较恢复转来吼。啊，即骑一段时间啦吼，就是破脑手术开始复健了一段时间，逐工都骑脚踏车。出去踅街路，都引导附近啦，好，结果改成漳州人吼，准踅一个无位啦。就是安尼讲啊，这有当时有呐，你茫讲，逐工都拢正常对啦，乡乡人有当时安尼呢，人有当时到这个所在惨啊，唔知是要倒啊怎啊，活一个都无位安尼，都愈来愈惊嘛，人会恐慌吼，都惊吼好，身躯也无做手，无揸手机，无揸电话，嘛拢无半个正经啦，好，引导人找几工啊嘛。这个无咧安尼啊，伊大概若出去骑脚踏车复健，哦，特别是那运动感官拢会回来嘛，好好。啊，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安尼，大家认为讲绝对无问题啊。这已经一段时间，伊手术回来了，拢照医生咧讲，骑脚踏车出去复健哦。结果迄天到暗都无回来，就知影唔对啦。因当人找去讲了吼，就管报案，警察这边有资料，报案好好。就是因当人报案的隔天讲就脏啦，脏吼，警察下在时啊吼。就看一个阿伯吼，倒伫路中，好个在这所在较装卡，相当装卡的所在吼，可能有哪算较偏僻吼，无啥物车啦，无这款这真系搞事呢。阿伯脚踏车啊，准偏伫边啊，准人倒伫路中呢，正路中吼，啊是因为警察巡逻先发现嘛，而且这较早的时间吼发现，发现以后是报地分局啦，家己报地分局警察巡逻发现吼，啊甲看，这个敢是？就是加上吼，昨找归刚刚伫遐咧找无吼，迄、个阿伯吼，是毋是吼好？但是当时啊，确定一个也无一定吼。问阿伯话过嘴呢？阿伯要讲哦，毋是不要讲。我阿伯你叫什么名？你甲讲，我即爿靠查机都讲卖啦，卖讲啦。阿伯啊，你人倒路中已经受伤啊，而且领导人不失踪，反正你真正已经袂记哩啊吼。我即马咧甲你问你，你也要讲你的名，你去调岗无爱讲，啊，咁我阿伯阿伯，啊，你现在该无爱讲咧，啊，都名甲我讲一下，我即马电脑警察电脑拍机，我就会当知影讲，哦，你的名吼，就当找到你住址，甲你帮忙送到伊厝嘛，吼，伊讲唔好啦，哦，啊，是安那咧，阮某的妹啦，伊惊某妹，惊阿妈妹啦，伊讲阮某的妹比我胖的较艰苦，吼，看看这个阿妈吼，看外个外个咧。

送去病院，顺顺嘞，伫救护车顶管吼，警察我那有一个队嘛，因为你无人队袂使啊，救护车警察有一个队哩，救护车顶管吼，甲看，甲找着一张符啊，护身符啊，吼、哦，咱叫做香火啊，迄、那个物件吼，是红安宫啦，吼、哦，唔知对一个所在红安宫啦，吼，水上啦，水上吼、哦、一间庙，那么为家落去查，阿伯都不爱讲，你也不爱多讲啦，无多，反正真正讲袂出来，嘛有可能啦。冇可能人挂紧张挂受伤着吼，伊连名什么物件相容之事都不要讲吼，冇可能吼。但是问题是，伊离讲唔好啦，卖讲啦，啊，阮某的妹啦，阮太太的妹啦，哈吼，阮走胖去，干那见太太妹啦，啊，唔惊讲家己无头去断去呢吼，这个阿伯吼，啊，警察看伊无爱讲，反正嘛，甲真正不要讲，作为啊，这个这金标是水上啦，啊，警察这边就赶紧联络水上。向对一个村嘛，到这间庙的村的所在，啊，这个村就讲，对，伊就是因家属已经报啊吼，报失踪吼，从开始这个通知家属嘛，规身躯裹呢，伊吼规身躯但挂臭酸味吼，就是可能前一天迄、那个骑脚踏车已经骑到找无路啊啦。啊，找甲跋倒嘛，规身躯那拢落瓜，啊，像迄个阿仔啦，拖沙粉啊，啊，佮加上啊，咧裹，哦，太过热了，来佮加上紧张咧吼，是毋是真正紧张？袂晓讲，还是调工无爱讲吼？迄警察毋知佮问几遍，我阿伯你名甲讲倒，因阮即摆警察即个记录足清楚吼。你只要甲我讲名，我拍名吼，大概我就知影讲，你是啥物人吼，啊，有啥物组织大队嘛吼，阿伯死都毋讲咧。唔系，啊！现在佮唔爱讲，警察佮问过来，朋友讲，我冇会咩啦，哦，卖讲吼，伊今日再讲，伊冇会咩，啊，无你卖讲，人警察找无，你是拢唔爱对啦，啊，正咯吼，通知家属确定了，我就随做撞过来啦，到警察会喊嘛吼，伊是水上乡啦吼，水上乡一间庙联络船长讲无唔对吼，你先甲过来了吼啊，上级对症病吼，因为警察当时我那烦恼讲吼，伊摔掉了吼，人徛个摔伫路中嘛啊，可能唔知即个对问题吼，总甲叫啊，再甲送甲家己中介病嘛，唔再甲家属讲。来家己中间病吼，大家回暗吼，甲看也无唔对啦吼，家属啦，确定到以后欢喜个，家属讲吹掉，就吹掉啊，警察唔知输掉有搞迄个阿妈头讲嘛，讲阿妈你唔好搞累啦，唔好搞美啦吼，迄阿伯啊吼，我可能比较问名吼，惊甲唔讲啦，甲一直甲问，甲看个都改成预备讲的。伊知影要安怎讲迄款呢？但是伊总唔敢讲呢。啊，唔敢讲是啥物意思？我甲问讲，惊阮某会骂啦。啊，我骑脚车骑到胖伊吼，阮某真正会骂啦吼。啊，卖啦，卖讲我的名，无讲你的名是滴哩。啊，这阿伯真正有影，唔知要安怎讲啊，真好咯吼。家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人吼，那头壳受伤，而且佮家长有这个岁啊，70几岁啦吼，嘿吼。你知影讲伊可能出去碰伊，可能吼、哦，一定要甲准备一寡名牌啦，真正有影啦，吼、哦，迄人已经讲过了千遍啦，吼、哦，都你都知影安尼吼，都挂伫手链啦，吼，啊挂伫颔棍啦，对啦，吼、哦，一寡迄个电话号码住址啦，吼、哦，那无吼，迄、哦、有诶碰伊就碰伊呢，找无就找无呢，是这好运呢，那无真正碰伊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听听啊，
1: 哎，
0: 好，好丽美素有效呢，我食一包就好啊。
1: 安尼吼，
0: 自己食一包啦。
1: 啊，你是安怎样啊？
0: 啊，都无一比比，比个有当时拢嘛，我拢本身拢坑起啊，迄落迄落手尾啊。
1: 哦，安尼哦。
0: 哎，手尾啊，对，我当将爱恶呢。安
1: 尼哦。
0: 但我食只的吼。吃一包我就随好啊！
1: 好安尼哈，
0: 系啊，
1: 啊，即马继续顺啊吼，
0: 系啊，
1: 我哩民宿吼，
0: 系啦，
1: 啊，你一工个吃一包安尼啦哈，
0: 系啊，一工啦，系一工一包尔就好啊啦。
1: 哦，有够好吼，
0: 系啊，
1: 迄人来拜平顺，话舒服哈。
0: 哎，继续看我，无安尼病个吼。
1: 对。
0: 哦，哎，我话艰苦啊啊。
1: 哎，还有东西。
0: 我病个吼，总阿不多变十几点出来呢？
1: 对啊，还有东西，规个面红光光，还唔好呢？
0: 哎，你不多总阿。到一粒迄个唔拿什么物件，搞来总可以开刀呢？
1: 安尼哦，
0: 嗯，
1: 哦，啊，即马拢顺利啊，好加载，好加载，好加好哈。
0: 系啊，我就水尾啊，我大波尾。
1: 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
0: 哈，哦，
1: 白边出顺好，谢谢，好好。活力民宿，那这部拍白边，诶，我给你加一部哈，阿伯啊，诶，不是加一部了哈，当然吃咱的活力民宿，嘿，白边都愈来愈顺。一天一天顺顺架，那顺架吼，迄个水，迄个排便，迄个形个会水吼，唔是讲你刷刷啦，啥物啦吼，迄个活力民宿吼，但是我要甲医生甲我教啦，伊讲诶，照我节目吼，一定要甲即个老大人啊，人若较有话吼，排排便的吼，十个差不多八个啦，甚至嘛较九个吼，那排排便都等下即个所在较袂叮当的排人伤济啊，迄个长久以来，你敢知规身躯遐排人上高要伫长啊？等下就规身躯个歹困啊，歹人上济个所在，你得赶紧派迄个好困好人卫兵落去甲赶走。你无再来个赶走吼，迄等下就不是死刑啦。好，医生了讲啥呢？伊讲吼，你甲伊甲遐阿公阿妈讲，如果开始伫个歹排排先，唔好停下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医生一直交代吼，老大人啊吼，咱各种身体拢个退化，包括血管啦。你病吼七八病，病面红光光吼，迄有当时肺炎，足济肺炎发生伫病所就是安尼啊，就是硬病唔通病。咱人若三工内，我即摆甲你讲三工内吼，那无排便阁袂要紧嘞吼，三工啦吼，啊你甲食恁个活力民宿，你唔好用病，你问讲啊病都，我大概病拢少寡病一下吼，都诶啊个病有吼好，你唔好病带个关系，带个关系了无对身体无吼，你赶紧食恁个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一段时间，你会足轻松自然的排便，都排便的意思就是你等下你叮当啊嘛，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那这个排排便吼，会记得哦，医生跟恁交代吼，那开始咧排排便的时候，赶紧买活力民宿。咱的活力民宿先外挖，我那来那贵宾的面吃嗦嗦，啊你莫大概都定排排硬定，定价贵宾讲讲，哎，有当时真的准倒去，就倒伫便所这所在吼，会记得哈。叫做活力民宿啦，啊，活力民宿，咱电管都迄个唱，台湾人做侪囡仔大人都有吼，迄种大概若拍开唱了，唱要规包卫生出来，即你赶紧食咱的活力民宿，一包若就有效，都一直收煞足侪吼。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的咱贵宾的面食数迄个数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咱时间比较忙吼，几点钟？那有一寡产品有帮无上侪要询问啦吼，继续卡袂要紧，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999，后壁三个九，0800-868-999，会当继续使用吼。啊，听个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佫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

嗨，来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那来听歌，囡仔放暑假吼，快乐天堂。

这首歌《快乐天堂》，来阿曼哦，大家好，安琪现场做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好，这个专校哦，哪个挂这个啊？校长兼公证哦，安尼无甲九个人了，一间校剩九个人，所以这个学区哦，无新的新生。一年无一年啊，系无新的囡啊哦。苗栗道南嘛，金山国小确定裁撤。嗯，要捌着无囡啊，无囡仔车。少子化的浪潮哦，持续冲击这个基站哦，而且教育哦，对这个大湖哦，大湖乡的母营国小、西湖，而且个水湖国小，哦，甲侨文国小等等正好，因为新生的人数啊。挂零，伤过少，阿无就挂零，哦，阿就收起来。啊，这苗栗县吼，这个这摆搁再确定新生诶新学年度吼，小学才拼哦，咱好甲这位吼，道南嘛，道南诶，这个景山国小，哦，因为新学年度啊吼，全校诶学生啊人数敢若九个尔，搁加上学区哦无新诶学生啊来，哦，一年啊拢无人。经过管护评估了后，决定在115学年度开始裁撤。学生啊，这九个学生啊，吼，将分别安排去这双连国小，吼，甲平南国小安尼。这个苗栗管护的教育处在咧讲，景山国小哦，这几年来啊，因为受限着这新生的人数哦，严重无够，哦，啊，甲进前所。你几间啊学校吼，也是因为这个少子化停班的学校面临同样的这个困境嘛？无人你就无法度啊吼，啊无人你校长也无通公证了，你讲校长兼公证，啊你无人校长嘛免公证，啊都无人啊要公证互上听吼，是咪？啊所以裁撤了，考量到每一个家庭实际居住的地点。哦，甲交通的便利性安尼，学生啊，当选择到道南吼，即个双连国小，甲大坪吼，诶，即个大坪林诶国小读册安尼得对吼。啊，至于学校内底即教职人员的去向啊，诶，足侪老师不爱做老师啊，诶，走去高科技上班啊，因嘛算专业人员啊，对无吼？因为读化工诶吼，读即个物理诶吼，因咧嘛是拢专业人员啊。诶，我做学校都不是去用投诉啊。我啊，定去用安尼不平等对待，我干嘛不爱做老师啊？我来做职员较赢哦，个年终奖金较济头领安尼吼，也足济老师不爱做老师啊，唔是讲学生啊无学生啊读册，含无当下你部分嘛无老师哦。伊讲那是部分的即个代理老师，因为个人的规划哦，无意愿啊，不爱阁继续留任哦。即个教育处啊，吼，未给他们充分的尊重啊。那会变流浪教师啊！哦，安尼啊，这个金山国小的校长伊在咧讲，哦，对着114年学年度吼，五个应届毕业生读国中的吼，读国中的，那么新学年度的学校内底敢剩九个啦，啊，五个是读六年的啦，哦，啊，其他的这个年级学生哦，数量伤少啦，哦，其中一个年级剩两个啦。哦，啊，两个年级剩一个啦，啊，一个年级挂零啦，啊，都无人啊，都无人啦吼。佮加上学区也无新的学生啊进来，所以学生啊未来也缺少同侪互动吼，啊，加群体的学习，啊，都要叫读下得啊，哦，安尼咪读咩啊？安尼连续今仔日开始，展开这个放暑假吼，61天啦吼。对7月7日放到8月30日啦，啊8月31日多礼拜一哦，开学安尼啦，嗯，安尼若有安排真好，我安尼若无安排，哇，足烦恼哦，有安排真好，无安排真烦恼哦，啊，过来若做生意嘛较欢喜，哦，做生意个囡仔会斗脚斗手，有诶都哦，像按讲诶，按讲他多下课，因诶老师甲因阿妈讲，伊即马因慢慢8月份来读册，就变读中班诶啊。按讲，本来即马是小班吼，啊，天天幼幼班，啊，幼幼班8月话要读小班啊，啊，话因姐姐吼，话按讲要读中班啊，你啊看吼，一年一年你啊看大汉吼，嘿啊，就是安尼，
来啊啊，这个啊，这个若做生意的，拢希望囡仔等下倒脚倒手，那生意大。那做早起，囡仔较忝，无通加困觉。哎，拢老爸老母咧三四点就起床啊，因本来读册上尾，还佫困到六点外，好无？即摆无啊，哦，变三四点，颠倒爱早起来，好，颠倒忝，生理惊恶生啦。嗯，啊，你做宵夜咧？你做宵夜啦，三四点出门，下晡三四点吼出门，所以明早开始困啦。啊，三四点出门嘛是做啊半暝十一二点咧，啊，佫收打收洗洗洗，等下嘛拢一两点嘛，翻拢翻点嘛咧，对不对？嘿啦，吼，即种。生理囝啦，都看恁做对一号对一项个囡仔啦，带会当斗三工，迄是上好吼，较无危险性个啦。斗收盘啊、洗碗安尼吼，啊卖菜、做生理个迄啦，像我爱卖金纸迄，卖金纸迄孙仔嘛拢会斗卖金啊。哦，我要拜迄啰地基主个哦吼，啊要带托你讲个哦，啊要拜啥哦，就该摕啊，一包拢甲阿嬷款好啊。我那嘛会斗三工啊，阿嬷做苦了啊，甲发。你就做啊吼，生理囝啦，嘿，啊啦，即个生理咧，无爱赚啊，是安那，想法收就收，是安那，我都财富自由，还要搁赚一支股票啦。即卖有做者少年，讲无爱找正头，无爱找正班的头路啦，要升股票倒啦，靠股票了稳赢，还是即阵嘛咧消极性，还是无简单，哎，起来到四万五千点咧吼，吼，进前万七百，啊，即卖起来四万五千点，你看咧买股票看赚偌济。哦，人家赚出钱，啊，就是因为这支股票创新高，他又财富自由。台北呢，台北这间六十多年哦，爱排队诶名店咧卖鱼仔汤诶有啊吼，宣布结束营业呢。吼、哦，安尼哦，这个台北吼、哦、捷运啊吼，双连站附近飘香超过六十年吼、哦，这间足出名诶，这个卖鱼仔汤诶，吼、哦、啊传出着吼、哦、要结束营业消息，吼、哦、引起大家关注。啊，这个、店家伫咧涨吼。昨晚发布这个呀、啊，一个一个文啦、啊、吼吼，伊讲好吼、哦，狂好，老板得偿所愿哦，国巨股票创新高，财富自由，老板不想努力了，结束营业哦，闲散悠然见南山哦，安尼吼，财富自由啊，隔两天有今仔日，这个营业厅的今仔日发文解释真正的原因。哦，店家咧讲，财富自由吼，只是不想努力的借口啦。真正原因是安那吼，老的吼想要退休，已经讲两三年啊啦。佮加上阮吼是高强度的工课啦。哦，啊，这营养汤诶，哦，因都咧讲，兼营养汤诶讲哦，即个工作伙伴哦足歹找啦，啊，欠工欠足久个啊啦。甲你讲哦，欠脚欠手足歹做生意啦。啊，老人要倒脚倒手哦，足歹请啦，嘿啊！啊，都要甲请，啊，过来足歹请，有影？啊，即、這个员工哦，都硬撑着工作，因本来是吼、哦、四个人的工位，你才剩两个人，会母害袂？母害啊！啊，定讲要请人，要请、啊、人都无来，带袂调啊！啊，无人就无爱，妈、嗯、哩，互恁迄肉油汤，我不爱做，油汤人佫不爱做啊！所以四个人的工位，不是都剩这两个人在做尔，伊也无啥休困。啊，佮上班一个人爱做两个人的工作，脚袂忝，迄拢硬动的啊。所以相处吼、哦、也变得吼安尼袂爽快、袂欢喜啦，吼安尼啦，安尼剑拔弩张啊吼。啊，员工因为吼压力足大啦，时不时就冤家啦。啊，都两只手要做四只手做，你哪会发多？对不对？啊，所以都啊佮做这個生理好吼，心光火多啊，心光火多就掠光嘛。啊，对人客嘛开始渐渐嘛不友善啦。哦，啊，负评也越来越多啦，嘿，啊，都做袂起，啊，请无人，所以这间要卖咸鱼仔汤诶，哦，伊就讲，虽然教育足侪改，但是拢无改善啦，啊，无多甲死，因为都咧无人咧，佫甲死，对不对？所以伫种种的考量之下，吼、哦，所以决定要结束营业啦，想要退休，嘿啦，想退休的退休啦，想工作的另找轻松的工作啦，哦，啊，伫这鱼仔汤。啊，未被负评淹没前，已经结束了哦，留个好名声啊，留一个好名好声就对安尼哦，哟，好死老陪人死老命哦，安尼，所以讲，这个某网友哦，留言哦，可惜以后没得吃好吃的鱼咸鱼仔汤啊，安尼吼，伊讲哈，恁无买啊，安尼后摆阮等于相连要食啥物，我从细汉哦，
食到大汉的呢。我讲那外国人来咱台，伊等于台，伊等于国家伊嘛袂下呢。像因咱台食物件太方便，啊，足安全的啊。廿四小时拢他食，迄外国无咯，迄拜六礼拜六你无他坐街咧，拢休困啊。啊，因营业上济，营业到五点六点尔，你到宵夜无啊？啊，咱小出去食好食，搁咱哪行哪食？但全世界你啊看足济外国人来咱台湾哦，伊要搁等伊了，拢等伊变袂下，那自由啊，啊相对足安全啊。哦，无像咱外国抢劫正足济呢，哦，啊，咱相对出足安全，啊，食物件正足好食，足到底足好食。哦，像我今日，做迄条姜花笋，哦，姜花笋汤，迄条姜花笋有够好食。我就想，咱来外国哪有这哪食？你啊，西瓜面你嘛无他食，你啊，见西瓜面，你见到碗面了，你嘛无西瓜面他食，你嘛无这即个姜笋啊，他好食。迄姜笋啊，咱新鲜是白，那个白，迄个啊，白薄啊，白豆薄啊，吼，白豆薄新鲜。安尼做食，安尼煮起啊汤，迄汤好啉，干咧做食有无？迄外国人有做哪食？对，是不是？因那不打波啊？你变成因为什么打波的？哦，足济你去外国，你若讲咱全台全世界都咱台湾咸酥鸡啦，全世界都咱台湾咸酥鸡看偌好食。迄昨无报一个送咸酥鸡，伊最爱食钱的，然后伊来即大工工摕，迄送外送的迄、外送的迄十波哟，伊即摆摕工念一两工食。人迄店家佫家己注明讲不要偷吃安尼个呢，迄帮最爱食钱，因为迄咸酥鸡真钱也足芳个啊。啊种互你买啊，即我甲食一袋，伊也毋知啊吼。来即个人舔一袋，去叫人舔一袋，人个监视器拢翕起，对，好食。全世界讲咱台湾物件真够好食吼，真正吼。你若去甲行一下，你感觉哎呦，澳洲是讲风景较水，咱个毋捌去看过安尼尔无。你若讲食物件，遐咱台湾是上佳方便，还佫安全。买物件方便，店家也足济济吼。哎，阿姨讲啊，无他食，可惜啊。伊讲冇人谢谢恁的努力甲坚持吼。对啊，而且老啊济，趁你济岁吼，有趁着啊吼，爱去安尼好啊享受你的生活。会做做甲袂做，迄上无彩啊。迄位做甲手变形的、脚变形的、两骨歪因的，迄要咱去佚佗，爱要咱行，迄袂行。像我今仔同事开讲，讲若八十岁，我讲八十岁是要紧。八十人介大吼，会行会走，搁马筋咯，沓沓行，讲后尾买一个菜，哦，啊无要来坐坐接温，哦来食饭，哦要创啊，吼家己会，迄是搁马筋咯，迄是惊你的生活受限制，你钱都足济，但是你嘛是介一个大，但你对了无他去，你无体力啊，你无着行出你恁家啊，都行了要拍落来，要安怎出去买物件食，无多啊，对，迄就无共款啊呢。所以讲，总你坐位坐位，今日你爱勇行，下当佫行出来佫，卖讲佚佗，卖讲佚佗了。上无我家己要处理，我家己食饭我会使。哦，来楼骹电梯坐了，楼骹坐间开讲嘛会使，对不对？安尼是佫会使。你若等甲你脚拢无力哩，都无得出门啊，都规工拢伫厝，无得出门去啊。安尼你都无得，你做工会做啊一世人，做啊你退休来也袂行，穿 T 衫。啊对吧，无落去啊，安要创啊？啊，但人欢喜，像我去剪头毛这样，我剪头毛嘛是心情，剪一个头毛，哦，我手机做侪摄影，我的头毛伫了多啊肉粽这一工，我愈平头啊，愈做短愈平头啊，我本来头毛皮做水哦，即马有迄工伟杰，因为伟杰是毋着这话，我上这话吼，伊伫我隔壁间，伊即马行过看这个玻璃，看到我怎啊开门入来，说你怎么了？你怎么头发剪那么短？你怎么了？你受刺激哦？我讲无啊，足凉的。我那个人那舌头无啊，足凉的啊。伊即马出入门关起来，伊想想着佫开来。你是不是受刺激啊？我无啊，足纯粹足凉啊，吼安尼。张美人佫好生，美人前两天也看到我，吼啊伊昨过来讲，安琪，我想想的唔对，一个查某人哪有可能无代无志，甲一破只血头毛，加只短，加平头啊？我想你一定受刺激，我讲哦，你甲伟杰讲讲的，我讲你甲伟杰讲讲的，我讲就纯粹就凉嘛，你感觉就凉啊？你讲凉，我是感觉凉，但是你无原因加底啊，我乃无原因，我爱抱头毛，因迄阵真热，佫落雨，啊，我就爱抹足济，你无抹足济物件吼，爱抹足济迄落泡泡啊吼，啊佫抹迄落凉的，互佮球迄吼，啊，咱热流汤啊，咱热流汗，哇，我阿妈滚想足艰苦啊。啊！你这么热，我就甲我就甲美人讲，啊！那暗时头毛洗洗吼，我都要用迄个烘干的烘干皂，迄个啊吼，迄个啊。
安尼头毛抹了啊，撮撮撮，啊个安尼捏，啊个烘烘烘，个蓬在水。我叫伊规身躯汗，我无带你洗身躯哦。伊讲伊在一笑，嗯，安尼嘛是对，对啊。迄波头毛足水对啊，哦，我顶日波头毛戴俄罗斯啊，但是足歹整理啊。即、這个乱搞，伊我头前头毛箍爱用箍啊箍，后壁包袂起来，足压杂个啊。啊，佫顺连续落雨，啊，因为我有代志要做，我抹定为了即波头毛，你甲我压价哦，剃剃掉无代志。就安尼啊，结果我讲。秘书的边仔助理吼，秘书的助理甲讲安那吼，你干嘛剪那么短？你要还愿？我都要笑出来，讲我是要行愿哦。啊，无那加只短安尼吼，我讲我讲啊，就纯粹就是纯粹就是凉呢，就是凉，我就是要凉，无爱为了这个他这部他们的压榨安尼尔，安尼嘛免加较短啊。我讲我三十外岁时阵，就足想要剃平头啊，安尼啦，安尼啦，来个一个，我文心老师。文心老师快，我讲要考出来，哈、哦，我讲要考出来，姐，你也太冲了吧，哦，你大概这地哦，伊讲哦，安尼哦，啊那新闻护理师，我怎么看都不习惯，我还是不习惯看你姐这样子啦，男人婆啦，哈、哦，男人婆，我怎么看都不习惯，哎、欸，这头发那么好看，你干嘛剪这样子？我說哦，真正哦，那是姐做简单要剃我脸，我都不爱个有这他们。你想代志，因为我逐工做节目，我做些代志爱做，后续的我做些代志爱做，啊，做些资料爱看。啊，因这部头毛我做压杂的，啊，这三四天我都站袂住，啊，佫落风，啊，佫抹伊淡淡的吼，我抹伊你两淡淡黏黏想想足艰苦啊，剃剃掉，剃剃掉，因为头毛是一个长的面，尤其我头毛咧长足紧啊，我头毛咧长足紧啊，加加等到站好规波，安尼加了了拢加加拄好，啊，佫来，因为我更年期。有的人今天讲暗时要困较早偏会耽搁过去换衫着，我是伫后斗裤，我伫只后斗裤摸脚只，下早九点半啊十点，我拢记啊上，我逐工个逐工，拢九点半啊十点吼，我若要坐要提盘，一定爱用一个大条面巾处理无伊啊，用滴个。即后斗裤啊，甲即个后边个发际线遮无吼吼，摸尾遮，即排上后耽搁过，吼，迄耽用滴个哦，你手啊摸是耽搁过，还是清水啊耽搁过哦，你一定爱补甲处理，无你无得体哩。就是安尼咧，我哎，哎，目睭啊，加起来拄好，吼，系啊，我讲来剃一个头毛，咁，所以讲有人哦，做事若要做一件代志，哎，下足大决心，啊，我唔是，我化做就做啦，化行就行，安尼较紧啦，决定了就对啊，就这件代志决定了，安尼做就对啊，我咪去想咧话啊，未啦，唔啊再想理由，我唔爱理由代志，啊，就足简单，啊，这头毛，你肉粽侪加到即马嘛，几十块，伊佫长起来咧，嘿嘿，是，系咧，啊，你长足紧啊，系啦，好啦。就是安，无啥物问题，都是想讲，都纯粹也无要清官啦吼，嘛无想刺激啊吼，就是纯粹要凉爽安尼尔。哦，好来来听歌，听这首歌是蔡小虎伊翻唱的呢吼，暖暖沙轮站一包唱呢。

0: 暖暖山轮站吼，好啦，今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规家伙啊使用阮得力的产品哦，足健康的啦。啊，运用安尼哦，
1: 对，
0: 好啊，你请讲啊。
1: 我用迄个 Q10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干温头安尼食，恁那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哦，
0: 啊，有高调就对话啦，食好啊，个性咧高勇健吼。
1: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送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佚佗来高客呢。
1: 嘿，阮家有种山啊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叶啊吼。
1: 是。
0: 哦，对，高客乌叶啊上出名吼。
1: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啊。
0: 谢谢你邀请多大你，
1: 吼。我袂免客气，谢
0: 谢，祝福你，
1: 大家愉快。
0: 好，拜拜。谢谢有闲。我来迄个高坑绿色隧道，虽然卡等你哦哈。好嘞，这少年心心脏足艰苦呢。
2: 足济，我食足济
0: 啊呢。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2: 我以前讲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才听讲讲抽哦。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看6000几，6000几，啊，反正。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即心脏做输呢
0: 啊！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人哦。
2: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事的？
0: 哦，无力，无力，拢也袂落门床，啊，袂做工课。
2: 哦，我食你咪要食足侪项的
0: 啦。有影的吼。嗯嗯嗯。
2: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的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2: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嗯，谢谢大家还服务。我的产品足优秀诶，我的产品足优良诶。哦，要来顾身体，听完顾本诶无问题。尤其这心脏，心脏这乱搞足艰苦哦。哦，心肌做太这乱搞，我无少呢。啊，这中风我无少呢。吼、哦，心脏破破菜，啊，敢捌叫医生巡？无啦，加功夫倒去是咧菜呢，暗时就好啊。啊，无就暗时菜呢，去是就好啊。安尼就唔对，还着咧秃头啊。嘿，咱即马健保卡介方便哦。迄个心脏科医生去甲巡者，咱嘛较安心，对不对？哦，咱有专科医生巡者，咱较安心，好不好？哈，来，咱来听老林长啊，林长咧讲，这水龟啊，安尼跳一小一小，这也不是，倒也
3: 不
0: 是。
3: 不能那深
4: 啊！啊，
3: 不能那深。
4: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跳跳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3: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咧。
3: 会起惊，唔敢。
4: 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迄罐，啊，较唔知，即马过即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3: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悬安尼。我就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迄做一罐，我嘛食迄个苓果精，久一领摊
3: 啊
4: 咧呢。
3: 哎呦，啊，所以你啊看头啊无上心，知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咧。我唔知遐好用咧。
3: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4: 啊。要死我咪咧，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咧。
3: 啊，哦，是哦，婆婆餐是无在困。
4: 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龟啊吃吼，啊，甜嘞甜嘞，啊，你都无在困，倒哩无在倒啊。
3: 过会起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
0: 啊。那食要两罐了，才好啊，这你啊看来，讲我暗时咧困，我像迄囡仔咧冰体啦，后足型的啦。你去做碰啊？
5: 我正刚叫南明再来
0: 我。哦，南明再来你，啊你甲你即摆甲碰啥说话？
5: 讲几多组的哦，
0: 甲咱讲啥话啦？
5: 拢有啊，
0: 苓果精啊，哦，苓果精啊，火力旺，
5: 水力旺，
0: 迄个 Q 啊，说话，啊 Q， 甲你顾安那？
5: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当用摔的呢？
5: 我是咧像迄像囡仔在翻体安尼恁弄球安
0: 尼。哎呦，你若你囡仔翻体恁弄球安尼也来哦，真了，会惊吼？
5: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5: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个电流啊，就好啊啦。系
5: 啊。
0: 系啦，我讲定耳聋，这巴掌圈咪袂慢慢啦。
5: 系啊。
0: 对啦。
5: 碰骨头多的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补充。
5: 我嘛才刚食诶。
0: 安尼甲啉成粥啉诶。
5: 系啊。
0: 嘿，安尼较有元气啦。
5: 对啊。
0: 较袂安软哥哥啦。
5: 对啊。
0: 啊，等卖等即届呢，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届爱。
6: 谢谢大家。啊，那顾起来顾对哦，拢轻松兼快活，啊爱甲顾。咱这会轻松吼，好、哦、谢谢大家。这个产品叫做八兆元 QMB， 哦，安吉拢鼓励咱心脏的闷闷杂杂、痛痛、酸酸、微微，哦，啊，但是啊，袂咧、唔咧，啊，但是跳足紧咧会起劲，这个故障啊，应该都唔捌安尼啊。哎，即马那安尼，安尼都爱了医生看，哦，啊，医生顺着咱较安心， 哦，你家你的情形吼，啊，拢甲医生讲个好势，吼，哎呀，讲啊，安尼都无安怎嘞，啊，恭喜你，等下充电你甲怎讲？哎呦，有影无电尔，等下充好吧吼，心平气和，逐暝拢困会好啦，吼，啊，要出力嘞无问题啦，我无大心开啊，吼，啊，若要行嘞，真开接袂着后开啊，吼，总共是即个心脏安尼袂做张主张一下。充电充五百，你甲知哦，轻松快活吼！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通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吼，要帮只八岁只上街站吼，来听沈文成甲陈英杰嘛合唱过这首歌《一条手巾》啊。

一条手巾啊，啊，搁有迄个双凤后壁狗咧，双凤后壁狗伊就是一个囡仔吼，做记号有啊，嘿，伊甲迄个手啊吼，啊绑伫个着迄个像个竿网，竿网草顶悬吼，啊袂当透，因为迄要甲阿哥啊吼做记号，吼甲早安来遮找我，啥物人来透，啥物人伤心，哦，应该咱会做一个信号无吼，啊送一个物件，互你做信号安尼吼。啊，就爱送条手巾啊，互你啊！你看手巾啊，睹物思人呐、啊，吼！看到手巾就想到啊，你心爱安尼就对吼。嗯，啊，这袂爽嘞吼，这阿公啊袂爽，袂爽啥物话？袂爽孙啊，讲甲厝袂调去啦。嘿，台南这个做阿公的气节吼，怎啊人拆厝拆，含马刀我拢甲拆安尼，吼啊，甲喷足大个红个个些香，安尼吼，安尼袂使讲吼，安尼袂使。这个袂使，这个不满厨房卖去，啊，竟然甲喷红漆，人啊来讨钱嘛，讲啊欠钱爱行，某咪人欠钱爱行有无？爱甲用个喷漆甲喷香啦吼，哦，安尼嘛足拍七水吼，啊，着足生气，甲拍讲这间厝都香啦，你唔通来买啦，恁来买就无好啊吼。这个台南省庄的查甫人明明知因家吼几啊年前去因孙啊卖呀啦。但是伊甲阮登记吼，占用不爱甲阮搬走，迄下当伊咧警察队强制找伊厝外，你来当安尼。

甲马桶互你未通哦，啊，都对甲你用害，啊，规装作做甲卡卡害安尼哦，安尼有无吼？你买法拍有电焦，有无电焦嘛？有无安尼？以前前我二十外当前，要到三十当前来高雄，那么开时阵遐有一个，有用朋友住伫遐，迄一排，迄时阵甲五百万尔。四五百万呢，哦，迄座大间厝，搁大间，搁宽，搁悬，到底要像我即马大间，搁悬安尼。迄种我无你来甲买一间啊，迄间法拍，我唔买啊。听着讲伊甲灌龙毛土灌啥，我都无爱啊。迄规个排水管拢甲你灌，灌落你通起来，拢甲你封起来，无你用安尼。我迄时买即马嘛叹气哦，千金难买早难知啊，吼，吓啊，就是安尼。啊，所以造成整体建筑物哦严重损害去，未用去安尼。啊，这法院哦，给伊审酌，伊这行为是具有持续性，而且是恶性的。啊，伊嘛无甲被害人哦达成着这和解赔偿的，所以认定哦，这件造成着毁损他人的物品罪啊，啊，给判有期徒刑，给判五年呢，咩五个月啦，五个月哦，啊，专案搁当上诉。啊，这个是这姓曾的查甫人哦，去年一月七八，我一月甲八月。伊明明知影这间厝甲土地已经转移啊，哦，所有权啊，已经卖出去啊。伊持续伫伊徛过这间伫这间厝哦，啊，共顶规着破坏行为安尼，吼，啊，佮包括共拆楼梯啊，吼，咱个楼梯要爬手扶梯无安尼，吼，啊，窗仔门、大门、扶楼间啊，吼，啊，马桶拢卡卡歹，拢卡卡歹就对安尼了吼，造成这屋况严重受损，这着法拍屋歹就做就像安尼。哦，法拍屋要电焦先，若有电焦，上个人无电焦哦，你去看画面。这更加让人关注的，这姓做阿公的姓曾，而且查甫人，哦，个敢喷安尼吼，这是袂使。哦，啊这因法官法院要来审酌吼，伊吼，这个做人阿公的，伊唔嘛讲无爱承认伊的犯行，伊嘛无敢和解。哦，啊，佮加上因为伊的塑形吼，伊的行为佮伊经济状况的因素，所以认定的事证明确嘛，哦，佮伊判五个月安尼，哦，啊，而且咱依科罚金折算标准吼，专人佮咱上诉，哦，咱咪咪啊求公务员关心咱听众，比如你若拄着暴力的时阵，应该吼，应对佮这求助，哎，马上卡110，互警察来，哦，啊，无就卡113保护专线。24小时啊，咨询求助吼，诶，全年无休吼，113吼嘿，啊，保护家己吼，爱闪避吼，离开现场安尼，吼，卖甲大细声，甲伊大一声对一声，啊，这样唔当，吼，爱保护头面、阿妈骨的重要部位，勇敢求救吼，啊，即个亲友啊，是即个社工，啊，不着律师的协助安尼，吼，寻求安尼较是好，对不对？嘿啦，用即个暴力也袂使，啊你车都你厝都卖出去，安尼就袂使啦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伤心再会》。

0: 这首歌是蔡秋凤所唱的《伤心再会》哦，大家的妈妈袂歹吼，应该是带家宴，等于是空屋吼，买台北带后生啊，带两礼拜。反正讲火力民宿唔知要卖啊嘛，啊，咱的金石一百卖要卖啊，别我即马我是还袂听到，迄个讲，哎，我买两礼拜，你啊看，买囝带两礼拜，咱的产品买炸去呢，买炸爱食吼，真好命妈妈。啊，个囡仔呢咧听上介好，吼，啊，未开始买卖，若买卖，我也甲人讲，我都想要逃走啊，你人来吼，我讲你，安尼你佚佗两天，安心去，安心去佚佗两天啊，两礼拜吼，两礼拜哦哈。我两礼拜等下应该爱卖卖，讲伊讲啊，当时卖卖下，讲哦，足久啊吼，几半冬啊，嘿，差不多个点去哦，红单啊，故作无意思吼。迄台伊讲顶面的有落来吼，广告落来，我咧签名，我甲知影吼。好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的家有够好的啦，啊，都吼阿娇真行，阿娇迄个维他干，阿姐这款安尼包包个个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担啊呢，将二十外岁包啊较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下下天六过倒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包倒平啊包几平包啊鸟话啊，啊吼哦我倒去甲买真香，食真香，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啊鸟话食。现在几罐吼，这个头肠好去啦，这包啊包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这头肠啊好去，啊，这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像那面食吃好困啊，哦，啊，这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怪要惊死你，哦，啊，这真香，食食嘞，含含吼，食食嘞。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哦，我会搁买迄落迄款诶血流王吼，就是在头壳拢安尼消吼，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加买迄落血流王吼，啊，透半一半，一半零五种，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块戆也总好，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哦，原来即个戴头壳疼诶人足侪哦，足侪吼，迄疼拢几啊十担呢？食止疼药啊吼，爱无食感冒药水，拢无对档啦。你拢无对档，你拢食无对档，哪会好？无我定伫遐咧听，像这手疼疼二十几档呢，这啊手啊疼二十几档呢，你啊看这。
2: 真香啊！
3: 真香啊！
2: 系啊！
3: 我讲我这肩胛头吼，到尾个第二十几年拢会酸啊。啊那工作愈做个愈酸啊。啊一个真香个食了吼，食到尾个未还未一关呢啊。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慢慢啊好起来，真一整拢好啊。
2: 轻松了的。
3: 嘿，啊我今麦拢继续咧食啊。
2: 哎呦，谢谢你。
3: 嘿啦，哦，足好诶，即个精神真诶足好。
2: 啊，无去带遐坐当，你若咧耍一下，暗时就袂困啦。
3: 嘿啊，两二十几年咧。
2: 较久哦。
3: 哟，我结婚二十几年
2: 啊，
3: 我
2: 有去
3: 冲吞嘛，无效。无效啦。
2: 你推诶时阵足舒服，推过了，但我耍疼疼啦。
3: 嘿啦。
2: 对啦。
3: 做一下工课，啊个疼，个酸啊。
2: 嘿嘿嘿。
3: 是安尼啦。
2: 安尼哦。
3: 对啦。即卖真正足好诶。
2: 足好，谢谢你。
0: 足好诶吼，嘿，足好诶啊，免个食几天药啊，你看偌好。
4: 啊！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4: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感觉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4: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都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互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看？
4: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常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四十年了。
0: 哇，真久哦。
4: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4: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4: 啊？嘿啊，啊无钱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价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4: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钱呢，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六罐安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4: 啊，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当官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官。
0: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安尼？
4: 最近炒的拢高，拢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了，无像定定安尼啦吼。
4: 我真系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加四五罐，加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 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4: 啊，等阁继续到恁来先阁个食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迄个月来凤十外冬个，安尼你就相信吼。迄月来凤我听十外冬个，
5: 哎呀，
0: 这坐咧真难听，唔敢嘿，唔敢。啊，所以咱这就听到啊，哦，你个情形甲因同款嘞。哦，爱食感冒药，主要无爱食头壳痛的，啊无食止疼的有无？吼、哦，啊食消炎的，即种食真凶。迄、那个表示迄个循环无过，迄、那个血路细条，血路循环无过，伫遐咧疼，伫遐积咧艰苦，哦咧做病母。啊，咱的前咧食这個，咧食这旧年的病母吼、哦，所以轻松疗程，伊是药剂好食治疗效果哟。伊大概药剂好食治疗效果，伊才发到慢你旧年的病母嘛。吼、哦，一起通百病母啊。得力精油是天然的纯植物性，非常温和，啊，足好吸收。伊所以无分康巴是本巴，伊无分啊，哦，因为伊毋是另类化学西药。90粒2000块，真的真的真的真，行真的行，得力真行，买有着真正好用。谢谢以上广告吼，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到咱这番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阿英红唱歌唱头毛香。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哦，这首歌吧，做经典的吼，一生只爱你一个吼。好，来感谢继续跟恁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桃园27岁的这查囡仔，爱结婚3个月了后，啊，竟然过往去，吼，这个开始是伫，咱的2024年，2024年，一个27岁吼，越南的新住民啊，吼，啊，做玉林啊。伊伫移居来台湾3个月了后啊，煞叫发现着，伊死伫桃园，桃园市中立区哦，即个青埔啦。啊，伊个身躯足侪拢是致命的伤哦。即个警方哦，足紧来确认凶手就是啥物人，伊个大哥。啊，大哥杀死新妇哦，嘿。这一个原本在社区当中是受人很尊重的这个大家啊，哦，这个妇女人啊，但是呢，为什么一个是受人很尊重的这个老母，他会在什么款的任何的这个纠葛啊，哦，有什么这个冤家路窄，还是金钱，还是纠纷啊，还是出轨的问题的情形之下，开始自己的心腹呢？这个真相到尾啊，吼，被揭露的时阵，整个案件啦，惊吓了规个社区啦，一个比罪行更加侵占的阴影笼罩着这件代志。吼，啊，一个越南过来台湾无偌久呐呢，吼，就伫2024年的5月10日，会知啊，11:47的时阵。这个桃园市政府吼，消防局119吼，诶，勤务指挥中心，伊接到一通110诶报警诶，这个电话啦。这个电话迄边一头咧，是一个吼，啊，这较侪岁诶，这女性诶声音，啊，讲了皮皮喘，皮皮喘，哪讲哪喘，哪流目屎，哪惊吓。伊讲哦，我胸部啊，进来啦！啊，我胸部啊，袂顶袂当倒伫涂骹啦！啊，你进来啦！啊，涂骹拢是血了！啊，我唔知发生啥物代志啦！警察啊，恁进来啦！这个接线员一连一方面按答应，要求伊离开现场，唔通哦去碰触任何这个凶案，诶，任何一个物件啦。而且伊甲讲吼，你免紧张，免紧张。这个救护人员甲警察哦，即马伫要赶过领导的路上啊啦。这个妇女人叫林美芳，60岁，伊住伫桃园市中立吼青埔啦。迄个时阵安尼干啦12分钟尔，已经一报案安尼来12分钟。第一批吼应急的人员吼。来到现场，医护人员哦，对这个无锁的这个大门走进来啦，发现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倒笑笑，伫个客厅的正中央啊。这个受害者阿妈棍四周围吼，有足侪明显吼开放性的刀伤，而且伊的血哦已经干冻啊，拢变规地啊，无生命迹象啊。但是这医护人员马上确认伊。至少已经有死亡2点钟了啦。当当警察接管现场的时阵，吼，闻到规间厝吼，拢是汽油的味啦，规个走廊嘛拢汽油的味啦。阁有一支吼，擘甲拢花刀啊吼，菜刀啊，就伫了这个死者的阿妈棍的边啊啦。这支刀的刀柄差不多20公分，现场咧无铰门。
也无翻箱倒柜，也无财务的损失呢。一切拢异常的整齐，哪像拄啊吼详细好整理过啊啦。这个受害者确认就是陈玉玲，31岁，伊来自越南啦。伊去年年底哦才来台湾尔呢。伊是林女士的媳妇，也是林庆宝的某啦。林庆宝，伊伫汤区自来水公司担任技术员。发现尸体时阵，庆宝无伫厝。根据林女士伊初步伊咧讲吼，伊讲伊两工前就已经吼去到高雄市出差啊啦，吼庆宝啦，吼伫汤去高雄出差啦，两工前啦。这林女士讲，今日下仔啊，伊去中立吼，诶，这个商场菜市啊去买菜，伊等下就发现新妇死啊啦，伊足惊吓，唔知要安怎，紧甲厝边隔壁喊救命啦，然后卡110啦。这个陈述啊，是伫现场记录的啦。这个时阵，林女士伊甲阮个穿着外套，手还搁咧穿，目眶红光光。这个法医队啊，甲现场调查员，足紧的就封锁规间厝，一个来记录着这个尸体的物证，还有散发的规间厝拢汽油味液体的热的位置。在那个壁角啊，发现一个空的5公升的塑胶袋啊，啊，这个挂吼、哦，落在几步路，我只要行了几步路遐。土狗有一点毛闪闪细细吼，而且热。暗时讲啥物？有人吃过这火热。那么伫灶卡的粪扫桶内底咧，一个警察找到一条吼，抹着红色的热，而且刀布啦。这支刀啊，佮有汽油桶顶悬的，拢无会当用的这指纹。就凭借这调查人员的经验嘛，这足清楚呀。凶手做明显的挂手套。这个法医林怡君一点下晡吼的时阵啊吼，哎，把人叫来到现场啦。根据这体温，佮这血震动的程度啊，伊朝估计，这个死亡的时间应该是伫下早8点到9点之间啦。阿妈棍周围12个所在，红刮红流。是凶手伫每一届吼，咧甲刮咧甲流先，拢无用力啦，吼、哦、没有用力过门啦，吼、哦、无做出粗残的甲流啦，吼、哦、12刀啦。但是连续，而且是猛烈的攻击，无出来甲流，但是甲拍，哦，这个表明处于安那足激动的状态。这个时阵特地注意的是安那，无明显的自卫伤痕呢，欸你倒下来，我手该动啊，对不对？你搁倒下来，我手该动啊。我哪无该动这12刀啊？哦，所以这意味着哦，这个死者陈玉玲可能伫反应进程都已经遭到突袭，而且已经被制服啊。所以随在一拍，随在一搏，伊拢无还手安尼啦。哦，这初步的结果显示，伊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阿妈棍。阿妈棍流几啊流，地鼠就回流上济去。哦，当当吼问到讲，啊，你厝内气味味的时阵呢？哦，这个林女士讲，可能是车库内底吼，这个挂吊啊机有漏油吧。但是警察记录会显示，挂吊啊机完好无损啊，无漏油啊。油箱内底嘛无油啊。这个受害者身上够奇怪吼，淡淡的液。吼、哦，还有类似汽油的味啦。这证据，和这调查队的，因排除了意外的可能性。人台不是意外，一个这个场景渐渐吼，在现场的专家脑海当中形成啊。这唔嘛讲是谋杀呢，这是一件吼、哦、有预谋的谋杀案，凶手。曾经吼、哦，伊试图焚毁证据，但是伊失败啊！伊就这歹人可能伊凶手可能要用汽油来烧，要把这证据给烧掉，但是失败，
烧无成啦，现场无任何第三者走入一家呢。啊，所以呢，窗仔门对内底是锁的，正门嘛无被破坏啊，嘛无吼涂骹印，涂骹嘛无水泥的脚印啊，嘛无青粉鞋的印啊，的脚印啊。这青布区啊，而且监控的录影。哦，这里面从足清楚的记录吼，整个下仔啊进进出出的情形，也无像有人入来啊，就干那看到林女士的车辆，伫个九点十二分左右啊，哦，作业开离开啦，这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因为这个时间呐、啊，哦，甲法医伊确定受害者死亡的时间都要吻合啊。如果林女士在九点了后，伊才离开厝，那么在八点到九点，这个陈玉玲死亡的时间，这段时间内底，伊是厝里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吼证据无足啦，不充足啦，警方吼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啦，因就先考虑了其他的可能性，包括家庭纠纷啊、个人关系啦。还是心理的因素等等啦，一个专家小组开始收集着吼庆宝的手机的数据，庆宝陈玉玲因翁啦吼，佮有伊汽车 GPS 的这数据，也佮有110报警的电话的这记录啦。这调查人员发现了林女士伫个电话当中的口气，并无完全像哦一个正发现着尸体的人。真的惊吓，唔是哦，等到做平静的咧控制吼，代志会停顿哦。这最对这调查的线索来讲，一个小小的美角，有当时啊吼，会当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啊。所以讲，一个60岁伫台湾的妇女人，甲后生新妇住伫两层楼的厝内底，伫个中岛报警。一具少年的尸体倒伫这客厅的正中央，阿妈棍顶悬有十二刀的伤口，有足强的气味味，无切刀的热，无人入来的热，无指模，也无外部的证据，一切呢都封闭的，像一道只能在家庭范围内解决的数学题啦。哦。但是这当中陈玉玲的尸体吼，和刷离开现场的时阵，这调查人员就收集了一滴血，每一支他们涂骹顶管每一个微小的这个脱衣吼，而且痕迹啊，因都爱记录起来，因为因知影这不会是一起随机谋杀案呐、啊，这是一场充满着家庭色彩吼的悲剧啦。凶手并不是青云人，也不是无名氏。就在那天的下午，桃园市中立警分局正式来立案，这个案号0240214，这个中立区的青埔特区谋杀案。现场封锁了后，这个桃园市中立警分局的特别现场调查队按照着台湾的标准程序展开着这个工作。法医的专家、刑事技术员、刑事技术员、甲调查员吼、来翕相，迄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物证、物证安尼，还拍详细啊，佮有编号啊、采样啊、绘制的公寓的整体的结构图。水泄不通，无任何的美感吼被遗漏掉，因为因明白这种的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哪怕一支他门啊，也是一个经过你七鬼错误的痕迹，都足以颠覆哦调查的方向。首要的重点就是受害者这个陈玉玲的尸体，伊倒伫客厅的这个木砧板吼。这个木板啊，吼，这个柴吼，柴地板，而且中央啊，旧年正门哦，差不多3公尺，
那么尸体位置表明的伊是伫咧吼无防备情形之下遭到袭击的哦。哦，因咧办的做滴人没有机会自卫哦，所以受害者的手咧无带任何的物件反抗嘛。阿妈棍有足济吼平行甲重叠哦，切割伤啦、啊。这说明着啥物？凶手咧动手的时阵哦，伫混乱的这状态，流个流，流个流安尼啦。所以根据法医的说法吼，这样切割的伤啊，并非源于专业的杀手，吼，诶，一次性哦，得秒死的这打击啊，这是一个精神失控者哦连续的行为，去流我掠过啊，你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个伤口的深度差不多0.8到1.2公分，无流就深嘛，吼，安尼啊，但是数量呢12摆啊，对阿妈骨的动脉啊，吼。而这三个伤口就足以在三分钟内底迅速的急性失血，放回死。三分钟内底就爱死啊！所以在尸体边啊，鉴定人员发现到一支吼20公分哦，而这个刀啊，吼刀啊，而这菜刀放在伊边啊家。这个刀柄顶管啊，感觉有坚硬起的血迹。啊，这个刀啊吼，磨损无指模啦。这个刀柄结构分析显示，这是一支很普通的哦，厨人的用刀而已啦，并非讲对外口买来凶器啦。哦，这个林女士落尾证实，迄支菜刀是厨人下着，伊逐工用来切肉的，所以凶手使用了恁家当中哦现有的这物品啦。所以这个案件在实施范围内底意外发生。但是有这预谋的假设，有相符哦，预谋，所以伫西边的壁斗，一个5公升的塑胶吼，这个汽油桶啊，偏伫遐，啊，这个桶啊壁顶悬呢，佮有几滴吼深色的这个液体，经过检查确认就是啊纯汽油啦，伫个现场的这灯光之下。这个尸体周围的这茶帮啊，吼，反射着这闪光，这化学哦，诶，发光试剂，该扫描结果显示啊，那有血迹被擦拭过啊，啊，并未完全消失，有切过啦，现场有切过，有木过吼，所以该采集样本，够 DNA， 啊，啊，够受害者吼匹配，那种感官都是伊的，哦，拢是伊的。所以这证实了吼，凶手伫杀人了后有佚涂骹，要来清除吼这个痕迹啦。那这种行为啊是有组织的哦，而不是慌乱的哦。伫个葫芦巾啊，个垃圾桶内底有擦拭巾，啊个有拖把头，啊个是淡的。所以伫个塑胶袋个表面顶端呢，这技术人员无采集到任何的指模。啊，这擦拭巾顶管液体样本呢，含有来在干木上面灰，啊，个清洁剂，吼、哦，而且溶液啊，这表明凶手哦，使用了阴刀消毒剂，要来清除生物的证据。哦，这件哦，所有的家拢是记录伫个法证吼，而且档案的当中啦、啊。这证实了哦，作案的人。一挂手套，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伫离开引导进程，佮有清理现场的假设。所以讲这个刑事的技术队继续吼来调查吼，来进出这个痕迹啦，无任何门撬开啦，哦，这个正门轻轻拍开。这个锁啊，也无歹去啦，吼、哦，无歹去。啊，一楼的窗啊门对内底是锁的，哦，啊，涂骹地板的除了阴道的这个铅头啊以外，无其他外人的印，也无发现现的土，哦，也无奇怪的灰尘，也无记录讲无同款的纤维，哦，拢无。拖啊啦、钱袋啊啦、珠宝啊，拢完好无损啦、啊。所以警方马上排除了切刀的可能性，
啊，无是啥物代志，这是一件发生伫私人吼诶空间的封闭式诶谋杀案，而且无外部诶入侵，没有外部入侵。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呐，气味味。这个调查队确定这个味啊，唔嘛讲弥漫的间隔地板的四周围啊。又个吼沾染的受害者，吼，而且衫顶管，伊个衫顶管无气味。这根据爆炸物吼，而且专家伊个评估，有人吼直接将汽油倒伫受害者的身上，还是伊个四周围啊。吼，但是因为吼还未点着，伊还未点，可能就是迄个人改变了主意，啊无就是受到了阻碍啦。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个压出来汽油的量哦，两公升的呢，哦，并非零星的小事故呢，压很重要两公升呢，这就是足有意思，要来烧这个尸体，啊，那无就是要清理现场的气道，倒两公升的汽油，这个凶手呢，伊无多继续可能，就是因为时间紧迫，啊，无就啊，伊感觉到会惊。所以伊甲停手无做。当当警察来问这林女士关于汽油桶的代志的时阵啊，伊讲吼，伊讲我对这件汽油桶的代志，我唔知影呢，我唔知阮家哪有这个汽油桶呢。这个警察佫检查了青埔特区哦，这個、交通的这摄影，啊，甲社区的这监视的系统的时阵啊吼，我咧甲监视起來，伊咧甲调查，数据显示哦。下早到林女士的一台银色轿车，在9:12的时候离开因家啦。好，而且在11:38伊开倒回来啦。啊，那法医确定的死亡的时间差不多是在下早8:40甲这9之间啦。啊，从这个时间的可疑，可疑点啦吼，的重叠。如果陈玉玲伊是在20分内底死亡的咧。所以，那么最后会当一概伫厝内底，就是林女士啊，就是伊个大家啊。伫这种个家庭个案件当中啊，台湾个警察总是会将第一个报案个人啊视为核心人物。即、这个警察队个队长王志明，伊要求全面封锁吼，因即个社区，因开始要去查。李湘来采集林女士当时伊所穿的衫裤。嗯，咱妈再甲过来讲吼，讲看这件案件是安怎样哦？听娶某啊，

0: 今早大家想要甲谈，因大家食醋，伊嫁个翁安尼啦，嘿啦，抢伊囝啦，所以后壁去较精彩啦。所以今日是个，只是讲伊想要抬死，伊是心不甲抬死啊了哦。哦，迄个即个场所安尼，啊，即摆上爱大关是啥？伊要抬新妇啦，明仔才是戏剧的开始啦。哦，伊想要抬新妇安尼啦，吼，好来，啊，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就阿未接受红利美术熊闹赛安尼哦，嘿，
1: 拢安尼动不动就闹赛安尼啦，假就有改善啦，改善我想改善就好了吼，啊就让一两天吼，再去食一包，安尼未使呢，
0: 未使啦，你都困正在静呢，正在静，迄嘛爱几个月过咧啦，
1: 啊爱几个月哦，
0: 迄人许天元博士讲爱几个月，因为你还好好静，伊好不容易甲你静好困，你搁甲停起安尼啦，
1: 我想讲。顺顺啊，就甲停起来。
0: 哦、你讲的
1: 袂使啦。
0: 你讲的顺顺，安那顺顺？
1: 就是说规条安尼水水啊。哦。咱以前吼，拢是安尼冲落吼开花的啦。
0: 哇，水水的。
1: 哎呀，
0: 不成条啦。
1: 对啦。
0: 哎呀，拢一工食几摆？
1: 就早晚啊。
0: 给他那个种下去，种较久咧，安尼咧啦、哦。但是你啊看，你安尼水水，你食二十不通，干就改善安尼看偌好吼。
1: 哎。
0: 好、哦、对啊，我讲你个小肠啦不好，食伤不好啦。
1: 哦、
0: 因为咱的小肠咧敢吸收的啦，啊大肠咧敢排泄的啦，
1: 哦、
0: 啊因两个一定爱喝，因为做所以去吃困啊，伊会伫小肠跟你大肠啊，
1: 啊
0: 你俩小肠无调，你食啥都无效呢，
1: 对啊，
0: 未吸收都无效，棒棒调呢，
1: 哎呀，对，棒棒调，
0: 对啊，
1: 受不了，好
0: 啊，祝福你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2: 就是吼，买几日钱。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这个也食几下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妈，我来甲你请好。我等下听安琪咧讲的这个益生菌，佮讲到几下不好，我想着做苦恼，我想苦恼你做唔好哈啊我。哎，买头只，食只个，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放，佮急，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个，吼，无啊多迄个，我工作都已经闲落去咯。
0: 哎呀，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就好啦。最好咧，你顾妈妈，你把最好。
2: 先福音落啦，
0: 祝
2: 安琪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
3: 肚子怪怪的、啊，
0: 哦，肚子都怪怪的啦。
3: 哎呀、啊，我吃了以后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阿、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3: 皮肤啦。
0: 哦，皮肤会痒啊、哦。
3: 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3: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本来不会排便哦。
3: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
0: 哦、
3: 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3: 哎，对，
0: 不用以前要用力的哈、哦。
3: 对，我
0: 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3: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啦。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3: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啊，祝福你，谢谢你。不闲啦，
4: 不来。不太会放呢。
0: 哦，人讲较袂放，食拢较袂放安尼啦。
4: 我这么十二放安尼。
0: 哦，做好诶吼。
4: 嗯，真好，真好。过过，我还出门一桌啊。
0: 好好，我写起啊。
4: 清淡唔
0: 好。哎，我清淡着。好，安尼食了够着。
4: 跟你食足久诶，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0: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4: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外就放啊。
0: 哦，变那足顺诶啊吼。
4: 时间嘛真准，
0: 有影啊！你一工啊食几包？
4: 我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下就散出线。
0: 今时一百高纤包呀，
4: 我食一包，提前两包。
0: 安尼做白饼的做快活吼，
4: 就做顺，
0: 不够赞的。啊，谢谢啊！哦，
4: 我咧嘛边做文就是遐个名。
0: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的啦，真正赞的啦吼。
4: 哎呀，未歹，这个做 QNB 嘛未歹
0: ，QNB 个解高调哦。
4: 我嘛，我那也无法过我的心脏咧。
0: 啊，本来是安那样。
4: 本来我心脏是差不多啊，下也但是今晚有靠我困，今晚暗时啊，我就没困了。
0: 人讲心平气和，但没人困的好，就是安尼啦。
4: 嗯啊，系啦，
0: 安尼吼。
4: 好啦，
0: 好，谢。
3: 恁迄伊遐小做三十八年就以前哦，讲话哦，安尼心脏的安尼轻安轻啊，难讲话。啊，我要等下食拢好，加真。啊，我安尼算做食十几年啊，都拢 扁扁哦，我拢食两粒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3: 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至少蒸啦，食到蒸到礼拜来啦。
0: 有天有差吼、
3: 哦。哈哈哈！我搞蒸啦，老板我转开来啦。
0: 平豆老差呢？
3: 平豆老好差。
0: 啊你平啊、
3: 哦？我平豆老，我来点平豆，你加汤啊。卫生所他妈皮豆佬，皮豆佬安尼来啦！
0: 你咧两斤变皮豆佬，皮豆佬。
3: 八十五啊，
0: 八十五咧食，你心脏才用，你看偌好。嗯，谢谢大家吼，爱国爱勇敢哦。那这个碰破啊无电呢？哦，咱来食八十元 QMB 充电吼，这个产品卖蛮蛮吼，足好。你那是因为电无够吼，你一罐免食到完，吼你人足轻松快活。哦，啊啦，活力民宿的贵宾，因为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吼、哦，有抗过敏的专利，得咧食贵宾的，哦，你照叫医生看吼、哦。长期来咧鼻啊，啊贵宾的，哦，这个鼻啊贵宾，哦，啊这气喘的也叫贵宾引起起来，回风症引起贵宾引起这气喘的，还是皮肤的痒，哦，我们是异位性皮肤炎来荨麻疹呢，哎肠燥症呢，还是便秘，歹放拢放不上的，行这种，食咱活力民宿，哦，这四家困不简单。哦，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专台湾端这四家困伫咱活力民宿内底，足好诶。咱咧许天博士咧上咱节目，因为这四家困是伊家藏做伙哦，伊嘛是经过几啊年研究，这四家困藏做伙是加成，哦是好上加好，吼99.9%。哦，你这过敏的艰苦生活，来做一解毒吼。因为过影响着你的生活，影响着你的困眠，影响你上班你食头路的。哦，就是这安尼过敏就引起艰苦，食活力民宿，你敢知影真正遮尼好？你会感觉哎呦，上万只啦，遮尼好的物件我上万只，今麦阁未慢，卡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全台湾都是同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哈，再次谢谢大家哈，那不了解不清楚，卡电话得哈，听歌听霓虹有答。

咱这嘛那热人吼，各位阿伯人爱注意哦。各位阿伯吼，咱来分享有六项代志你爱记哩吼。第一项就是这个油煎的吼，油煎的食较少。咱大个哦，减少加做胖对不对吼？啊，骨瓜食八斤，你莫逐工宵夜吼，拢对你食油煎的物件吼，卖定食。好，啊那第二项的哦，第二项因为这个日头吼伤炎，哦，动辄拢三十几度对不对？日头若伤大诶时阵吼，你毋通伫外口晒日头晒伤久，有诶中风怎啊晒怎啊中风去呢？因为你流汗啊，血变高啊，啊着中风啊。然后各位阿伯人爱注意吼，第一项卖食伤油，吼，第二项伫日头甲你爱注意，啊，第三项毋通食伤咸，吼，啊，第四项诶，洗身躯诶水毛要洗伤少，啊，即马乱搁洗啊少啊，有人介洗少呀吼，哦。即、这个热人身辛苦，莫洗伤少。来第五项哦，唔通伤晚困，来较早困的吼。啊，那第六项的哦，北来啊，甲肥猪肉嘿，食较少的。哦，这个啊，各位阿伯人爱注意者吼。咱阁讲一解，第一解吼，油的煎的，卖定食。好、哦，第二天气伤热，伫日头开晒的时阵哦，唔要晒伤久。哦，啊，第三唔好食伤咸。哦，第四，莫食洗身躯，莫洗伤少吼，啊，莫伤晚困吼，啊，北来啊，肥猪肉食较少咧。有各位阿伯人，过来，各位阿伯人咧大便绝对袂硬出来蛋，会中风哦，会金鼻做头咯。我甲讲是真的吼，啊，啥物是各位阿？各位阿就是讲你连续两届吼，叫医生看的时阵，伊甲你量血压吼吼，这收缩压超大于80以上诶。舒张压吼，平常时这平均的指节90以上诶，这只当断定你是迄个高血压。吼、哦、啊，高血压吼，对咧对咱人体影响严啦，长期性诶高血压吼，因为无得到适当诶这治疗，吼、哦，会互这血压吼继续升高。吼、哦、啊，继续升高咧，伊转互咱的血管、脑部、心脏、腰。

子、目睭，即个器官受损，甚至嘞，落尾会滴出倒啊，脑中风、心脏的疾、的血管疾病、心肝痛、心律不整、心肌阻塞。你看各位阿王，过来，即、这个油脂功能的欠缺，吼、哦，尿毒症、尿毒症、尿毒症，所以讲血压升高，第一上油脂。你讲就是啊，过来视力的障碍，拢无好康的啦。即、这个高血压对咱人的影响啦，那长期性吼，高血压，哦，你若无得到适当的治疗，无了医生食药也无吼，会让你的血压持续升高起来，落尾嘞，你的血管、你的脑、你的心脏、你的油脂、你的目睭这些器官会受损掉，哦，甚至中会导致安那嘞脑中风，所以你莫等，你大便等袂出来，你莫硬等会中风哦，没有、哦，啊那心脏、血管疾病、心肝疼。哦，心律不整，啊，这心肌阻塞，哦，啊来，油脂功能欠缺，尿毒，尿毒症就是啊，油脂啊，哦，对不对？过来，视力障碍，哦，啊来，饮食就减盐，盐食较少嘞，哦，罐头类的食较少嘞，来较少油嘞，油食较少嘞，较卖食这动物性的油，哦，啊嘛食人工的奶油，哦，来第三纤维食较侪嘞，哦，伊新鲜水果食较侪嘞，哦，纤维质食较侪嘞，哦，伊新鲜的蔬果食较侪嘞，安尼，来第四。较卖食刺激物件，片面的粉啦、酒啦、咖啡安尼，第五维持理想的体重安尼，哦安尼，所以甲讲哦，即若高血压的人爱注意吼、哦，你爱定期量血压吼，啊低钠低油高纤的物件，哦片面食粉食酒，哦啊来时常爱保持你大便爱顺畅哦，预防便秘的发生哦，高血压的人哦才有效嘛，爱经常保持大便通畅，哦爱预防便秘的发生哦。因为你那是你那便秘吼，等你就食啦啦，中风就对你啊。哦，啊，卖用伤过冷啊，伤过烧的水洗身躯，啊，卖泡伤久安尼。哦，适当的运动啊，充分的睡眠安尼。哦，啊，祝大家健康兼勇敢啦，安尼是上盖赞的啦。哦，好来听歌，听潘越云加曲一曲。哎呦，这首歌孟田的吼，孟田。

孟田哦，来，就刷竞争啊，而且食灵芝啦，要热人啊呢，是不是？要热人会安那，会逼着会热着会掉刷，掉刷就食来咯。嘿，掉刷干啉水无效哦，你啊热天哦，啊出来做工活哦，啊来泡茶啉都唔通哦，干那啉茶恐惊低速的啊低钠低钠血症哦哟。咱来分享掉刷是啥物啦？啊，掉刷啉啥物上有效啦？哦，来分享掉刷的时阵吼，遐足侪都是热人就掉刷吼。台湾即个热，即个无人话咱台湾吼，即做些做外口加工作，伫外口日头较咧晒个即足艰苦的，所以了解即掉刷。啊，掉刷，你像你旧年，你有听人讲掉刷无？还是你曾经捌掉刷无？掉刷是啥物？啊，掉刷会安那？掉刷有分足侪级别，有重症的哦，吼，会竞争。一般人咧讲的掉刷，其实就是热伤害当中上介严重的阶段，叫做掉刷。伫个真正掉刷进程，咱身体往往会先出现到安那热伤害的现象。哦，那特别伫个日头卡的天气啦，哦，你也提早去注意到啦，快速来对应咱身体已经伤过热。规个腹内啊吼，即个烧气透无出去，会艰苦啊！拢憋伫内底啊，袂流汗啊。首先，你需要判断家己，你是对一种掉刷啦。咱个卫生福利部讲样，经过卫生福利部讲过，即、這个热个伤害，依照着严重个程度分四种，主要差别伫对，伫掉刷你体温个悬还是低啦？啊，佮你意识有清楚无啦？大多数人感受到这热天掉刷的竞争，通常都是轻度的掉，啊，甲中度的啦，热痉挛啦，哦，啊那啊无就掉刷热衰竭啦，啊那热痉挛的人提来钠，够钾离子的浓度伤过低，低速电解质无平衡，主要应该来大腿，咱的小腿。咱的手骨头出现着不自主吼，这个、骨骼的肌肉收缩，会丢。一丢一丢一丢，怎啊造成着肌肉痛疼？注意好哦，开始要掉刷哦。热痉挛的现象就是大腿、小腿、手骨头会出现着无自主，甲一丢丢丢一丢一丢。啊，这个啊，中医师伊嘛咧讲吼，那那是这个掉热衰竭甲热中暑，是热中暑咱讲掉刷较严重。好啊，热衰竭就是咱的车咧压温度，你还可以晒一啦，会当晒单厝啊。哦、对吧？哈，一共就是安。啊，那热中暑就是咱讲掉刷，迄个你个车已经缩起来啊，干袂叮当啊，会死都有嘞啊，哎呀，所以这袂当硬动啊。我都过半点钟就到啊，就休困啦。我过动动哦，头晕目暗哦，安尼规人以为死死昏去啊，无足艰苦，还腹内火一直烧哦。迄腹内火拢要呛啊，要38度、39度，迄种就唔对啊，迄种袂使。所以咱即马是工会场咧做工会，你是日头较好，还是伫室内好也好。哦，那如果因无够通风透气，无够凉诶，会滴出着你热，热你热到你才会乌暗面呢。哦，啊像咱拄仔讲，会家己不自主，你讲诶，马上会丢，家己会丢。哦，迄着咱体内咧甲咱讲啊，你有去热着，有去逼着诶感觉啊。所以热衰竭甲热中暑是无共，热中暑是较食力，热中暑是会死人诶。我大日头开去，你水分若咧冲着，你敢食只无够，你爱食灵芝，你灵芝泡来甲啉，你规工咧甲啉。吼、哦，伊互咱体内莫发炎，咱身体袂当易发炎嘛，长期发炎是袂使哦。吼、哦，即怕伊自由节嘛是咱体内易发炎嘛吼，诶、哦，关节炎啦吼，肠仔炎啦，胃炎啦，咧发烧就是咧发炎吼。灵芝上好，你灵芝泡来甲啉，看要泡温的也好吼，南瓜盐花啊也好，吼、哦，啊是你要甲伊泡冰的吼，冰安尼啉也好吼、哦。但你做热是嘛莫灌伤过冰的啦，吼、哦，第二个灵芝做好诶，吼、哦，即是热的，袂较袂叫憋着。较免定咧哭咧用哭哦，较袂憋着，较袂掉刷，灵芝真正好。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宾你好，
2: 李秀爽，
0: 哎，你好。
2: 我的马抹到
0: 好，跟你买等一下，好，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卡礼拜哟，我是秀山，那么咱的现场的困场，咱要跟咱问药房。咖喱贝，这句我想要听咧，也是咱的好边边个点歌，咱也要点歌人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吼，啊要点歌人即摆当咖喱贝哦，哎，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要点歌当咖喱贝咯，两扎点较好切歌，哇，好快哦，今仔七月七日呢，真的有够快的，安尼月今年过半冬啊啦。新的下半年度又开始了啦，啊，今天一开始呢，有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这阿公阿嬷哦，就麻烦了，不是麻烦了，是那个较无闲安尼啦，而且妈妈爸爸嘛较无闲，哎呀，这个是自然的吼，来，你好，你好，嗨，哎呦，
2: 你好，你好，
0: 杨先生呐、哦，
2: 我真的有诶，
0: 没听什么歌、啊，
2: 我爱爱你心的条心连心。
0: 心连心嘛、
2: 哦，
0: 好，大家拜拜，好，
2: 再见，
0: 拜拜，你好，你好，拜托电话摇好，摇好嘿。
3: 我等我。
0: 咱在注意啊。
3: 咱在忙。
0: 多一堆我先。
3: 好酸。
0: 没听什么歌。
3: 康心的心。
0: 什么歌？
3: 康心的心。
0: 康心的心哦。
3: 对。
0: 水控好不好？再见，你好，你好。
4: 嘿，叔叔你好。
0: 咱在注意。
4: 我打南顶。
0: 要听什么歌？
4: 要听小雨伞。
0: 一支小雨伞。
4: 哎，一支小雨伞。
0: 哦，啊，讲我对我好。
4: 好
0: ，OK，
4: 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哦，拜托我电话摇好啦，卖呼呼叫啊。
5: 我谢爽你。
0: 我谢爽，你好，你好。
5: 好来唱叫歌，
0: 咱在注意。
5: 叫我黄玉山，
0: 多哩多哎，哈？
5: 是哦，
0: 是我、哦。
5: 啊，
0: 你讲姓啥？姓黄吗？你电话摇好，拜托你电话拢摇好嘿。咱贵姓？
5: 我姓黄。
0: 你哪就上大声啦？嘿啦。
5: 嗯。
0: 你哪就上大声？所以你拢听不？我咧问什么话嘿？
5: 嗯。
0: 要听什么歌嘿？
5: 那个可怜的乌高兄，
0: 可怜的乌高兄，
5: 那排名阿高兄。
0: 好了，好，大梁白鹤，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秀爽，你好，晚安。
0: 咱在这里。
6: 我住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
6: 黄。
0: 黄妈妈。
6: 嗯嗯。
0: 哦，要听
6: 什么歌？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嘿，你顶面嘛，敢那点这首歌呢？
6: 无咧，我足久无点嘛咧。
0: 是讲嘛是敢那这首歌呢？
6: 啊，得爱听伊歌。
0: 好，等下该吹。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来，谢谢。来，拜托个，咱的好朋友，你来要点歌吼，卖大家拢点同款的歌啦。你看我拢会记阿桑点这首歌。那你好，你好。
7: 哎，秀爽啊。
0: 嘿是。
7: 哦，我点一条。
0: 咱得注意。
7: 啊，桂林。
0: 姓吴吗？
7: 哎，
0: 恭喜吴大姐。
7: 哎，
0: 我、哦、要听什么？
7: 啊，半把这辛苦。
0: 好好，大蓝白。
7: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8: 咱在酒。我北港姓柯。
0: 好，要听什么？
8: 我给你点一段阿爸的泰国。
0: 阿爸的泰国。
8: 泰国，阿爸的泰国。
0: 不是泰国，是泰国。泰国。
8: 嘿、
0: 哦。阿爸的泰国。
8: 阿爸的泰国，嘿。
0: 不是太可爱念泰国，
8: 好好，
0: 阿爸的泰国，好，带你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拿住耳机啊，拿住耳机啊，拜托一个关起来。喂，来，你好，你好，
9: 哦，你好，
0: 我摆看麦，咱在几位？
9: 诶，我可以哦，
0: 天哦，咱贵姓？
9: 我姓杨。
0: 杨大姐要听什么歌？我尽量给你摆哈。
9: 哦，月亮的目屎。
0: 月亮的目屎。
9: 哎，
0: 好，等下吹。
9: 哦，谢谢。
0: 今天你若摆不掉，明天再给你摆哈。
9: 哦，
0: 好，再见，拜拜。对不起哦，咱们点歌人先停一下吼，咱今嘛拜别了，来抱歉哦，谢谢。我拢讲你若要点歌吼，什么人跟我点歌都一样的，拢赶快，我得两点钟会甲报完。啊，不过吼，你若卡去吼，拜托诶，迄个唔好伤害到我耳朵啊，吼。你都不知道挂耳机的人我在听外面感染在、哦、所以稍微、哦、体贴一下、哦、拜托、哦、尤其是我们是吹电风的人呢，你电话、哦、如果对着电风一点呼呼叫、哦、所以你可能、哦、自己想我就这样卡得到了，没不同呢，卡要刷电跟卡朋友不同款、哦哦、来跟我们报告第九号风台叫做八位，第十号风台叫做梅沙，你敢知因这号名吼，拢有原因的呢？这个八位这个名是用越南因的山，一支山叫做八位山，用伊的名。啊，另外迄、那个刚才是柬埔寨伊的啥？这个的名，第九号八位是用越南的山的名来去号的。啊，那是哦。这个我个看好像是用什么的，是柬埔寨梅沙，是用柬埔寨用因的球啊，其中球外名叫做梅沙，那呢，就是这样子哦吼，所以呢，咱的和平呢，这两个风台伫海面上哦，这个一直在形成，你有既然开始有风台名的是标示形成的。但是啊，也后续强度呢，不排除上看中台跟强台，安尼后日白有机会哦，就是变成风台的影，是不是影响台湾呢？我没用看图形，但是我大约看了，好像应该青台的机会，好像我本来讲不会有青台的机会呢。哎呦，安尼以美国用 AI 模式去预报呢，竟然有可能会侵犯台湾呢。哎呦，最好是不要啦。想要是卖来，来过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这种天气啊，真正是有热。哎，今麦来开始正式热天，今天去高雄的外口几度呢？38度呢，点38度，哎呦，那新人有够热的哈，迄种会下，迄种会下，迄个感觉呢啦，吼，承担伫火炉边啊下一下，那么所以咱那边要注意哦，这种天气，热开始进入热的时阵呢，咱那边会记来吹冷气，该吹冷气就是爱吹，全台湾讲即毛，这个37度以上的真济哦吼，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哦。来呢，讲有一个一些报道，讲咱人啦是这种热掉，刚才进前咱就刚才捌讲过啊吼，那是去热掉呢啊，歹势。落掉了呢，不是跟他单单，有可能咱落掉的人中风呢，真的会这样子哦。但是讲落掉，今年会引起的啥？羊型癫痫。今天新闻的报道一个小朋友呢，这个五个月时阵，伊就开始癫痫、羊型发作。然后呢，本来是规身躯电骨头，引导人认为这个天气热，伤过热呢，但是啊。今年这个妈妈唔知这个囡仔因为热引起的什么呢？另外一种的病名，那个病名好些病名有够长的呀，好长哦。而且呢，也个跟神经恶化个有关系，叫做轴飞症候群，轴飞啊。嚯、哦，啊那有这个名啊，啊个安尼啊，检查起来，这个小孩子呢，一直到现在好像几岁了？还是呢，一直都没有好。就是说，这是讲已经有伤的对闹哦，所以咱的和平，你若忙热了过头呢，所以咱之前有咱长有讲啊，你若热了过头的伤的对闹呢，这那是羊型癫痫的是咱的闹放电不正常，放电不正常，所以呢，伊就是跟神经有关系， 那么这个小朋友真不幸，是伤到，而且是真的是一个医学名称来对吼，卓菲症候群呢，是真正是将来这囡仔闹，甚至于没办法家己生活，诶，种病症，哇，那安尼啊，怎么会这样子吼？这个这是今天的一些报道呢，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哦，是来谢谢啊，阿里嘎多。哪里好？你好，
10: 你是双 M？
0: 嘿，
10: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好，好，跟我妹等一下来。来，我先给拜过一个，来，谢谢。

0: 谢谢，是什么歌呢？咱梁山大海所唱的，诶，诗人的爸爸唱的哈。来，拍面阿高兄，那么这个是黄先生点名来，谢谢。谢谢李贺，你好，
1: 喂，李贺。哎，秀贤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我要给你产品服务一下。
0: 哦，来生病了不接，谢谢你，感恩你。
1: 对、okay, ，我要给你买那个皮在羊，
0: 皮羊，
1: 给我先生抹。
0: 哦，
1: 我先生有那个臭脚烧。
0: 啊，后脚哦，高
1: 臭脚
0: 啊，香港脚啦，
1: 嘿
0: 呐，香港脚哈、哦，现在好吗？
1: 每天下班回来就
0: 很臭，
1: 接着头掉就臭气冲天。有一次我偷偷买给他抹抹，我女儿没看到，然后有一次他坐，我女儿坐在他爸爸旁边，嗯，奇怪，怎么没有闻到味道？拿他爸爸嚼起来闻，嗯。怎么都没味道了，好奇怪。
0: 不会臭的。
1: 然后他说他也要抹，说好啊，哦、要抹都可以抹
0: 啊。对呀、啊，谁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抹。
1: 对啊，
0: 哦，好，谢谢你。啊，那再讲道谢吧，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嘿，你有讲过掉嘿，好，谢谢啊，好，谢谢。
2: 哎，
0: 是的，好，嘿。
2: 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了不急嘞，谢谢来讲重点
2: 来。你是诺诺鼻炎哦？
0: 不是，
2: 嘿。我是刚刚我半管都拢，
0: 别讲，
2: 再讲拢已经全部都不会痒了，也、哦、那个水泡也没有了。
0: 哦，好棒，好棒哦。啊，那个跟咱道小伯嘞，大哥麻烦你，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中，陪我们得让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专给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别薄的有安尼哦，一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一些薄薄，是个头两些哦。妈咪见呢，哎，这个不是啊，这抓起来捞起来哈，莫单调哈。啊，薄好，给咱倒小薄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真的讲，谢谢。来，吴先生，你的歌，阮家无康心的修，无这首歌，康心的修，无这首歌，请吴先生去改歌。你若无改，我就无多给你报上哈。来，谢谢。来，今晚要过来跟咱讲有什么新闻呢？哎，哇、哦，人不可貌相哈，哎，海水不可斗量哈，拍谁？公哦。那依照人的命理学哈，这个面相学讲起来呢，讲这个人看起来啦，外表年龄看起来较老啊。比如讲，哎呦，啊，这人都50几岁看啊，那70几岁，安尼吼，真的是这样子吼。哎，拍谁？讲哦，阿拜金那会再见的比较快呢，啊，再见比较快哦。来，你好，你好。
2: 我改啊，难得好听。
0: 你看电马龙这首歌。你大概拢点这首歌哦，把手感好。你喜欢？
2: 嘿，你都在台湾。
0: 好 ，OK， 好，再见。因为大概拢点这首歌啊，我听到拢吵声去啊。麻烦姐哦，卖定定点同款的歌哈，啊，拢无把手歌通点嘛你啦。啊，你若把手歌通点，咱就家机会让别人啊点到，开一定爱点呢，吼、哦，对不对哈、哦？所以呢，经过的人的一些。美观的这个，包括英国一些期刊的报道讲哦，讲真正是因是用什么呢？用1826个人，21826个人去追踪，而且拢是双胞胎。结果双胞胎无一定两个人年龄的外表拢看出来，拢一样无呢？不一样呢？哇！而且吼、哦，这种。变成呢，看外表呢，看起来较老的人呢，死亡会较紧呢，比较快哦。吼、哦，是哦。啊，你那呢？这个像咱呢，外口的伤，面相，当然由内生嘛，当然都。所以有可能就是咱本身的为人是有什么慢性病的关系呢？所以看起来外表较老气也会了哈。这个可以做参考。今麦来讲了，这个巴西啊，真正是有够厉害，三姊妹啊，长得有够像的，有够像的，笑起来面有够像的哦。啊，他们又不是双胞胎，然后这三姊妹加起来几岁很有316岁，哦，惊死人呐、啊！316岁呢，然后呢，这个大 大姐敢那是109岁，第二个敢那是104岁，第三个妹妹103岁，妹妹，你听着妹妹敢那做少岁对不？103岁，好厉害哦！他们家有这个基因呢，真的很棒的哈。而且哦，因三姊妹啊，创下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这不是咱一般的人想啊，那100几岁，拢得李明成咁快乐吗？他也不见得快乐。人可是这三姊妹哦，脚手拢做足好，啊，外表外观看起来就是看不出来是100几岁的人。然后呢，那个手脚也看起来都蛮，除了有一些老人斑以外，看起来都很好。可、就是讲拢无缺陷的对吧？拢无成一般为人较侪为人就袂惊路啦，啊无就是中风啦，啊无得明成他们都没有，他们三个姐妹都没有火，所以呢，获颁为世界创下世界金世界纪录，叫做功能医学，嘿嘿嘿，真的厉害哟。来呢，过来跟咱报告是这个生活常识，这个是什么呢？啊，咱台湾的921大地震呢，那个时候走掉20000多人。那么这个委内瑞拉呢，哇，看起来不乐观呢，可能讲有几万人死亡。目前吹到的是1943个人，不过应该会数字会增加啦，被埋在里面的。台地的，我在看可能很多啦，因为有人鬼人倒落去啊。而且呢，伊是安尼呢，伊是浅层的浅浅啊，啊，而且个是连续两个大地震呢，7.2、7.5呢，两个前后安尼呢，很可怕、啊。真呐，去到真呐是去对一个国家哦，我看也都不是很乐观呐、啊、吼。所以人讲哦，这个人高生唔达咧天一位，真的是这样子哈。来，咱女性普遍有真侪人拢是欠血，那么咱是不是要补铁质，对不对？啊，铁质的几个做这种啊，苹果啦，这个黄金果也是铁，也有铁质，然后苹果是较大家了解，还切了去几个无外久的乌的是啊嘛。但是哦，今天有一些报道，抗氧化相关的是什么几个？抗氧化，咱捌讲过嘛，芭乐，啊，即马真正是芭乐是上钙好，好咱人吼，也来得成分咯、哦、吼。那么讲乳腺病来欠的体质的人呢，那么恁会当吼食这个芭乐，可是最好不要加减。好，咱听讲的吼，上个要食是食几粒的，安尼比较较好。啊，因为呢，也增加咱女性的血红素的浓度啊，还有这个好处，而且也维他命 C 也很高。不只是安内抗氧化也算很高，那么咱你刚才讲咱人吼，这个无好吸收是三价铁 Fe3+， 那这种歹吸收是三价铁，以前嘛呢，来这边的是有二价铁，所以呢，讲会增加咱的女性的血红素的铁会增加哦。啊，我最爱食芭乐啊，有我跟您讲，我最爱食黄芭乐，啊个红。红心芭乐，我们都有种红心芭乐，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列丹科鲁，要吃什么几个可以考虑哦。有一个卖几个的人呢，真正是辜负这个人才。有一个做过卖几个，或者有什么人，对一个市长，一个黄伟哲，台南市的市长，吼、哦，又够厉害呢。真正30分钟卖我一山药，点在五栋，够厉害。在哪里？在韩国，嚯、哦，好厉害哈！也哦，一出戏来被别几个人呢，他好像做当错行业了。来，英雄，感恩伯哥，来谢谢。来，我先来唱《心连心》，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先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是谁？心连心。那么，这是张秀清唱的款哈。好啦，这是的这个我杨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哎呦，但要拍天啦，啊是咧变天啊，较冷啦吼。啊，反正哦，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疼，安尼酸，安尼疼。那么你得想着什么？关节，等你，甲既然甲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疼，就是有退，你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甲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好你感觉关节对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跟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手术你哪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呢，就是生颔骨咯，生骨刺才会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甲伊开刀，我讲你爱互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爱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只关节疼，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疼到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佮一个是单心性，诶，单伊个这个啥，诶，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阿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阿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个叫做跌骨症。这种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单心性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疼有关系嘛？啊，佮另外一个跟关节疼有关系是虾米？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疼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虾米种的痛。你莫家己，我袂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买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毋是有一种诶出一个啥诶公园啊啦，哦啊来咧广告啊咧卖迄个关节酸疼啊、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食起来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吴素珠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有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结果呢，伊定咧最近拢疼个，哎呦，疼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疼，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个关节退化，是正刚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换人工个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莫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疼。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哦，拢用这个微创的，免得从过去讲规个脚头换固定，无即种无啊，即马拢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这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袂得无代无志，该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虾米种个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哇，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侪岁，啊，无个人工足弯弯啊，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住啊，换呢，换一条啊分了住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严格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疼。啊，佮有一种是甚物呢？两骨含烧无啊多啊，即马医生来甲你建议啥？这个两骨咯，咱是24磅的两骨的，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了，你迄、那个腰整紧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法度坐，你无法度爬起来， 会种人拢多面层多条，会安尼哦吼。虽然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烂，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哦，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呢，咱大家拢爱补钙，一补1200米粒，为咱们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到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更重要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甲恁建议啥？逆卡位。嘿，逆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讲到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当然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当然个加上啥运动，啊个减爱做啥逆卡位，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
1: 来，你好，你好。
2: 志宏安，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2: 哦，要请教的。
0: 好朋友，不敢当，下来，请讲下来。
3: 喂，
0: 我阿桑你好呢，嘿。
3: 嗯。哈，我请教你。
0: 好朋友，请讲下来。
3: 我头骨脑后脚筋会酸无力。
0: 哦，阿桑。
3: 啊，骨未落，那边谢谢。
0: 来，啊，你就是脚头有退化，系啊。来，先去接招。来，等一下哈，谢谢。

来，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真的很好听。啊，来挂耳机哦，啊，听伊郭金花先生伊咧唱歌哦，有那个低音呐、啊，低音的磁性哦，很好听。好、啊、来，这是咱的这个王妈妈说电话来，谢谢。咱电话就一 KO 的杨小姐、杨大姐呢，啊，你的歌可能明仔在得给你安排先。

0: 啊，就是讲，就是可能我那是五个几千啦。
1: 哦哦哦哦哦，哦，你不讲过年呢啊？
0: 要要四五关啦。
1: 哦，啊，继续加油呢哈。
0: 啊，我拢啊看嘞看嘞。
1: 看嘞看嘞，对啦，看嘞看嘞。好，安尼个看啦哈，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好，该两顿包进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市场有得吗？
1: 还是嘿。
2: 哎，你好，我见证者哈。
1: 我来生病了不接，嘿。
2: 这个过盖金哈。
1: 好，盖过金嘿。
2: 啊，我上次就是膝盖拢袂迄落哈。
1: 嘿。
2: 啊，我今嘛食拢好哈。啊，过呀，爬楼梯的呀，去倒去倒梯呀。
1: 哎，但爬楼梯去倒梯哦。
2: 哎呀，好好好。他都话不跟你讲见证，因为你做无用。哈哈哈
1: 哈哈。感谢感谢。
2: 好，这过盖金咩足好。
1: 盖过金啦，
2: 好好好。我一惯就知呀，啊，不要今嘛。今天一个马仔加个马仔，这
1: 样好，好，谢谢。这样你上去的房子关得好啊。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啊，小爽。
1: 还是嘿。
3: 我拜师哦，有嫁一组来，我有收到啊，我吃了吼。
1: 好。
3: 啊，没拜。
1: 来，有三片，不是吃了哪好？
3: 吃了，我卡袂啊，个卡骨快行啦。
1: 哦，好。阿妈，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嘿，未使停哦。好，甲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来，我谢爽，你好，嘿。
4: 谢爽，你好。
1: 谢你好，你好，嘿。
4: 哎，那个盖过真好，我食了都好诶。
1: 哦哦，来食了，那好来请讲下来。
4: 因为我本来有迄个脚底筋膜炎啦。
1: 足膜炎啦，嘿。
4: 哎，
1: 啊，今嘛
4: 脚迄个脚底拢会疼。
1: 哦哦哦哦。
4: 啊，我吃差不多十几罐。
1: 哦吼吼吼吼！
4: 三箱整包加迄个
1: 盖过节哦，
4: 那个也过节。
1: 哎呀，得那哦哦，谢谢谢谢嘿。
4: 这几天我可以关两关啦。
1: 哎，谢谢，感恩啊！啊，吃了好，吃了好啦。
4: 完全迄个筋膜炎拢好去啊。
1: 哦吼吼。
4: 哎，然后这几天我弟弟家讲伊嘛有这个症状啊。
1: 好安尼哦。
4: 哎，我不会吃。
1: 好安尼哦。好，谢谢，感谢大哥给咱小宝哈。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吃个两下，们吃个两种嘛，们吃个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吃这罐。那么吃钙质的物件，你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来得要 D3， 而且爱水溶性的吸收都好。那么咱这罐钙过去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呢，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质。而且来这边的各户人吸收钙质好的啥 D3。也够让你根据话吸收好酶，所以呢，咱这罐够啥？哎，咱有典故来的，属于咱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骨拢有，啊，够 D3， 啊，够是最阳性的，所以当然咱要吃钙质，吃这啊，吃这种较好啊。所以呢，但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啊，这罐上钙好哈，啊，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等过的期间咧，囡仔基础甲过好，或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七岁以上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咱个有登记，咱有咧感恩的优待，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也甲留起来哦。妈咪记得呢，买咱一罐一点哦，吼，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啊，咱咧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甲留起来，吃好再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你，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5: 喂，
1: 嘿，我秀山你好，
5: 秀山，
1: 喂哦，什么贵书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1: 哦，新同学，你好。
5: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
1: 节目，
5: 恁的节目啦。
1: 好，谢谢。
5: 我接讲卡
1: 通。好，我请人家听来，来先接接哦，卡你，好，等下一线好，谢谢。来，李克你好。
5: 喂你
1: 好，我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1: 系，
5: 我
1: 你电话
5: 问你哦，
1: 你电话
5: 等音，我骨头会疼啊啊啊边喏，
1: 哦，我咧补充啊，来先个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一支小和弦，黄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红艳红，我来给你唱一支小和弦，啊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0: 说说一个小雨伞，雨伞日本话变哪讲？卡萨，卡萨就是雨伞。啊，一个小雨伞500万呢。这首歌主持人是洪英红，那么呢，这是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需要咱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友帮。嘉玲妹，来，我是双鱼，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来，谢谢。好、哦，来，你好，你好，
1: 秀爽，
0: 有是嘿，
1: 我方文生啊，恁的助理有靠白的给我啦，
0: 好，
1: 哎啦，啊，我甲讲我食十罐啊啦，食了真好啦，
0: 好来，产品都不接，啊，食了安那好呢，当啥？
1: 食了目珠加真快活啦，胃肠嘛较袂胀，较快活啦，
0: 好，
1: 阿伯小便泡嘛好去啊，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袂使放哦，加盖两顿哦，好，谢谢大嫂，谢谢，好，
2: 哎，
0: 是你好。
2: 心情不真好呢，
0: 产品也不真嘞，啊！你食了安那好嘞？
2: 我头壳吼拢
0: 较大声，较大声哈！安那
2: 我头壳拢定会疼吼。
0: 好，
2: 嘿，啊，食三罐食了拢好呢。
0: 哦，好，
2: 我心情检查拢无毛病，
0: 拢无病就对了吼。嗯，
2: 头壳定会疼，啊，食了三罐啦吼。
0: 哦，
2: 食来吼，继
0: 续
2: 好
0: 诶。哇，啊，这个阮当小宝啦哈。
2: 我要好吃。
0: 好，感谢你。我叫人来接来。好，二线，好，谢谢。好，谢谢大嫂哦，谢谢。那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喂，你好，嘿。
3: 我来做见证。
0: 哦，来哦，三片都不吃嘞，感谢大嫂，谢谢，来，请讲嘿。
3: 要吃你的药啊，爱有耐心。
0: 真的，真正有耐心。
3: 嗯，我脚呢足酸痛，痛到规个脚掌我拢肿起来。
0: 啊。
3: 我食几罐一罐钙固醇来吃，
0: 继
3: 续搁听。我进食到第二罐买了啊，啊要过来看呢。
0: 哦，啊有较好无？
3: 好，要好到拢较好啊啦。
0: 哦，啊所以拄只迄阿桑一罐在咧紧张啊，我讲唔急啦。
3: 伊个药啊一罐吼是慢慢啊。
0: 为人较紧，但是呐，讲三线进步可能会为人感觉较紧安尼啦。
3: 啊，你个三线进步嘛真好。
0: 因为咱骨头
3: 本地哦，拢有迄落蠓啊，迄鬼蠓啊。
0: 好，
3: 食三罐拢无啊。
0: 哎呦，安尼哦，好，谢谢大嫂。
3: 啊，目睭嘛加足金的哦。
0: 安尼哦，
3: 啊，心脏嘛加足好个哦。
0: 好，谢谢啦，好。
3: 哎呀，食你个药啊，唔当紧张，爱有耐心。
0: 哎，有耐心对啦，
3: 看嘞，
0: 好，感谢大嫂你的鼓励，好，你的建议好，谢谢。哪有像咱大嫂讲的嘞？食产品本来就是咱这拢是天然的，食天然的物件对身体袂伤害，但是伊你就是爱有耐心，不要急呀。莫讲哦啊，食了成个几天这样，随便食随便听嘞，啊，你规日食药啊就好啊嘛，对不对？那么保养就是食天然的物件。啊，咱有酸痛方面呢，咱就是先去看医生，先食药啊。药啊有药啊用途，啊保养保养好处无同款呐。所以咱好平常要保养，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这罐的上盖好。食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这种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的，食咱这罐钙过去。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咱咧广东个家投资哦，啊啦，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干，阿雅德纳，皮肤上个人香感觉身体真老光，够真个无啊 ？No， 皮痒，食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咧大准力讲，谢谢。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的变啊，直接取得给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虾米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度，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定定困眠无好，困未起，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 对啊，那你闹了肺炎，这叫啥？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将来领导感觉，迄困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去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正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的腰子、胸腔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书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起码有介这样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家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安尼，安尼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是睡不着啊！啊，睡不着就是你胡思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什么？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睡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甚物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睡眠拢无正常。天经鬼路性，大部分拢较容易睡眠的问题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想算较等你哦。啊，来，谢谢，感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6: 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兄妹，这是詹雅文所唱的，是吴先生点的。这首歌的歌叫做《King 卡夫妻》，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张先
0: 生，
1: 我嘛在爱困难，我在中华。
0: 嗯，好，安娜。
1: 我在闽南关啊。
0: 哦，来稍等啦。
1: 点么弄？十点就困，困到晚上七点。
0: 来，三遍，我姐，你讲你讲，我的阿雅德那问题是十点的。
1: 你的药品我拢有吃。
0: 十点就困啊，困到透早呢哦。
1: 这卖爱困啊，
0: 好困啊你哦，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安尼好，哎，当然好啦，大嫂，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好，再改两等哦，谢谢。
2: 谢恁嘞，红星今日过来打电话来加关心，
0: 好好好，跟你问好。
2: 我谢恁嘞，哎呀，得啦，谢啦。足好诶，可能困得起安尼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哎、欸，恁诶服务生今仔有敲电话来。
0: 哦，甲你问好，阿伯，感谢你哈、啊。好，感谢，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欸，先生。
0: 哎呦。
3: 哎、欸，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欸，我改挂啊，亚德啦。
0: 三遍，
3: 我接得来呀。
0: 我接了，那好。
3: 哎，接了，困起来。
0: 啊，
3: 困了去呀，
0: 困了去呀，好困啊！
3: 我打下一罐啦嘿。
0: 安尼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我讲，哎，我知道。
0: 哎，多只播一首歌，流浪三兄妹，来，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好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咱进来这边有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加干昆明的香味呢哦。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跟银杏果跟番红呢，啊，还有花粉呢，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哦特别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哎呦，当然你啦，阿他妈金光金光，记得拿来拿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假，三线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背景，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急，要有耐心啦。食产品本来就是哦，这天然的物件袂当急的哦，吼。哪只阿变哪好呢？那么咱的好病诶，咱长期拢有咧感冒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个留起来。咱即毛加上了两点。两点是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特别上了上届高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每两啊每两罐，咱一罐每一罐呢上一点，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咱过上紧的药房关，那药房若无现了，再请药房来甲阮公司叫回哦，正好则甲咱到小补一箱，广告等下接问丢咱呢。多真的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喂。
4: 哎，
0: 请讲喂，你好。喂，请讲喂，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喂啦。
4: 哎，先生。
0: 嘿，阿娜嘿。
4: 哎，我问你讲，哎，要食？
0: 哎呦，蛋姐一线咯、啊，蛋姐蛋姐，谢谢。没有，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的哦。那么咱个电话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而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家好朋友呢，你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哦，哎、这是调频的，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呀，就是讲咱的一波时呢，拢是外台，外台呢是台南以北的啊、哦，所以啦，包括咱云林嘉义，包括咱台中彰化，彰化呢，咱这好朋友，你拢会当个转，咱一波时段，不过你可能爱卡约问我，因为我无多伫线顶甲咱报告啥，无多甲咱报告的台呼，所以爱麻烦那边呢，卡起要甲咱讲哦，甲咱问哦，我会请助理甲你报告哈，啊来谢谢。 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哟，来谢谢，我来跟咱讲到什么呢？这每一个县的县市，然后的市长呢，我感觉该有负责任的，不是我咧俄罗南部的，真正是哦。你看黄伟哲市长，这过来去推销水果，您敢有感觉？您台南人无感觉吗？啊，那是讲高雄市哦，你敢知道？迄高雄市哦，市长是真正无放过每一个高雄市民呢，逐礼拜拜六礼拜拢办活动呢。一世界拢活动拢人安尼啊！你看迄博尔特区啊，这个到处都是人，因为即马个要开放哦，啥物呢？公园有小朋友去耍，搁一堆人啊！所以呢，这都是有用心甲无用心。啊，从屏东嘛是啊，嚯，嘛咧对咧办一堆活动一大堆的吼。那么呢，咱即马要去甲咱报告了，啥物你们知？来，甲咱报告，咱即种高雄。即马我讲，我唔知影别个县市有无啦。我即马讲的是高雄市，咱高雄市哦吼。啊，咧高雄市呢，最按今仔日开始，社会又分到社会点数，为原定的一年1200点，今年按7月7日开始，每一个月增加变成乎你600点。咱即马讲的是65以上的长辈哦吼。即马改过去是一年1200点对不对？现在改一个月600点，这样一年多少变7200点，哦，那加6000块出来呢，哎呦，这就很好用了啦。啊，你如果去看医生的优惠哦，可以折抵的就是有高雄市的市立医院啊，卫福部的旗山医院啊，跟我们的38区区公所区的卫生所的门诊的挂号费呢，可以折抵，哦，这么好哦。啊，还有呢，在高雄市市民的65以上的长辈，还有特约的计程车，每一座又给你补贴啥50块，提高现在提高哦，本来50，现在提高85块哦，好呢。啊，交通的优惠呢，有什么呢？轻轨啦，公车小黄啦，幸福巴士啦，嘛免费。市区的公车、公路的客运呢，拢用叫一个抓吼，每一抓呢单抓呢，给你折抵，算给你优惠的对啊啦。啊，高雄捷运呢，甲捷船的渡轮呢，台铁呢，一旦用社会点数，就是咱每一年7200点的社会点数，你也当去折抵啊。代替哦，爱有符合这个高雄高雄站的规定，所以伫高雄区，你那是各有种。你若要买种免购，一种月票，199点会当换高雄市公车的月票，199点，你咧坐高雄市的月票，你要坐什么去？伊个公车拢会使，拢赶快拢199安尼啦，安尼有少无？有啦，啊那是通勤的月票，就是讲高雄通勤的人的月票呢，较偌济呢？399块尔。哈，啊，搁有哦，月票呢？你呐有包括 YouTube 2吼？你每一座坐车前30分钟可以当免费，那就好。吼，但是注意听哦，拄只咱即马讲啊，这老人这个社会诶，社福点数这福利哦，唔是全台湾的人会当申请哦，爱符合高雄市，你有摕着敬老卡、敬老卡。所以你要去申请敬老卡，老大人要去申请哦。65岁以上的人，你有敬老卡的人，才有迄个优惠的条件，才有符合条件，才会当啥啊？这个你买当达个月去领啥社福点数的对？那你个想嘛？本来一年是1000里呀，啊，即嘛一个月给你600，啊，一年上面7000里，对不对？安尼好不？好啊，所以咱呢，厝内电脑是有长辈人呢，常常咧坐捷运啦、坐公车啦，要去回诊看医生的时阵呢，哦，这当然哦，佮对你佮较有利呢，你唔知？你的补助金额一年增加6倍，你唔知呀？这样不好吗？当然好啊！这么好的福利， 现在说的只有高雄市，我不知道别的县市有没有，这个我再去搜寻看看，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高雄市的市政府社会局开放的，那么以7月1号开放的有够真，这个比如说民生医院啊、中医啊、联合医院、凯旋啊、基山的38个区卫生所啦，拢总开放啊。7月27号去开放大同医院、小港医院、基丁的病院、冈山跟凤山，所以呢，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呢，唔知影去上网络看一下，吼、哦，啊，那无你卡去社会局，他们都会告诉你你有哪些福利。啊，唔过你要先去请那个敬老卡出来呀、啊，咱上65以上的长辈你要去请呢。你若无请，免啦，有对不对？你要去请，来请吼。你变成你无请，你就家己放弃啊。对不对？就很可惜了哈，请您多多利用。你嘛，但无聊坐啥？坐轻轨啊，哦，免这种的用打折的轻轨啊，坐捷运啊，哈，坐公车，坐客运啊，迄、那个基山个设计的呐，安尼设计这个当个高雄啊，对不对？这个也很棒的哈。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上海梅花姑娘》，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上海梅花姑娘，来谢谢。

0: 台北灰姑娘上海的哈拉乌里姆斯妹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週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巴欧的现场的空调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其实呢我家己都有验证每一个医学报道以外我都有体验，譬如说我给您建议啊，建议您打卡地啦，建议您做提肛滑，包括呢按摩穴道呢我都家己有做啊，我家己做呢跟这医学报道呢它是一样的，尤其是逆卡位真的真正恁来做，所以呢，恁来相信呐、啊，我讲的绝对是有根据的，有这个根据的啥医学报道，以外呢，一个让我做人体的实验，所以我才敢给恁报告。那不是真正有这个效果的，我都唔敢给恁讲啊。好、哦，比如讲咱咧讲贿赂方面呐、啊，咱人有那是如果是讲到咱咧贿赂方面，咱人有两粒心脏嘛，一粒是的。咱的倒边，胸腔的倒边，差不多比拳头骨较大粒小块。迄另外一个心脏是变末型的，变末在哪里？伫咱的小腿。所以我有啥物建议恁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你大你那平大叮当，你就干逆卡位，坐咧嘛，听我干逆卡位啊，徛咧嘛，当到处随时都可以做这个动作，会当增加好咱的血量，较袂黏滴黏滴。咱的血按这到卡末梢神经呢，会袂下到等于一较烂。所以你爱逆卡位，不只是安尼呢，对咱的动眼经络嘛好，对咱的上面脑也好，咱人嘛较袂提早老人痴呆。这血络循环哪好呢？阿伯，你唔惊你中风哦？啊，当然大家嘛惊啊。啊，问题是大家无够认真，无够用功啊，为人拢听来听来，啊，恁无认真做安尼啦。啊，叫建议恁啉茶哦，爱啉温的，为人嘛平淡啦。啊哟，恁那无。人啦，无吼，拄到真正介危险的时阵呢，拢袂觉醒，拢会感觉遐无啥物话啊，拢认为没有什么。但是等个人啦大病哦，去大点病院啊，去在人按的时阵的痛苦啊，你才知影讲真正健康介重要。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哦，真正一生当中无去拄到啥中风。那么咱这中风都分到啥？脑中风甲着脑出血。伫咱台湾的中风内底面，十个内底差八人拢是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其中有两成是虾米？血管憋气、脑出血。上个危险的，咱不讲过叫做低度房的出血。但是哦，这中风不是干那脑尔呢？目睭嘛会哦，啊，过来肠啊嘛会。肠啊会是啥呢？你的动作抬胸巴肚疼，你的动作是巴肚疼，胃肠炎。人有成绩阿伯的安尼啊，伊的巴肚疼哦。听个病情歌呢，爱动作是虾米呢？巴肚疼，一个感觉腰酸背疼呢。因家的人竟然敢那唔对，较紧来送去病院呢。啊，懂啊喂，唔是这简单呐、啊，竟然是伊巴肚内底主动脉内底肿瘤啊，你啊也憋亏啊。哎呦喂啊，好家仔，好家仔呢，伊今哦医生今个伫这个，咱的这个胯下这个所在呢，较紧个做些啥？迄、那个主动脉支架，甲放伫即搭所在，才为鬼门关甲救倒转来呢。未继续出血的人无救啊，现在脑血过多啊。所以呢，咱即种的伊是属于的动脉瘤呢，憋开。那新闻过去个报道一个先生是虾米呢？才23岁呢？这个人就真可惜救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伊嘛是主动脉剥离，主动脉裂开呢。这种的是死亡率占高成，像拄只迄个阿伯安呢，迄种的死亡率是高成，你们知这么高呢？所以呢，讲咱台湾即马目前心肌梗塞五年增加35%的年轻人哦，不是老大人一定才会有无哦，少年人的有啊、哦、吼。所以呢，讲咱的台湾的心脏病是第二号杀手，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人因为心脏病。加上的脑中风加高血压方面呢，这个死亡每一年会造成5.3万人死亡呢，这个大部分拢是啥，这个跟心血管有相关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高血压、三酸甘油关、胆固醇关。那你三酸甘油呢，不是干那单单三酸甘油呢，咱这个肝嘛会当给你制造啥胆固醇，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那是有。譬如说你若是有高血的人、啊、你还有什么胆固醇管三酸甘油管的晚上那顿不要吃太甜的水果， 像我来要吃水果吼，吃中昼顿的就好啊，吃中昼顿甲下仔顿。因为暗时呢，咱的肝会给你制造啥胆固醇，那么到时啊，你也怎变成呢？我胆固醇过高呢，造成啥胆会发炎、胆会结石啊，卖造成咱这卡的血管壁地输咱的斑块呢，崩落来呢，会怎变成啥物点在血袂过、袂当过过去啊？会成咱的崩迄个路、崩起土石流安尼呢？到时你得啥？跟那个，那你讲脑梗塞会更塌掉哎，到时主动脉个裂开，玻璃的对啊，嘿，到时人的无救呢，所以你无小看这個，咱的胆固醇呢也成像你高安尼，给你粘在咱的血管壁呢，到时一地给你落个，塌在咱的血管回来底啊，嘿，血要过的袂当过啊呢，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玻璃保持的啥？三酸甘油啊，伫百五以内，胆固醇啊，伫200以内，那呢？这种血压管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如果那血糖在83以内，该如何啦？啊，那咱心跳保持60到100以内，哦，这个大家拢爱注意吼，尽量卖食薰，哎，卖胆固醇管。啊，你唔好当作是哦，食甜的，我无食甜啊，唔够做爱食水果，歹势哦。水果甜会造成三酸甘油管，你会比别人较用的肝包油加心包油哦。所以食水果伤甜也不可以的哦。阮家厝的水果拢足甜哦，你看阮即马出山呀，迄足甜哦，我拢食，有咧控制哦。我食物件足控制呢，我有咧注意呢，因为我家己建议恁来注意，当然我家己嘛爱注意。虽然讲我无病啊，暗过咱嘛是安那爱呛嘴，甲呛嘴那惯系。自然你就不去胡白乱吃，啊，咱就不去吃那过量。其实拢是大部分拢是啥，吃过量引起来。无像这问饭到问题吗？无啊，啊，你有糖尿病人吃一碗饭嘞，哇，血糖就压悬啊，这就是跟吃的过量有关系哦。来，你好，你好，
1: 哎，细水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
1: 哇，
0: 嘿，
1: 气喘了，哎，你吃啥？
0: 哦，这股爱送他来。

0: 换三千窟，那么这是五十点老师收起没有？喜人节吴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好，我先转，你好，你好，嘿，你好。
1: 我给你报好消息，贵行拢检。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1: 我跟你讲，我转去医院哈。
0: 嘿。
1: 本来我是正常，我那种吃心脏药唔吃，啊，吃你这吃了，我顿麦个吃的哈。
0: 哦。
1: 心脏药唔吃，啊，佮再来。
0: 嘿。
1: 帮阿静，嘛无半只。
0: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
1: 嘛，
0: 你是食，你是食我的三片，安尼呢？
1: 对对，好
0: 好，安尼好。
1: 三片加一个，
0: 三片肩膀，加盖过去。哦，安尼好，大嫂，谢谢。
1: 阿哥再来哈。
0: 嘿，
1: 我昨去检查迄个，可能咱的手脚的可能血管哈。
0: 你小张姐来，二线接接二线来。嘿，好手，哎安娜。
1: 那我是不是跟你讲？嘿，手加迄个脚的血管哈。
0: 哦。
1: 伊用电脑检查吼，拢正常。
0: 哦，末梢神经拢正常的对啦吼。
1: 正常，啊，佮再一个呢，我痔疮吼。
0: 痔疮哦。
1: 痔疮，拢救个。
0: 哦，安尼吼。
1: 救起。
0: 好，好，安尼就补来刷卡。好，谢谢，昂，谢谢你。好，谢谢。哎，小丹，你好，你好。
2: 喂，是啥？
0: 哟，是你好。
2: 嘿，我请教你了。
0: 没啦，不敢当，请讲起来。
2: 我。吃三片全部，
0: 来三片我不接，谢谢。
2: 啊，吃了足好诶吼。
0: 哦，谢谢嘿。
2: 哎，啊，我讲吼，
0: 你吃了哪好？
2: 吃了吼，心肝头一直拔去吼，啊，吃了真好去。
0: 一直拔去
2: 啊
0: 呢。
2: 啊，下苦下啊吼，啊好去。
0: 哦哦哦。
2: 啊，放了安阮阿公，啊，那规种臭毛毛。
0: 哦。
2: 啊，两天放啊足臭诶吼。
0: 哦哦哦。
2: 啊，我买来吃了真好去。
0: 哦哦哦哦。嘿。哦。哦，安尼真正哦，哦，安尼大嫂你食了解好了对，嘿嘿嘿，哎，不管你要看，我甲咱讲好，好，感谢你啊，好啊，继续看你哦，看你哦，谢谢。你好，
3: 就是小姐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3: 我是讲正经，我要感谢你啊，恁的小姐较多有打电话啦，
0: 哦，好，甲你。甲你问好，
3: 谢谢，
0: 嘿，谢谢你。
3: 甲恁的物件，阮本来心跳拢，
0: 我来三片不
3: 少呢，啊，即马拢有50到57安尼。
0: 本来心跳偌济啊？
3: 我拢39啦。
0: 哈，卡低，啊，像你安尼唔对呢？哦，你即下去哦，医生甲你装电池才对哦。啊，啊，去看医生就较好哈。好，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
0: 啊
4: 哈。
0: 哟，嘿。
4: 啊，是的。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5-6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4: 三片都不止嘞。
0: 我来三片都不止嘞。
4: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好，啊，你吃了好无嘿？
4: 我吃了，
0: 嗨，
4: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较好？我听不上。
4: 血压加心脏。
0: 哦哦哦。
4: 哎呀，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加盖两层。哟，加盖两层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5: 你是谁啊？
0: 哎，你好，
5: 我很早啊。
0: 哦，你好，
5: 我有看高管的什么进步啊啦哈。
0: 好好好，谢谢三片小姐。嗨，
5: 一心脏啊，咩血骨拢好呀。
0: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医生。哎，三片不？
5: 管啦，阿伯换
0: 的。哎，无紧，阿伯你上紧要帮干我的，换一罐三片哈。好，谢谢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吃，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一罐。拢是食咱即罐三片金宝啦，所以你拢唔免怀疑，唔敢听爱挂灯个价，价你好三片，你敢那点点听拢无要挂灯个价，那怎好哩对？爱挂灯个价哦吼，啊咱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就买去半个，该有人，那接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慢慢叫，咱登记拢我的感恩有台哦，而且咱的这个红旗纳豆呢，咱这个是美国进口，让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嘛吃拢无问题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慢慢叫呢，咱。登记刚买那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那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啊，你好。
6: 志爽哦。
0: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点钟
0: 报。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进的。
0: 哦，好，你等一下来。哎，姐姐哦，医生哦。哎，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
0: 喂。
7: 哎，这个血压管哈。
0: 哦。可以啦，来接交线哦。哎，等一下来，谢谢。来呀，今麦听我唱歌的那个唱台语的呢，较轻松的歌呢，叫做《采槟榔》。那么后边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菜槟榔啊！你敢知前一阵啊，是咪拢落雨对不对？啊，我有看到一个先生伫遐咧挽椰子啊，伫路边诶，迄种诶椰子园咧挽椰子。啊，董阿伟，我看哟，我替比比穿呢，迄个落雨呢，我想这人来真勇敢嘛。然后伊有一匹薄地诶呢，伊脚干那么在是穿什么种鞋啊？嚯，我做替烦恼呢。啊，人去爬到安尼悬安尼啊，人诶，迄毋是从泰国拢有靠，敢若是靠高山啊去咧爬点着，伊毋是采槟榔呢，采槟榔佫较低呢，伊毋是呢是挽椰子呢。哎呦呀，啊，真正人讲哦，这个各行辛苦的所在，真的是蛮辛苦的吼、哦。来，你好，你好，嗨，
1: 秀山的助理哦，
0: 我秀山呢，
1: 你秀山，
0: 哎呦，安那什么代志？
1: 刚刚你主题不好听，爱个大户来主题较会好听啊！
0: 哦，啊，我唔得爱去洗头咯，
1: 唔是啊，
0: 我爱洗头咯吗？
1: 配合我会好听啊！
0: 哦，唔是，我爱洗头咯，
1: 唔是啦。
0: 哦，啊，你要希望我洗头咯呢？
1: 无啦。
0: 哦，啊，无你若讲这个话，
1: 啊，我个大户做个主题较好听啊！
0: 啊，我做这波做二十几档啊，人大户请假有代志啊。啊！你袂当，人有代志袂当。
1: 我卡讲大户太无来啊！人去，人去。
0: 我无干咩，我若干咩，我无干咩呢？我是甲讲阿桑，伊敢知连续卡几工，伊逐工都卡我助理，一工拢卡几十通呢？嘿哪，你领导电话干咩用卡几十通？
1: 卡几十通是不要紧啦，
0: 是不是不要紧呢？
1: 唔是啊，伊卡太好听啊！
0: 啊，大家解释原因，伊都唔听啊！啊，人有代志袂当请假嘛？人有代志啊？对不？
1: 啊，即卖有哪有代志了？对啊。
0: 嘿呐，伊个休困就是有请假有代志吼。嘿呐。

0: 咱的脚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个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伫到敌人即双脚的脚头有哦吼，啊，这是大个人爱注意。当然，佫有一种是得变成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大劲，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善哦，伤过善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的脆化，咱的血管的钙化，哈，啊，你将来骨折骨呢？登期的机会必然较悬袂矮啦，尤其咱女性朋友天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佮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安尼无都受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安尼当然就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也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呐，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3倍到4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所以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通去跌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个急性的急性诶，即个关节咧疼爱紧去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即种个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毋是即马发生诶？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咧，无咧敢补，咱来补1200至1500，你拢无咧补，有咧共用呢。啊，而且个西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着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无跌倒，一旦啊跌倒呢，哎哟，骨质疏松到时就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感觉会再是起来，哦，迄腰吼、哦，安尼顶酷酷，这个个那坐。坐较久小看，坐咧爬起来，哦，也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爬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爬起来，安尼你得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所以咱得注意，上好唔好去跌倒。啊，无你啊跌倒哦，即下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济，连200控的叠骨头。啊，边那骨24根，对不对？两骨嘛是24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嘛是需要的钙质呢。的，咱骨身骨的腱子嘛，咱的身骨内底组织上侪的是腱子嘛。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啊，体重45%，咱女性有体重的36%，这些部位拢需要的钙质。也跟咱爸讲过呢，咱的骨头内底，咱的骨髓呀、啊，骨精髓内底需要啥？智慧，我那是需要钙质咯吼。所以呢，那是讲起来，咱的血内底面有一趴的上面钙质叫做卡鲁西姆，而活性的离子钙，我们都需要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一定爱保养啦，爱靠保养吼。我都定讲过，咱有病了该看医生的爱看医生，药啊用多啊，保养啊保养好处当然啦。啊，咱那是要食天食保养的物件，咱就是爱食天然的较好。所以咱平常时爱补充钙质，爱食我这1200mg到1500mg。所以咱就是爱保养，或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呀，都唔免考虑，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是什么？
0: 还是我是啥？你好。
1: 哦，要请教的。
0: 好朋友，不敢当，下来，请讲下来。
2: 喂，
0: 我阿桑你好呢，嘿。
2: 嗯。
0: 哈，
2: 我请教你。
0: 好，别请讲下来。
2: 我头骨脑后下身会酸无力。
0: 好，等一下来，继续接哦。

0: 来谢谢阿爸的泰国。那么一首歌是母后妈子，母后妈子呢一首来的一条主题曲哈。那么这首歌是咱这位是许大姐说的没有？这个歌叫做阿爸的泰国。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哎，你好，你好。嗨，你好。
1: 你好，清爽啊。
0: 嗨，是你好，你好。嘿。嗨。
1: 我关三件金宝假料，我搁在一挂。
0: 哦，好好好，谢谢你，嘿，谢谢。
1: 啊，假料哈，我查足济。
0: 哦，啊查那嘿。
1: 精神呐、啊，哈、
0: 哦。哦，精神。
1: 精神，啊个放药。
0: 哦。
1: 嘿，啊个哈，感觉讲较袂安尼神神安尼。
0: 嗯，安尼好，安尼好。
1: 啊，唔过迄个阿雅。
0: 啊，阿雅在那本地了，干嘛呢？嘿，唔记啦。嘿，那只阿边那好哈。好，大姐，你好哈，继续加油哦。好，谢谢。大力哥，你好。喂哦。
2: 喂。
0: 喂，你好。
2: 小芳，我跟你。
0: 哈。
2: 做见证。
0: 哪有生病的不接哦？刚讲哦。
2: 生病好不的。
0: 来，下讲回来。
2: 我先不要讲啦。
0: 不要紧啦，是谁来讲的？嗯。
2: 因为安那这边一放药，这边那恁。你来讲来讲，经济有问题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啊，你你
2: 讲，要改买个三省三宝。
0: 好，安尼好，好，谢谢，谢谢。嘿，
2: 食了偌好，你知无？
0: 食了那好。
2: 拢当药拢未臭，啊，口水嘛未臭臭。
0: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啊，保重我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喂，你好。
3: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今大力来来。有卡电话来关心，
0: 哦，跟你关心哈，哎，跟你问好，哎，谢谢。
3: 我接到电话诶，
0: 我来生病了不知咧，谢谢，嗨，请讲。
3: 我本来放你哦，嘿，半点啊，食茶咧，半点钟拢放两步，再来卡未啊？
0: 啊，哈接不？
3: 哎，
0: 哦哦哦，
3: 我今拢差了一点，差了点外钟，卡放一步。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李大哥，谢谢哈，谢谢你。来哟。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就是大家拢食一罐三省金宝，爱食一罐呐。因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甲你顾透透，成分呢，唔是哦，食一罐啊，食一罐遐一罐，唔是安尼呢，是食一罐低咧五罐的哦。所以咱要食三片，食这较好。或咱规身躯甲你照顾，你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后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多，甲食个贵量哦吼。或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个人，那起来个自然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慢慢叫咱长期拢有感染的犹太哦吼，哎呀，当然咱的手上的是一点数，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哎，咱来好比那是咱要换产品，你马当买十罐的，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那款的点数嘛是你也敢捞起来哈，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4: 哎，先生，我拜托请教你一个。
0: 没，请讲起来。
4: 我哦，去检查身体，那也那也瞎讲。
0: 嗯。
4: 肾虚球。
0: 嗯。
4: 哦。
0: 肾虚球过滤率。
4: 哎，对对对，我无啥捌字啦，哦、我都老啊吼。
0: 哦哦。
4: 啊，无人好甲我斗看。
0: 安尼，我请人家听。安尼，给阿妈姐姐哦，阿妈等姐来先哦。哎，谢谢。来，我跟咱那边报告吼，那大户呢，伊请假又代志请假，本来是叫我卖讲了吼，伊是去参加考试啊，所以呢，我甲讲叫伊认真准备，所以呢，伊礼拜要考试啊，所以呢，我才请伊吼用心准备功课，这个是我跟他讲的，是我叫伊休困的吼，因为我感觉这考试对来讲哦很重要啊，啊，伊进前课哦差五分尔呢。有物质感，有够物质的，所以我讲这摆你两个考过吼，所以我就请他休息，所以再连续休一两礼拜呢，这是咧准备啦吼，啊好代志啊，一个人呐是要定定会当认真做人，认真做事，我感觉我拢支持，我都支持的吼，所以呢给您报告哈。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啊就即摆要继续个敲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551163，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的这个点叫卡。哎，当然咯吼，安尼其他时间咱无卡哈，叫嘛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相处好起来，感恩感恩，谢谢好朋友啊！感谢咱的好朋友关心的大户的代志哈。其实呢，我拢是只要做对的代志啊，做人善良啊，我一定会支持，我会支持啊。大户的人我该善良啊，伊的个性较直啦，伊较袂晓讲好听话啊，比较认，伊要做啥物代志会认真去啊做啊，较做好。可是呢？有时这种嘴巴不会很甜，嘴无介甜的人呢，有时伫公司界变成较不得人缘。但是我支持他，我就是支持大户哈，所以希望您继续改听收，来谢谢，刷卡等你哦，谢谢。
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胃腹部功课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进行，胃腹部功课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全米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Kid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0: and show me some love. I wanna get the party going. 来，你得，这么开始哈，先来给咱乡亲的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啦。来，这个2026年的夏季啊，高雄将迎来一场哈重量级的艺术展览，因为咱我有去看啊，艺术展览啦，是由着咱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呢策划推出的特展呢，就是那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要伫个今日开始，7月1号嘛，哈，今日是7月1号，要伫个今日开始到9月30号盛大展出。哎呦，一旦看到毕卡索的画作，真的是难得呢，真的难得哈。这回哈，咱比较较特殊看到是，毕卡索伫87岁。我背着七回经验回啊嘛哈，他是在晚年哦，这个展座的哈，等于讲一叠背着七回时阵呐，迄阵应该是1969年了哈，在他在那个法国南部木然的工作室当中，因为一批新上来诶迄个画材，甲包装纸板哈，包装纸板激发灵感的啦。所以这原本是看开不啥会嘛，平凡无奇的瓦楞纸哈，瓦楞贺纸也是搞班，我上午看的搞班哈。这原本呢是平凡无奇的瓦楞贺纸板，令人行为以创作的媒介了哈。那毕卡索呢，直接的一不透明的水彩画作，完成了29幅的画作，那。这系列的作品呢，被视为毕卡索晚年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的一个实验的代表之一啦，哈，实验性的代表之一。嗯，但浓缩以一系列的艺术语汇，哦，更融合了立体派、超现实主义与拼贴式视觉解构手法，重新诠释历史人物与文学角色，展现出夸张、幽默、变形且极具生命力的艺术风格。所以你如果有来看的话，这29幅几乎都是人物的画像哦，但是都很抽象哦，都很抽象哈。所以你要好好的看那个喜怒哀乐的表情呐哈。好啦，所以说你的抽象的话，就是你自己要去想象嘛，发挥你的想象空间呐哈。好啦，所以说呢，这一次，记得上。那被公开，他这一次应该就是石板画了哈，就是后来啦，等于公讲后来有一个石板画叫 Mark 哈，伊在记得1969年到1972年，记得当中跟毕卡索共同合作，将这29幅的这个作品呢，登画成石板画，所以。这个你们看是石板画，它是完整保留了笔触、色彩层次，感谢的瓦楞纸板的一个特殊肌理的，对了哈。所以这回这个系列嘛，成为毕卡索晚年少数具有高度共同创作精神的一个重要作品的，对。所以你们如果来看这一次29幅呢，都是真迹，好，都是真迹。那完整的这29幅全套呢，底下起码起丢，但讲非常的罕见。 目前全球知影完整收藏量是足少足少足少，全美哦，全美国只有三套完整典藏而已哦。那其中一套是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这个科学博物馆。重要的馆藏啊，馆藏。那咱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跟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的那一次，是在2017年来台，首度展览。不过，还是跟这个麦卡伦，哈，用借来，也是借展而已啦，借展而已。但是这回不休想哎，这二十九幅呢，这二十九幅呢，是咱立慈义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哦，我这是有编号的哦，哈，是立慈义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哈，真的真的不得了了，真是不得了哈。那保存完整，更保留原始出版包装盒、邮票。还有邮戳流通记录，所以是完整见证作品从出版流通到收藏的一个历史轨迹。要这完整且原貌保存的状态，我跟您讲哈，在全球的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领域，拢会当讲是占足重要的价值啦，好，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哈。那拄啊好。因啊，放暑假对不对？啊，放暑假。咱立慈义博物馆嘛，希望讲会当好因啊，伫展览中去接触的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一个创作语言哈。毕卡索诶，想象中的人物画像，伊嘛充满童心呢。啊，所以他也是充满童心，那让小孩子来看，哦，看这个充满童心的自由与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是不是？哎，但讲对囡仔来讲，那是一个直接亲近艺术的一个机会嘞，对不对？啊，所以今摆囡仔放暑假哈，咱算想只阿爸阿母啊啦，咱只爸爸妈妈啦，哎，咱带恁囝、带恁孙呐，得来看这回诶，这个画展，好不好？这一次的画展从今天开始哦，嘿嘿嘿，今天开始，我搁好一遍哈，对囡仔开始，到九月三十号盛大展出。所以说，你们要来看这个完整呈现毕卡索晚年极具代表性的这全套二十九幅的作品，想要来迄个深入了解的，就为这世纪艺术巨匠最后阶段上盖自由、上盖奔放的创作精神，那就不要错过这一场艺术飨宴。介绍完毕了哦，嘿，啊，所以刚刚今晚阿公要来播过来给您听哈，哎啦，带囡仔来看哈，哦，真正很值得啦，真啦，无迄个立慈义博物馆哈，这一次的这个策划展出，你们要看到这种大师级的作品，很难的，真的很难的哈，一定要学教哈。好，来，阿兰今晚得要来听歌。安排的是首美丽的祝福，美丽的祝福。

好，来，安尼来讲到这个阿嬷的故事，阿嬷的故事给恁听。这王阿嬷在78岁一当，十步老的，怎啊去要走？嘿啦，都去天堂享好命啦，享福啊啦吼。啊，所以告别式结束了后，亲朋好友大家是不是拢陆陆续续离开啊嘛？啊，本地都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人生最后一段路嘛。啊，你不离开，你能干嘛？大家都去送啊，好去念庙啊，好啊，总是就是一个仪式感嘛，哈。然后就各自回家了啊。哦，结束了，我一个告别式结束了，一定大家各自回家。所以在那个办的时阵，一定是最闹热的嘛，对不对？亲朋好友都来嘛。但是那是一个结束了，哇，那真正就是安静的可怕。一般是这样，对不对？对，就安静的可怕哈。所以阿妈回到家的时阵，娘娘其实两个人生活汹汹。变成一个孤单生活，本地是佛塔里，啊，现在变成佛塔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去把，能够要适应啊，要调整，那个状态很难呢。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那很困难怎么办？有的人可能带忧郁症啊，啊，有的人可能的叔叔不讲话啊。甚至面有面甲笑袂出来啊，是不是啊？咱算上这查甫老查甫老呀，那拄啊迄个老伴拄啊走啊吼，身躯边无人陪伴啊，是孤单老人的时阵是怎样一个心情？所以今天这个阿嬷吼，你们要谁啦？啊，今天要谁啦？阿嬷讲哦，迄阵迄个老的拄走时哦，迄厝安静感哦。有够恐怖呀！迄连咩吊伫壁里的迄个时针无，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响，讲拢听甲一清二楚呢。安尼你若知讲我安静啊吼，嘿呀！啊，饭桌顶吼，阿妈又完诶，放两副碗碟啊啦，哎，拢习惯性嘛吼。啊，老诶，食饭啦！啊，我拄啊讲出去，伊则是拢无老诶啊啦。再也无人吼会当对房间行出来讲，啊，今日煮啥物好料诶？无人会去甲你讲一句问一句啊啦。所以讲迄一刻吼，伊坐伫诶这个饭桌进前吼，伊真正是目屎都敢吞啦。啊，那像安尼一般的像后生仔囝，那友好的讲阿婆你来阮家住，啊，熟悉阿嬷嘛讲，阮的后生仔囝毋是不好哦，是我无爱去甲面住哦。啊，后生大台北，左囝过高雄嘛，啊，唔是不好哦，是我无爱去卡面大，因拢有讲阿母啊，阿婆你来卡我做伙大啦，我不爱。阿妈讲，我无想要成为后生左囝的负担啦，所以就安尼一开始学习一个人生活。阿妈嘛坦白啦，都开始的日子非常难熬啊。暗时啊，睡觉的时阵，你也想看麦，迄冰洁心就蒙在阮十八楼的，哟，啊这冰心哦，迄眠床空一半啦。啊，看电视的时阵哦，无人教我抢遥控器啊啦。啊，煮饭的时阵哦，我嘛是无细致，会煮两分呢。哟，伊讲上个艰苦的是啥？破病啊！有一摆吼，阿嬷讲一路烧到39度呢，一个人倒伫个眠床顶，拢无力。伊怎啊看天棚？雄雄家己真惊，真害怕。伊迄个时阵，伊想的讲，原来食老最可怕的吼，唔是破病啦，是无人知你破病啦。食老最可怕，唔是破病啦，是无人知你破病啦。所以迄天阴暗。伊总啊想通一件代志，如果家己一直要把这个注意力放伫失去社会，那人生只会愈过愈痛苦。但是如果你若把注意力放伫你还阁有社会，
无定心，我都不受伤啊！你伫想讲我失去啥货，当然一定是苦的。但是你也去想讲，欸，我阁拥有啥货，那生活就不一样了。个人无错，阿嬷从我对迄天开始，伊从我替家己定几个规矩。第一个规矩是啥？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出门，不管好天落雨天，上少爱行路行三十分钟。伊开始是在巷仔口卖菜的大姐，扎店吼小三店，做扎店的头家，即、這个 seven 吼就是便利商店的店员。所以，逐工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逐工去熟悉这人这上，自分是青分的，陌生的人，陌生的街道，现在伊讲都变成熟悉的人情味啦。那第二个规矩呢，就是每一天一定爱看上无三个人讲话，就算只是简单拍招呼嘛好，因为发现讲人唔是惊孤单，是惊看世界失去了连接，不是怕孤单，是怕跟世界失去了连接。人跟人之间真的要有连结哦。好，那第三个规矩是啥呢？爱学新的物件，学新东西。七十九岁一当啊，伊买到人生第一支智慧型手机。阿嬷讲伊对拢总未晓用，甲即嘛伊会晓视讯啊嘞，又搞搞诶。后来阿嬷总爱用手机啊，用得个翕花、翕天顶。阿无得该翕晚霞，每一工翕起相片，拢传予后生祖囝甲遐孙看。所以呢，人民后生看到了，哦，你敢知影足惊遐？敲电话看老母讲，妈，哦，你即摆会晓耍手机啊？哦，遐高哦，嘿嘿，哟，安尼笑甲像囡仔同款的嘿，有影吼？吃到这回要耍手机要我搞的对吗？啊，第四个规矩是啥呢？第四个规矩就是一定爱把厝看得清清气气。阿嬷讲，厝会反映一个人的心。每一天起床，把棉织被织织好，把桌顶七七清气，涂骹扫扫清气，啊，然后再来种几盆啊花。厝诶，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呢，一定爱充满着生活气息，就是爱有活气啦，袂使死气沉沉啦吼，爱有活气。那第五个规矩是啥呢？永远保留期待。伊个期待，讲明仔载我去菜市啊，我要买什么水果吼？啊，期待厝边会甲伊送迄个番薯来好食，诶，厝边拢会分送嘛吼。嘿呀，其他厝边，什么时阵会送番薯来给伊，给伊食？伊爱食番薯的吼。其他下一摆看孙仔视讯，其他因伊个头前定花开未？伊讲啊，一个人呐，一旦无其他，就会老足紧的。几年之后呢，有一摆因后生等伊个看，到底台北后生等伊个看，伊发现讲妈妈吼，拄我伫头前定遐个阿花。啊，桌顶呢，拄啊好，泡一杯茶吼，迄是拄泡好的，吼，放迄个拄泡好的茶底下。阿拉就呢，放着伊爱听的老歌。伊讲迄花，迄个花吼开得真灿烂，啊，迄个猫咪吼，伊就趴伫个迄个门卡顶下咧睡觉。伊讲迄个画面安静又美好。这就是我在说叫做岁月静好啦。好像像我发现说，原来我老母也无孤单啊，我老母也无许孤单打败啊，等到我比较早吼，比阮这少年人佫较自在呢。所以好像吼忍不住就问了啊，阿母啊，啊你一个生活袂孤单哦，啊袂寂寞哦？会啊，哪有可能袂寂寞嘞？可是你甲看这花吼，伊嘛是家己大个呢，家己开个呢，敢讲是咱人逐天陪伊个呢？哦，
但若到了季节，人因该开好，就拍死命，甲开安尼，努力的绽放。然后，迄、那个阿嬷，迄、那个摸着一朵盛开的玫瑰，又说了一句吼，和后生讲永远的忘不了的话了吼。阿嬷讲啥？阿嬷甲后生讲，老的离开是事实，后生大汉嘛是真的。朋友一个一个变少，这是人生。可是只要我若活一天，我就要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好。因为人生最后剩下来，不一定是家人，不一定是朋友，是家己跟家己相处的能力啦。哇，这一句讲得很好呢。哦，是啊，身边的人会走啊。所以到尾啊，就是剩下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相处。咱嘛爱跟家己相处啊，看咱家己变啊，跟家己相处啊，这嘛是种能力呢。所以真侪人拢当这晚年最大的幸福是子孙远动，对不？其实嘛不一定全是安尼啦。真正的幸福，就算讲身躯已经无人啊，有缘的，但家己去过，甲真正是小腾腾的啦，吼！会当为家己煮一顿饭，为家己泡一杯茶，会当期待明仔载，啊，佮会当安静伫房间啊来享受着生命的温度啦。所以后来阿嬷呢，85岁生日迄一天啊，后生祖囝啦，甲遐阿孙呢哦，拢登来家庆生啦。大家拢围着伊吼，啊，唱着生，一路捧着两歌吼，给两歌啊，唱生日快乐歌啦。阿嬷吼，眼前这劳累的一切吼，感动个目眶红红啊！阿嬷讲，伊知影人生到了最后，每一个人拢爱学会晓独自前行呐。但当你把家己照顾好啊，把家己生活过又好啊，把心养活好啊，遐你曾经付出的爱，到尾拢会伫某一天化成一道的笑声啦，满桌的笑声啦。好，所以讲到尾啊，拢会伫某一天化成一道的笑声，重新回到你的身边啦。迄个时阵，你会明白吼，老真正是不可怕，孤单嘛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啥？忘记好好活着啊！这就是阿嬷的故事啊。阿嬷的故事嘛，是咱的故事哦。因为有一天，咱拢会看阿嬷写相哦，哈，知道怎么过了吗？来安排一首《红灯美人》，这是咱的一个听众朋友点播歌曲啊，我来看一下啦，《红灯美人》，我找一对去。哦，这是今天拜三嘛，哈，好来，迄、那个今天拜三对吼，好，今天是咱迄个森林春花啊，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来收听哦，到这。

0: 林云山哦，林云山应该是住桃园嘛哈。嗯好、啊，谢谢，感谢丁美锦哦，这是咱诶春花啊，给咱点播诶。其实伫阿君这旁时间哦，八点到十点啊，真侪咱孤单老人伫咧听阿君的节目诶，很多真的很多哈、哦，因为咱食老总是爱失去另一半啦，哦，另一半啦，谁先走也不知道啊，嘛不一定啦哈、哦，啊，所以春节的人去多哩。会傻逼死的，然后很多人傻逼死啊，确实会傻逼死。但是你这人要那过火，就是很重要。都讲吼，阿公讲迄个故事，咱住伫个桃园吼，一个阿姊哦，跟我讲什么名啊？无啦吼，伊讲伊今年多喝七十八回，啊，伊是世上人士，吼啊，原来这人很多人家己过得掉了哈。我都在听阿公在讲的故事，伊讲足感动的，吼，很感动。所以咱今嘛啦，一个人咧过这个家。阿爸阿母啊，哈，都爱从杜家那边阿妈的故事。我讲阿妈的故事，其实就是大家故事。有一天，咱买经历的阿妈这个故事的阶段啦，哈，好吧。啊，所以，听听了哦，以后等下登台时，我们要怎么去过日子，很重要的，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那边回乡，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咧嘛是爱有阿君谈的哈。阿君要来给进攻个哦，你看啦，迄八十八位，迄团的上侪会啦，阿唔免惊胖去啦，好阿哥再来，几点集合的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1: 我
0: 健康做来啊，目睭做来。哦，健康做来，目睭做来，脚头嘛足在吼，八十八岁啊，又搁会去日本佚佗，够牛啦。安尼有听无？一个搁较侪岁，八十八岁啊咧。人会当去日本佚佗咧？你讲八十八岁啊，人可要回去佚佗哦？你假乖呀！其实刘心讲，就这种年岁哦，要出国佚佗，人诶旅行社拢会叫你写七个字啦，系啦。啊，但是人你看人倒个咧拼呐，所以行动，咱若身体顾好，行动哪会去哦？年纪怕败咧，恁讲对不对啊？咱八十八岁啊，去日本佚佗，那爬晴空塔呢？我唔搞无。好厉害的厉害，给你迄落按赞哈，谢大哥，吼，人家给你拍拍手哎，够厉害，按赞呐。所以一件一早起给对人拍拍照，真的是吃到上大的幸福。所以孤单寂寞，我当时讲啊，老的走啊，一个人啊，就一定是终极位，就是安尼嘛，吼，就是安尼的故事嘛。啊，所以你们要怎么好好活着，身体够好啊。像拄只阿妈讲五规矩，总嘛是爱行出，讲啊，逐天哦，就是规定家己爱行三十分钟啊，啊，你嘛是爱会行呢。你爱计划，所谓规矩嘛是得爱你身体健康呢，无你嘛无在当执行呢。阿公讲咁对吼，哟，卡巴呀，不要啦，走，行三十分钟。哟，恁就要讲啊，卡巴呀，不要走，阿无个规定，逐天行三十分钟。所以真行人咧食啊，薛大哥就是安尼食较足勇气，日本佚佗，你不要对人食伊啊，哈，对不？爱悠闲，伫安尼闲，行路咧，安尼肯定肯定呐，啊哪呢？啊会嘛别过嘛，安尼啊，对不对？啊是讲咱的这个会员数目够嘛，安尼啊，冰会嘛，安尼啊，好啊，你那是真正是。迄落行车车行较乌天暗地迄种个得对吼，我讲如果那是吼，咱即个常识较无够个行吼，较袂参像我袂像，迄种行是行，但是伊个行法无啥相像。你若血路袂通迄种个行吼，是像个山崩地裂安尼，像个袂像咱个大地动迄种感觉，那迄种个就真正是回袂过。我若像安尼时阵个娘娘，食真香。就好用啦，
2: 就一种本地的讲啊，啊，怎啊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2: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爱拢个倒。
0: 啊，你遐是讲，不是听吼？
2: 不是，
0: 就是跟咱三咧说安尼就对。
2: 晓，我是安尼。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三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何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
2: 症状，
0: 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2: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2: 系啊，
0: 食真。现在吃一个素食啊， 啊哈。
2: 有啊，手下迄条硬掉的啊，真正拢好用的，本地买用用，买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基本哈。啊，无你讲这食止疼，敢止会掉？止袂掉啦，嗯。所以咱来食真香，重点爱串好过，会通。自然你这真香就改善啦。所以通通得袂疼，疼得袂痛，这是中医理论。我讲，恁就干那把这个关节记下得啊，我对咧酸，对咧抽，对咧疼啊，遐讲讲的啦，中医理论啦，通得袂疼啦，我来紧来食真香来串得掉啊。所以真香咧红咧青是安尼啦，通人家通人而乐啦。真正讲一竿一竿见影哈，就是讲，迄落一杯一中吼，啊，食了都好，你有感受啊。所以，足好用，足好用的，啊，咱的进行消足大个大啦。即马我就甲伊讲，连咱迄落台北市、新北市家人吼，咱这乡亲即马拢知影讲，哦，德力公司迄个进行真正足厉害，啊厉害的，报人食，啊家己要食爱啃，好啊食好的报人食，这个嘴软讲着。嗯，啊，大家大家做好不好哈？嘿，不然食好药，讲较硬食三顿的清斋啦。阿君，啊，我问你的，咱配林果种雪梨话未？嘿，这做一咱听众朋友来甲我问个问题哈。当然是会使啊，你脑子两记咧错咯，以后佫较好，平安福过过来赞，好个更加赞哈。好来，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命哦。抓开店面老的老鸡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店去。多下小那是别拄好，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够互相济，拢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唔愿放你走，这是咱新竹市的素贞姐给咱所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店收听哦，走走。

好来，要来换一个口味的，今天吼来听八卦好啊，哎，换一个口味的，哎，八卦大家拢足爱听的啦吼，啊，阿只是吼，八卦大家拢足爱听，但是咱卖做瓜八卦婆啦，好唔好？嘿啦，啊，我今仔日来讲这吼，这我来讲，这真正是讲聊八卦哦，嘿，唔是我八卦婆哦，这是人家跟拍拍到的哟，哈。哎，这郭台铭吃到这个回来，也可是花边不断的哈，嘿嘿嘿嘿，75岁啊嘞，75岁啊，要跟你搞花边新闻呐、哦，你敢管？对不对啊？人家老子就有钱呐、啊，有钱就可以任性呐、啊，怎样？不行哦。阿里三十七届的金曲奖开场一句唱完哦，怎样？我不能唱跳哦，我刚刚一句怎样？只要够高出耶啦，金姐啊，怎样？我75岁，我不可以搞花边哦？可以啦，有钱就可以任性，怎么不可以？啊，但是咱得爱听听八卦了哈。好嘞，来讲点记得咱我看的这消息了，被跟拍的，这次应该是被跟拍到的哦。即个郭台铭吼，讲含一个差不多50岁姓家女子吼，伫咧交往呢。啊，伊这吼是伫个格鲁布场吼，喺高尔夫球场去拍到的啦。啊，唔知人咧讲笑死人，笑死人，他有真话过年啊。哦，较含伊个曾心妍吼，曾心妍是兼郭台铭24岁的啦吼。嗯，讲什么结婚18周年啊，但我顾静静啊，公开面跟曾心妍结婚18周年哦，还在那边放闪哦，哦，底下咧，金翠佩诶，迄个恩爱画面，哦，然后讲，而且迄个恩爱夫妻的形象真是爆棚诶，我看点那吃个这个会啊哈，啊，阿阿婆之间阿妈婆因为老少配哈，有一挂什么感情上的阻，这阻碍没有呢？哦，阿阿婆干啦。真好，感情真好呢！啊，拄啊羡煞一大票人的时候，哪知呀？昨昏就去予人个记者跟拍拍到了啦，迄恩爱形象破灭了啦！啊，啊，这个查某生就再水呀，靠腰脑的话水啦！啊，再死啊，查甫人个敢讲，就讲水歹嘛，在人看的啦，对不对？啊，再死，啊，就看郭台铭哦。跟他对伊真体贴啦，这查某其实良心讲吼，我甲看，呀，我讲正正经拍到迄个画面边啊，迄个左眼啊吼，跟他比较水，啊，看跟他有会啊呢，身材是我那还可以的，不错啦吼，我甲看伊这画面，是应该是身材还不错啦，还不错，但是人讲吼。远远看哈，像一朵花啦，哈啊，近看的满脸花啦，镜头又近的袂歪啦，袂看起来。远远看身材不错啊，好啊，虽然50岁啊，徐良半老年纪啊，因为徐良半老年纪是风韵犹存，风韵犹存的哈，系啊，啊，唔过近下看啊，夭寿，肤况不佳，记者讲肤况不佳啦，意思皮肤歹啦，而且个龅牙啦。龅牙什么意思？龅牙嘛，咱咧讲叫做龅牙啦。啊，而且个龅牙咧呢吼，含迄个这贵妇18年吼，啊保养的安呢白白水水的吼，就是迄个曾心妍呐。那这把这个含因某曾心妍呐，你比起来嘛差足济呢？你靠腰啊，这50岁啊，曾心妍嘛无几岁，曾心妍刚50嘛嘛啊袂。那么伊年纪当然是曾心妍较优势咯，对不对？啊，是讲你来要保养，那会50岁话嘛是要个水当当的啦，皮肤还个真好。啊，这可能哦，唔知是用过期欧嘞，是安那？我迄个记者讲，迄肤况不佳啦，啊个不佳啦。但是这查某听讲好手段呢，伊足够哄骗男人呢，就是伊取足甜啦，爱专门咧搞好个啦，他专门在勾引富商的。很有手段的啊，嘴很甜的啊，就是嘴甜，唔只当哄好男人，
哈啊啊！迄、啊、郭台铭唔只系心准，所以这个查某吼，那要公开是恶名昭彰呢？啊，那讲恶名昭彰，其实吼，伊在东南亚做小三已经做十档啊。所以人家何止人讲伊是职业小三呐？哈，职业小三，伊在东南亚做小三已经做十档啊。啊，讲在东南亚混不下去呀、啊，所以回来台湾要勾引的这些富商。伊即卖伊目标就设定要来勾引这些富商哦。啊，你看，若要去勾引富商，上好的所在什么所在？我问恁嘞，啊，你讲你入去非富即贵的场所啦，所以这查某讲厉害嘛，伊知只要那是混进高尔夫球场，不怕遇不到有钱人。对不对？啊，所以讲戆戆狗，人这真正有伊手段滴个啦，你也袂使甲讲吼，伊专门咧做人的小三啦，真正哦，有哈，安尼有厉害不？你去高尔夫球场，好，都是一些有钱大佬在那边，好，那是因的玩具嘛，对不对？虽然是休闲来的兴趣，但是我讲那嘛是玩具啊，好，有啊，所以讲他就知道要勾引富商，上紧的方法就是混进高尔夫球场。所以才会在那裡去认识郭台铭。那这个查某伊不是跟他做人的小三了哦，这查某让人挖出伊的这背景还挺复杂的哦。哦，讲曾经在特种行业的夜场是很活跃哦。所以伊咧勾搭郭台铭之前，伊嘛曾经介入的别人的婚姻哦，所以伊是小三惯犯哦，小三惯犯哦。啊，所以在那个东南亚混不下去了，就想说来混迹台湾的上流社会，就先从打小白球开始，就这样钓上了台湾首富郭台铭，马盖里一个真心赢的婚姻，所以人家说这个女人是一个狠角色啦，欸、但是因为，所以这实在是哈，就抱歉嘞，你敢怎样？啊，就给人抱歉的抱歉，人家嘴的钉啊，人家他就会哄好哄满呐，哄男人呐、啊，就知道怎么哄好哄满的对啦。所以给嘴的钉啊，虽然说这是很抱歉呐、啊，的参球也别有功。这个查某吼，连郭台铭的辛苦兵很扣分呢。别个来讲的啦，讲这个徛在伊边啊，很扣分呐、啊。啊！但是好朋友真的真也唔敢直接甲讲啦，哈，有啊，这个查某其实良心讲，落尾手快的去唬人去甲跟拍。其实身边的朋友，郭台铭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虽然扣分很扣分，也唔敢讲啦，好朋友啊，人家也得好啊，啊，足侪人拢知影的存在。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怎啊流出来？其实就是这查某的嘴。这个查某哈，伊就是拢会甲伊身躯边的朋友炫耀，讲吼，只要把那个郭台铭哄好的对啊啦吼，就好了啦。对呀、啊，伊就记者是安尼讲的呀，他就是四口认顿哈，拢去甲遐一寡熟悉的朋友哈，就是讲给。伊是郭台铭的七大安尼就对了啦吼，啊，伊就是安那，伊就郭董吼，是安那会爱伊就对了。伊讲吼甜言蜜语就好了呀，嘿，伊直接甲兵辛苦兵拼功，啊的嘴顶的甜言蜜语就能哄好男人呐、啊。你看就这样，郭台铭就晕船了，得晕船啊！无啦，真心你即摆是袂晓甲塞奶呢，袂晓甲人塞奶呀，你嘴是。拢袂顶爱伊啊！让一个这样的女人，只有说只有对外公一个来取顶尔，郭台铭都好丢丢啊！哇，安尼就真正有够憨蛮啦，真正。Hello， 咱迄阵看一出戏无？迄个韩剧无？啊，大老婆的反击啦！迄出无出红诶？有丢丢！我话这真正爱甲迄个主导权给摕转来哦哈。不过我想过他们是算的尔啦，哎啦，伊这某遮水啊，迄个后生左囝，迄拢捌伫媒体亮相过啊，其实也都长得，很不错，很不赖啊，
像一个左脚听讲做跳舞呢。嘿嘿嘿，啊，生做嘛水水啊啦，好生做囝是安那水水啊，啊，生做水也无得生做引导，于是遐囝看开始加油啦，还不错的啦，哎，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当当的开始团啦嘛，这小查某吼，你我改讲你的你的头家头家，你的嘴得卡，捌的得好，伊唔是伊世界港拼啦，啊拼家好人世界团啦，啊团家人得。知道这个消息一跟拍，真正翕得到啊无？就是盖尔夫球场就拍到了，是不是？哎呀，所以迄个郭台铭吼，食到75岁啊，精力个足充沛哈，还不忘把妹。这可是他把的这个是老妹而已啦，啊，管人家屁股要歪哪里？哎呀，擦人脚趾么？擦脏哦，给他痛伊啊，脚趾么歪到一边伊啊，人家高兴就好了哦。但是你得个弄这看连续剧，继续个看落去啦。应该后续还会有报道啦哈。啊，喜欢听八卦就听一听呗哈。二来，咱来听这首《爱拼才赢》啊，这是啥？嘉义林先生跟咱说点播的歌曲，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好，谢谢，这是希望你所演唱的歌曲《爱灿灿》，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哦，这个天足热哈，啊，咱台湾人哈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手一杯含糖饮料，就是咱讲手摇饮呐，尤其是在少年啊啦，我看拢无咧啉白茶呢，拢啉遐凉的呢，咱咧讲这凉的啦哈哟，啊，其实良心讲哈。有一个医师叫做王思恒医师，伊咧讲吼，你每一礼拜那是有每一礼拜吼，那是啉一杯，一杯哦，一礼拜一杯了吼。啊，看恁逐工咧啉咩哈，看几杯家己算哈。恁那每一礼拜啉一杯含糖饮料，讲出现着即个肝纤维化的风险，含遐无啉的人来比就对了吼，肝出着3.77倍啦。所以恁认为讲啊，勒卖啉烧酒吼，特别脂肪肝啦；啊，卖食香油吼，啊，特别脂肪肝啦。屁啦！这个医师吼，王医师讲，食甜嘛是同款啦。伊分享了一项2025年伫意大利的研究咧讲啊，伊讲针对当时患有糖尿病甲脂肪肝的这个成人分析发现，讲每一礼拜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着肝纤维化的风险哦，大约是不喝的人的3.77倍啦。所以你唔通同时讲啊，人外国人较无私心，逐工啉诶，啊，咱台湾人你看逐工拢一杯逐。那反正，逐天不是一杯尔，逐天一天个过来杯。你看出现着，人这是一礼拜一杯。伫意大利，因已经就发现着安尼讲啊，哥啊，咱逐天咧啉咧，你也想看卖，那风险有多高？迄风险是有偌高？哦，啊，恁讲我对只讲啊，啉卖啉烧酒，卖食油，特别脂肪肝啊，其实食甜，尤其是咱即嘛，你啉迄凉诶，因诶甜是啥物甜呢？因是果糖呢。迄、那个高果糖的糖浆啦，调味果糖进入的咱人体了后，主要是由肝伫咧代谢呢。所以讲，若是摄取过量的时阵，咱肝无法度含个处理的时阵，会甲剩的即个果糖转化成脂肪，就是油啊嘛吼，转化成脂肪，就会嵌伫咱的肝内底。所以长期累积，就会致使脂肪肝，甚至进一步引发着即个肝炎、肝纤维化等等问题。所以无讲唔惊，我讲唔捌得唔惊啊！啊，真捌真惊，就是这个意思啊！真正唔捌唔惊呢，真捌是真惊呢吼！啊，虽然讲，这个王医师是咧讲啦，嘛是讲未使讲哦，讲完全讲脂肪肝有可能就是哦，这个啉这凉会出现着，这个纤维化是唯一的原因，讲未使咧讲者，但研究都有安咧讲，咱都爱特地参考。啊，因为咱台湾的手摇饮的那个就是咱讲开凉的这店就对了哈。手摇饮店呐，这个店看偌济，迄密度之高会惊，会惊死人诶！可能阮大了，迄个中庄了哈，迄红兵路咧规条诶，啊，挂十个庄啊来遐，你开凉的看偌，讲叫一级战区啦哈。几乎什么品牌拢底下拢看得到呢？看这讲两个工作好谈，啊，看一间一间安尼开呢？啊，你就知讲一间一间安尼开，就表示咱台湾人食凉的迄个习惯看外观，系啊。啊，所以说，即、這个王医师来讲，即马讲嘛，不是讲要打击底下卖凉的啦，吼。只是讲，如果恁那是真正吼喜欢喝手摇饮，尽量啦，卖加糖就好啊啦。像我有当，我来讲，这种对我来讲拢做无效啊。啊，论尽管啦，真正要食食脆打掉啊，啊，身躯边都阮六哥啊，王啊泡无掉，炸无掉时，我啉我嘛是一定无甜啊，无糖的。啊，唔过少年的拢喜欢有甜的，有糖的，哼、嗯。啊，迄像文新老师，迄是盖起来无，较早讲伊大概拢我一杯奶茶咧，啊，你看迄糖分呐、啊，吼、哦，迄看外观就好啊，啊，好个再盖起来呀啦。
所以迄尤其咱台湾奶茶吼，较好啉的无人，你敢知影？有啊，啊，佮加珍珠落去，吼、哦，啊 QQ 嘞，安尼，因为软嫩软嫩的，那剥起来真正是就趣味啦，哈，是不是？是啊，所以说，记得王医师，如果真的想喝，就是优先选择无糖的，哈、哦，安尼等于当降低的肝的负担，唔通食了伤过甜，因为迄拢是果糖，果糖哈、哦，对于咱的记、這、得、個、本身的有糖尿病的人更不可以了，更不可以了，所以讲你那些话吃这么贵量啊，都袂得的啦，吼，啊嘛袂使完完全无吃甜，但是果糖太高对我们的那个身体是负担，尤其是嘛，咱的讲的这肝，吼，原来咱的肝代谢袂起的是转化成脂肪，所以说我们现在脂肪肝也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呢，少年的你看。诶，三个人都有，三个人其中都有两个人脂肪肝，比例也甚至很高的了哈，所以要注意哈。看来永清那边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明天就公布人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尤其我你带到点收听多多，来多多，诶，首歌足够无听，啊，很好听哦，尤其我你哈，来带到点收听多多。

0: 家秋天特别吃爆米妈妈糕的啊，我的中心比较早较好，
1: 比较早较好
0: 哦。哎呀，
1: 你唔知咱碰补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架车引进啦吼，有问题你架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0: 停啊。
1: 安尼赞，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医啊，对不？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
0: 主持人 ，Q 真好
1: ，Q 真好吼，安怎好？
0: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体检的哦，爱断经啊吼，一大袋吧，啊，我来甲讲，今麦的优惠吼，你去买，买好随下来啊，讲我买断啊，结果伊买断我袂去买。
1: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来讲者。
0: 我暗时啊，早七点半遐吼，
1: 就
0: 安尼，根本无爱喘气啊。
1: 一拍火就要花去啊！你吼，
0: 一声一直过去，一直
1: 过
0: 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特价了，搁买啊。
1: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靠唔靠咩靠力对无？
0: 真正袂歹，
1: 确实有影，
0: 袂歹吼。我那边过来阿姆登来吼，我就摕来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1: 哈，这都有名，点这都美国进口？
0: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
0: 嗯。到十几
1: 岁啊呢？谢谢你，谢谢。落啦，心光火倒啦，嘿啦，心光火倒啦，所以咱的碰布啊吼，你用完啦是伤啦，哦，那寒人眼睛歹发，惊电去，啊，热人是热到要死，热到心光火倒吼，哦，像要崩去安尼，所以咱的迄个碰布啊吼，做食家的，伫这热人的时阵，所以你迄个 QMB 爱食，哦，爱甲充电充好吧，啊，咱的迄个零高精血力旺，诶，碰布啊。嘛，足重水的呢，恁通看呢？哦，所以讲咱的迄个灵菇精啦、雪梨王啦，哦，你甲拉拉泡泡，甲配咱的 Q， 和咱的碰补啊，营养食会到，哦，自然自然你就安搭落来啊，唔通呢跳架吼，提心吊胆，啊，无得大兄，吼，啊，无得困袂去安尼，大兄都，咱的神都，人讲迄神吼，都唔知。飞出去啊，赶快嘛！吼，人讲想无灵魂的吼，就是咱无神无神，就是迄神未在啦，吼神未在，所以你咧困，你特别安稳呐，你特别安稳呐。啊，所以你看有食咱的 QA 诶，食阿爸阿母啊，嘛咧讲继续好困的啊，咱的心情安大落来啊，所以好困是一定的啊，吼。啊，灵菇精来食，夏天本来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和咱的灵菇精内底遐一挂。磷脂酸啦，活性酵素，吼来，让你的这个血液大降了清气，吼啊，咱的血里往内底遐营养素，因咱看血里往内底营养素，还有咱迄个血吼，若无按摩摆的时阵，影响到咱的碰补啊，来你问医生看是不是安尼？系啊，所以咱的血无够按摩够饱嘛，影响到咱心肝头这块肉的这个力度呢。所以你嘛是得爱血里往吼，得爱加食，因为血里往伊得生肉用的。啊，咱碰补啊，这嘛是身体的一块吧，对不对？所以那无力度，伊是要来甲血拍出去，对吧？所以需要电，伊嘛得有力。唔知我讲雪莉旺、加咱 QMB、加林国金这三支来，当做伙食，伊的效果吸收是上佳好啦。啊，咱算上只做事人太侪咧啦，唔通落家昏去啦，唔通落家心狂火倒啦。一个碰补啊吼，安尼乒乓赛、乒乓赛、乒乓赛啊，整个吼，安尼就要昏去安尼。迄看你有力，你就出无咯。所以古早人唔只讲带心命，唔通带这心命哈，爱食哈。咱来这个 QMB 哦，阿德叫啥的，就得个食一粒。啊，林哥今个说的用的拉拉泡泡，准得安尼个配落去，安尼就可以啊。简单吼，嘿，所以我讲顾身体，只要你有心呐，一点啊都袂困难呐，好啊，一点啊都不费事啦。是看你要吃甲唔吃安尼尔啦，啊身体你家己会啦，好歹你得家己担啦，啊无人讲死娘别家己担，无靠即句话对无？好歹你家己担啦，所以你若卖成为甲一个别人负担，好啊，因一路变成是你家己最大的敌人，好是本地咱身体家己会当过就好诶，啊变成你就是吼，安尼放好俩我从家从啊安尼也袂顶袂当啊，无都惊出门啊惊袂远啊爬袂悬的时阵咧，你就怎讲？一切一切归咎于自己，所以我才讲身体是家己的，四娘别爱家己担，买好买歹皆在你家己爱尊重。好，所以咱即马刷上只听阿君的节目，倒一个毋是坐火人啊，真那么坐火人。唉，有当时啊，我倒我来安尼阿哥，我感觉讲阿卡你吼。 那热干你心肝头十斤十斤有无？恁唔担心嘛？安尼吼，我嘛会呢。好，你个仔，我好 Q 的，比你搞屁股，我那种侪位人啊，大家我踹踹，我点点伊，唔通计较够咩啊？好来，阿基个药房各位吼，一定要认命，做客对面，老头老基啊，老公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关掉去。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哦，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这山外真爱的帮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斯莫尼安子色。好，来继续，咱来安排点这首呢。张姐妈妈，我们听蔡佳玲的好哈。好了，蔡佳玲说 ：“Angel 的歌曲，妈妈的目屎。”

佚佗佚佗袂歹啦，阿爸母啊，两个后生查囡仔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啦，出国啦，对人去啦，谁人去？你都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咧想唔对啦。我老师，我讲哦，这是一个哦，咱诶，比如阿辉啊，讲吼，伊的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迄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倒一个新人，唔知啦。然后伊就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啊，哪讲？啊，这摆先卖去啦，以后佫有机会啦。你听到这句话吼，你敢知影？阿辉啊，讲心真酸啦。老母诶，说唔知老母是安怎讲，这摆卖伊有机会，惊开钱啦，知影早起趁钱辛苦啊，吓啊！所以讲吼，自细到大汉咯，老爸老母拢是甲上好老好囝，唔甘食，唔甘穿，唔甘开，甲钱开伫家己诶心，安尼就对。所以你看，一个一个老啊啦，伊第一个想着又还是阿囡仔过了好唔好啦？那真正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无论你几岁，你搁食到七老八老是安尼想。所以较早吼，阿辉讲，我总家己讲哦，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好有闲再来陪伴。等退休吼，才来旅行。啊，等赚较侪钱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讲，伊发现吼。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要搁伫你的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甲开去，因为搁赚着有吼，即句是阿君定挂伫咧嘴里的对吧？哈，对。钱该开就甲开，反正身体来顾好，搁赚着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也阁有下一个机会，但被陪伴着这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着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哦，咱的真在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唔是开钱，而是一撮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真带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哦，尊重恁，我卖去出国，跟咱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如果我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而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都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年金嘛，阿个走得动，趁年金看咱金嘛个来得及哈，卖个友好老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得想想要传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的拢叫我开钱，啊，那接了接袂行，今天听到这段，对人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阿姨嘛欢喜，啊，迄个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来继续过来个听歌，拄只听的是妈妈的目屎哦。好啊，啊，今麦过来听张雅文唱这首歌啦，我叫做《最亲爱的人》啊。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狐狸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
2: 哦，
1: 啊，吃你狐狸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哦，改善很多。哎，是咱迄个食阿姐吼，较喜欢甲咱做个见证。伊讲吼，食狐狸民宿真正足好个，啊，拢办袂出来啊，啊，咱有货啊。本地就地无力啦，搁伫遐地甲大粒瓜、细粒瓜，迄有数可见，真正但逐工去变数，对来讲，毋是一件舒服的代志，毋是一件通透的代志，对来讲应该是一件折磨的代志。所以伊啊，你看伊，虽然讲伊即马已经放个出来，但是你看伊咧讲话无啥力。咱吼袂当出得出伤济啦，有咱有会啊，用力过猛，咱来碰波，咱袂堪住。你难道真来出力跟碰波无关系呢？敢那是咱肌肉咧出力，其实原来是碰波咧出力呢。所以我才跟你讲，热啦，咱啊，得个忍受迄热啊，吼，忍受迄热，忍受迄吹打啊，得个来来打当对当做遐粗当，迄对碰波来讲是一大损伤呢，迄叫做耗损呐。就参像咱咧冷气迄莫打到即个热人的时阵，你是不是一定就是会吹冷气，一定碰迄莫打，也一直碰，一直碰，一直碰，所以迄就是叫做耗损率啊，所以。民间拢新鲜好用，用久来谁来判伊，拢是迄个莫达出问题。所以你进入回来，你莫达真正我来出问题，你唔通唔知。所以 Q 爱食，但要得得未出来，得个大粒瓜、细粒瓜，你碰不袂堪的。所以 Q 爱食，啊得未出来原因，就是你的肠啊困少，吼，你的困，你的肠啊，你的肠啊困少，所以你爱静困伫内底啊，开始起困呐，静困起困足重要。Q M V 真正有够赞，内底会四支困。我定甲伊讲，恁外口看会到一挂益生菌吼，然后一支就抽到甲，两支嘛抽到甲，你看咱遮侪支。你讲因咱迄几百万只，我起码说是要甲你讲叫做专利啦，专利啦。所以你看啦，有一支专利哦，一支益生菌内底有一支专利，唱呱呱呢，只唱呱呱。你看咱四支菌内底两支专利，当然要抽到啊。这就是你的奖状越多，表示你越行啊，敢毋是？那种肯定嘛，好种荣耀嘛。那是许廷衍医师最推荐的益生菌，就是活力民宿。啊，你看有影有叫差无？这东西咱食好，起来给咱做见证嘞。哎，你当做人钱刷拉卡，还是迄、那个无影会差几枚哦？那真知那种食都无差，搁起来做见证，你当做人真正遐用哦。哦，咪操心伊哦！我跟你讲哈，咱真正是食好以后到小宝，谢谢你们。好，啊，听阿君的话，讲咱食好起来讲，这里大家讲，要听唔听唔听，恁到底？我就是那些，人要起来讲哦，你听，你得个听，啊，唔听我不逼你，我不勉强你，啊，要听得个听，唔听恁到底。啊，所以听下级的人，即马来放假休息点点啊，赞哦，嘿，唔通要放未出来艰苦，生歹面去红。点啊，艰苦，这种艰苦的代志唔通扔，吼，唔通学，知影无？拢扔起来做，艰苦的代志唔通扔起来做，唔通要学来做，咱来过较轻松的，有会啊，唔通吼，放未出来拍牌，去拍规矩，好吧？啊，咱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咱得个食，哦，这厉害呢，拢要搞要几年份呢？对啊，尤其是等下吼，咱爸爸节活动，啊，那爸母偌厉害的呢？活力民宿是拢要一单份的呢？妈妈，
3: 活力民宿哦，我是台边比较不通，用恁的活力民宿食吼，台边炖，好啊，一日食两包，半年后吼，就炖食一包，所以我去年买啊，我买一年份啊，所以讲我即马算算的吼，一个买一年，我有介绍人食吼，啊，伊冇食，伊讲伊有改进，
0: 哦，
3: 啊，因姐姐因咧秘书。起码有迄个提醒那款啦，
0: 哦哦哦哦，
3: 讲一担十包吼，因大姐啦，大姐讲改进，爱知影伊家己较严重啊，哦，讲爱有咧继续咧食啦。
0: 你看，都有只有差，你都讲十包十包嘛，食一礼拜分的啊，对吧？一礼拜分，你食一礼拜，你都有感觉啊，哦，所以讲这活力民宿厉害哈。哎、欸，一年当拢等个等爸爸结孙咧，搞阿要落咧，拢咧搞阿要一档婚的呢。哎、欸、呀，真奇怪啊！哎嘛，熬个月啊吼，马紧，恁这若无活力民宿哦，食阿食阿呗，是要食阿，晓？啊，咱得甲等迄个熬个月，阿君熬个月爸爸节啊呢，就是迄个爸爸的日子啊。哎、欸，凡事唔免等个爸爸节咧，凡事无听，这个月月底得有，得可能有帮会先破坏啊。有得点，啊无恁真啊，假毛生，真系破坏啦！ 今天今天找手找他人生要吃来要等爸爸坐好阿公来说我的重点不是在妈妈坐阿公的重点不是在爸爸坐所以我妈妈坐说什么什么都吃两回爸爸坐走到没看的没影我情商的重点一年当有两个月月份就是八月爸爸坐这都是大活动再来就是过年那旁过年啦过年那栋就这两档把握机会所以咱活力民宿进来无阿先买一盒啊你了爸爸节活动要开始啊徐妈妈讲买一单婚啦嘿啦有心机要买一单婚因为我拄啊一年办一摆尔吼来看嘛看看2799看八家较好吸收哈，去到药房买咱的做客店面有老大老家的票头，爱看有大票头，才袂买唔对哦。啊，大箱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

哦，日本有一个查某人有够恐怖的啦，干翁哦，迄个剁做两过，冻个冷冻哩，伊是冻库，唔是咱厝伊外冰箱哦，我甲冻个冻库内底，拢无人知呢，真正无人知呢。啊，大姐表示安怎表的，恁甲听落去。这个死者叫做西口风啊。迄个警方讲发现伊的时阵吼，躯干上下半身啊，像人讲腰斩啊，你知无？啊，所以这底底两个无共个底啊，啊，平底个迄个冷冻。啊，这是日本的消息。啊，其实这件代志应该有十档有啊啦，有十档有啊。啊，而且死者已经死十档有啊呢，啊，拢无人知嘞。啊，所以说。这个日本神户哈，中央区的一栋公寓内底的厝边，讲奇怪奇怪，哇！阿塔吼，这几个月来一直拢闻到一个臭味，塞丁堡那种味，个唔是屎尿屎啊味呢，讲比屎尿屎啊搁较臭的味呢，真正有够臭，讲臭到受不了啊啦！最后卡找管理公司来处理啦。啊，落尾就呢，警方也接到通报啦，都要入去这栋大楼吼，都才去找。都要找到第三楼，这间公已经被断电啦啦，吼，这间厝内底就是讲已经被断电的屋子里面，甲查看，一入去呢，迄种臭味，真正，哎，警方讲只土尸啊，真正有够臭的臭，拍开房间拍开，一只大型冷冻库内底就是藏着这死者啦。呵呵，警察讲那个警察伯伯讲，那是看了真的是倒抽一口气的呢，倒抽一口气的呢，哟。啊，所以说调出点这户籍资料一看哈，就是哪要讲起来，这个西口峰的太太，因这两个讲在2012年时就已经签字离婚了呢。因这个某陈主任的这间厝的陈主任名是挂望月雅纪。啊，望月雅纪就是这个西口峰的前妻啦。啊，所以意思就是在2012年的时阵，两个人早就已经签字离婚了啦。但是重点就是两个虽然离婚，猛离婚，嘛是搁大做伙啦。有啊，做这拢是安尼对啊。离婚猛离婚啦，但是也是搁大做伙啦。也就是讲，在迄个时阵，这个西口峰就是无声无息，人间蒸发啦。所以人间蒸发并不是说真正是吼，甲变无去啦，是去让某甲剁做两过啊啦。我甲冻在冷冻库里面安尼。啊，这个望月雅纪嘛是搁住伫内底，唔是有走哦，都要扛这个尸体住做伙啊，住伫冻伫冷冻里哦，还是讲冻在冷冻里拢唔免特工开冰箱啊，唔免特工冰箱，啊开就开啊，伊敢做这个代志啊？伊他还咧惊面对一个尸体咧，对不对？伊甲当作冰只鱼啊，冰一只猪肉，冰只猪肉伫内底就好啊。伊咧惊啥？也就是很难想象哦，他跟尸体会当相处十几年呢。哎呦，冻起来啊！啊，冻起来特别有臭味啊，嘿啊！啊，无咱讲讲，你无甲冻起来，你随风化险难。啊，就底下咧有在钓，搞只尸体冻伫冷冻冻十几冬，搞只尸体，啊咧同处一个空间，咧每天吃喝拉撒睡，就跟他在这边搞。哦，真正够恐怖哦！一般滴咧人，一般滴咧人，有可能做这代志啦。点不要，你来讲讲，真正个宠物死的时阵，你讲要搁找只菜刀，真正个对迄个种人讲腰斩，咱咧剁落去，我一般滴咧会找到人嘛。嘛，惊个皮皮错啊！嘛，应该是会去投案啊，对啊，临时该处理你安尼。啊，卡咪共处一室超过10000个日子，哎呦，恐怖！所以如果是参加好势好势是无人知，啊，唔知是安怎？这个查某一段时间都无待咧厝咧，啊，你无待咧厝咧，无你嘛去啊缴电钱缴缴，啊，你无缴电钱，当然得该断电啊！哦呵，即马断电了，这只冷冻库是不是无电啊？就停止运转了，啊，退冰啊嘛，就是安尼咪造出来啦，哟！啊，厝边讲其实伫咧三月的时阵，都闻到怪异的味道啊啦，足诡异的味道啊啦。啊，其实咱咧想讲日本人嘛真好啉啦。嘿，安尼的怪异的味道都开始有怪异味道，因就有在条足足品三个月，闻了三个月的尸臭，闻到受不了了。6月20号才通报呢，嘿嘿，啊，看日本人看我懂。
所以这三个月退兵期，退兵发酵期，这种天气热到要死，迄个味吼，咱唔免想啦吼，迄定真正是臭甲真正让人家头皮发麻，迄头壳皮烧得都麻吧，一定臭死个就对了吼。啊，即摆来事情曝光啊，吼事情曝光，因这个某在几工后，家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投案哦，啊嘛甲警方迄落坦白讲，人是伊台哦，确确实实这件代事是伊做的哦。但是伊拢无做任何解释哦，问看是要咱开要杀死人，也无爱解释哦。所以虽然讲即摆目前警方无找到当时用来肢解工具的迄个物件啦吼，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敢按肢解啦？啊，死因嘛是爱等法医鉴定啦，但是看伊熟练的分装手法吼，嘛是真恐怖。所以讲警方已经直接向这个杀人罪的方向扩大侦办啦哈。啊，后续如何，咱也未了解啦。啊，只是有当时啊，咱会得个想讲是啥物种个亲仇代恨，会当互一个查人甲前夫剁成一半吼，并个冰箱度过十几个春夏秋冬啊。天，恐怖吼！然后压刑压好，啊，千万唔通压到车查某。啊，阿某来冤家吼，都我感觉两件尔啦，男是为着钱，都为着查某安尼尔啦，应该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后续可能报道出来的那个消息，应该也脱不了跟这个原因，哈，就是讲脱不了。我独家讲这两个原因了，哈。

0: 好了，诶，阿兰弟弟，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哈。今天节目的进行高家专播有点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王帅梁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联名手老德老街和江泽的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蓝雄青的雪天就蓝雄青的北台新特勤工满书旅短暂行明天再港界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听歌，听凉啊凉，真凉哦吼。

听歌听好凉啦，啊，都望梅止渴哩，你人来，去大看嘞，啊，你看着梅啊好，我去暖水水顶哦。像我看我那不应该，我那不较够食酸，我唔敢食酸。伊应该迄呐梅啊，像这梅啊脆梅吼，迄个你啊你啊你啊，红巴你啊要细条，要顶壳壳去吼，啊爱做酸有无？啊，伊拢会甲拍汗毛破。啊，用蒜蓉台湾嘞，啊，生一个了，爱就伫遐食哦。安尼，我看到我嘴软水水顶，我唔敢食，好我酸溜溜。哦，我那母啊，食甲好安尼，欢迎安尼好啊，好安尼。那蒜蓉台湾无，啊，唔着南藤无，唔着你那咧食蒜青来南藤。诶，蒜青吼，啊，蒜蓉台湾哦，迄个较好食好食。你做爱蒜青吼，啊，顶皮遐吼，顶皮遐都当好食。哦，安鲜啊，我食到鼻也青烟嘞。那我做生诶，我生我做赞诶，天然的维生素 C 哦，哎呀，我就人那这个这么热人，囡仔开始放假吼，然后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热人又热，啊，就听凉啊凉，听看凉未有无？啊，放假吼，我今日我去买鱼啊，因为吼，我去这个吉林江吼，甲阿伯买上孙啊，哦，够好食好食。我要买酱笋啊，伊生几桶个啊，笋啊，还有南美伊南美落白豆包啊，落去生。啊，我先甲买先讲，啊，这会食一下，无买你搁甲放半个月就当食呢。但我都无食，只好放要规半冬个啊。啊，我是迄天吼，拄啊天顶个老爸，甲我伫遐坐咧开讲了，讲小我摇摇，讲安尼摇摇无有一块迄落雪鱼哦。本来是礼拜按正等下要催我食，啊按正爱食我催雪鱼。啊，结果讲食饱，无爱像我讲，无就无冰。啊，我就讲放伊下底站吼，我讲啊，无来煮鲨鱼来食，因为我今麦要食鲨鱼哦。吼，啊，我就吹内面就好啊，伊就足紧实吼，我迄足厚呢。啊，我就讲啊，啊无这豆浆也捌用过吼，无豆浆来甲吹这鲨鱼。我用迄签啊，甲乌一块起来吼，啊，甲硬乌破，甲铺顶我来吹。哦，来吹起，呜，够好食好食，迄鲨鱼甜啊！啊！迄个酱笋吼，迄酱笋啊香啊！啊个南瓜姜、南瓜米酒，好、哦、好食，甲规地食了了。啊！就去摕这酱笋啊，这哦，迄个南多人搞这也是讲好食吼、哦。来啊，咱这属都是因为都、就是迄个酱笋食了好食，我想阿婆长哦，长一想无来买南门节啦，哦南门节啦吼，做大只啊，规只来甲煮这酱笋啊汤安尼吼。叫早上我去，十一点我出门，人落雨也未完啊！啊，都南门节也未完啊！讲你真是来靠南门节啊！吼，我今日九点我就去买啊！吼、哦，买两尾大只迄个落雨两只甲250块尔，吼、哦，肥，两只太叫人讲讲剁剁的，吼、哦，我等下先煮一只，用迄个豆浆啊，吼，搁甲签三地起，迄只要一公啦，吼，要食半公啦。恁那恁咧生的豆浆，迄个底啊爱。孙爱大公的喎，遐大公一半公，我甲个鸟半公起来吼，啊甲豆花汤落去滚，啊甲切落较油，迄味较紧出来，啊落去滚一下，鱼啊甲落去，啊米酒落去姜落去安尼起来，啊个因为往平常往来食不完，我从往来只胖只有只无只怕生，我本来是要煮迄落另外煮往来烤鸡鸡，但我怎甲遐往来摕个心啊下掉，甲切甲落去做一煮，遐往来做胖，遐嘛煮不透往来怎么往来做胖诶？安尼煮出来汤，有够好啉的，吼、哦，酸甘。哎，十一点我，迄个甜甜的老爸，伊讲妈妈，你咧煮迄落姜啊吼，迄落滴姜啊，你讲你也知，我吼，迄味足香的吼，迄滴笋的姜，滴笋姜的味就是安尼，迄西瓜的香味有够香的香，哦，甲你西瓜味，哦，西瓜味佫无滴笋姜的香哦，哦，西瓜味无人白豆包啊嘛，啊，这阿伯人白豆包啊。其实我这礼拜去清境哦，过来这两个我就是要甲揣，要甲买啦。啊，要甲买，伊都无迄落啊，伊都无出来，应该是卖完啊。卖完，因为我下晡加上落大雨，哦，落大，生意大变少。我另转了过去，其实咱高雄都有啊，有无？你若有咧买笋啊、酱笋啊，往啊今日白去买一罐往来豆浆啊，迄玻璃加咱一罐鱼啊个，迄往来豆浆啊，可能即马乱搞香，要做一往来烤鸡鸡看偌方便，啊，要揣一个鱼啊看偌方便。啊，伫我做鱼啊，我淋咱的好汤。我都无淋啥物，咸只就淋蚝汤尔。咱个蚝汤，啊我迄个酱笋啊，吼，一只食无够，我竟然经过加我汤，佮加酱笋落去吼，佮加另外迄尾，因为我买两尾，佮加落去，佮加煮，乱就是安尼。乱食好食吼，我去买自助餐，我即摆去爱着迄个买自助餐，袂是做头家娘，袂熟悉嘞。我拢差不多十二点二十去，
十二点二十二，伊就生意较无，人上班的就较少啊吼。嘿，安尼啊，就我去，甲开工，开工我讲哦，今日菜袂歹哦，拄到你爱食，伊甲我讲，拄到你爱食啦。你若无爱食，我搁炒甜甜，你也无讲，你也讲无菜啊。伊讲诶，迄人拢会安尼哦，伊可能你拄啊拄到你爱你爱食，讲我啊你一两间。这卤的笋啊，较好食，你也唔过卤，哦，伊卤的笋啊，平较好食，哦，伊笋啊，伊皮哦，一片一片哦，啊，一片一片，啊，落去卤笋啊，较好食。伊一咧，啊，伊咧问我讲挂口罩，伊问我讲啊，你这口罩敢要用？我这是阮查囝买给我的。伊讲我做这种拢无介费用啥物，讲我落去奥多麦遐吼，提回因，我提拢扎几包，我拢扎几包伫我奥多麦底，用了单条那个提新的嘛。我拿提一包给看，我就是新的。我提讲，我这包内底我一张一袋，给你，你看你用会下无？哦，我挂到这个同款的，同色水的话吼，伊都要十主要种的色水，啊，我提几包去我桌摆顶，啊，我提一条，你啊，我说，因为我今日炸山药来爱闻，我拿提一条给伊，哇，伊中欢喜，伊就想就提，哦，一边，哦，那只胖，哦，那只胖，这爱闻那只胖，爱闻本来就做胖的呀，一个我提了都红啊。都红的粉已经无呀，哦，迄长芳长好食，长甜，哦，伊欢喜个，都欢喜个咧，哎呀，迄未煞就介绍出，哎呀，啊，即马开始要捡热人啊，对不对？所以今日去买鱼啊，买鲈鱼，看我久啊，讲啊，讲出来，去买鲈鱼哦，啊，迄个鲈鱼，因后生读册放大学的，啊，无高中，应该是大学的，都来店咧斗三工啊啦，暑假才生理囝出来啊，哦，做食的生理囝，哦，爱斗洗碗斗收盘的吼，啊，下早早起的。哦，啊卖水果、台鱼仔的吼，哦，啊像啊咧卖衫裤的，啊卖点心蛋，啊今仔只就是卖鱼仔，拢卖笑，迄动作有够慢的慢，迄动作足慢的，叫伊摕袋啊，抓一个，豆豆啊来一个，像你咧看慢动作哦，啊摕后开，啊鱼仔两尾抓的，甲落好落去，啊搁抓一个外袋啊抽落来，啊抓外袋袋后开。佮个即个提起来，啊，沓沓落个落去，有够万的万，含糟钱都万恁努力啊！你即只看到哦，啊，你无倒啊，啊，拢袂笑哦。伊嘛毋是面后面，伊就是袂笑，拢袂笑，查甫的。人咧甲开，伊嘛袂笑。啊，伊妈妈是笑头笑面，妈妈生理人吼，啊，笑头笑面，啊，就人哦，啊放假来咧，甲老母斗做安尼，伊嘛袂笑，伊嘛袂应下，拢无表情，伊就是拢点点安尼。啊！即摆因老母讲，啊，即读对啊啦！因老母即读嘉义敦大学啊，我看爱笑了，甲老母看，因老母就看我爱讲，你知影吼？我知影，嘉义敦大学就读伫厝咧读呀。啊！伊即摆甲讲哦，伊十七岁，十八岁啦。嘿，因老母讲，我十七岁，伊十八岁，我着人起来笑啊，但因囝拢无笑，好够厉害哦。但是嘛是好一步啊，对不对？迄个洗碗的。迄早起会知啊，咧卖炒面，迄个孙啊，差不多甲阮按长的大汉尔，咧洗碗呢。迄个旧年就咧洗碗，迄个旧年暑假就来咧洗碗，迄桌顶收收然后啊，就旧年洗碗呢。然后再生理囝出来啊吼，就知影生囝跟生贵啊，较斗脚斗手吼吼，应该只生拢垫脚半手安尼吼。啊，即摆拢希望囡仔等斗脚斗手。哦，我讲啊，囡仔来斗三工啊，伊讲嘿啊，无脚小无够啦，嘿脚小无够。你看我伫遐买我两只鲈鱼，爱个胖人，只胖人，头家人拍无清气，头家人拢未拍无清气，因为即摆用电动呀，用电动砰砰砰砰哦，有够离别的吼，爱得爱毒啊，逐只爱毒爱毒爱毒，爱着气，做人做偷鸡啊，抬鱼抬较气有无？嘿呀，爱个啊只抬气呀，啊抬气了腹肚爱乌掉啊，乌掉了毒安尼好无？哦。甲我伫遐等抬鱼啊，等足久，两个咧抬袂起呢。两个咧抬鱼啊，你甲看吼。啊，所以即摆咧做生意拢等斗下斗手啊，斗收盘啊，介济。哎，啊放暑假，今日就开始啊，要放几工？要放八十几工的呢？要放六十一工啊？六十一工，两个月。今日初一嘛，开始放啊。今日算第一工开始放，要放啊八月三十大礼拜日。吼、哦，八月三十大礼拜日，啊，八月三十一号大拜一开学，安尼放几工？六十一工啊！哟，开始要放假，那有规划吼，哦，拢早着规划好啊。啊，那无规，拢烦恼讲囡仔乌白走，无淡厝手机啊，升几工？讲暑假吼、哦、又到了嘛，啊，烦恼囡仔吼有几件事啊？迄做妈妈想头疼的，就是安那生理时钟错乱呐、啊。
啊，因为暑假唔免读册啊，囡仔睡到自然醒啊，佫做晚困啊，有无？像阮天顶个时阵会大，阮天顶个应该拢九点半，拢九点半较有可能去读册啦。啊，无就读到十点个，十点半嘛在读册啊。我讲个啦，我上我建校系转好多间，我十点半在读册呢。但我像伊只细汉嘛紧啊吼，互伊在读幼幼班嘞，吼，你读幼班，我干啦，无你着爱互伊照起工起，你爱调整伊生理时钟啊。欸，连续吼。对拜一个今日吼，拢八点半在读册啊，我拢压未起来，伊就去读册啊。我今日半个叫是伊无读册，因为我去菜市啊买菜，等来九点外，啊红头去买早顿等来，伊无看囡仔，我嘛无看囡仔。啊，我两个到十点，我就啊，胖无读册啊，我去买菜等来。红头讲，十点嘛哪个会读册，胖无去啊，叫咱老爸有啊，八点外在读册啊嘞，我这两天这早起来读册啊嘞哦，哦，就是安尼，啊，所以红个囝。啊！那这个暑假因为免读册啊，啊，囡仔佫爱困困晏，追剧啊，耍电动啊，哦，暗时耍啊，吼，耍啊特别暗，哦，啊，因为免配合这上课的时间啊，老爸老母爱早起来，对不对？应该读册爱上课爱早起来啦吼。啊，即马老爸老母去上班了后，啊，即马囡仔啊放假在伫厝，哦，睡到自然醒。啊，即马囡仔要食免袂去枵着啦，下早起来伊要叫外送、叫外卖、叫早顿，拢袂叫枵着。对不对？嘿啦，哦，啊，所以讲哦，这个第一就是生理时钟错乱呢，暗困啦，啊，晚起来安尼啦，哦，哎，最完蛋的是啥物？暑假结束了后，有个一阵哦，这个头痛，头痛期过来啊，爬不起来啊，对不对？第二就是烦恼囡仔哦，整年的三 C 啦，好不容易去读册呢。啊，囡仔个硬消耍游戏啊，无人管啊，老爸老母去上班拢八点钟嘞啊，对不对吼？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啦，实在是你做无多个控制啦。啊，通常会变成的吼，很不愉快的收场，就是尤其少了正在上班的父母监督啊，吼，真的很完蛋啊。欸，啊，就你无多控制啊。啊，第三嘞，无爱写暑假作业。咱台湾的囡仔暑假作业吼，分量吼，总是真侪啦。啊，如果你若是要堆积到最后，像我应该读册拢嘛写没赶没车，要读册要上课啊，要开始赶没车，哇、哦，规天拢够算的吼，哎呀，啊，伊、啊、又搁堆积起来了，啊，规个作业唔写啦，啊，看来吼、哦，又要累到老爸老母，啊，老爸老母写，对不对？嘿呀，啊，但是又搁要甲囡仔上安亲班嘛吼，啊，所以安尼虽然有老师当盯着囡仔写作业啊。但是唔嘛啊，三荷包啦，啊，佮有囡仔吼，无迄落放暑假的感觉安尼啦，啊，所以讲规工伫安亲班，因感觉囡仔又不快乐啦，所以即个职业妇女就是做两难的，对不对？嘿啦，啊，就是安尼，所以有当时啊，即个吼，哎，啊，伊只有讲一个，我感觉袂歹，哦，恁就来阮家佚佗，来阮家，即个历史博物馆，因为暑假吼。拿来做额外学习个探索吼，还是讲伫个学科上吼来进行补强，唔管是静态还是动态的学习，啊，甲这安排吼，即、這个补学科啊，上才艺啦，学游泳啦吼，啊，天天即两间我要练游泳，哦，啊，拍篮球啦，啊，先修班啦，啊，夏令营等等，琳琅满目，等你里里口口足济啦，但是哦。拢爱以囡仔意愿甲兴趣上个优先啦吼，安尼较袂互囡仔开你了时间，佮开金钱，啊两个佮无欢喜啦吼，一定爱尊重囡仔，询问囡仔来，即、這个充电即只来阮公司来，有第一个充分的吼身心灵诶充电，两个月吼六十一天啊热热长啦，唔嘛讲是囡仔伫咧课学业顶管诶即个接触吼。啊，搁爱安排固定的运动的时间，吼、哦，阅读的时间，和身心灵吼拢爱充电。啊，老爸老母当安排一寡参观的活动，今日进来阮公司历史博物馆来，我等下报你听。举凡哦有展览，美术馆你像迄个科工馆，唔是迄个维姆呀，维姆呀，即卖为囡仔办一个迄个话剧啊，啥物？我甲阮甲安仔老母去甲报名，好去看，细汉啊去看舞台话剧，和迄个街舞。我讲啊，伫恁兜有边啊，因兜就伫维吾尔，遐用行去维吾尔。你紧去甲报名，去甲看，去买票，去甲看。哎，细汉个囡仔吼，有迄个熏陶吼，哎去看，人迄个大姐姐、大哥哥因伫遐咧搬迄个，哎，我动不伫遐搬吼，迄舞台剧爱去互看，迄囡仔就爱接受去啊。
我甲讲，迄个剧暑假要开始啊，恁紧去买票，紧去看。哦，你像这吼、哦、来参加了展览啦，吼、哦、美术馆啦，吼、哦、音乐厅啦，即嘛无做者文创单位吼，唔、哦、管是安排国内小旅行，还是出国度假、长程旅行，会当有囡仔都接触这個外界。哦啊，真正落实的吼、哦，读万卷书啦，行万里路啦，买当找到优质书籍，让囡仔会静心啊来阅读。嗯，我来给您听这个哈，这是咱的丽池玉博物馆哈，这毛这毕卡索哈，诶，人物肖像展。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画，你不知道那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那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敢话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这在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令子啦，咱讲的这那个搞抓帮啦，搞抓帮啦吼，吼、哦、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呐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俩，哦，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些媒介。毕卡索伊直接拥有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哦，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哦，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哦，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伊拼贴式哦诶视觉去解构一些手法。专心的诠释哦，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个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呢共同合作，将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宁值啊，咱讲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交手、做交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哈，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个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哦，重要馆参与了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私人珍藏的编号哦，就有编号了，这是完整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上的，也有出版的邮票。够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够也出版，够以流通甲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在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拄到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七月七日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这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袂歹对不对？所以建议嘛，用老爸老母当安排一个我参观的活动，进来，进来，阮咪咪啊笑公布网吼，啊，阮的总部对历史博物馆也是伫二楼的吼，啊，那咱一楼的有咱的宝德网。哦，你若来这个博物馆踅踅了啊，啉一个咖啡的法国马黑茶，哦，还是要食西西里咖啡，要食烧，要食冷的拢总，要食糕点拢总有啦。来来红地吼，哦，来阮的历史博物馆，楼下即马就这個毕卡索吼，而且肖像人物展，也着对这七月七吼，甲这九月三十号哦，欢迎大家来行行嘿。好啦，咱来听歌，听第二首歌《带伫阮心肝》。

0: 嗯，这首歌带在阮心肝吼，来，俺就要甲进一个广告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是咱的骄傲，全台湾，干啦，咱有这个活力民宿内底有这四只重要的群，干啦，咱得力公司这个活力民宿哦吼，那有申请专利哦，咱的医生吼，伊有申请专利，许天博士，啊，这专利表示啥物？就是有效嘛专利，啊，无你申请啥物专利啊？对不对？伊就是有效，有这抗过敏的专利哦，吼，副甘诺乳酸杆菌甲比菲德氏溶根菌有咱的中华民国食品合备，这两家款食品合备，对不对？吼，甲咱鼠李糖哦，你这四家款一定爱食，会来解决到你的生活当中哦，即已经困扰到你的生活当中这过敏。只要医生讲你的目睭上是过敏，你的鼻也是过敏，你的气喘是过敏，你的皮肤是过敏，你的胃肠是过敏，请你食活力民宿，包含是99.9%。哦，这个活力民宿来解决到你这困扰，这个产品做好不？做好，但跟咱得力公司有，这四只重要的困，哦，安尼一克60包，2800块，下早空白到暗时要困空白，哦，你啊吃一阵，你就来听讲，听讲，大家耳朵干的啦，目睭上袂好的啦，
1: 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1: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讲呢吼，
1: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诶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1: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哦，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甲你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1: 对，
0: 叫吴太太顾身体顾遮遮好啦。
1: 嗯，袂歹，
0: 是
1: 食5-6单啊。
0: 哦，安尼5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1: 嘿，啊，我拢
0: 好啊，
1: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2点了困的呢。
1: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呢，
1: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1: 哦，
0: 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2: 嗯，袂歹哦，大家顾身体上该好哦。
1: 因为今日甲你拍下去，拍下你啊，个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试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诶，结膜炎做食啦咧，
1: 哦，
0: 诶，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1: 系过敏嘛，
0: 诶，过敏结膜炎
1: 的，好药，
0: 嘿，有好药，
1: 包了，
0: 嘿，
1: 较好。啊，下昼我叫伊去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1: 我就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
0: 唔免，你叫伊食两包就饿了干呢呀。
1: 讲安尼吃白，讲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这样吃干呢嘿呀，对，即卖呢，拢较未拍价，像安拍价就出个大病工会。
0: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咧夹，食两包把紧，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紧。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新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1: 食。阮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1: 哦，有哦。我讲吼，阮也无食了，我至少有贪的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1: 我结果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好，过敏的。
1: 出面你我无甲你讲。
0: 好。
1: 啊，报名卫生所拢爱甲
0: 坑。啊，坑归报你呀。
1: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技能很好啊，
0: 做好做好，这四家
1: 困
0: 一定爱吃。
1: 我美国那个早餐啊，等下我嘛按说讲要打玫瑰啊，可以刷上面，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时间呢就较我去快时间呢哦，哦艰苦啊呢，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是讲一直买啦，等下哦，我就叫伊哦，我甲买一挂可以提上去啊。因为阮个囡仔可能拢有过敏体质
0: 啦，有影啦，有影，
1: 过敏体质
0: 啦。有够烦，也免阁食药啊，看偌赞。
1: 嗯，对啊，多谢你
0: 呢。啊，祝贺你呢哈。嗯，谢谢来。啊，那花粉症的足济哦，花粉症人介济，咱听这大姐甲咱分享哦，伊咧花粉症过敏哦。啊，医生检验过啊，讲你三袂当食，三袂当食，伊种哪有影？我当物甲食了，忙不要紧啦。吼，啊，因过敏嘛，当爱过敏嘛，爱静好困嘛。净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溶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即四只菌爱甲净，安尼就对啊啦。
1: 啊，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系
1: 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叫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是
1: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金你知无？哎，小气呢，
0: 是啊，卡金小气哦。
1: 系啊，迄拢又金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
0: 卡多人结龟球的喏。
1: 哎呀，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搁感谢你，
0: 在你
1: 嘛吼，爱讲报，
0: 哎，感谢你啦，你搁要讲买啦，
1: 我加在，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迄广告，迄广告，啊，嗰种赚钱，
3: 赚钱哦，即个讲常常改买恁咧送个鼎，我话甲恁买，你知影？
2: 哎呦，真是！
3: 啊，伊本来咧讲我都不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2: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3: 哦，啊，你嘛爱讲报，
2: 我讲
3: 真正真有效。哦，我卡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要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个来甲你抽抽的，我抽一届20,000块啦。
2: 哦，安尼哦。
3: 嘿啊，讲起哎呀咯，哇哈，后人咧抽加筋哦。
2: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加筋，袂会中风啊。
3: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即届甲买迄真型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吓啦！哦，谢谢，很感恩。
2: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压开腰艰苦呗？
3: 今嘛拢好起，
2: 今嘛好起
3: 哦。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2: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啦，他唔相信，都是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慰啊吼。
3: 哦，哎，真要叫哈，我听头吃吼，想。唔知有好哦，
2: 啊，佫会惊咧，听吼。
3: 啊，迄个广告讲到袂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讲，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种好气呢。
2: 有呀吼，
3: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
2: 谢谢谢谢。
3: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餐餐头啊是买一罐。
2: 每一罐就提出勇气的呢，去看买来呢吼。
3: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即个年我食看买来咧，哎，阿哥有效呢。
2: 哎呦，谢谢你。
3: 我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2: 哦好好。
3: 都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麦拢好啊，家己啊，那有影今麦袂佮以后啊。
2: 有够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呢。
3: 我们的恩人，
2: 每下恁台北，其实吼，恁客户用我做欢喜的呢。恁客户用做欢喜，我咧讲吼，啊，拢做真诚要和恁分享。咱全岛真正干呐，咱这个活力民宿有这四家困呢。你爆出真正无？啊，就你调去高和医院啊，高和医院的许天博士也病呀吼。我那年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许天博士来跟咱的节目现场，伊讲伊这四家困要坑做伙哦，嘛咪凊彩乌白掠困来坑呢。伊把这经过一段这时间哦，去发现这四家困坑做有加成的效果，会当了对阮在过敏的效果，伊才甲坑做伙呢。哦，所以讲你甲看，伊研究过来就是安尼，伊把做主线的99.9%，会改善你的过敏的型。哦，啊，所以甲买单甲食，这一空吼60包2800，啊，足好用诶，足好用诶，唔管你过敏几十冬。我来拜托者，咱咧台湾因为细汉就出事，得异位性皮肤炎，请你紧回家。迄个叫传，迄个叫都好诶，未传啦，啊歹诶未传紧济啦。哦，啊得即个遗传诶啦，遗传偏啊过敏啦，遗传皮肤过敏，请你紧回家。红影未晓讲，但你有听到即个讯息，你就爱回家吼。即有抗过敏诶专利，你安一百万诶什么嘿，叫做活力敏素，互咱全台湾人卖个好在。贵宾来困扰着你的生活吼，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以上广告，转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互咱关的，包括咱的 VIP 球广播房，哦，咱的这个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好朋友，要过关唔知卡电话，哦，啊那老朋友拢知要对关，啊那新朋友还去拜托的，咱若出事，红眼惊惊一出事就着着药足啊教的，咱讲的有异位性皮肤炎呢。啊，无就偏啊过敏的，即请你回家。这里巴肚底得当食，伊是一个足安全，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这本册嘛是许廷远博士伊所写的吼。嘿，那就红眼惊惊，这足艰苦足可怜的皮肤拢歹，迄异位性皮肤炎皮肤拢歹吼，回家嘿，回健康回勇敢。好来，啊，要得关唔知影吼，咱来报电话甲记招嘿。啊，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来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即、这个囡仔若暑假倒来咱家吼，这两个月期间咱个顾起来，吼，或者囡仔平安麦个过敏，暗时好会困。伊若会困，困落眠，伊日时就会读册。伊暗时若未困，吃薄饼，伊规暝读无册。伊个下早起目肚子目读无册，因为一天无眠，三天睡神，伊逐天都咧无眠，因为平安过敏，伊未喘气， 啊，公公叫，蹭蹭叫，吼，这种的这样吼，啊是囡仔老蛋，甲咱大，你知爱皮肉无好，定咧咬，定咧上诶，也是讲囡仔蛋，啊他拢食一个物件来走便所，食一个物件走便所，安尼吼，这种胃肠爱甲讲，也讲啊，得等下咧规半个月呐，不管走便所吼，吼，啊那便所通通通的电酷酷，这种啊不爱甲讲，好不好？好，个人囡仔健康，个人囡仔勇敢，咱来听蔡佳玲唱歌，伊要唱《人情味》。

我昨八点下班要等伊厝骑奥特曼，啊对银座这桥要过阮前埔嘛吼，好看了月娘，有够水的水。昨你有看月娘无？昨月娘无面足大粒，但足圆的，足诗情画意。我昨一看迄个月娘，哦，你那这尼啊诗情画意，我等伊第一件代志就是要去抓天顶来看月娘。哎，以前细汉袂晓看月，我开始比叫看月，看怎月亮伫底啊？吼、哦，伊就去比月娘啊！啊，看月娘无？伊来比月娘啊！我昨一看了，哦，做诗情画意，昨月娘有够水，结果唔是讲我的感受尔，昨网络佫别人讲的吼，哇、哦，昨月娘做水的，迄、那个颜色做水的，迄、那个颜色唔是白，伊是黄暗黄暗，哦，做历史的感觉黄暗黄暗，啊，但伊做圆的，啊，做温柔的挂伫天顶。哦，昨个月娘有够水，昨个倒粪扫，还佫那看月娘有够欢喜。倒粪扫了，倒来哦，今日天顶，今日阿妈要再散步啊，今日吼，啊伊都咧，伊都无穿裤，伊佮穿尿裤啊，穿丁啊，我唔爱佮在，你叫恁爸爸紧遐裤，阿妈在等你，我伊就今日紧阿爸紧遐裤落来哦。啊，落紧紧紧，看月娘，月娘对，你看看月娘，哦，昨个月娘真有够水。咱若看到阮大福气，昨个月娘哦，啊，足诗情画意，足水个。啊，无是有足大粒的，有当我下班吼，下班啊，拄啊，若像这十五枚，因昨是十六枚嘛，吼，哦，足圆的，啊，拄啊，拄啊，若球起吼，足大粒的月亮就伫我头前，足大粒的，足圆啊，足大粒的哦，哦，这个月亮来千变万化，哦，有当下是血月火，哇，有当是天狗食月，吼，有当是红的月，有无？嘿，有那蓝的月，昨是草莓月，吼吼，还有这种的哦，嗯，该心情了哦。咱台湾做真精美，全世界应该讲台湾这条安尼，迄条会当互你食饭，有无？迄条代用餐点，有无？咱台湾会啊，有无？嘿，伊即失业吼，啊，拄啊无钱食饭，忙忙紧啦。迄一时失志忙紧，吼，你爱翘起，爱勇敢，健康起，你到够法度去拍拼啦，嘿啦。伊就点这查甫点这零元吼，零无钱吼，零元而这餐啦吼，啊伊。

0: 留言哦，恳请备注哈，用头家霸气个斗三工啊！哦，即这样讲，即台南吼，一间即猪排店，诶，头家分享，伊家己伫个外送平台设置哦，零元代用餐点，诶，选项有够好个啊！即头家好人，用零元代餐呢，零元代用餐点就是我有诶自助餐嘛有，啊，有人去寄付自助餐。哦，啊，我就钱放你家，那有人迄条较艰苦吼，无在这方面，在这先在无饭堂食吼，啊，你互食无紧，啊，钱我拿吼、哦，有安尼吼，啊，所以这台南这个猪排店诶，猪排馆的头家吼，伊把伫这外送平台伊设置哦，零元代用餐点的这选项哦，啊，通常你若收到订单吼，伊也伊这头家也要求对方哦，卡电话来点。来讲，你是唔真正是唔是有符合到这个身份甲这个资格？啊，也毋过即天哦，收到这订单哦，而且备注一下讲哦，最近因为失业，我找两个外月拢找无到适合的头路，啊，即摆好不容易找到头路啊，所以因为得到流感，怎被要求休息，所以哦，不定哦，不点这个爱心餐。啊，这个人客伊讲哦。伊家己也是，伊嘛是会卡电话去完成店家哦，会核实程序啦。你只要卡电话就好啊，安尼。但是因为伊声骚声，讲话可能吼无介清楚哦。啊，看这头家一看哦，这人客的备注伊留言了后，这头家甲员工就只讲可以了啦，就算讲是骗人，我嘛愿意服伊啦，做生意啊啦，安尼呢，吼、哦。啊，这贴文一出来，足侪网友就纷纷表示吼。现在平台齁、哦、平台费也不低哦。这头家个管理齁、哦、给出爱心齁、哦、爱心餐的这服务齁、哦、相当不容易。齁、哦、啊这在人留言说老板好人一生平安啊善良的好人。齁、哦、这种好的店家必须要用心台币齁、哦、让他知道厉害。齁啊谢谢你们的善心安尼齁。啊这间店家在台南市啊这双品香酥猪排。哦，啊，若有知影，即网友讲吼，即间店家的老头家平常时，伊就做足侪善事的啊。逐摆台南闹小动物需要救援的时阵，头家拢会亲自吼去协助呢。伊嘛会帮助弱势的囡仔吼来组装电脑。即头家是一个相当善良的人吼。即、哦这个台南即间双品香酥排诶猪排吼，哦，双品香酥猪排店吼，即、这个头家。嗯，其实咱台湾足侪平台、足侪餐厅有像，哎，自助餐有像，就代用餐点哦，也有搭。伊若搭代用餐点哦，啊，你去甲头家讲，我今日要用一个代用餐点，啊，伊就好你啊。嘿，无啥物，哦，一时即时唔免怨叹，无要紧。你爱食好饱，家己到体力过来找工课，做工课，安尼对无？嘿啊，上上无低潮，啊无定咧高潮哦，啊发多。对不对？嘿，啊，那这个高潮无偌久，安那讲，这个正义的妈妈，俄勒里，跟你讲，俄勒里啊，伊甲这个歹人哦，哎，唔正惊去抢啊，抢肾脏啊，肾脏行乞的人呢，你甲看，伊在咧干本啊，你去偷本的人，你去甲抢本的人，看你偌无品。啊，这个、正义妇人哦，都得我算你衰啦，对，有衰就对。这个新北市罗州一个查甫人伫菜市啊，看到一辆本的身障人士，伊就要抢伊对方的推车顶完200块，结果颠倒去哦吼，互甲掠条条对裤管甲掠咧安尼啦吼，这个双方哦爆发拉扯，这个时阵带一个热心的辅路人看到，马上向前去甲打砸，狠训了吼这歹人一顿，想袂到这歹人一气之下。竟然将钱啊撂破，最后咧，因为抢夺，搁有毁损纸钞啊，去判伊判6个月啦。看你偌无品，你偌可怜，你只全世界你上可怜的啊！伊在咧干本啊，你抢本的人，你真够可怜。伊无方便，伊肾脏一个干本嘛，靠伊家己爱干本，也无人抢啊。你好卡好酒，你敢抢？袂见笑，是不是？这个做热心的辅路人讲哦，讲哦，我甲你讲哦。伊抢钱哦，伊抢钱，搁啊钱掠掉哦，伊足过分的哦。吼、哦，这个警察拄啊到，即个菜市的婆婆妈妈吼，七嘴八舌的，都紧来，甲警察讲，来指控眼前这穿黑色的衫，公然抢钱。 这个警察讲：“啊你哦，这你真是安怎样啊？”这个歹人讲：“啊，我叫人投的啊，啊投完了啊，我个用好得了嘛，哦，用我叫人家投的啦，啊投完再弄回来就好了啦，哦，歹人啦。”这个警察讲：“啥物叫你叫人投的，甲佫提转，啥物意思啊？”嗯，啊我应该就在家摆摊啊，啊来嘞。嗯，啊这热心的妇女讲：“我要告伊恐吓。”哦，不好证人哦，甲讲人抢钱啦。啊，这个查甫人哦，大家甲讲，我个心虚嘛有啊吼，心虚啊。这妇女人讲哦，你算你衰啦，拄着我啦。哦，这个警察问我，啊，你敢要甲告？哦，伊足衰拄着我啦。哦，好啦，哦，卖阁讲啊吼。哦，因都搭一过一过去。这个阿姨啊吼，火力全开，咧逼这查甫人，你敢骂敢骂？啊，这件代志主角就是一个倒伫涂骹哦，咧用白无吼，咧用本的啦。啊，原本就是吼，就是这个细细装的查甫人，伊经过泸州哦，这个、英仁市的边啊市场啦。啊，煞拄到咧用本的这箱仔底看到吼，有一人摕200块啦。啊，当场去互人扣甲个扭的啦。啊，叫这个太太看到了，也过斗三工安尼啊吼。但这细装的那种恼羞成怒哦，伊就甲200块撂破安尼啦。啊，人边啊做生意，但拢看过嘛，好不好？拢看过。我啊，这人真正够可恶，可恶！你看，嘿，你来看，对哇？你拄着正你衰啊，是不是？哎呀，好巧好巧，唔去做啊！来甲讨来讲来讲，你都抢这个身障者，这无骗人哦，这无骗人。来，等下要搞电台广告。啊，咱即马迪瓦吼收割期。因咱正也袂当烧猪啊，搞不二烧猪啊，迄分偌好片呢？袂当片啊，哎，不是偌好片呢？迄猪啊烧的芳足好片，而且无当伊片个味。伊讲致癌啊，是讲咱空气污染。啊，所以苗栗即马提供了吼二分解菌吼，帮助你减少空污啦。无应该嘛放火烧得啊，对不对吼？嘿啊，啊讲了空污都袂使，安尼啊袂使，咱等下讲变怎样。啊！要交电台广告小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啊，对安琪拄啊讲的，即啥物啦？无了解、无清楚的，也是要询问较详细，咱赶快继续敲咱这款电话都。啊，咱这款电话做用的24小时，拢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吼。啊，毋知经销房伫咧敲电话，啊无方便出门嘛敲电话，专人专车送啊互相，那毋是乌鸟送就经销药房甲你送，安尼好无吼？好，谢谢你哦。好啦，啊，这时阵要搞咱电台来进一个广告
1: 哦。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是十五暝的月台。十五暝，今日十七日吧，吼，今日五月十七日呢，吼，今日五月十七日。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人继续卡通。现场即番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桃园27岁。而且查囡啊，爱结婚三个月了后，啊，竟然过往去，吼、哦，这个开始是得，咱的2024年，2024年，一个27岁吼，越南的新住民啊，吼、哦，啊，做玉林啊，伊伫移居来台湾三个月了后啊，煞叫发现到，伊死伫桃园。汤池中立区哦，即、这个清波啦。啊，伊个身躯足侪拢是致命的伤哦。即、这个警方哦，足紧来确认凶手就是啥物人，伊个大哥。啊，大哥台死新妇哦，嘿。即一个原本是社区当中是受人足尊重的即个大哥啊，哦，即、这个妇女人啊。但是呢，为什么一个是互人足尊重的这个老母，伊会伫个啥物款的任何即个纠葛啊？吼、哦，有啥物即个冤家路窄，还是金钱、是纠纷啊，还是出轨的问题的情形之下，开始家己的心腹呢？这个真相到尾啊，吼、哦，被揭露的时阵，整个案件啦，惊吓了规个社区啦。一个比罪行更加侵占的阴影笼罩着这件代志。哦，啊，一个越南过来台湾无偌久呢，呢吼，就伫2024年的5月10日，会知啊，11:47的时阵，这个桃园市政府吼、哦、消防局119吼的勤务指挥中心。伊接到一通110的报警，而且电话啦。这个电话迄边一头咧，是一个吼，而且较侪岁，而且女性的声音，啊，讲了皮皮喘，皮皮喘，哪讲哪喘，哪流目屎，哪惊吓。又讲哦，我新妇啊，进来啦！啊，我新妇啊，袂顶袂当倒伫涂骹啦！啊，你进来啦！啊，涂骹拢是血了！啊，我唔知发生啥物代志啦！警察啊，恁进来啦！这个接线员一连一方面按答应，要求伊离开现场，唔通哦去碰触任何这个凶案，诶，任何一个物件啦。而且伊甲讲吼，你免紧张，免紧张。这个救护人员甲警察哦，即马伫要赶过恁家的路上啊啦。这个妇女人叫林美芳，60岁，伊住伫桃园市中立吼，青埔啦。迄个时阵，安尼干啦12分钟尔，已经一报案安尼来12分钟。第一批吼应急的人员吼。来到现场，医护人员哦，对这无锁的这大门行入来啦，发现一个少年的查甫囡仔倒笑笑，伫个客厅的正中央啊。这个小孩只阿妈棍四周围吼，有足侪明显哦开放性的刀伤，而且伊的血哦已经干冻啊，拢变规地啊，无生命迹象啊。但是这医护人员马上确认伊。至少已经有死亡2点钟啊啦！当警察接管现场的时阵，吼、哦，闻到规间厝吼，拢是汽油的味啦，规个走廊嘛拢汽油的味啦，阁有一支吼、哦，擘甲拢花刀啊吼，菜刀啊，就伫啊这个死者阿妈棍的边啊啦，这支刀啊刀柄差不多20公分，
现场咧无叫门，嘛无翻箱倒柜，嘛无财物的损失呢，一切拢异常的整齐，哪像拄啊吼详细好整理过啊啦。这个受害者确认就是陈玉玲，31岁，伊来自越南啦。伊去年年底哦才来台湾尔呢。伊是林女士的媳妇，也是林庆宝的某啦。林庆宝，伊伫汤区自来水公司担任技术员。发现尸体时阵，庆宝无伫厝。根据林女士伊初步伊咧讲吼。伊讲，伊两工前就已经吼去到高雄市出差啊啦，哦，庆报啦，哦，伫汤去高雄出差啦，两工前啦。这林女士讲，今日下仔啊，伊去中立吼，诶，这个商场菜市啊去买菜，伊转下就发现新妇死啊啦，伊足惊吓，唔知要安那，紧甲厝边隔壁喊救命啦，然后卡110啦。这个陈述啊。是伫现场记录的啦。这个时阵，林女士伊甲阮阁穿着外套，手还阁咧搓，目眶红光光。这个法医队啊，甲现场调查员，足紧的就封锁规间厝，这个来记录着这个尸体的物证，还阁散发到规间厝拢汽油味液体的热的位置。伫迄个壁角啊。发现一个空的5公升的塑胶袋啊！啊，这个挂吼、哦，落伫几步路，我只行了几步路遐，涂骹有一只猫，闪闪细细吼，而且热。暗时讲啥物？有人吃过这灰热。那么伫灶骹的粪扫桶内底呢，一个警察找到一条吼、哦，抹着红色的热，而且倒步啦。这支刀啊！阁有汽油桶顶悬的，拢无会当用的这指纹，就凭借这调查人员的经验嘛，就足清楚呀。凶手足明显的挂手套。这个法医林怡君一点下晡吼的时阵啊吼，哎，把人叫来到现场啦。根据这体温，阁有这血震动的程度啊，伊朝估计。这个死亡的时间应该是在下午8点到9点之间啦。阿妈棍周围12个所在被刮、被流，是凶手在每一届吼，你甲刮、你甲流时，拢无用力啦，吼，没有用力过猛啦，吼，无做出粗残的甲流啦，吼，12刀啦。但是连续，而且是猛烈的攻击，无出来甲流，但是甲拍。哦，这个表明处于啊呐，足激动的状态。这个时阵，特地注意的是啊呐，无明显的自卫伤痕呢。哎，你倒下来，我手该动啊，对不对？你搁倒下来，我手该动啊，我哪无该动这12刀啊？哦，所以这意味着哦，这个死者陈玉玲可能在反应进程都已经遭到突袭，而且已经被制服啊。所以随在一拍，随在一搏，伊拢无反手安尼啦。哦，这初步的结果显示，伊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阿妈棍流几啊流，地数就回流上济去。哦，当当吼问到讲，啊，你厝内气味味的时阵呢？哦，这个林女士讲，可能是车库内底吼，这个挂吊啊机有漏油吧。但是警察记录的显示。挂吊啊机完好无损啊，无漏油啊，油箱内底嘛无油啊。这个受害者身上阁有奇怪吼、哦，淡淡的液，吼、哦，还阁有类似汽油的味啦。这证据和这调查队的，因排除了意外的可能性。人杀的不是意外。一个这个场景渐渐吼，伫现场的专家脑海当中形成啊，这唔嘛讲是谋杀呢，这是一件吼有预谋的谋杀案。凶手曾经吼，伊试图焚毁证据，但是伊失败啊。伊就这歹人可能伊凶手可能要用汽油来烧，
要把这些证据给收收掉，但是失败，收不成啦。现场无任何第三者走入一家呢。啊，所以呢，窗仔门对内底是锁的，正门也无被破坏啊，也无吼涂骹印，涂骹也无水泥的脚印啊，也无青粉鞋的印啊，的脚印啊。这青布区啊，而且监控的摄影。哦，这摄影从足清楚的记录吼，整个下仔啊进进出出的情形，也无千有人去拜啊，都干那看到林女士的车辆在9:12左右啊，哦，左右开离开啦，这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因为这个时间呐，哦，甲法医伊确定的受害者死亡的时间都要吻合啊。如果林女士在9:00了后，伊才离开厝，那么在8:00到9:00，这个陈玉玲死亡的时间，这段时间内底，伊是厝里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吼证据无足啦，不充足啦，警方吼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啦，因就先考虑了其他的可能性，哦，包括家庭纠纷啊、个人关系啦。还是心理的因素等等啦。一个专家小组开始收集着吼庆宝的手机的数据，庆宝陈玉玲因翁啦吼，佮有伊汽车 GPS 的这数据，也佮有110报警的电话的这记录啦。这调查人员发现了林女士伫咧电话当中的口气，并无完全像吼一个正发现着尸体的人。真的驚嚇哦，不是哦，但是很平靜的在控制事情的停頓哦，這最對這調查的線索來說，一個小小的美角，有當時啊，可以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啊。所以說一個60歲在台灣的婦女人，跟後生媳婦住在兩棟樓的家裡，在中島報警，一具少年的尸体倒伫这个客厅的正中央，阿妈棍顶冠有12刀的伤口，有足强的气味味，无切刀的热，无人入来的热，无指模，也无外部的证据，一切呢都封闭的，像一道只能在家庭范围内解决的数学题啦。哦。但是这当中陈玉玲的尸体吼，和刷离开现场的时阵，这调查人员就收集了一滴血，每一支他们涂骹顶管每一个微小的这个脱衣吼，而且痕迹啊，因拢爱记录起来，因为因知影这不会是一起随机谋杀案呐、啊。这是一场充满着家庭色彩吼的悲剧啦。凶手并不是青云人，嘛不是无名氏。就伫迄天的下晡，桃园市中立警分局吼正式来立案。这个案号0240214，这个中立区的青埔特区哦谋杀案啊。现场封锁了后。这个桃园市中立警分局的特别现场调查队，按照着台湾的标准程序展开着这个工作。法医的专家、刑事技术员、刑事技术员、甲调查员吼、来翕相，迄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物证、物证安尼，还拍详细啊，佮有编号啊、采样啊、绘制的公寓哦的整体的结构图。水泄不通，无任何的美感吼被遗漏掉，因为因明白这种的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哪怕一支他门啊，也是一个经过你七鬼测误的痕迹，都足以颠覆哦调查的方向。首要的重点就是受害者，这个陈玉玲的尸体，伊倒伫客厅的这个木砧板吼。这个木板啊，吼，这个柴，吼，柴地板，这个中央啊，旧年正门哦，
差不多三公尺。那么尸体位置表明的伊是伫咧吼无防备情形之下遭到袭击的哦。哦，因咧办的做厉害，没有机会自卫哦。所以受害者的手咧无带任何的物件反抗嘛。阿妈骨有足济吼平行甲重叠哦，切割伤啦、啊。这说明着啥物？凶手咧动手的时阵哦，伫混乱的这状态，流个流，流个流安尼啦。所以根据法医的说法吼，这样切割的伤啊，并非源于专业的杀手，吼，诶，一次性哦，都没有死的这打击啊。这是一个情绪失控者哦，连续的行为，去一条我俩个啊，你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个伤口的深度差不多0.8到1.2公分，无流就深嘛。哦，安尼啊，但数量呢12摆啊，对阿妈骨的动脉啊，吼、哦，而这三个伤口就足以在三分钟内底迅速的急性失血，半回死。三分钟内底就爱死啊，所以在尸体边啊，鉴定人员发现到一支吼20公分哦，而这个刀啊，吼、哦、刀啊，而这菜刀放在伊边啊家，这个刀柄顶管啊。赶快有跟动去的血迹，啊，这个刀啊吼，磨损无指模啦。这个刀柄结构分析显示，这是一支足普通的哦，厨人的用刀尔啦，并非讲对外口买来凶器啦。哦，这个、林女士落尾证实，迄支菜刀是厨人下的，伊逐工用来切肉的，所以凶手使用了恁家当中。哦，现有的这物品呐、啊，所以这个案件在实施范围内底意外发生，但是有这预谋的假设，有相符哦，预谋哦，预谋。所以伫西平的壁岛，一个5公升的塑胶吼，这个汽油桶啊，平伫遐，啊，这个桶啊，壁顶悬呢，搁有几滴吼深色的这个液体。经过检查确认就是啥，纯汽油啦。在现场的日，而且灯光之下，这个尸体周围的这茶帮啊，吼，反射着这闪光，这化学哦，诶，发光试剂，改扫描结果显示啊，那有血迹被擦拭过啊，并未完全消失。有切过啦，现场有切过，有目过吼。所以，该采集样本，够 DNA， 哈，啊，够受害者哈匹配，那种感官都是伊的，哦，拢是伊的。所以，这证实了吼，凶手伫台南了后有佚涂骹，要来清除吼这个痕迹啦。那这种行为啊是有组织的哦，而不是慌乱的哦。伫个葫芦巾啊，诶，垃圾桶内底有擦拭巾，啊，够拖把头，啊，够是淡的。所以，伫个塑胶底下表面顶悬的，这个、技术人员无采集到任何指模。啊，这擦拭巾顶悬液体样本呢，含有来在干木上面灰，啊，个清洁剂，吼、哦，而且溶液啊。这表明凶手哦，使用了阴刀消毒剂，要来清除生物的证据。哦，这件哦，所谓。所有这都是记录在法证吼，而且档案的当中啦。这证实了吼，作案的人伊挂手套，而且有充足的时间在离开引导进程，佮有清理现场的假设。所以讲，这个刑事的技术队继续吼来调查吼，来进出这个痕迹啦，无任何门撬开啦，哦，这个正门轻轻拍开，这个锁啊也无歹去啦，哦，无歹去，啊，一楼的窗啊门对内底是锁的，哦，啊，涂骹地板的除了阴道的这个铅头啊以外，无其他外人会啊印，也无发现很多土，哦，也无奇怪的灰尘。也无记得讲无同款的纤维，哦，拢无。拖啊啦、钱袋啊啦、珠宝啊，拢完好无损啦。
所以警方马上排除了切刀的可能性。啊，不是什么代志，这是一件发生在私人哦的空间的封闭式的谋杀案，而且无外部的入侵，没有外部入侵。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呐，气味味。这个调查队确定这个味啊，唔嘛讲弥漫的间隔地板的四周围啊，又搁吼沾染的受害者，吼，而且衫顶管，伊的衫顶管无气味。这经过爆炸物吼，而且专家伊的评估，有人吼直接将汽油倒伫受害者的身上，还是伊四周围啊，吼，但是因为吼还袂点无到，伊还袂点。可能就是迄个人改变了主意，啊，无就是受到了阻碍啦。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个压出来气油的量哦，哦，两公升的呢，哦，并非零星的小事故呢，压现场要两公升呢，这就是足有意思，要来烧这个尸体，啊，那无就是要清理现场的气道，倒两公升的汽油，这个凶手呢？伊无多继续可能，就是因为时间紧迫，啊，无得啊，伊感觉到会惊，所以伊甲停手无做。当当警察来问这林女士关于汽油桶的代志的时阵啊，伊讲吼，伊讲我对这件汽油桶的代志，我唔知影呢，我唔知阮家哪有这个汽油桶呢？这个警察佫检查了青埔特区哦，这個、交通的这摄影，啊，甲社区的这监视。诶，系统的时阵呐吼，我咧甲监视起来，伊咧甲调查，数据显示哦，下早到林女士的一台银色轿车，伫咧9:12的时离开因家啦，好，而且伫11:38伊开到倒来啦。啊，那法医确定的死亡的时间，差不多是伫下早8:40甲这9之间呐。啊，从这个时间的可疑，可疑点了吼，会重叠。如果陈玉玲伊是伫20分内底死亡的咧，所以那么最后会当一概伫厝内底，就是林女士啊，就是伊的大家啊。伫这种的家庭的案件当中啊，台湾的警察总是会将第一个报案的人啊视为核心人物。这个警察队的队长王志明，伊要求全面封锁吼，因这个社区，因开始要去查，而且来采集林女士当时伊所穿的衫裤。嗯，咱妈再甲过来讲吼，讲看这件案件是安怎样哦，听娶某啊。

0: 嗯，看要选对一个国家吼，真要坐头选啦。这个是足恐怖啦，这个新闻足恐怖，这个故事吼，嘿，迄就是孤家寡母，嘿，啊，娶新妇吼。好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啊，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珍去，无较快活安尼哦。
1: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马都袂像安尼用弄的安尼安尼。
1: 哦，无，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弄的哦。
1: 唔是弄的，啊，无安尼。病病病安尼，
0: 病啊！听人讲过咧，讲还要常常啊，管在遐食吼。所以即摆食八珍去，咪食食卖婆婆菜啊啦。
1: 好嘿啦嘿，
0: 有够好。
1: 謝謝，我就欢喜个，我真好啊！我非个问阮安琪，我伫头壳当尾啦。
0: 对，你了雪莲在吃吼，啊，你个食加一个精，啊，食你啊怎？哎呦，我早早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啊。
1: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
0: 尼。嘿嘿，啊，你雪莲个啉一杯尔。
1: 啊，幺幺食是食饱食，
0: 食饱食，食饱食。
1: 我伫花生乖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1: 嘿啊，对，我做代理。
0: 有够好，安尼啊，你一个反服务机会，啊，你个身体得到健康个机会，足有价值嘞。
1: 哎呦，我听你个听个，啊，佫听恁叫穿
0: 哦，足欢喜个。
1: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穿穿好，甲你买
0: 啊。啊，谢谢谢谢，啊，大家各勇健哦。即个八站去买啊，钱做一只，帮只八水只做好。哦，咱古早带性命呢，婆婆菜婆婆菜吼，啊，叫医生顺着较安心，好吧哈。啊！你那咧八站去，咪甲钱做一只吼？迄郭伟庭医生、黄康林博士拢讲做好好吼，做一只是上好诶。
2: 甲天咪甲食，继续安只食过六罐啊咧。嗯。当八老土伊嘛真好死啊，八真真好死皮啊。
0: 袂讲咧穿皮皮。
2: 啊！再时啊，坐坐专车去写一半一点钟久啊。
0: 啊，几只啊？你像个碰碰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2: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甲看。
2: 哎呀、
0: 啊，哦，我都有差。
2: 啊，我像雪莉旺，我嘛要按早起食。
0: 安尼哩吼，你讲你八早人去要睇医生看呢？
2: 诶、欸，我有睇先生看。
0: 嘿，
2: 你讲这会杀你啊？嗯，你帮比这真好啊，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
2: 哎呀、啊，
0: 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早人去要真正做好好啦。
2: 哎呀、啊，我就食不会困啦。我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2: 哎呀、啊，
0: 好安尼哦。
2: 哎呀、
0: 啊，啊，即卖骑个车，爬楼梯也较快活，你看。
2: 哎呀、啊，
0: 哦，谢谢、
2: 啊、
0: 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哦嘿。
2: 好啊，
0: 阿勇健嘿。
2: 好啊，谢谢你啊，
0: 谢谢
2: 你啊。
0: 谢谢大家，无电尔，哎，无电充电足简单嘞。啊，你食 QMB 嘞哦。
3: 耶、
0: yeah, 啊，
3: 我甲恁买这些呢。
0: 啊，有甲你顾到无啦？
3: 有啊。
0: 顾完那你讲啊。
3: 顾心脏拢袂喘，心率不整啦、
0: 啊。啊，即卖八只 QMB 食，感觉会赢。都别做安稳了吼，
3: 我食迄个新型尔。
0: 哦哦，啊，最好啊，这两行做一只啊，食饭后的吼。
3: 哎，食饭后，我食三罐啦。
0: 好，食三罐啦，啊，食三罐都遮轻松啊。
3: 哎呀，
0: 啊，刚好咧趁钱啊，是咧佚佗。
3: 佚佗，
0: 佚佗啊，佚佗目睭用咸哦。系啊，佚佗啊用咸面，啊，无是我别人甲你佚佗
4: 啊。食得阿皮啊咧。
0: 哦，食遮济啊。哎呀，
4: 我即马有改善啦。老片啊，再时啊，带起都老片啊。
0: 哦，嘿，我俩带掉，拢带足久呢。
4: 哎呦，啊，迄我几个年啊嘞，
0: 就
4: 一辈早起啊嘞。
0: 我啊，真有改善，有够好好，啊，生活较快活啦。
4: 哎啦，
0: 啊，趁无停。
4: 啊，我只改啊，迄个 QMB 嘛真好啦，挂心脏啊，无我是二尖瓣
0: 拖锤啦。
4: 有当时啊，会心脏会敢那会酸酸啊呢。今嘛咧讲口啊，嘿，我拢食饭后，我有听你咧讲食饭后听。
0: 好啦，有过做好，人啊快活较快活啦。好，啊，祝你永健。谢谢啊！
5: 就是这个吼，按实实啦啦，有时啊会烧，也袂烧啦。啊，我食了好，我食了会使，我再报阮的朋友，这老朋友，俺食了会使哩。啊，我太食都介好嘞，我食了介好。
0: 婆婆做好好啦，做好好。
5: 嗯，刚刚烧还是我因婆婆吃，伊个烧啊加迄落啊烧拢食了拢好呀，我碰下差不多。啊，我这讲有影，我食了介好啦。
0: 介个个叫心脏烧啊吼，一种烧叫心脏烧啊。
6: 心脏会疼疼，我已经吃第四罐了。
0: 哦，安尼哦，啊，即马感觉会疼疼。
6: 诶、欸，有改善。
0: 甲你讲做好用的啦。
6: 嘿，诶、欸，有改善哦。
0: 甲你讲，我的产品，大家拢做好的啦。
6: 嘿、欸，未歹
0: 未歹，对不对哦？
6: 赞
0: 赞。啊，好佳哉，你要食八爪鱼的米呢？你就听咱咧广告人安尼起咧讲安尼呢。
6: 嘿嘿。
0: 讲安酸酸疼疼哦。
6: 嘿
0: 嘿，哦，哎，爱带迄无药啊糖好食，迄食药也袂惊，爱食咱的八珍 QMB 啊，
6: 嘿嘿，
0: 对不对吼？
6: 嘿嘿，
0: 食四罐了，即马做安定的呀吼。
6: 嘿，我已经食补血迄啦吼。
0: 哦，咱的雪莉旺啦。
6: 嘿，雪莉旺啦吼，啊加迄个牛肝精啦吼，固心脏迄啦。
0: 哦，咱的八珍 QMB 真香啦，你真好咧食咧啦。
2: 有。
0: 嘿啦，咱尽量甲八站去，咪尽量甲食饭后安尼啦。
2: 哦，好，
0: 拢饭饱随食安尼哦。
2: 好
0: 好，好不哈
2: ？OK。
0: 啊，愈来愈勇敢做快活哈。
2: 嗯，
0: 勇敢快活，唔食老就是爱勇敢快活，会惊走对不对？祝大家健康勇敢吼。咱咧八站园区，明年你若甲尽量要做一食饭，食饱随食。哦，安尼营养不够，百病结果营养素里面得你血流旺，你的营养素若无够吼，你心脏嘛拍一拍，你心脏拍一拍，拍，因为你无够血拍，咱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爱血啊，拢爱血，啊血送咧拍心脏啊，啊你制造无够血拍，伊爱硬消拍，叫伊也伤着，你身体嘛伤着吼，爱甲补充营养素的，哦，咱的八脏全面甲得你进行。啊，若要过单，唔知影吼，要过关唔知影，打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咱敲。啊，若唔知要过关，打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歌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那也是小时这番嘛做记哈，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连有答。

咱有的听众打电话来是无号码哈，现在不使无号码哦。你那隐藏号码来电，恐惊是诈骗。NCC 开始全面加入的语音的警示。我们你卡手机人无显示号码，啊，你卡室内电话无显示号码，全面导入哦隐藏号码来电语音的警示哦。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咱的 NCC， 今日七月七日宣布，哦，为着要因应了诈骗集团的利用这隐藏号码的电话来进行诈骗，所以对一开始哦，咱做这时段，你卡出来电话是无号码，我你像你卡来公司拢无号码，有无吼？吼，这种的这，后来无号码。好，因为这就叫是诈骗集团，伊拢是利用这种隐藏号码的电话来进行诈骗，所以好隐藏号码的电话全面要导入语音警示，民众未来呐接到吼隐藏电话，手机卡来未显示号码，啊是咱的现在。

听，无号码电话我袂听，但客服会听，客服甲你服务。我只若无号码电话，通常我袂听。NCC 对今年三月开始吼，要求三大电信的事业针对隐形号码行动受话端哦试行语音警示安尼。哦，即中华电信、甲远传电信、甲台湾大哥大分别伫三月、甲六月陆续启动的即个试用，而且试用的期间哦，运作哦，会足顺畅的，而且无接到民众负面的反应拢无吼，所以 NCC 就表示，即个根据着咱内政部的经证书吼，而且资料显示，伫针对着隐形吼、隐藏号码的电话来采行啊嘛，异常话务及时阻断，哦，即上盖新呢。而且行动吼，行动受话端诶语音指示，受话端我听，哦，你开我听，哦，阿姨甲你讲，哦，这通电话是无电无号码，你爱注意哦，安尼，哦，会讲连公公也甲讲者台语安尼吼，安尼，这隐藏号码已经由这去年七月高峰期一礼拜93件，哦，甲今年五月甲六月已经持续降低吼，个位数安尼，哎，所以恁老这个号码卡来，也阁是这个无号码者吼，甲恁囝讲爱设电话开啊。哎呀，设定好开安尼，你按卡来，哎，何必这是一个礼貌吧吼？哎呀，你惊我，惊我不惊你，你惊我，你惊我，我不惊你嘞。我啊，你卡连去人遐无何必安尼？安尼是未通的哦，吼，安尼是未使的吼。啊，若讲热热冷热高温，即卖34度，哦，即卖电脑的温度是写34度，外口不应该过热。法国吼，三工热死上千个人，你看你哪只热吼？啊，无当味哦，无当味。你敢知道？你敢知偌恐怖？咱迄时若太平间讲爆满，咱应该是 COVID-19 哦，疫情的时阵话吼，人死甲咱无当扛，全世界共款。巴黎太平间即马爆满，遗体被迫爱车去80公里外，你敢看偌恐怖？真正死人呢，三工俩死几千个呢？吼、哦，听到偌即型个？这个全球气候哦，这个、变迁，即马所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啦！啊，这个欧洲即阵啊遭受到这个热气流吼、哦，诶，这个应用吼，诶、哦，强袭，即、这个、法国甚至打破纪录吼、哦，高温诶，这个纪录，历史高温的纪录哦，全国边境的温度吼、哦，拢是30度以上，啊，即场被科学家吼、哦、指称是啥物？若非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迁，否则根本不可能发生。你若不是咱的人类抵触到这个空气变安尼话，啊那无根本无可能发生这个热，哦，这个极端热浪，哦，已经在法国掀起可怕的死亡的海啸啊！所以根据法国吼，这个公共卫生署上最新的统计，都敢那是这高温上最严峻连续三天内底。法国全国通报至少1000个哦，1000件超过死亡的案件。首都巴黎的殡葬系统更加是全面瘫痪，近乎哦崩溃哦，惊倒人。32家冰柜全部拢停，殡葬业者嘛做无奈，用我逐天集结哦数百名往生者呢。哦，啊，冰柜逐天。三工死几千个，你加32家咧，是免去了啊吼！啊，看安尼啊，无应该，咱无咧死人啊，无看安尼啊，吼，看安尼，这场热浪造成的死亡的人数吼，急剧攀升，迄直接乎这巴黎的殡葬基础设施吼面临的临界点呐、啊。而且当地知名的殡葬业者伊就讲吼，这个伊的殡葬业伊的棺材原本32家吼，而这个低温冷冻的空间。供不应求，所以地主的伊逐天不停吼，不狠下心来拒绝数百斤哦殡葬社吼，诶葬仪社吼，而且冰存的要求呢，哦啊那还少卡啦。所以尽管这全巴黎诶，这个病院甲殡仪馆已经紧急增设临时吼冷冻设备，哦，即落天热咧炒较紧，哦，咧炒较紧，但是。赶快把它消化的吼，源源不绝遗体啦！哦，这些保温器架甚至被迫吼增加，大费周章运去80公里外吼，诶，萨特尔市啊吼，去啊边安呢？哇，恐怖！这个无空调都无法度啊吼，这个热干了，还佫无空调，这也无法度吼。来听歌。
听蔡琴唱歌，唱意难忘。

现在买面就是热，啊，不然又有香泡台买来，吼吼，这样说可能有两个加，啊，加会影响不影响，现在还不知道，啊，就是人在热的时候，哦，通常水分一定爱用，像昨去爬山那个七十桶会有啊，爬会讲那像是小中风，因为去爬山热，啊，热你水分若啉了无够，不是甲中风尔，算好运有当心肌作祟呢，我就个心脏会慢起来，吼，会慢起来。照天热干嘞吼，有拢已经禁止外口。你像外国囡仔热干嘞，伊就拢休困啊嘞。你个旅游团个啥，伊把禁止你外口，因为四十度伤过热啊。就啊选啊，我去爬山避暑都热啊，啊热你水分一定还有够啊。啊无也无够，即种袂堪面，袂堪面。即摆热人个啥，中风嘛足济，中风啊甲心肌阻塞嘞，拢是影。咱个即汗流伤济，啊血变高，血变热，啊心脏变歹拍。啊，拍拍拍，伊就怎变安尼塌嘞？啊，无憋坏安尼会起来。哦，啊，所以身体家己的保重靠自己个心脏，尤其是心脏内底艰苦吼，啊，莫家己伤家己着，一定爱去找医生，心脏科医生巡者，咱较安心。哎呀，你家己艰苦，甲爱甲讲，哦，你对你艰苦，对你无爽快哦，你一定爱清清楚楚甲伊讲，爱互伊了解你到底是对吼对个。哎，检查出来，无呢，拢无安怎呢？恭喜你，无电尔。紧当来充电，安尼就对了哈，谢谢。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广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鲜鱼哦。
6: 耶、yeah!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逆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哟，今天已经是7月1号喽，7月7日啦哈。好嘞，好 July 1st 哈，7月1号放暑假喽。

0: 首先呢，咱俩是来吼，来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32强，今嘛伫咧争16强晋级吼。来，今天哈来啊，先甲今仔日吼有比赛，好，这个32强要进16强，就一场决胜负的掉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队呢？又晋级了。
1: 今天32强了，这是第三天了，32强的这个淘汰赛。那今天有3场比赛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瑞典，一下，世足杯，
0: 瑞典跟那个。来看一下齁，哦，太多队了。
1: 第一场齁是这类齁，象牙海岸对上这个挪威齁，对上挪威齁，
0: 象牙海岸跟挪威。
1: 挪威2-1要淘汰这象牙海岸。不过
0: 挪威晋级。
1: 象牙海岸真的非洲球队真的不容小觑齁，马西干挪威战到最啊齁，挪威才在踢进去球齁，2-1齁，险胜象牙海岸。第二场齁，就是刚刚才结束的法国对上瑞典，所以欧洲内战呐，这个真的实力有差。好，这场比赛，因为我给他扎起来嘛，我稍微看一下上半场法国队在，哇，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真的是又凶又猛。45分钟里面哦，法国队持球进攻的时间，我想超过了70%，而且每一球都是踢出去都很有威胁性。在各地的这个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法国的超级巨星恩巴佩哈踢进了法国的第一球。然后下半场我就没有看，我就出门了。K 哥，比赛结束，法国3-0哈，剃了瑞典一个光头，而且姆巴佩这场比赛进了2球，
0: 个人就得了2分呐，
1: 哈，
0: 个人进2球，
1: 姆巴佩真的厉害。
0: 目前已经是这个进球王跟那个梅西两个哈，遥遥领先呐，哈，一个梅西哈
1: 并列哈，并列世足杯的这历史上的这个进球王，但是另外梅西5届呢，吓死人呢。梅西他参加5届世足杯才踢进18颗，但是姆巴佩哈这一届还没比。这届还没比完嘛，两届多的比赛，18场比赛就踢进18球，所以平均哦一场哦，反正他上场比赛就可能踢进球，这真的是太恐怖了哦。而且姆巴佩哦，2届的世足杯的这个战绩相当的不错哦，第一次就达到冠军，一直高回进入这个法国队，然后就带领法国队拿到那一届的这个世足杯的冠军，而且哦他也是在这个总决赛里面有踢进很多球啊。第二次就是上一届2022年的那一届，跟这个阿根廷哇，也是踢到这个 PK 战的时候才输给阿根廷惜败，所以姆巴佩所带领的法国队哈，他有参与的这个3届的比赛，第一次是冠军，第二次是亚军啊，这一届看起来法国队真的来势汹汹哦，法国队我真的实力真的好厉害哦，我才可以换一点，不管脚法、速度、进球、威胁、灵敏度哦，法国队哦真的碾压这个瑞典了，所以我会用比上半场比赛看了干嘛啊，瑞典3-0输。
0: 没话说，
1: 不太意外了，不太意外，真的实力有差，
0: 就没话说，
1: 实力有差，实力有差。
0: 好，目前还有两队在比赛进行当中，就是墨西哥跟厄瓜多，但是目前两队都还没有取得分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1: 对，墨西哥是主场比赛啦，本来高点就要开始踢了，但是因为这个落后的关系，暴雨的关系，延一个小时，延到现在，刚刚才开始，10点才开始。
0: 所以说，都目前还没有得分，都还没有得分，那看起来目前呢已经进入16强了哈，32强来对，目前已经比赛出来进入12强呢，哦，16强了啦，16强了哈，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哦，好来就这样，目前哦已经确定哈，这个进入16强的哦，其他的还没有比啦哦。

0: 三十二强有踢进哦，嗯，踢进十六强的这些队伍的对手其实已经决定了哈、哦，嗯嗯，加拿大要在十六强对上摩洛哥，嗯、哦、然后巴拉圭哈、哦、要对上法国哈、哦，巴拉圭昨天真的是爆冷门哈、哦，干掉这个荷兰哈、哦嗯，但在接下来又遇到法国，嗯，啊、巴西哈、哦、要对上刚刚哈也是今天早上赢球的这个挪威，嗯，哦，所以申巴军团是对上挪威、嗯、啊，还有十六强的下半部的签表还没有决定，嗯嗯、还有对二，
1: 好了，十六强都还没有出来哈、哦嗯，所以讲就先别管到，哎呀，哎呦，就先别管到下一轮的比赛对手了哈、哦，这目前已经十六强已经出来的也只有五个国家哈，目前只五个国家啊，其他的
0: 六个啦，六个，
1: 然后六个还有哪一个？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还有哪一个？
0: 摩洛哥啊，
1: 摩洛哥。
0: 现在十六强的对手已经决定了。
1: 摩洛哥有
0: 十六强的对手，刚才嘛、嗯欸，加拿大就对上摩洛哥、欸，巴拉圭就对上法国，嗯，巴西就对上挪威，哈、嗯哦，三组十六强三组的。对战组
1: 有摩洛哥有进哦，
0: 有。
1: 那目前就是十六强啊，已经有六个国家确定哈、哦。嗯，
0: 对战组也出来了、
1: 哎、对啊。好，谢谢。

0: 其实今天七尾也有很多这种对台湾人来说有一个台湾在台湾深耕已久的这个品牌啦，法国的这个家乐福哦，第一个今天给正式更名嘛，因为2023年一准法国家乐福一个高温转播高温的没有，就得让台湾的统一，然后它有3年的使用这个家乐福名称的这个权利，但是使用的权限只到昨天6月30号，所以哦，今天给开心哦，七鬼一和开心哦，家乐福其实有2种店型嘛，第一种叫做家乐福的这个量贩店嘛，大型的那种家乐福大卖场量贩店，另外一种贵体叫家乐福的这个 market， 就是小小间的像全联，所以这两个今天曾改名了，我掌握底文刀虎跟你有些那个大型的家乐福在高雄是深耕很久的顶山家乐福，哇，昨天我经过的时候就在那边围里啊在拆招牌，今天就换上新的招牌，所以贵体的家乐福量贩店改名叫做万家福量贩啊，过去的就家乐福卖场家乐福超市改叫做乐家康超市，哇，好难记哦，万家福比较好记啦这类家乐福
1: 的其大卖场诶，改这
0: 万家福量贩，
1: 哎对啊，迄个这比较超市的就改成乐家康哈，
0: 可能还一段时间哦。
1: 所以今天大家出门你那个每一天有经过的原本的家乐福，你今天突然你会觉得耳目一新，新开了一家店。
0: 别讲嘛，我去家乐福买件物件，无家乐福啊，你别讲我去跟万啥乐商，
1: 万家福
0: 乐，万家福
1: 乐，万家福乐家康。啊，你是不是可以万家福爱乐家康啊？
0: 我讲很名，真正爱有艺术，真
1: 名。为什么还要分两个名字呢？
0: 对啊，对啊，他想把品牌拆开。我觉得品牌拆开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取那么？拗口吼，乐家康，
1: 无啦，阿袂叫冠希啦，万家福、乐家康，不会啊，乐家康，
0: 万家，我感觉万家福不错，我感觉乐家康，万家康，
1: 乐家康，乐家康。
0: 空
1: 六家空健康啊！
0: 哦，乐家很难联想，万家福就不错，我觉得万家福，
1: 万家福，
0: 万家福没办法。
1: 阿伯哪是家乐康嘞？康乐家嘞，
0: 康乐家袂歹啊！
1: 康乐家，
0: 我讲康乐家袂歹，
1: 康家乐嘞，
0: 康乐家袂歹，康乐家，
1: 康乐家，
0: 康乐，你讲哦，去干嘛去这间超这个超市买米糕，你干嘛就欢喜？万家福也不错，我干嘛万家福这叫 hockey 哦，那规个话去，然后干嘛进 hockey 叫万家福啊？但是哦，那叫什么康？乐家康，
1: 乐家康，哦，乐家康，加康乐，康乐家，
0: 康乐家，
1: 康乐家，
0: 我叫么康乐家，他明白？康乐家，哎呀，统一的董娘再建议一下哈，叫那个周子瑜给他建议一下，因为他很喜欢韩团，真的是小秘密哈，那统一的董娘很喜欢，所以你看哦，统一底下的。
1: 哎，不要跟你台南人啊！你谁的？
0: 没有，你他在那个，他在那个那个什么，每一年夏天的，就是现在哈，这个高雄在统一梦时代都好像什么樱花季哦。
1: 哦，对，不是啦，
0: 他夏天是什么啤酒？
1: 今天就这个礼拜啊，什么啤酒节啊？
0: 对，
1: 还有很多啦哈，哎
0: 的，他请来的哈，这个请来的来宾哦，其实董娘都喜欢的哈，
1: 董娘。喜欢哦，
0: 对他不喜欢韩团呐啊，那喜欢团啊，在喜欢
1: 呐，董娘喜欢还是
0: 都喜欢，
1: 当然喜欢。
0: 董娘喜欢，董娘很喜欢啊，然后他欣赏啦，欣赏韩团啊，也干嘛讲哇，因那个统一的企业的形象也有合作。阿哥嘎雄子瑜哦，周子瑜嘛是这类韩团嘛，又是台湾之光，又是台南之光啊，当然哦，又要把他邀请回来，给你这类。啤酒节嘛，有周子瑜呢，
1: 有啊，周子瑜要来啊，高雄啊，
0: 对啊，
1: 还有那个 Rain 啊，
0: 就只有周子瑜哦，其他 Twice 的成员没有，
1: 没有，对，
0: 没有，在我们岛南谈的，
1: 就韩星还有 Rain 啊，那 Rain 也是
0: Rain 是董娘，董娘喜欢的，
1: 老板娘喜欢，老板娘，
0: 板娘
1: 喜欢 Rain， 好来吼，那所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哦，刚好讲到这里呢，我来提醒咱听众朋友。 朋友哈，这个周末哈，你那是无代志哈，无一定爱一定爱去这个所在哈，那这个周末你就尽量避开哈。在哪里呢？就是高雄市的前镇区这个所在哦，前镇。前镇这个周末有三大活动啦哈，包括咱都是要讲的哈，三大活动哦，交通管制哈，这个哈会有交通管制哦，所以我讲，除非你真正是哦，一定要到这个这个区块。好来，这个周末就是七月三号到五号哈，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三天哦，有梦时代啤酒节哈，阿哥好事多新高雄店要在这里，也是在这里开幕哈，
0: 七月三号。
1: 第二，还有高雄展览馆的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好嘞，这都是在南高雄前镇一带的哈，所以因为这里有统一梦时代哈，都是底下在办啤酒节，而且连续三天，刚好又这个附近呢有这个好事多，好事多的原本也南高雄好事多店已经嘛迁移哈，啊迁移比较靠近亚湾这一带哈，所以等于跟梦时代也很接近哈，啊那他这个店迁移之后呢，啊迁移到这个新的这个亚湾一带呢，叫做亚湾好事多店哈，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哈 Costco 哈，所以啊人会很多，搁刷来去，搁来个往搁往北稍微推一点，有高雄展览馆这个周末在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哈。好，这个国际大会哈，听说就很多人哈，这耶和华见证大会会很多人。那啤酒节连续三天，嘿，免讲，哎，当年办，当年都是好疯狂的哦，尤其暑假了，对吧？我给他开始进入暑假哦，喝啤酒哦，不会热啦，没热啦，哈，啤酒。然后好事多最大，全国最大的 Costco 哈，哦，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哈，没事，你哪不一定爱去啊？没事，你不要过去啊。当然，你不要去参加活动那当然啊。如果要过去，要参加活动，而且公你要过去哈，啊要去啊最大的全台最大的 Costco， 那拜托哈。对了，除非你是要买物件，那没办法哈。那尽量真的搭乘啊大众交通工具哈。好，阿伯这尽量哈车伤侪哈，人侪个大家拢要堵车去，那就很麻烦啦哈。好来，所以啊，而且有交通管制，可能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周末，好，南高雄一带真的实在是哈，三大活动强蹦在一起，老热嘎嘎滚。然后又放暑假了啊！高雄展览馆那边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好、哦、这个水上游乐啊游乐设施吗？每个周末哦都是很多人，加上这个礼拜正式进入暑假哈、哦，不得了的不得了哈、哦！这个整个南高雄就是亚湾呐哈，南京嘛公号称哈、哦、未来高雄哈、哦、可能是最最惊人的哈、哦、这个精华地带哈、哦、亚湾这一带哈。哦

0: 好来哈，我今天看到哈这个。啊，很多人也喜爱榴莲哈，这个啊，尤其哈，这几年其实咱过去那吃榴莲，买榴莲拢讲哦，要那个什么什么哈，
1: 什么泰国
0: 啊，什么什么金枕
1: 山
0: 啊，
1: 什么山猫王
0: 啊，这个金枕头，他在拢讲说金枕头猫山王啊，猫山王，
1: 猫山王，
0: 猫山王，这个是那个马来西亚的
1: 哦，是哦，
0: 对，马来西亚的这、啊、个榴莲这几年是哦，已经超越泰国哦，它有很多。品种哦，这其中猫山王哦，啊，好像猫山王还有一个哦，那更比猫山王更好、更好吃、更高档的，又更好吃的，就是那个上一次我去的时候说什么黑刺，欧奇啊，黑刺啊。哦，那个是保证的，超级好吃，真的。我想到我都会感觉讲，哎呦，在台湾为什么都买不到哈这么好吃的榴莲呢？来啊，今天我讲到这个榴莲是哪？马来西亚哈盛产榴莲哦，尤其哦，这几年哈，因为栽种面积呢愈来愈大哈啊，因应的是之前哈好进境中共哦，那中国人哦都大量的进口这个榴莲，所以大家就除了泰国哦、越南，甚至那些马来西亚都大面积的栽种榴莲。后来这几年呢，中国经济也比较不好，所以大家都比较内卷了哦，所以说啊，榴莲的出口。这最大宗的出口国就是中国、这个量 也有缩了。那今年又碰到这些什么经营呢？所以很便宜，今年你如果去马来西亚，你要吃到好吃的猫山王很便宜。本来一斤呢，一公斤要几百块，今年一公斤60块台币就可以买得到了。为什么？因为说整个原因，第一，今年天气热，所以他们的量哇，产量增加很多，
1: 大出，
0: 哎，对，但是出口减少，出口减少，
1: 中国的需求变少，
0: 对，中国需求变少，啊，再来就是怎样，因为说现在油贵哦，这个汽油贵，所以出口
1: 成本虽然讲大出，但是成本塌起，
0: 它
1: 无加俗啦。
0: 货运
1: 出口无加俗，
0: 货运出去哈，伊讲哦，油价啦，啊这样哦，所以运价啦，整个哈，哎，啊个有饲料，伊讲饲料，伊讲饲料较早哦，就是迄个榴莲树啊，迄个你爱家施肥，迄个饲料较早哦，伊讲较早呢，一公斤那是一袋啦，我唔知啦，反正就是1000多块啦哈，现在要到6000多块哈，啊，所以讲变成讲，今年天气的关系哦，马来西亚的这个猫山王榴莲量增加啊，但是因为运输出口的费用成本增加，所以阿哥再加上最大的啊这个进口国呢啊中国哦，进口的量也减少啊，成啊这个整个的成本又增加，所以讲。出口就减少，
1: 对你当地的果农算足惨的呢，
0: 就惨吗？
1: 卖出去啊，
0: 所以就家己过来吃，
1: 过来吃你当吃，
0: 过来吃熟啊，
1: 对啊，
0: 今年有熟咖呢啊，
1: 系啊，果贱伤农嘛，果贱也伤果农，
0: 系啊，所以消费价爽啊，啊，这卖榴莲捡榴莲呢，
1: 不是好事啦，东西便宜不是真的不是好事，
0: 真的所以讲哦，
1: 对啊，
0: 哎呦，这个消息哦，这个新闻啊，在外国哦，人外国看了这个情形啊，拢伫。国国好弄底下老脆暖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哎呦！但是你就吃不到哈哦，底应该你过来，因为我们今年哈几乎是不外销哦，真的是不外销，因为运费高昂，没喝啦，
1: 没喝啦，没喝啦，
0: 没喝啦啊！所以过去的转那个拢底家的国来啦哦，底家的国来卖啊，
1: 没喝啊！你出口出去，
0: 嘿，
1: 马工卖不，我感觉是重点，中国的消费力不见了，
0: 哎呀，
1: 对啊，不，你讲你哪讲出口？一卡扎可能贵为中国市场哦，建足嘴啦。重点是这现在这个以前中国人有钱嘛，什么贵的他都买，这么当然说一解释的，还是会有影响。
0: 哎呀，所以讲吼，今年哦，
1: 而且会不会说他们一家马家这个技术，中国马家这个技术淘气？
0: 有啊，
1: 对啊，
0: 中国你都唔当机啊，冲啥，
1: 一定先呢，一定先呢啊，
0: 我静静的，伊唔免甲你买，刷咧，伊个甲你比你较俗销出去。
1: 对啊。对啊 啊，伊可能是啊，都是因为中国你冇这个天气好的所在嘛，做地大物博，他都改你吼这些技术淘款，啊就较俗。然后马来西亚进口几粒吼，可能啊700块人民币啊，当地吼国产的，中国最喜欢说他们国产的20块，那计小你的变
0: 数，
1: 对啊，那变数啊，
0: 日本的什么的麝香猫葡萄啦，咱台湾的石斑鱼啦，吼啊，还很多啦，讲不完啦，吼
1: 哦，罄竹难书，
0: 对啦，真的不拉不拉太多了哈。好来，所以今年呢，可是外国人都在那边流口水哦，我吃不到你这么便宜，那你就就去马来西亚吃啊，就是去也当然那样，你去马来西亚吃很便宜。我看伊了这啥哈，伊嘞啊这啥伊嘞榴莲，我还讲哦，你去那个马来西亚哈，你可以去那个现场哈，也让我现场的是因为榴莲园哈，榴莲园，榴莲哈，哦那个榴莲园哦，你都去啊哈。啊，也拢哦，在那边现摘的啊，现场也有在买哦，卖啦哈，很丁有咧卖啊，各种的哈哦，啊，你会当伊足简单的有一挂简单的桌椅啊，你就可以哦，叫他现买现扒开啊，就在那边吃哦，底下夹呢哦，哎
1: 呀，那个都吃，最后其实都吃不多，
0: 啊，然后你就然后你一边可以看人家怎么采榴莲，今天啦哈啊，捡肉捡肉的啦，反正也得跟他成一个啊果园啊呢哈果园啊捡肉捡肉。啊，大一挂迄个茅草屋来啥啊？等下摆规定桌啊，等下榴莲底下卖啊，旁边就是一大片的榴莲园啊呢啊，你可以在那边现买，要不然当 QQ 当快快，我咧走个江红，走个榴莲红来，要搁排等的嘛？你底下叔叔嘞，啊，那食了最好食。
1: 很台贵了，我跟你包包。
0: 对了对了对了，可以的，这好可不要了哈啊，肉打包就这样也可以啊。通常你会忍不住在那边一定会先吃了哈，哎，吃了好吃说好哎再。给我扒两个打包回去
1: 有点好吃啊，热量、喔、真的太高了，很可怕。
0: 好，所以想如果你现在去马来西亚，就是便宜可以吃到好吃的猫山王榴莲啊。哎，那听众朋友啊，咱这个周末高雄也有榴莲市集呢，我哩咧，吼，高雄榴莲市集的这个周末哈，哎，6日2天哈，在爱河登场哈，在爱河一个所在登场哦，榴莲市集啊，榴莲市集其实有榴莲好食嘛，当然有啊，要不然怎么叫榴莲市集哈？好啦，哈，这个榴莲市集呢，这个周末在迄个中正四路到五福四路的那个路段的爱河哈，爱河的沿岸这个所在，网罗哈。这个94间风格美食，还有文创品牌，其中有85间店有推出市集限定的榴莲美食商品哈、现场还有那个挑战任务，就是讲啊、完成了挑战那个啊、挑战完成了，你得当参加抽奖。好、哦、啊，如果啊、这个姓名同时有榴跟莲，哈、哦，榴莲那两字榴跟莲，哈、哦，同音的就可以，字不一定相同，同音就可以的民众，你就会当免费，好，免费得到金针头榴莲糕吧，哈，好，金针头榴莲果肉，哇，你嘞，不是一颗啦，好，一份呐，50克，一份50克，哈，50克重量
1: 也不错啦，也不错啊，也不错啊，参与奖啊。
0: 啊、现场也有很多这个榴莲的哈、哦、市集限定的，包括有美食啊、个文创商品啊、榴莲咖啡。哦，啊，你看，捌啉过榴莲咖啡，哦，还有什么榴莲黑可可大阪烧，还有榴莲苹果，哈、哦，蜜爱玉，哈、哦，啊，个有金流，哈、哦，好、可可酥肥牛肉卷，好、哦，反正都是跟榴莲有结合啊，那都对啊。但是现场也能不能买到一整颗一整颗的榴莲，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哈、哦。所以欢迎这个周末榴莲。榴莲控哈，因为那个也现场有分两个颜色，一个黄色啊，的牌子啊，另外一个是绿色的牌子啊。那看的绿色牌子也就是榴莲控，爱吃榴莲的人。好、嗯，那、看到黄色牌子也叫做榴莲控，还怕榴莲的人叫榴莲控啊呢哈。啊，现场给我设置那个榴莲香氛区，比方哎，好你比方哎，比方。 甜草后来哈，好叫榴莲香分区，有不同浓度的类型的榴莲香气，好，你伫现场会当进行一场嗅觉探索。我感觉吼，高雄办活动吼，真正吼，真出头足济吼。啊，一样，爱河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大家多多搭捷运、公车、轻轨哈。

0: 咱进攻个，
1: 来，那来听听看听众的见证分享哦。咱的钙粉钙油苏膨加护理元素来分享很重要。
2: 我在钙粉吃合调的嘞，我最近吼半暝啊起来了，啊，唔知涂骹遐有滴油无？一个干那干那个摔大滴咁啊！哦，我就是我的脚断起，你知无？我手缩缩的缩缩，爬起来行讲，哎呦，啊个，
3: 容易。
2: 你那讲出来，脚头乌无？行路袂疼，啊，唔过这样个摸我，疼安尼。因为我本来迄只脚就是有退化，腰含钙，我咧拢食足重个呢。哦，我讲真是我，哎呦，我天生来个脚头有破皮，我真袂行路袂做生理还了了。钙粉真唔食足重个呢，两个月拢爱食三罐。我即位做骨密检查吼，人阮拢正常啊。
4: 我倒开紧吼，我食钙粉甲钙油啦，食三天了，好哩哩，即摆都恢复正常啊，无迄阵要救来有无？哦，迄筋也会慢掉的，啊不，要伸直会慢掉的，啊要扭动的，迄个筋哦，那就迄手拧拧去，安尼相共啊，啊在行路吼，就爱安尼倒脚爱配合正脚，食三工尔，讲我会早六点爬起来吼，我讲奇怪，啊脚态无同，敢是我的脚？
1: 哦，心机哪里来吼？哦，是啦，你唔就一个广告就是讲啊，阿妈，你太你紧醒起来，因为这个孙教的也卡嘛，是阿妈卡无感觉啊。
3: 你嘛讲一个听较有咧，
1: 是咪？哦，啊，但是吼，这个吼，咱这个听众朋友是讲哦。家己的脚无相信的，过去已经爱用正脚拖倒脚嘛，用拖嘞拖嘞拖嘞，哇！但是食咱钙粉钙油了以后，哇，规个人感觉轻松起来，这不是我的脚，因为已经足久无感受到讲话嘞，脚酸啊啊，脚手酸脚凉这种感觉，哎、欸，这真正哦，因为咱第一第一条就比如伊咧做生理嘛，常常有这个吼爱徛啊，但。卡久了吼，伊对伊规身躯，就不管是脚头啦、骨头咧酸咧疼咧麻，哎，佮唔是佮拔刀吗？拔刀讲那削大滴咁款，这真正削起来足重的，叫削大滴。平常时啊，有咧食咱的钙粉，有咧食咱的钙油，保持伊身体健康。啊无吼，你唔肯哦，这讲真正削落去喂，这是。困扰诶，讲惊一直讲讲，哇！我那真正摔了受伤，生理拢免做啊，啊，生活拢免做，哦，生活拢免过啊，钱拢免赚啊。所以平常时啊，有咧个人用钙粉，用那钙油咧过，有没有差？有差，绝对有差。诶，好，行李姐，好，还给你一个轻松，吼，卡桑手灵的生活，而且咱若无小心跌倒哦，站起来，背，赶快站起来，赶快吼、哦，再继续工作。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对咱的身体健康足重要哦。钙粉2500，吼、哦，日本进口的钙油2500，美国进口的。介绍拢赶快，你去这点夜房买的时阵问吼，夜房讲啊，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特惠组、特优组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膨，还有护理元素四种，去药房问看吗？还有没有优惠组的？那有啊，你了金杯哈，因为撤轨错过就不在了哦。钙粉、钙油、苏膨加护理元素，几点买位？电话叫上恁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

好来哦，进入暑假了吼，超级活动超级多，超级多吼，来那个听众朋友哦。哦，来一趟这种，哇，真的是至高无上呵呵呵哦，这个艺术之旅哦，真的实在哦，这个难得哦，这个非常难得哦，哦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今年的暑假，我们就来一趟比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哈、哦，这个这个展。

0: 会当伫咱国内吼，可以在自己国内吼，就可以去观赏到吼，探索到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很惜福哦，太幸福了哈！好来，这个展出在哪里呢？好，这个展出在哪里？我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毕卡索人物肖像哈，这个特展呢，这过去哈，过去的国际市场来讲，国际市场来讲，这个实在是很罕见的，因为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特展哦，在也是恭喜毕卡索的1969年，也就是毕卡索87岁的时阵哈，啊，在法国南部叫一个叫做木然这个所在哈，毕卡索就是他晚年人生最后几年，他就是在法国的南部木然这个所在，他有一个工作室哈，他在这边呢，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的作画，而且最精彩的也可以讲是他人生最具爆发力，他的一生最具爆发力，也最具有实验性的好代表画作，叫做好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好，一起直接用不透明水彩作画完成29幅系列的啊，这个画作哈，为这个画作来对你也当跨的几哈非常有爆发力的哈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哈，也塞恭喜超现实主义跟拼贴式的视觉解构手法哈。好来，这个展出呢，哦，也就是毕卡索最晚年的时候的他在1969年创作，然后他1973年就过世了哈。毕卡索也到90几岁哈。过去的国际市场，这29幅哈，毕卡索人生最后的这几幅这个画作，总共29幅，在国际市场非常罕见。目前全球可知道完整收藏的量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好，全美国刚才有3套完整的这个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的德州的这个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好，曾经好在2017年，好这个收藏有到台湾来。展出2017年的时阵，伫国立历史博物馆、甲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好，展出的时阵引起的广大的回响，哈。那现在呢，这个东西、这个产、这些作品呢，已经成为私人珍藏，哈，私人的珍藏。那在从今天开始，3个月连续3个月，在台湾的高雄。丽慈艺博物馆展出。
1: 对啊，做注意哦，今天一开始哦，2026年哦，7月7日开始到9月30日哦，这我们的丽慈艺博物馆哦，展出了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一个展哦。就是只有在高雄展出哦，就这3个月，7月1号到9月30号。因为咱这个博物馆的广告出去之后，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在问说，接下来该去其他馆区在那个参展，拍谁？没有，有人说会不会去台中，会不会去台北？哈，等等，没有，我们这一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展出，就只有在高雄，7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
0: 就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哈，今天开始3个月到9月30号的丢哈，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看这个哈，好要看这个毕卡索29幅，总共有29幅的这个全套的这个画作哈，这个画作你只有来。高雄丽慈艺博物馆，
1: 对啊哈，但大家听毕卡索嘛，那给他简单介绍毕卡索，毕卡索他全名叫 Pablo 哈，毕卡索巴勃罗毕卡索哈，一起20世纪现代艺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然后呢，以1881年西班牙出生，所以是西班牙人哦，1973年在法。国逝世，那这一次的这个创作就是他生涯晚期1969年那一年，
0: 全部都是在1969年的，
1: 对，1969年创作的想象中的人物这样子。他享年91岁哈，毕卡索一起起来精力充沛，而且多产的艺术巨匠哈，他生涯创作，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创作。生涯创作将近80年，也作品涵盖了绘画、 雕塑，还有我们这次的这个版画、陶瓷、舞台设计以及文学等多元领域，简直就是一个通才啦，通才。而且哈、大概在讲人生及人生大权嘛，79岁时哦，就是他生涯哈，这生涯末期，包括也绘画技巧、人生历练、创作的亮年的最高峰。其实就是在他生涯末期的时候，79岁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伊的时候随心所欲，以画的东西的是他这一生集这一生精华之大全，所以这个29幅画哈，诶，当时哈毕卡索这一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精华集就对了啦。
0: 好来哈，在这一次展出的这些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是毕卡索87岁那一年的创作，87岁那一年就是1969年，全部在1969年2月份、3月份、4月份，他总共画出了29幅的人物肖像，人物肖像，这个真的是巅峰之作，真的是毕卡索的巅峰之作。你看到这个人物，我跟你讲，所以下面有这个艺术，但一般来讲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要多接触、多欣赏，慢慢慢慢你就能够领会其中的这个窍门。他这些人物肖像都不是具体的，很多不是具体的，有时候一个 人物就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鼻子长这里，眼睛长在那里，嘴巴又不晓得长到哪里去了，呵呵，这都是艺术了。哦，透过呢毕卡索的纯熟的这个手法呢创作出来，所以说是自由奔放，到87岁他的画作创作精神就是自由奔放，所以说绝对值得你来欣赏这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展。而且呢这一套29幅的这个毕卡索画作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私人收藏全台就只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只有在这里，只有这一档，其他不会，目前来说今年来说当然不会，也不会有在别的地方，这已经是私人的收藏的。好，谢谢。所以说暑假期间呢，立慈义博物馆安排展出这一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画，希望说这个孩子在观赏毕卡索的画作当中，你可以接触到这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那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真的是充满了童心，就像囡仔童心一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特别适合孩子用最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艺术。而且票价便宜，观赏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这个展出呢，票价只要100块，就在立慈义博物馆这边啊。如果你一次被连立慈义博物馆的慈义全部也要进场观赏的话，两个合起来一起观赏400块的票价，只400块，单独欣赏毕卡索是100块啊。如果你要立慈义博物馆的话，单独的话是350块，
1: 对啊，所以这个暑假期间就是欢迎这个合家来那个参观，包括小朋友，我干嘛这那个小朋友来看，我看大人的视角画毕卡索画的视角，大人跟小朋友会有很多的不同，因为大家说毕卡索这类画作东西抽象化为主嘛，赶快一百位有人看是安呢，有人看是安呢，大人看是这种型，囡仔看是这种型，我觉得这就是在这种参观这种艺术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看的感受都不一样，大人小孩或者是男生女生，你看的角度，你跨掉下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什么啊，这个就可以拿出来讨论，所以真的很丰富啊。而且这一个29幅的画展其实很详细，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亮点，我先不破梗，因为咱张公司今天咱公司全体员工我们先去参观过，里面还有一个毕卡索画的一个亮点，我就先不破梗，然后哪公一要未来我参观这里，咱的这个毕卡索这个画展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可以稍微先提示一下，那个亮点的不是画， 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嗯、也挂在这个展间上面、嗯、哦。好，那大概去寻宝。
0: 对对，你寻宝了。
1: 对。
0: 如果你看不懂，
1: 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蛮特别的。
0: 到时候你再call in进来问我们、啊，
1: 而且很有意义、嗯、哦。
0: 对啊，所以哈、哦，这一次的这个人物肖像展，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重要代表，更加是被认为一生艺术哈，他艺术语汇的精彩总结哈、哦，完整全套29幅。哦，29幅哈、哦，再多一个，咱都在讲诶哈，那个不是画，另外一个哈、嗯哦，另外一个东西也在画展这个跑这个展出哈、哦嗯哦，到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大家啊，我来看西尊、嗯，你多注意那个，其中有一个不是画作的东西哈、嗯哦。好来，今年暑假不必飞到国外哈、哦，就能够在高雄近距离欣赏好、嗯哦、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哈、嗯哦。好来哈、哦，展出的都是毕卡索。所晚年重要系列的原作版画，好、哦、原作的版画哦，哈，好谢谢啦。
1: 对啊，所以用一餐的、嗯、用咱们吃一顿饭的这个钱哈，哎、嗯，当来欣赏这个印象派大师毕卡索的登峰造极之作。
0: 不是一顿饭的钱，是一个便当，哈，一顿饭有哪吃那个，就是一个一般的便当的费用，就100块。
1: 对，
0: 哦，欣赏到毕卡索，你看，
1: 没错，
0: 哦，这种这么精彩的哈，人生晚年的最精彩画作哈。好来，在立慈义博物馆，可啊，得记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嗯、哦。好来，展出时间拢是早起10点开始，早起10点才开始到下晡5点哈。礼、嗯哦、拜一是休馆哈，所以大家要来的时阵要注意一下时间哈、哦。好，谢谢。

0: 我俩我迄、那个，我在在写去运动去拐杖啊、哦嗯，我拢无牙。啊，今嘛，今嘛呢哦，我嘛讲去爬山下下叫、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油啊哦。嗯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一只啊，医生老公我讲看的啊，叫去回诊哦。啊，我不爱接，我卡台湾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开刀有诶无啦？一只，感觉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1: 好来，
2: 新吉拉内奈哈，真是太神奇了！杰、克真是太神奇了，真是。
1: 那听众你看呢？
2: 用鬼人看是吼，该感受的。
1: 已经吼，要学了吼，已经吼，也啊做啥？人讲小妹混无话对不？哇！讲小妹气喘喘，阿妹两句啊，娘娘吼，啊结果哦，阿要个妹就无话啊，唔知咩啊？这学了学了，噶拢无词穷了吼。该学了的我拢已经讲在讲到尾啊，都干那一直讲那一只神奇啊，足神奇的啊，都、就是跟那一只神奇安尼啊，都、就是已经吼，唔知无法度言语，无法度搁在有啥物搁加出来言语来形容它的好，好、哦、对咱这个食咱的产品的这满意吼、哦，所以就是。那一家神奇，那一家神奇，哎、这不是给跟他这个听众讲呀，还挂在听众拢那俄罗斯的产品的是弄的，一点点去讲了几句，拢个足神奇的啦，真正是足神奇的吼，所以咱的吼、哦、骨头啦，吼、哦、这钙粉钙油爱加啦，爱高啦，吼、哦、阿麦倒了也疼，阿坐了也疼，吼啊坐了背起来也疼，阿这也疼，安尼你规工你是拢安尼是日子是变哪过得去吼、
2: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嘿，
2: 钙粉甲钙油足重要。
1: 十波人放尿那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吼，那你就是爱跟食苏鹏啊，
2: 苏鹏哥加了去。
1: 对啊，姐姐妹妹吼，会记得吼，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2: 对
1: 啊，哎，指定。有帮各位，咱电话叫上，还是问指定有帮0800-7755-99
2: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友感动。
1: 好啦，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边的世足赛呢，吼，进入32强，吼，这个南韩队就已经被淘汰了嘛，吼，啊，南韩队
2: 没有啦，是。没有进入32强
1: 啊，对了对了，
2: 连32强都没有，
1: 要进入32强、嗯，
2: 小组赛就
1: 被
2: 淘
1: 汰了。
2: 小组赛就被
1: 昨天回南韩啊、这个南韩队回到南韩，可怜，有够恐怖，我干嘛？足恐怖的哦、喔嗯，没有接机哦，卖讲接机，我还讲现场有人得跟撤哦，等那用咱家话讲撤干辣椒了哈，甚至有足侪人吼，甲因的迄个相吼，把他们这些球员，尤其是迄、那个领队爱总教练吼，好、嗯哦、那个照片就弄成那个遗照哈、哦嗯嗯嗯，啊，跟他纯摕遗照安尼吼，啊去迄个机场去改，吼、哦、去啊改吼，这个啊改英啊，所以吼热烈交谈欢迎啊，那都对啊啦吼。很惨、啊、每个人跟他成了上家犬啊，你吼，你话国家队的卡卡，这个吼，这个足球选手出国比赛，就因为这样子吼，回来之后，你话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吼，极尽能事，所有的球迷粉丝极尽能事的吼啊，批评攻击啊，各有人个蛋渣哩啊，提起来啊，这啥那个。哥哥刷牙的迄、那、落、個，所以清洁牙棒哦，狗啊狗啊咧，甲狗啊露嘴齿的清洁牙棒，转咧直接个啃起安尼哦，骂到一个吼、哦，这个不行啦吼、哦、啊，所以每个队员拢头低低的，真假的跟他存在上家拳吼、哦，哦，欸，这个。可是世界杯卡球吼，这真的是足可怕的。莫怪讲，迄个以前曾经发生讲什么比赛，安怎可能其中哪一个球队的这历史上啊，就是因为
2: 哥伦比亚
1: 一他的失误，结果那个球员
2: 乌龙球啊，
1: 回国了去用个变变啊，对啊。哦，所以的话，
2: 其实后面那个后来我有去这样哥伦比亚，就哥伦比亚的守门员嘛，然后像1992还是1999上个世纪的比赛。哥哥其实那个没有那么简单、喔、因为那后面是牵扯到毒枭啦然后就恐怖一年代、喔、很多哥伦比亚的职业的很有名的球队后面的金主其实都是大毒枭因为阿丹西说哥伦比亚公司在这里卡球真的很强但是那一期乌龙球踢进去之后哇他回去牵扯到什么赌盘啊哎呀不叫啊等等等等啊这不是荣誉啦这个真的是卡到钱哦、喔、这卡到钱很可怕、哦、
1: 真的很可怕，真的
2: 很可怕，很可怕。
1: 所以你看昨天那个南韩那个足球队哈、哦啊啊、回国的时候那个哦，而且更是粉丝骂、网络骂、记者、媒体骂，连南韩总统都出来骂李在明啊。所以啊，这不过有人就讲哦，这个李在明这样子哈、哦，有人讲啊，李在明看起来比那些球员更可恶哦。本来大家哦，生气都咧气这些球员讲啊，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呢哈，结果你总统也骂，一个总统也批评讲啊，这是耻辱。啊什么这个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吼吼看他整天万物罪人啊呢吼啊总统骂啊总统骂了有人就觉得说、欸、总统带头这样子攻击反正他就觉得说欸人就说他转移啦吼转移焦点啦、啊、你也别人啊因为其实李在明现在在南韩他自己本身其实这个支持度一天一天都在下降吼其实他这跟有很多人对他也很批评的啊他现在完美啊我知道你们大家现在都在气、哦、这个足球队、啊、我就跟着你们骂、哦、好像我是跟你们站在同一边同一立场的转、哦、移一个滴、哦、人家骂他的这结果就有人骂说你比足球员更可恶、哦、甚至呢有一些店家怎样呢直接的贴出那个公告说、哦、本店家、哦、拒绝招待、哦哦，就是讲啊，不爱好，尤其那个洪明甫哦，吼，洪明甫是他的这个领队还是什么吼，好、嗯，而、啊、且总教练呐、啊，一共哦拒绝他来店里啊，店里面啊，这个用餐的对吧，吼。所以啊，韩国的媒体的批评说这些足球队足球员像死老鼠哈，哦，意思说跟他蠢吸尿气啊，媒体哦，臭咪咪的悄悄回国，像死老鼠啊呢哈，甚至有人建议说把这些球员呢直接把他 送到北韩去交换人质。哦，很恐怖，韩国真的很恐怖的。哦，讲给送去北韩啦，哦，给这些哦送去北韩啦，哦，然后去交换哦，在北韩的哦，那些可能被扣押在北韩的哦一些韩。

0: 好，所以这些哈四支队球员，尤其是主耶主帅洪明甫啦，哈，那个洪明甫那个是主帅哈，哦，更加是哈，这个全民围攻哈，接纳全民围攻，而且听说哈，他已经收到死亡威胁哈，收到死亡威胁，所以，哎，好。但金加工哦，这个韩国呵呵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哦。金加哦，这个没事
1: 的。但某一个程度上，这样人家才会抢啊，知道这很丢脸的事情。那我们只会在那边洗白，洗白哦，心疼球员，我觉得。这是民族性里面骨子的不同啊，对啊，你说韩国讨厌归讨厌，但是人家也是，
0: 所以他们的民族性还是比较强悍的，
1: 对啊，
0: 比较强悍的，
1: 对啊，这样子就知道就是很耻辱的事情，会觉得很丢脸呐。啊，但是我们出口比赛回来啊，球员已经努力的，有努力的惜败，我最讨厌惜败这个字，输了就输了嘛，就输一分也是输啊，嘿啊，没有什么惜败不惜败。好像要给球员鼓励，不用啊，
0: 输赢
1: 你哪知道更小，你等下一次再赢回就好。本来就是啦，所以我们一直是没有在，我们一直没有在国际上赛制上得到很好的成就，是这样就可以的啦。哎呦，人家要努力了啦，
0: 尽力的啦，
1: 尽力的有尽力了啦，这样不是啊？可是
0: 哪一个不是尽力？
1: 对啊，谁不是厮杀出来的？韩国也干嘛就更小？说实在，韩国这一次。他只小组赛的就是成绩不好，但是我换简单冷静下，有需要到被球迷咒骂到这样子吗？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在一个国家呢，这个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旅游呢，真的是非常优厚了哈。那台湾护照、台湾护照在发威哈，这个国家是菲律宾哈。来，要菲律宾旅游，咱台湾旅客呢，原本是有14天的免签证哈，今嘛延长到一年。
0: 哎呦！
1: 去菲律宾旅游可以一年免签证的哦。那中国一般的游客哈，还是讲商务客到菲律宾，中国还是要签证哦。啊，咱是免签证，而且一次可以到一年哈。这真正是又一个又一个怎么样讲哦？没有邦交，但是免签的优惠的哈。菲律宾呐哈。来，另外呢，咱前两天不是才讲迄个对啊，日本哪一个地方今晚要收住宿费、住宿税？
0: 是国哪里吧？
1: 京都有
0: 箱根呐，
1: 箱啊，对，箱根哈，
0: 他空呢
1: 哦，箱根哈，好啊，今晚搁几个所在哈？日本明啊，这个入境哦，明年四月每年四月开始都要实施啊，就是日本哈，东京 Tokyo。明年开始哈，伊嘛要收迄个住宿税哈。来，本来都有住宿税啊，哈，就是现在调涨哈。啊，那怎么涨呢？哈，按你住宿的房价的3%课税。比如你住一晚，这间饭店，这间迄落你住一晚是5000块，那伊就甲你扣3%偌济，嘿。5000块偌济，扣3%偌济。100块，还是1500块？
0: 八五块
1: 哈。
0: 简单说，就东京的住宿要涨3%啦。
1: 对，
0: 因为内涵嘛，这完全以这个政府搞入关修嘛，就搞这个饭店收啊，饭店就直接一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当家不家嘛，当东京不用收一次多少钱，他是大家都要去啊，所以他就是一次调整3%。
1: 对啊，这个而且哈，免税不可免税的门槛呢，哈，免税的门槛呢，未来好从10000块提高到13000。免税的门槛呐、啊，
0: 而且给你11月7日哦，2026年就是要实施了，2026年哦，11月1日开始哦，先把给你不买米给他退税嘛，过去现行的日本的退税政策就是买的超过那个退税门槛，他就直接退给你。折现给，就直接退给你这样子，但是今嘛的是个变这个澳洲港款吼，要你要人要离境，你哪跟我看贵重的东西，尤其是什么秋别啦、珠宝啦、皮包啦吼，那个单价金额很高的这个免税物，你要随身携带哦，你别当托运哦，因为海关有可能会检查、
1: 抽查，
0: 看说你免税物件，你走去对啊，跨界你是不是真的有带出国这样子？然后确定有哦，他再给你做一个哈、境外退税。简单讲哦，起码伊要加日本要加澳洲哈，你要退人要离开日本哦，然后他才退给你，不然呢，过去哦，伊拢采用信啊，是吧？现行的是采用信任原则嘛？你来我家买物件，你有买，我成交啊，你有拿的护照，我就退给你。但是太多的中国人利用这个哈空档哈，去这样去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去这个日本佚佗哈，阿贝杰出币啊，八块半的出币啊，退水料，然后马上再转卖出去。当赚这个10%的退税额，被抓到了，你敢薅日本政府的羊毛，现在日本政府不忍了，11月1日开始，要离境之后才能够退税。
1: 好来哟，这一两年大家呢股市呢有没有赚到钱呢齁，好来股票一件呢齁，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很多人就说今天我股票赚了多少齁，不管是数字上还是实质上的齁，不管啦齁，股票股市看到说今天有谈受理上有谈没卖出去，没有卖还没赚到，但是看到齁这股票涨了还是开心啊，中到吃较好的酒朋友来吃饭啊，吃饭齁。 台北市有一个71岁老先生呢，伊就甲因朋友烧酒伫迄个麦当劳吼，啊，伫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就可以在那边吼，麦当劳不限时间的，起码做这餐厅去用餐哦，哦都要限时间哈，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那你就可以在那边跟朋友一边用餐，然后呢，哦一边两个就底下聊股票啦，哦讲了股票，安尼讲甲嘴甲全破啦吼。好了，聊到一半，吃到一半，哈，麦当劳吃到一半啊，一边跟朋友聊股票，哦，阿公啊，一半加加汉堡加个一半的时阵，这个71岁的刘先生的对啊，吼，伊就转咧趴咧桌顶，吼，哦，啊，这因朋友讲，哦，啊，这忝，啊是拢看股票，啊是关心股票，关心个吼，这么累，吼，就趴在桌上，吼，跟他咧休息安尼，吼。结果朋友头啊是以为讲伊咧休息，结果经过无偌久了，哎、欸，嗯，阿奶，伊看朋友本来趴咧桌顶吼，伫迄个他是在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二段的一家麦当劳内底哈，甲朋友在那边用餐啊聊股票，啊趴咧桌顶一半了就趴咧桌顶，啊朋友继续讲伊咧休息，结果过一款啊，伊个手竟然吼，吼、哦、这个为桌顶转啊安尼。掉下来，吼，那个手就从桌上这样掉下来，吼，好，就这安尼垂落来就对啦。哎，朋友是讲，我感觉天干呢，还好困，困干呢，趴咧就困，困干两个手个骨也拢顶落来，我唔知。但是无意中呢，那只手就碰到他朋友，吼，啊，朋友说，哦，哎，手哪会冷叽叽啊，吼，怎么冷冰冰的，吼。啊，不对劲嘞，个油拢未醒嘞，吼，吓紧呐，吼，真的赶快吼报警啦，吼。好来哟、哦，这警消呢？哈、哦，接获通报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的时阵哦，又发现这个老先生呢，已经呢哈、哦、没有呼吸心跳，赶紧该实施心肺复苏，好、哦，然后一边呢就赶快把他送到台大医院，最终，GG 就这样。
0: 对啊、哦。啊原因是安怎吼？唔知还不知道。
1: 原因哦，
0: 是应该心啊心脏还是闹诶？
1: 哎、欸，对啊，拍落去啊，搁底下咧讲股票，明明搁底下咧甲朋友安聊天吃麦当劳，就做拍咧休息，就是拍咧休困啊，结果就这样，
0: 哇哇哇，
1: 就这样就回天乏术、嗯啊，哦，猝死啊，这都是猝死哈、哦，
0: 对
1: 啊，啊，但是死因呐、啊，因公吼死因那个进一步确认呐、啊，哈、哦
0: 嗯嗯，
1: 啊，通常会这样的，大概一般来讲，
0: 心中啊，哎呀，感觉起来是比较，
1: 应该就是
0: 心呐、啊嗯，心或脑至少还会有点啊，
1: 对啊，
0: 啊心啊没穿鬼，还可能心中不太
1: 高，而且都唔知啊，你伫边啊人咧，家己都嘛唔知啊，就是讲伊就趴来咧休困，
0: 嗯嗯嗯，
1: 所以讲哦。所以有当时咱刚刚讲哦，那种心肌的问题哦，造成猝死哈、哦，哎，很多猝死都是个心肌的这个毛病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想，这种死法还真的是也算是没什么负担呐哈。哎呀、啊，有时候行，哎呀。啊伊也无讲一句讲伊什么人咧对无爽快也没有啊没有啊因朋友没有啊啊都底下杠啊伊就趴咧桌顶我就是讲伊忝啊趴咧休困一下就这样好无声无息的在你边的人拢感无声无息的啊也没有都听伊咧讲一句对不舒服啊是挨一句对咧迄落啊拢没有啊就这样啊趴咧哦就是咧困啊休息啊结果都安尼得。拜拜啊，杰郎的安内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哈，死法千百种哈，死法千百种千万种哈，有时候这种心机的这种猝死哈啊，想一想也是算是比较不受折磨的死了哈。

歌。你在唱的这首是美丽人生，咱进攻啊，咱台湾空运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咱讲吼，唔是节目中咱有讲吼，这个南韩吼，今嘛哇吼，这个花大钱、砸大钱，要存咱台湾啊咧，设立一个叫做也是是科技廊带的对啊吼、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
2: 请问下，那个他做的在讲辽宁那几多几家？
0: 爱河边啊，爱河遐，高雄爱河。
2: 爱河
0: 阿伯呢？阿贤啦。爱河，爱河，吼、哦！你去爱河就会看到啊，吼、哦！五福路跟中正路的那一个区块，爱河，
2: 吼、哦！五福路跟中正路。
0: 谢谢，对，这个周末哈、哦，谢谢。我一个朋友讲吼，因妈妈最爱吃榴莲，嗯，伊讲他每一年吼。哦、但是吼、哦，伊妈妈最爱食，但是伊拢会买去互伊食，但是伊拢会甲妈妈讲，这热量很高，然后甜分阁足高呢，你爱控制一下呢，吼、哦。我知你爱食，唔是早囝，唔敢互你食，吼、哦，是惊你迄落吼，身体健康，这糖分爱控制一下安尼。啊，所以拢会特别甲叮咛。啊，伊甲讲吼，他一年买给妈妈吃榴莲吼。哦买一年呐、啊，都大概要花掉10000多块啦。还是有控制，你也无控制要吃。但是我讲你妈妈食到这年纪呀，吼，可以当得榴莲，吼，这么流连忘返，好吧，吼、哦。伊讲，哦，一年哦，拢买10000几块，吼、哦，榴莲，吼。张不是讲南韩吼，已经嘛哇砸大钱，砸了37兆吼，预计啦要花37兆台币哦，台币吼，要啊打造一个这个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啊，这个一个也是像科技廊带安尼吼。我甲看南韩的节目咧介绍这啊，就是等于打造一条的，伊就讲类似像台湾从新竹到高雄这样的哈，好差不多啦，因目前的范围的差不多是咱台湾为新竹到高雄这样的一条科技廊带哈，
1: 距离的
0: 哈，对，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再见，你好，好哈、哦、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7755-99，好哈、哦，就是由那个哈、哦、南韩的Samsung阿加这个海力士哈、哦嗯、这两家超大哈、哦、财阀集团哈、哦嗯、这个啊出资啊这个、韩国政府哈、哦、这个哦这里、个、啊多方的这样配合哈、哦，他们希望、当然就是可以取代台积电，可以超越台积电哈、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3: 喂，来建峰姐哦。因咧笋哦，盖粉咧是蓝色的罐啊，是哦。
1: 对啊，蓝色的罐啊，金色的啊，蓝色的罐啊，金色的罐吼。
0: 哦，玻璃罐装，谢谢。好、哦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嘿。我要请教一下，我去加衣吼。如果那个早上这个没听到啊。如果下午有没有在重播的？
0: 你读都只去加伊，啊！你即马咧讲重播，听重播是当时要伫对听当，嘿。
4: 你是不是同款加伊啊？
0: 同款加伊要听重播？
4: 嘿，你们都重播不？
0: 有啊，有重播啊，有重播啊！你用手机听的吗？
4: 没有，用收音机。
0: 用收音机听的话，你重播嘉义哦，你就是会在嘉义就对了啦，哈。
4: 哎，对。
0: 哦，伫嘉义的话，你听重播可能要什么时候呢？好，嘉义听重播的话要什么时候？我看麦啊，嘉义重播，嘉义哈、哦，嘉义。
4: 我家住1071啦。
0: 好啦，你可能爱凌晨啊吧，嘿，
4: 凌晨机哦，
1: 你得用手机听啦，
0: 用手机啊啦，
1: 你去下载我们微微笑哈，微微笑广播网的这个 APP 啊，然后你晚上10点哈，同样的时间晚上10点就可以听重播了，好不好？再看看单啊，你买边底下熬夜哈，买个单加凌晨，好不好？哎、欸，
0: 你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 APP，
1: 对，
0: 那这样我们重播，我们白天的早上的节目重播最早的就是晚上10点屏东之声，嘿、欸，最早播出啊，然后12点到2点也有，2点到4点也有，早上4点到6点的也有，只是各台的各区也无同，啊，但是你若用手机啊听的，没有受区域的影响啊。 好，你可以自己设定要听几点的啊，嘿，
4: 好，了解，
0: 嗯嗯，好，谢谢，
4: 谢谢你，
0: 嗯，不会不会。
1: 善用工具吼，你这边点公公点熬夜熬咖，
0: 哎呀，
1: 对啊，对啊。啊，
0: 你讲叫你半暝起来听重播，
1: 你嘛你听这部品质嘛，你家己嘛干嘛无好，
0: 系
1: 嘛？啊，所以有手机下载 APP 哈，晚上十点就可以听了。来，你好，
0: 来了，
4: 喂，
0: 嘿，
4: 啊，我要改请教
0: 一
4: 下，我去做那个散气啦
0: 吼，
4: 嗯，我有给你买像那个叫做钙油甲钙粉，哦，啊，加迄等那个也。红红棒子，
0: 苏鹏嘿，嘿，苏鹏嘿，
4: 过迄个嘿，啊过迄个，
0: 呀，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嘿，
4: 啊现在会使食未？
0: 可以，可以，现在可以吃，可以，可以。哎，可以，谢谢，可以，哎，对对，谢谢。好来哦，手术前、手术后拢无要紧，除非你手术中你有伫病院的时间，你就不要跟医院啊的用药有冲突哈。所以讲，除了在住院哈，在啊伫病院的时间，病院有开的就是医生有指定哦，你食什么药啊？这安尼，迄几工你都卖去食哈，要不然你要手术进前，你会当食到你要去手术的进前，好啊，手术回来了，那你的一样就可以开始再吃了哈。这是你逐工日常的这个。身体健康保健品，食这无差，没有冲突吼。哎，不免讲，搁等偌久，我得爱出院啊！手术了，搁等几工，等来你就用食。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5: 美
1: 丽人生，来你好，小坤博家嘿，请说。
5: 哎，那个苏鹏，我要吃过啦。
1: 是。来坐卡。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哈，哈来你好，嘿，你好，嘿，
1: 啊，接管了，嗯，太对，嗯，我袂记爱问，爱遐物件拢做一改食的，
0: 可以，谢谢。
2: 哈喽，让我听众朋友传点讯来，
0: 哎，线下好来，线下哈，我先线下给你迄、那个。

0: 咱可能头脑口误啦，就讲这个毕卡索，他毕卡索是享年是这个91岁哈，他不是到93岁哈，这是他第一个帮我们跟我们反映。第二个伊咧问讲哈，
1: 91岁对啊，他一基本咱展出的画作是1969年，迄阵伊87岁嘛，
0: 对对 对
1: 啊，然后他是1973年过世的嘛，所以是91岁啊，没有错，
0: 达到91岁哈。然后第二个也的问题，
1: 咱是讲1973年过世。
0: 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一次的这个展哈，可不可以馆内可不可以拍照？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我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你那个书棚跟那个盖又盖分那个对老人在吃那个他那个龙骨关节受伤的，这样好吗？
1: 好，很好，非常好 ，Very good， 嘿，哦。

0: 咱回答咱这个听众的问这问题哈、哦嗯，基本的咱的这个特展来对哈，嗯，区域不开放照相哦，啊、哦，因为这有着所谓的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嘛，嗯、但是咱的馆内会有特制诶，当好你这个拍照打卡的一个区域。哦、所以还是会让你拍，但是里面的画作
1: 对个别的画作是
0: 不行哦，
1: 不能拍照，
0: 不能拍照，不能拍照，不能拍照，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大家要遵守看展的礼仪跟馆内规则。但是因为我老姐特别布置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昨天我们长毛去呀，翕照要拍照，颜、色很好看，拍起来很好看，上传 IG， 上传 Facebook， 上传你的翠、然后再分享，哇，这都会很棒，那颜色很舒服啦，主视觉真的很舒服、很符合，就是很符合让他这条夸这种感觉。那就来听下这个《地中海
1: 老式情歌》，
0: 因为毕卡索创作这29幅画就是在南法的一个小镇。
1: 对啊，南法的这就是他晚年哈、晚年的
0: 登峰造极之作。
1: 对哦，那个这个地方叫做木然哈，木然哈、
0: 他我这样查过，哎、咱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平常我两要看画展啊，我坐火车啊，要坐到第站。
1: 坐火车坐到
0: 中央，
1: 中央站，
0: 新左营站。
1: 新左营站哦，然后坐警车差不多100块就够啊。
0: 对啦，对啦，对啦。
2: 家
1: 就使，就
0: 近啦，
1: 离阮家就足近啦，
0: 嘿，
2: 近
0: 多呀，对，欢迎来参观哈。
1: 哦，毕卡索哈，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0: 啊，这个小镇哦，木然，我早上去查过哦，他在那个南法的哈一个法国的大城尼斯哈，其实哦，这你俩对尼斯开车过，
1: 很近，
0: 半点钟，我再把歌咏带来咪鼓励，
1: 对啊，
0: 所以真的是毕卡索晚年呐、他就在这个、小镇度过他的余生、然后最后他是去世在法国、就在法国过世嘛、也就在这个漂亮的南法哦，将、他生命中的最精华的画作在此燃烧。
1: 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1943年是几岁死的？他讲伊今啊91岁。
0: 何来？伊说那
1: 91岁是贵姓呐？什么讲伊今嘛91岁？
2: 98岁啊！
1: 哦，毕卡索咧外国贵姓外国啊？你搁咧真稳当？你拢听话，拢听无听，无爱听。
2: 我知影讲伊1943啊，唔知影讲伊几岁死？
1: 91岁啊！嘿，啊，咱这边展出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在87岁时阵的作品。87岁的那个时候的作品，1969年全部拢在1969年完成的作品哈，对他人生最后阶段，然后过了4年之后他过世了，安尼哦就贵心去啊，好，
0: 这毕卡索在这个生涯的晚年哈，1966年有一个最有名的系列叫做火枪人哈，也是在他生涯晚年的时候的那种最精力最旺盛，成画风画技最成熟的时候的这种精华的大作啊，阿兰这一次的这个版画也是这个时期的，真的欢迎听众朋友哈，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来我们的荔枝博物馆哈，跟这个我们跟的BDW 这个 Gallery 一起合办的这个哈、这个画展、只有这一档而已哦，哈，没有之后就没有要去台中，也没有要去台北了，
1: 没有没有、
0: 对，
1: 因为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品了，
0: 对对对对，
1: 收藏者的是我们，这个就是哈，所以说私人收藏，所以说哦，南台湾啊，而且啊。朋友哈，甚至全国的
0: 全国啦哈，
1: 都不用出国。
0: 哎呀，全世界好、
1: 不用出国，对，嘿，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你也当欣赏的这個，我讲的真确实还是真不简单呐、真的不简单呐、我跟你讲，你奶奶看这个哈、这个人物肖像展哈，毕卡索以后，你会这样哦、你每看一幅画，你都会跟着他这样，哎，阿内。目睭掉安尼，啊，头壳歪安尼，啊，嘴也歪安尼，反正你就没看话，伊是安怎？啊，一个人，一个人头肖像也当改安尼，天马行空画个安尼，目睭是目睭，鼻也是鼻。
0: 对啊，所以我看
1: 目睭不是生你目睭的，鼻也不是生你鼻的位。
0: 所以我感觉看野画哦，就趣味的是讲哦，你可以脑中有自己很多各种想象的这个脑补哦，你看伊是啥？ 伊就是写、啊，所以大人、囡呐、啊，个啊是讲男性、女性，还有毕卡索在用色方面哦，也很特别哦，就是很有趣啊。你看了会其实会很开心哦，因为这个画你这可能的这一幅、那一幅、这一幅在比较之后哦，阿嘎嘎熊，我干嘛？一个主色系的主视觉的色系很舒服，就是很符合夏天的颜色。
1: 简单讲啦，哈，毕卡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哈，所有的用色配色哈，用一句话来形容都是非常的缤纷的颜色哈，好 colorful 哈，这个很缤纷的哈颜色哈，所以啊、不沉闷哈，所以美工纯维画呢哦，看啊好沉闷，他就是这样，毕卡索一生也就是这样，
0: 好，尤其一点南法，最后南法，那南大家说南法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嘛，颜、
1: 啊、
0: 色很丰富、很缤纷啊，很层次、然后包括这主色系的是、橘色啊跟。黄对黄色，但是黄色它
1: 蓝色，
0: 蓝色，然后这样子啊，然后再来余生，他最后人生最后这几年，哇，这个创作力爆发，又在南法的这个舒服的环境之下所创作出来的东西，真的欢迎全台湾的听众朋友哦，都来我们哦荔枝一博馆来这边参观。
1: Hello， 来你好，嘿，
3: 我想线下呢，
1: 好线下哦，嘿。

0: 晚上睡觉忙东忙西啊，那个是就睡眠的问题啊。
1: 对，那
0: 忙东忙西嘛是睡眠的障碍一种啊，都一样，全部都是吃钙粉。
1: 啊，
0: 护理元素，哎，白天护理元素，晚上被睡眠之前该多该加强一次钙粉，安尼得。
1: 啊，他洗肾可以吗？
0: 可以啊，诶，无要紧啊。
1: 像他，就是就护理元素一天要吃几颗？
0: 嗯，四颗到六颗，好不好？好，四颗到六颗，哎，一次两颗，两就是等于一天吃两钙至三钙，哦。
1: 就是饭后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哦。啊，钙粉嘛，跟着吃钙粉也是一样，一钙一匙啊，看到沾沾一匙啊，得。
1: 啊，那晚上睡觉再加强。
0: 再搁加一匙啊，沾沾的钙粉安尼。啊，护理元素晚上睡觉不要吃哦，哈、哦。好，谢谢。
1: 就是、嗯，就是吃完晚饭。
0: 好，谢谢。没睡觉之前加强一匙钙粉得好，不要护理元素，不要晚上睡觉不要。好、哦，谢谢
1: 好，谢谢哦，好，
0: 以上。

0: 叔。Hello，
1: 嘿、hey, ，你好。
2: 哎、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喂，结婚了。
1: 嘿、hey.
3: 欸。哎，我头拄啊，你厨房我有听到，我但是有叫迄个护理员叔。
2: 是。
3: 我头拄啊，你厨房我有听你甲你迄个回答人讲护理。

0: 在。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啦，最近天气热嘛，啊，我的朋友就跟他讲，欸，我现在反而都不怕热呢，啊，但是很怕冷。我讲安内你老，我讲这就是老了。哦，食老拢较唔惊热对不？啊，就较惊寒。我伊讲就很怕冷，不知道怎样，现在很怕冷。哦，所以讲哦，你看一般上的年纪人喜欢哦，这个住在啊这个比较温暖，甚至有一点热的环境都无关呢。我看一个外国人哈，这个好像英国人。人一来啊，他就是退休之后一来到底台湾啊，住在高雄啊，人讲哎，阿高雄真热，伊讲我不会，我就喜欢这种天气。伊讲哦，因为长期伊原本伊伫英国，他的职业是迄个连接车的驾驶哈，伊讲哦，都开到后来哈。都是腰酸背痛啦，吼，伊个脊椎骨会酸痛啊，因为开车吼，啊这，吼就是骨料都是讲吼，这个骨头啦、脊椎啦，吼，真的是哦腰酸背痛吼。啊，后来他退休之后，因为啊退休之前有来过台湾啊，他就觉得很不错吼。啊，后来退休之后，他就选择来台湾，在高雄吼，人讲哎，阿丽奈哦，就有外国人就访问他的时候，讲啊你为什么会选高雄？你不会觉得太热？伊讲我就是因为喜欢。这种天气啊，哦，这就是啊，对他来讲哦，反而是很舒服的哈。哎呦，走，
1: 每当孤独啊。
0: 好，所以咱都在讲哈，迄个我们讲到这个毕卡索哈，来你好 ，Hello，
2: 你好，我请问你们那个，
3: 你好，
2: 珠宝
0: 来算开哈，线下。我们讲到哈，这个毕卡索他晚年的时候，甚至他人生生命最终的时候，是在法国的南部哈，这个木筏这个所在哈。好来，包括咱这一边，咱这边展出的这些啊，这个作品也都是他晚年就是在木筏南法哈这个地方哈的作品哈。那这个木筏哈这个地方是法国的南部，法国的南部。它的这个美丽哈，它的浪漫，就是跟一般人去法国什么啊，去了什么啊，巴黎啦什么的都不一样哈，真的很不一样。法国的南部可能会比较像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哈，它就是有地中海哈，第一它有地中海，还有大西洋，还有庇里牛斯山的交界处。这一带呢，阳光普照，蔚蓝的海岸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最受欢迎、最知名的叫做普罗旺斯，有没有？我就只能讲哦，去法国，那你就要去南法，哦，那个巴黎那个大城市，哈，哦，去过就好了，点过了就好。好，哦，普罗旺斯，大家有没有去法国？哦，我去南法就是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最受欢迎的，哦，在南法最受欢迎，当地气候温暖，哦，所以如果你要到普罗旺斯南法这个地方旅游的季节，最好是四月到六月。还有春季的春季的四月到六月，然后再来你就要到九月到十一月，所以要避开哈哦七八哦两个月哈。好来，这个普罗旺斯哈，伊是一个山城，它拥有古罗马遗迹，还有梦幻小镇，还有著名的教皇城叫亚维农哈，这个所在哈。好来，阿哥有薰衣草田啊，不可薰衣草田这个夏季哈，夏季限定啊哈，夏季限定。还有那另外就是蔚蓝海岸，蔚蓝海岸是国际级的度假胜地哦。好，沿海的城市包括有坎城，有国际香水之都格。拉斯，还有面朝壮丽地中海的艾斯，这些绝美的小镇，哦，绝美小镇，哦，再来还有世界遗产的巡礼的历史悠久的，哦，这个城塞古城叫做卡卡颂，哦，卡卡颂它是世界，这个遗产，哦，啊，保存啊，够保存完好的古罗马水道桥，哦，啊，够加德水道桥，哦，来，所以呢，哦，这个南法是相当 beautiful， 相 当浪漫的哈，又充满了艺术气息，所以难怪毕卡索晚年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在南法。好，在南法好创作，所以在南法你看在这种天气那么温暖的所在，难怪他的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 colorful，哦，没有那个阴阴暗暗忧忧郁郁的一面，没有，哦，这代表，哦，那个他的晚年还是 很开心的，哦，很开朗的，哦，那南法的天气呢，哦，南法的夏天很美丽，哦，我们都说嘛，哦，薰衣草啦什么啦，哦，香水之都啦，哦，还有，哦，这个古罗马水道桥啦的，但是提醒大家去的时候夏天气温飙升，当地扒手却到嘛很多，哦啊，尤其是观光地区像亚维农还有各大车站都要特别留意自己的随身财物，哦，OK，哦，好，哦，搞不好可以的话顺便去探索一下，好，哦，探索一下那个毕卡索晚年，哦，他所在的地方叫做木筏这个所在，哦，也工作室嘛，底下也工作室，哦，木啊，对不起，木然，木然。

哎、欸，难怪南法会漂亮，它又有地中海，又有什么什么什么，又有什么大西洋哈，然后庇里牛斯山哦，有海有山，你看有古城，好、哦、有世界遗迹，然后有薰衣草田哈、哦，所以。这南法，难怪南法的哈，它的观光好价值是很高的哈。

0: 哥刚厄瓜多哈，哎呦，下半场哦，踢到75分，快要75分钟了哈。墨西哥果然有主场优势，2-0领先厄瓜多。
1: 还没刷吗？
0: 还没，因为今天看晚几点钟开始举行嘛，所以还没结束。
1: 看来也是赢定的啦。
0: 对，主场啦，然后主场还不赢，对不对？
1: 高大玫瑰哦，好来呀，所以赛格列入了啦，墨西哥啦哈，哎呦，那这样主办国哈，你看加拿大入了嘛，哈进了嘛，哈墨西哥应该也没问题，那接下来就看美国了。

0: 哎呀，咱都来讲，哎咯，南韩吼，嘿，讲到一半去吼。南韩现在嘛吼，要开37条吼，有南韩最大的两大哦，这个财团呢吼，要斥资37兆吼，哦，当然不是一次性啦，得陆续从哦要建造一条，就像咱台湾新竹到高雄这样的科技走廊哈，啊，这个发展 AI 还有那个半导体哈，啊，就这个问题呢，啊，都有人问迄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讲诶，啊，南韩真啊，哇，然后大刀阔斧呢，吼，这野心勃勃呢，吼，讲要前要个想要给咱赶过呢，吼，阿哥吼，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台湾的这个优势还会在不在啊？南韩这么有心，会不会给咱超越鬼啊？吼，诶，魏董，这样我们到底我们的领先的优势到底可以维持多久？领先的，你猛在上面问，领先的优势还可大概可以撑多久？魏董怎么回答呢？好，你们讲领先呐、啊、哈的，目前咱台湾哦在这一方面的领先的优势呢，哈，大概可以哦领先多久呢？
1: 嗯，多久？
0: 魏董的回答是永远。嘿，永远哦，永远领先的对哦。哦，魏哲嘉哦，那个难怪公仪哦，就是狂哈、哦。好嘞，一共永远哈、哦，不可一毛包枪供啊哈、哦。好嘞，那当然很多人会担心说，哦，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担心南韩哈、哦？哎，会不会个超越哈、哦？可能超越鬼安呢哈？你啊，百万股民很担心呢哈，操、哦。魏董说不会啦，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永远的啦齁。好，不可一毛的被补充齁。

0: 来，咱的台积电这个董事长魏哲嘉一共哈，纵然南韩花那么多钱哈，野心勃勃的想要哈，这追赶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嘛哈，诶供应链哈。那魏哲嘉一的供啊，所以记者问说，我们这样谈，我们这样台湾这样的领先优势，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呢？哈啊，领先啊，大概领先的趋势可以维持多久？魏哲嘉说，永远哈。永远哈哦 ，TSMC 台积电董事长说的哈，啊，伊都有补充讲，伊讲哦，这 AI 供应链哈，除了台积电以外，还有后面整串的生态系哈，好，这不是南韩可以哈 copy 复制出来的哈，好，这个是台湾几十年下来的功夫累积的，好，从台积电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封装测试，然后一直到在后面的组装，一直到鸿海，到华硕，到伟创，一共台湾搞这个搞很久很久了呢，所以呢，我才会这么有把握说我们的领先是永远的，一共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好，魏哲嘉讲，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我们的对手，好，这些讲南韩的对，一共我们的对手在二十年前的供过啊，讲，十年之后我们就要赶上台积电，结果十年前对，十年之后啊，过了十年之后，好，这个南韩又说啊，十年之后我们会赶上台积电，已经十年过了，然后十年过了他还说，然后又再说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赶上台积电，最近又说十年之后一定会赶上台积电，所以呢，魏哲嘉最后一句话作为总结，你看，伊讲意思讲，南海已经讲几遍了，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啊，十年之后再说，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再过十年说十年后，安尼几啊，三十年了，三十年啊了，所以魏哲嘉说，所以大家意思伊是讲，您免烦恼啦，这伊讲南海讲要赶上我们啊，跟你讲两字。好，魏哲嘉最后用两个字来，好利又，
1: 加油，
0: 意思讲南韩呐，当年的底下的话，这十年的话，一变一这超越台积电哈，一个话你三十年啊，所以讲南韩要超越这个不是，这个是整个生态链的哈，不是那么简单了。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才有这样的底气啦，所以一共他最终结最后两个字说。做梦啦，这帮生意啊，哦哦，魏董。

0: 最大一块的这个牛肉，所以下一波就讲韩国以现在想要激起直追的群，我觉得魏哲家董事长够了哈，因为这个我们台湾目前这个护城河建得很高啦，没有这么容易就被韩国给超过。这么几公花钱，如果花钱就能够做的话，
1: 就可以 copy 得来。
0: 没有花钱，如果就能够做的话，其实中国的钱或者他们的这个叫计划经济的能力，其实是比很多国家都要强，可是弄不起来啊，这个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有一个啦，黄仁勋把单下在台湾了、这个才是重点啦、但台湾现在唯一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除了政经以外，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在 AI 半导体的方面，其实韩国五年十年没机会不大啦，机会不大，但是唯一的风险变数就是地缘政治，就是这样而已、
1: 好，所以说魏哲家说那南韩现在又要花大钱搞一个这个科技廊带，要想要这追赶咱台湾，所以魏哲家说二十年前，伊讲十年了，十年前伊阁讲十年了，啊，即马个过啊，伊就阁讲哦，即马要花大钱，要再也要像台湾这样搞一个科技廊带吼，好想要再超越，想要超越台湾一个，所以上能力做梦啊。原因咱都啊讲了嘛，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哎、欸，魏哲家讲的，台湾已经搞了很久很久，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吼，咱都啊讲的嘛，吼，哦，哒哒哒哒哒，就是从什么吼，这是整个是生态系，不是单一的吼，伊讲在台湾累积几十年来的功夫，为台积电开始，到后面的封装测试，到再到后面的组装，然后一直到鸿海到华硕到伟创，台湾是搞了很久很久，所以说我才那么有

0: 嗯哼，我看到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啦齁。我光蓝公姐迪英齁在几年前有去念这个硕士嘛齁，他是亚洲大学的硕士。咱硕士要教论文啊，研论文的主题是研究孙安佐。
1: 研究你看。啊，昨天我孙安佐不是交报出来吗？啊，结果我就讲的咧，讲看敌影诶，那个、哦
0: 对，
1: 结果他昨天就po出一张他穿着那个学士服啊，跟啊在亚洲大学那个拍照哈，哦，亚洲大学的看板啊，人讲是 AI 合成的啊，但是照片是合成的啦，是没有错，但是伊讲人讲他拿到那个硕士是真的咧，
0: 哈、嗯，对对对对，
1: 是真的，他真的拿到亚洲大学
0: 论文主题也不假，
1: 哎、欸，论文的题主。主题就是研究孙安佐
0: 对啊，就
1: 陪人家来这
0: 论文，他的标题是说什么、嗯、Z 世代自媒体行销后危机处理职癌发展策略规划，他除了这个 Z 世代可把它改成孙安佐对不对，就 Z 世代的公家他就改成一本孙安佐一本在美国都到这个危机、哦、把它写成论文、嗯、我觉得孙逢如果去念博士的话就是博士论文就是写他啊，我怎么处理、哦、我怕跟我父就惹了 这个危机处理，我觉得这个论文、哦、这个他就孙逢已经是这方面的博士，家庭危机的、哦、处理高手，可以已经可以读到博士去了，唉，真的是、哦、昏倒了这个、哦嗯

0: 人家男性衰老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三个三个现象哈，
1: 哪三个、
0: 这三个现象，如果你一个都没有的话，那恭喜你，就是还年轻。
1: 对，大家拼，大家自我拼量一下。
0: 男性衰老的三个哈，特征什么？三大二臭一痛哦。
1: 三大哪三大哈？
0: 我唔知呢，我唔知啊呢。三个大，好啊，两个臭啊，一个痛。好，等一下我看看哈、这个有时候，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恭喜啊，代表你还年轻哈，代表你还年轻哈。哦哈。好了，我其实哈。重点不是这啦，他其中有一个是臭嘛，所以讲老男人的对啦哈。我其实那到底是什么三大一臭啊个一痛哦一痛哈、三个大两一个啊什么两个啊两个臭啦哈、两个臭哦三大两二臭两臭啊一痛哦啊那的，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代表你还年轻啊，如果你有哦，那就代表年纪大了。最近韩剧有一部很受欢迎的韩剧对不哦，金特务回来了有没有？因早间啊吼，伫学校，这特务伊本来是一个很厉害的、超级厉害的特务的特工的对啦。啊，后来为因为他有了女儿之后，伊就转呢啊退下来吼，退下来照顾女儿。结果因女儿读册了后，拢定来去用霸凌啊。霸凌的原因是哦，就是人家都故意取笑他，因为知道他没有妈妈，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就死掉了吼，那就生产之后就死掉了啊。就他爸爸吼，超级特工嘞吼，爸爸。就辞掉特工哦，专心照顾他。在学校都被霸凌了，拢调的个笑讲，你身上有那个臭老年男人的味道。哎，调底的嘛，就这很可恶啊！所以这种学生吼，真的是这种霸凌的下呢。意思拢挑剔拢点，挖起个仙姑个皮啊皮啊的蛋，你讲意思讲很臭，你身上有那个臭老男人的味道啊呢？结果。这个女儿回去之后呢，就爸爸其实把她照顾得很好啦，但是囡仔都是安尼嘛，在学校吼安尼求伊的东西都袂送，伊讲爸爸吼，就讲以后你洗衣服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衣服跟你放在一起洗。已经这样认为说我身上真的有那个味道，其实是同学给霸凌、故意取笑他的、倒不是真的有了臭老男人的味道，但是他这样他从他回去之后就跟他爸爸说，因为都爸爸在洗衣服的、都在洗衣机洗嘛，他就跟爸爸回去跟爸爸说，以后你的衣服你另外洗、我自己的衣服你不要跟我弄着回洗。
1: 对啦，男生女生的衣服要分开洗的、男生这毕竟真的是味道真的是比较
0: 重，
1: 比较重啊。然后我觉得朋友的说、然后你打包熊班买了说、今天7月1号开始放暑假了、所以、这个车上的早高峰的学生就变得很少、我就留一个说对，那个国高中生青春期还是很臭啊，
0: 臭学生。
1: 对，早上没有那么臭，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一群人、会去打球，打球的完还是会做捷运，还是很臭。夏天呐、不管什么年纪啦，真的做好体位管理很重要、就多洗澡了，多换衣服，不然啊，去运动等来干嘛刚吹凉凉，大家的无味哦，其实那味道还是蛮重的、青春期男生也很臭啊，很可怕、
0: 好，感谢收听哦，美的人生，得力公司得力酸欧钙粉，酸欧钙油，
1: 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08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山啦，库玛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
3: 李秀山，
0: 嘿，你好。
3: 我的马抹到
0: 好，甲恁马等者，好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我是秀山，那么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咱要跟咱问药房。甲恁马，即句我上爱听咧，也是咱的好边边个点歌，咱也要点歌人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吼，啊要点歌人即摆当卡礼拜哟，哎，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要点歌当卡礼拜咯，两扎点较好切歌，哇，好快哦，今仔手的切依然呢，真的有够快的，安尼越今年过半冬啊啦。新的下半年度又开始了啦，啊，今天一开始呢，有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这样阿公阿嬷哦，就麻烦了，不是麻烦了，是那个较没用这样啦，妈妈爸爸也较没用，哎呀，这个是自然的哦，来，你好，你好，嗨，嗨，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杨先生啦，
4: 我真的以为，
0: 没听什么歌，
4: 我爱你心的条心连心。
0: 心连心嘛、
4: 哦，
0: 好，大家拜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拜托电话摇好，摇好嘿。
5: 我等我。
0: 咱在注意啊。
5: 等在我。
0: 多一堆我先。
5: 好耍。
0: 要听什么歌？
5: 康心的心。
0: 什么歌？
5: 康心的心。
0: 康心的心哦。
5: 对。
0: 水库好不好？再见，你好，你好。
6: 嗨，你好，你好。
0: 咱在注意。
6: 我打南镇。
0: 要听什么歌？
6: 要听小雨伞。
0: 一支小雨伞。
6: 哎，一支小雨伞。
0: 哦，阿公我对我好。
6: 好
0: ，OK，
6: 谢谢
0: 好，拜拜，你好，你好。哦，拜托我电话摇好啦，卖呼呼叫啊。
7: 我是啥哩？
0: 我是啥？你好，你好。
7: 好来点叫歌，
0: 咱在注意。
7: 叫我黄玉山，
0: 多哩多哎，啊？
7: 是哦，
0: 是哦。
7: 啊，
0: 你讲姓啥？姓黄吗？你电话摇好，拜托，你电话拢摇好嘿。咱贵姓？
7: 我姓黄。
0: 你哪就上大声啦？嘿啦。
7: 嗯。
0: 你哪就上大声？所以你拢听无我咧问什么话嘿？
7: 嗯。
0: 要听什么歌嘿？
7: 可怜的乌狗兄，
0: 可怜的乌狗兄，
7: 那排名阿狗兄。
0: 好了，好，大娘拜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秀山，你好，晚安。
0: 咱在注意。
8: 我住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
8: 黄。
0: 黄妈妈。
8: 嗯。哦，
0: 要听什么歌？
8: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嘿，你顶面嘛，敢那点这首歌呢？
8: 无嘞，我足久无点嘛呢。
0: 是讲嘛是敢那这首歌呢？
8: 啊，得爱听野歌。
0: 好，再来干脆，好，再见，拜拜，
8: 拜拜。
0: 来，谢谢。来，拜托个，咱的好朋友，你来要点歌吼，卖大家拢点同款的歌啦。你看我拢会记阿桑点这首歌。来，你好，你好。
9: 哎，秀山啊。
0: 嘿是。
9: 啊，我点一条。
0: 咱得注意。
9: 啊，桂林。
0: 姓吴吗？
9: 哎，
0: 刚是吴大姐。
9: 哎，
0: 我、哦、要听什么？
9: 啊，半把真心苦。
0: 好好，大蓝白。
9: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0: 哎，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10: 我北港姓柯。
0: 好，要听什么？
10: 我给你点一段阿爸的泰国。
0: 阿爸的泰国。
10: 泰国，阿爸的泰国。
0: 不是泰国，是泰国。泰国。
10: 嘿、
0: 哦。阿爸的泰国。
10: 阿爸的泰国，嘿。
0: 不是太可爱念泰国，阿爸的泰国，好，带你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拿住耳机啊，拿住耳机啊，拜托一个关起来。喂，来，你好，你好，
11: 哦，你好，
0: 我拜看麦，咱在几位？
11: 我开哦，
0: 哦，咱几岁？
1: 二四年。
0: 杨大姐要听什么歌？我尽量给你摆哈。
1: 哦，月亮的目屎。
0: 月亮的目屎。
1: 哎，
0: 好，等下吹。
1: 哦，谢谢。
0: 今天你摆不掉，明仔再给你摆哈。
1: 哦，
0: 好，再见，拜拜。对不起哦，咱们点歌人先停一下吼，咱今麦拜别了，来抱歉哦，谢谢。我拢讲你那边点歌吼，什么人跟我点歌都一样的。拢赶快，我得两点钟个甲报完。阿姆哥吼，恁那卡个吼，拜托个，迄个莫伤害着我耳朵啊！吼，恁拢唔知挂耳机个人，我咧听我敏感，恁知？哦，所以稍微吼体贴一下吼，拜托哈。尤其是咱那是吹电风个人咧，你电话吼，那对着电风一点呼呼叫个，吼，所以恁可能吼，家己想我得安尼卡得着啊，无个无讲咧，卡伊要刷电个卡，我朋友无赶快喏吼。来，跟咱报告第九号风台叫做巴威，第十号风台叫做梅沙。你敢知因这号名吼，拢有原因的呢？这个巴威这个名是用越南因的山，一支山叫做巴威山，用伊的名。啊，另外迄、那个敢那是柬埔寨伊的啥？这个的名的名，第九号巴威是用。越南的山的名字去喝的，啊，那是哦，这个我个看好像是用什么的，是柬埔寨梅沙是用柬埔寨用因的球啊，其中球啊名叫做梅沙，那呢，就是这样子哦吼，所以呢，咱的和平呢，这两个风台伫海面上哦，这个一直在形成。你有既然开始有风台名的是标示形成的，但是啊，也后续强度呢，不排除上看中台跟强台，安尼后日摆有机会吼，就是变成风台的影，是不是影响台湾呢？我没用看图形，但是我大约看了，好像应该青台的机会，好像我本来讲不会有青台的机会呢。哎呦！啊那呢？以美国用 AI 模式去预报呢，竟然有可能会侵犯台湾呢？哎呦，最好是不要啦！熊二是卖来，来过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这种天气啊，真正是有热。今麦来开始正式热天，今仔日高雄的外口几度呢？38度尔定，38度，哎呦，那新人有够热的吼，迄种会下，迄种会下，迄个感觉安尼啦，吼，像咱伫个火炉边啊下会下，那么所以咱咧去边爱注意哦，这种天气一热开始进入了热的时阵呢，咱咧去边会记爱吹冷气，该吹冷气就是爱吹，全台湾讲即毛这个37度以上的真济哦吼，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哦。来呢，讲有一个一些报道，讲咱人啦是这种热掉，刚才进前咱就刚才捌讲过啊吼，那是去热掉呢啊，歹势。落掉了呢，不是跟他单单，有可能咱落掉的人中风呢，真的会这样子哦。但是讲落掉，今年会引起的啥？羊型癫痫。今天新闻的报的一个小朋友呢，这个五个月时阵，伊就开始癫痫、羊型发作。然后呢，本来是规身躯电骨头，引导人认为这个天气热，心肺热呢，但是啊。今年这个妈妈唔知道这个囡啊，因为热引起的什么呢？另外一种的病名，那个病名好些病名，有够长的呀，好长哦。而且呢，也个跟神经恶化个有关系，叫做轴飞症候群，轴飞啊。嚯、哦，那有这个名啊，个安尼啊，检查起来，这个小孩子呢，一直到现在好像几岁了？还是呢，一直都没有好。就是说，这是讲已经有伤的对闹哦，所以咱的会不会你那忙落了过头呢？所以咱进前有咱长有讲啊，你那落了过头的伤的对闹呢？这那那是羊型癫痫的是咱的闹放电不正常，放电不正常，所以呢，伊就是跟神经有关系。 那么这个小朋友真不幸，是伤到，而且是真的是一个医学名称来对吼，卓菲症候群呢，是真正是将来这囡仔闹，甚至于没办法家己生活，诶，种病症，哇，哪安尼啊？怎么会这样子吼？这个这是今日一些报道呢，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哦，是也来谢谢啊，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
2: 你是双 M？
0: 嘿，
2: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好，好，跟我妹等一下来。来，我先个拜过一个，来，谢谢。

0: 是什么歌呢？咱梁山伯所唱的，诶，诗人的爸爸唱的哈。来，拍面阿高兄，那么这个是黄先生点名来，谢谢。谢谢李贺，你好，
1: 喂，
0: 李贺。
1: 哎，秀贤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我要给你产品服务一下。
0: 哦，来产品服务姐，谢谢你，感恩你。
1: 对、那个，我要给你买那个皮在羊，
0: 皮羊，
1: 给我先生抹。
0: 哦，
1: 我先生有那个臭脚烧。
0: 啊，后脚哦，高
1: 臭脚
0: 啊，香港脚啦，
1: 天
0: 哪、啊，香港脚哈、啊，现在好吗？
1: 每天下班回来就
0: 很臭，
1: 接着脱掉就。臭气冲天，有一次我偷偷买给他抹抹，我女儿没看到。然后有一次，他坐我女儿坐在他爸爸旁边，嗯，奇怪怎么没有闻到味道了？拿他爸爸嚼起来闻，嗯，怎么都没味道了，好奇怪。
0: 不会臭了。
1: 然后他说他也要抹，说好啊，哦、要抹都可以抹。
0: 对呀、啊，谁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抹。
1: 对呀、啊，
0: 哦好，谢谢。好嘞，再讲大学本，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嘿，你有讲过对嘿，好，谢谢啊，好，谢谢。
2: 哎，先生，
0: 哎，是你好，嘿，
2: 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了不急嘞，谢谢来讲重点来。
2: 诺诺鼻炎，
0: 鼻炎，好事，嘿。
2: 我是刚刚，我半管都拢，
0: 未就，
2: 再讲拢已经全部都不会痒了，哦、也那个水泡也没有了。
0: 哦好棒好棒哦！安尼就等咱到小伯嘞，大哥麻烦你，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就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专给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的弄个空气做，哎，别无得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不啊？不然是个头两箱哦，冇咪见呢？哎，这个不是啊，这抓起来捞起来哈，没单调啊哈。啊，我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尊的讲，谢谢。来，吴先生，你的歌，我家无康心的修，无这首歌，康心的修，无这首歌，请吴先生去来改歌。你若无改，我就无法多给你报上哈。来，谢谢。来，今晚要过来跟咱讲什么新闻呢？哎，哇、哦，人不可貌相哦，哎，海水不可斗量哦，拍谁？讲哦，那依照人的命理学哈、哦，这个面相学讲起来呢，讲这个人看起来啦，外表年龄看起来较老啊。比如讲，哎呦，啊，这人的50几岁看起来，那70几岁，安尼哦，真的是这样子哦，哎，拍谁？讲哦，阿拜金那会再见的比较快呢，啊。再见比较快哦，哪里你好？
3: 我改啊，难得好听。
0: 你看点嘛，拢这首歌。你大家拢点这首歌哦，把手感好。你喜欢？
3: 哎，你用台湾。
0: 好 ，OK， 好，我再见。哎，因为大家拢点这首歌，我听个拢吵声去啊。麻烦姐哦，卖定定点同款的歌哈，啊，拢无白首歌通点嘛你啦，啊，你若无白首歌通点，咱就家己为牛把人啊，点着开一定爱点呢，吼、哦，对不对哈、哦？所以呢，经过的人诶啊、一些美观的这个，包括英国一些期刊的报道讲哦，讲真正是因是用什么呢？用1820人的21826个人去追踪。而且拢是双胞胎，结果双胞胎无一定两个人年龄的外表拢看出来，拢一样无呢？不一样呢？哇！而且吼、哦，这种变性的看外表的看起来较老的人呢，死亡会较紧呢，比较快哦。吼、哦，是哦。啊，你那呢？这个像咱呢外口的相，面相，懂由内生嘛？所以有可能就是咱本身的为人是有什么慢性病的关系呢，所以看起来外表较老气也会啦齁，这个可以做参考。今晚来讲了这个巴西啊，真正是有够厉害，三姊妹啊，长得有够像的，有够像的，笑起来面有够像的齁，啊他们又不是双胞胎，然后这三姊妹加起来几岁分享有316岁，哦，惊死人呐、啊！316岁呢，然后呢，这个大姐刚才是108岁， 第二个干是104回，第三个妹妹103回，妹妹，你听的妹妹干那做几回的哦？103回，好厉害哦！他们家有这个基因呢，真的很棒的哈、哦。而且哦，因三姊妹呀，创下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这不是咱一般的人想啊，那104回，拢得李明成咁快乐吗？他也不见得快乐。人可是这三个姊妹哦，卡手拢做做好，啊，外表外观看起来就是看不出来是100几岁的人。然后呢，那个手脚也看起来都蛮，除了有一些老人斑以外，看起来都很好。可、就是讲拢无缺陷的对吧？拢无成一般为人较济为人就袂惊路啦，啊无就是中风啦，啊无得名成，他们都没有，他们三个姐妹都没有火，所以呢，获颁为世界创下世界金世界纪录，叫做工人医学，嘿嘿嘿，真的厉害哟。来呢，过来跟咱报个是这个生活常识，这个是什么呢？啊，咱台湾的921大地震呢，那个时候走掉20000多人。那么这个委内瑞拉呢，哇，看起来不乐观呢，可能讲有几万人死亡。目前吹到的是1943个人，不过应该会数字会增加啦，被埋在里面的。台地的，我再看可能很多啦，因为有人鬼用倒落去啊。而且呢，伊是安尼呢，伊是浅层的浅浅啊。啊，而且佫是连续两个大地震呢，7.2、7.5呢，两个前后安尼呢，很可怕、啊。真啊，去到真啊是去对一个国家哦，我看也都不是很乐观呐、啊、吼。所以人讲哦，这个人高升，唔达咧天一位，真的是这样子哈。来，咱女性普遍有真侪人拢是欠血，那么咱是不是要补铁质，对不对？啊，铁质的几个做侪种啊，苹果啦，这个黄金果也是铁，也有铁质，然后，苹果是较大家了解，迄切落去几个无偌久的乌的是啊嘛，但是哦，今日有者一些报道，抗氧化相关的是什么几个？抗氧化，咱捌讲过嘛，芭乐，现在真的是芭乐是上盖好荷兰人哦，也来对成分哦哈。那么讲乳腺病来欠的体质的人呢，那么恁会当哦吃这个芭乐，可是最好不要加减。荷兰常讲的吼，上个要吃是吃几粒的安尼比较较好啊，因为呢，也增加咱女性的血红素的浓度啊，还有这个好处，而且也维他命 C 也很高。不只是安内抗氧化也算很高，那么咱你刚才讲咱人吼，这个无好吸收是三价铁 Fe3+， 那这种歹吸收是三价铁，以前嘛呢，来这边的是二价铁，所以呢，讲会增加咱的女性的血红素的铁会增加哦。啊，我做爱食芭乐啊，有我跟您讲，我做爱食黄芭乐，啊个红。红心芭乐，我们到见红心芭乐，所以呢，咱那个朋友列单科鲁，要吃什么几个可以考虑哦。有一个卖几个的人呢，真正是辜负这个人才。有一个做个卖几个，可能有什么人？对一个市长，一个黄伟哲，台南市的市长，吼、哦，又够厉害呢！真正30分钟卖我是山野点在五栋，够厉害。在哪里？在韩国，嚯、哦，好厉害哈！也哦，一出戏来变变几个人呢？他好像做当错行业了。来，英雄，感恩伯哥，来谢谢。来，我先来唱《心连心》，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先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好来，谢谢心连心。那么，这是张秀清唱的款哈。好来，这是的这个我杨先生店没有来，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哎呦，但要拍天啦，啊是咧变天啊，较冷啦吼。啊，反正哦，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疼，安尼酸，安尼疼。那么你得想着什么？关节，等你，甲既然甲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疼，就是有退，你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甲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弯弯歪起，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好你感觉关节对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甲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秀川你来知？我讲啊，你的。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哦，生骨浅在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甲伊开刀，我讲你爱互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爱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只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也变形。佮一个是单性性，一个这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压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压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个叫做跌骨症。这种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单性性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的嘛。啊，佮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的是虾米？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的，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虾米种的痛。你莫家己，我袂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我买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不是有一种的出一个啥？公园啊啦，哦，阿来咧广告啊，咧卖迄个关节酸痛啦、串筋刀，然后广告会飞天撞地遐，吃这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魔术师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吃个变西游记的，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病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结果呢，伊点咧最近拢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讲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换人工个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莫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疼。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吼，恁用这个微创的，免得从过去讲规个脚头换固定无，即种无啊，即马恁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这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每日都无代无自己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给你检查有什么种的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聚会，阿伯甲人工足弯弯阿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话呢，换一条话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要唔过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疼。啊，佮有一种是甚物呢？两骨含烧无法度啊，即马医生来甲你建议啥？ 这个龙骨咯，咱是24磅的龙骨的，一扎一扎的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了，你迄个腰椎经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引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多坐，你无多爬起来，会种人拢倒眠床倒掉，会安尼哦吼！所以咱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人。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哦，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呢，咱大概拢爱补钙，一补1200米粒，咱们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到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更重要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甲恁建议啥？逆卡位。嘿，逆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讲到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当然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当然搁加上啥运动，啊搁减爱做啥逆卡位，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
1: 来，你好，你好。
2: 是什么？
1: 还是我先生你好？
2: 哦，要请教的。
1: 好朋友，不敢当，下来，请讲下来。
3: 喂，
1: 我阿桑你好呢，嘿。
3: 嗯，
1: 哈，
3: 我请教你。
1: 好朋友，请讲下来。
3: 我头骨脑后脚真来酸无力。
1: 哦，阿桑，
3: 阿骨未落，还要谢谢。
1: 来，啊，你就是脚头有退化，系啊，来先去接接哦。来，等一下哈，谢谢。

的失败，自己做的无人爱。这是懵懂不自爱。

0: 好，来，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真的很好听。啊，来挂耳机哦，啊，听伊郭金花先生伊在唱歌哦，有那个低音呐、啊，低音的磁性哦，很好听。好，来，这是咱的这个王妈妈说电话来，谢谢。咱另外一位 KO 的杨小姐、杨大姐呢，啊，你的歌可能明仔在第一首歌我给你安排，先给你报告，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你好嘿，
1: 我是我家屏东新恒啊，我要就
0: 代购一个三平五姐，我叫人家你好不哈？小蛋姐哈，蛋奶奶，好好谢谢啊！来三平五姐，你食了好无？
1: 啊有啦，有卡头有卡好啊！
0: 好，我啊不今日要叫，要去叫啦哈！好，阿来蛋姐，我叫人听来，一线就接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是你好嘿，是。
2: 我有在讲那个代购金哈，
0: 三片五折还是？
2: 啊，这个上面讲到卡通，那是卡五块改钱啦。
0: 好，哦，你要讲过年呢啊？
2: 要四五块啦。
0: 哦，我继续加油呢哈。
2: 啊，我拢啊看嘞，
0: 看嘞对啦，看嘞。好，安尼个看啦哈，看嘞，好，大哥谢谢。好，该两顿包金啦哈，好谢谢。来，你好。
3: 哎，秀爽小姐吗？
0: 还是嘿。
3: 哎，你好，白见证者哈。
0: 我来生病了不接嘿。
3: 我过盖金哈。
0: 好，盖过金嘿。
3: 啊，我上次就是膝盖拢袂迄落哈。
0: 嘿。
3: 我即马食拢好哈，啊背啊，爬楼梯的啊，迄七楼梯啊。
0: 哎，但爬楼梯七楼梯哦。
3: 哎呀，好，他都话不甲你讲见证，因为你做无用。哈哈哈。
0: 好，感谢。
3: 好，这过盖金我足好诶。
0: 盖过金啦，
3: 好。盖过金，我一惯就知啊，啊尾啊即马。今仔一个马仔，加个马仔。
0: 安尼好，好，谢谢。安尼你上街帮个关得好啊。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秀爽。
0: 还是嘿。
4: 我拜师哦，我介一做来，我有收到啊，我食了哦。
0: 好。
4: 啊，袂歹。
0: 来，我三片，不是食了那好。
4: 食了哦，我较袂啊，个卡骨快行啦。
0: 哦，好。阿妈，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嘿，袂使停哦。好，甲看你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来，我秀爽你好，嘿。
5: 秀爽你好。
0: 是，你好，你好，嘿。
5: 哎，迄个盖锅真好，我食了不好诶。
0: 哦，来食了，那好来请讲下来。
5: 因为我本来有迄个脚底筋膜炎呐。
0: 足膜炎呐，嘿。
5: 哎，啊，脚底拢会疼。
0: 哦。
5: 啊，我食差不多十几罐。
0: 哦，好。
5: 三项增补加迄个
0: 钙骨质，哦，
5: 啊，个也个一个。
0: 哎呀，得那，好，谢谢，嘿。
5: 这几天我可以关两关啦。
0: 哎，谢谢，感恩啊！啊，食了好无？食了好啦，
5: 完全迄个筋膜炎拢好去啊。
0: 哦，好。
5: 哎，啊，这几天我弟弟家讲伊嘛有这个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5: 哎，我不会食。
0: 好安尼哦，好，谢谢，感谢大哥给咱小宝哈。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食这罐。那么食钙质的物件，你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来得要D3，而且爱水溶性的吸收都好。那么咱这罐钙固质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呢，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质。而且来这边的个，我咱吸收钙质好的啥D3。也可有让你根据话吸收好酶，所以呢，咱这罐够啥？哎，咱有典故来的，所以咱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软骨拢有，啊，个有 D3，啊，个是水溶性的，所以当然咱要食钙质，食这啊，食这种较好啊。所以呢，但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啊，这罐上钙好哈，啊，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能顿，小朋友你顿过的期间呢，囡仔基础个过好，会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啊、哦，七月以上哦。所以咱呢，好朋友咱个有登记，咱有咧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也该留起来哦。妈咪记得呢，咱一罐一点哦，吼，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啊，咱呢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多准你讲，谢谢。李坤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我姓山，你好。
1: 姓山啊。
0: 喂哦，什么贵叔哦？
1: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1: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1: 我接讲卡
0: 我。好，我请人家听来，来先接掉卡你，好，等着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
0: 好。我姓山，你好。
6: 啊，你好。
0: 嗨。
6: 我
0: 你电话
6: 问你啊。
0: 你电话等你。
6: 我骨头会疼啊。啊要怎
0: 樣？哦，這樣補充啊，來，我先給接著。嗨，謝謝。來，我來給唱一支小雨傘，黃大姐你的歌我給你唱，我沒唱紅顏紅。我來給你唱一支小雨傘，那麼我們繼續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來聽我唱歌咧，謝謝。

0: 说说一个小雨伞，雨伞日本话要怎讲？卡萨，卡萨就是雨伞。啊，一个小雨伞500万呢。这首歌主持人是洪艳红，那么呢，这是咱的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需要咱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药房。咖喱妹，来，我是双鱼，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来，谢谢。好、哦，来，你好，你好。
1: 又说，
0: 又是嘿，
1: 我方完善啦，恁的助理有靠背的给我啦。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哎啦，啊，我甲讲，我食十罐啦，食了真好啦。
0: 哦，来，产品都不接，啊，食了那好呢，大嫂。
1: 食了目珠加真快活啦，胃肠嘛较袂胀，较快活啦。
0: 好好好。哎、
1: 欸，阿伯小便泡泡嘛好起啊。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呢看呢，袂使放哦，加盖两顿哦。好，谢谢大嫂，谢谢。好。
2: 哎，
0: 是你好，
2: 心情不真好呢。
0: 产品也不真嘞，啊，你食了安那好嘞？
2: 我头壳吼拢。
0: 较大声，较大声，哈安那。
2: 我头壳拢定会疼吼。
0: 好、
2: 哦。嘿，啊，食三罐食了拢好呢。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啊、
2: 我心情检查拢无毛病。
0: 拢无病就对了吼。嗯。
2: 啊，我头壳定会疼，啊，食了三罐啦吼。
0: 哦哦哦哦。
2: 吼、
0: 哦，
2: 继续好诶。
0: 哇，啊，再给阮倒小杯啦哈。
2: 啊、我要好吃。
0: 好，感谢你。我叫人来接来。好，二线二线。好，谢谢。好，谢谢大嫂哦，谢谢。哪里好？你好，喂，你好。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喂，你好，嘿。
3: 我来做见证。
0: 哦，来哦，三遍都不记得。感谢大嫂，谢谢。来，请讲嘿。
3: 要吃你的药啊，爱有耐心。
0: 真的，真正有耐心。
3: 嗯。我脚呢，足酸痛。
0: 好、
3: 哦。痛到规个脚掌我拢肿起来。
0: 啊。
3: 我食几罐一

0: 管盖过一来吃。
1: 哦哦，谢谢。
0: 继续搁听，我进食到第二罐买了啊。
1: 嗯。
0: 啊，要过来看呢。
1: 哦，啊，有较好吧？
0: 好，要好，好甲拢调好啊啦。
1: 哦哦，好好好。啊，所以拄只迄阿桑一罐在咧紧张啊，我讲唔好急啦。
0: 伊个药啊，一罐吼是慢慢啊。
1: 为人较紧，但是呐，讲三线金宝可能会为人感觉较紧安尼啦。
0: 啊，你个三线金宝嘛真好。
1: 因为咱骨头
0: 本地哦，拢有迄落蠓啊，迄白蠓啊。
1: 哦哦哦哦哦哦。
0: 一三罐拢无
1: 啊。哎呦，安尼哦，好好，谢谢大嫂。
0: 啊，目睭嘛加足金的哦。
1: 哦，安尼哦。
0: 啊，心脏嘛加足好个哦。
1: 好好，谢谢啦，吼。
0: 哎呀，食你个药啊，唔当紧张，爱有耐心。
1: 要有耐心对了，
0: 哎，看嘞看嘞，
1: 好，感谢大嫂你的鼓励，好，你的建议好，谢谢。来哟，像咱大嫂讲的嘞，食产品本来就是咱这拢是天然的，食天然的物件对身体袂伤害，但是你就是要有耐心，不要急呀。茫讲哦啊，食了成个几天这样，随便食随便听嘞，啊，你规日食药啊就好啊嘛，对不对？那么保养就是食天然的物件。啊，咱有酸痛方面呢，咱就是先去看医生，先食药啊。药啊，有药啊，用途啊，保养保养好处无同款呐。所以咱好朋友要保养，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这罐的上盖好。食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这种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的，食咱这罐钙过剂。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咱的广东的家投资哦，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个干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见老官告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这个人到小宝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济了的变啊，直接取了个你家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虾米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度，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定定困眠无好，困未起，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那你脑会发炎哦，对啊，那你脑啦发炎，这叫啥？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将来恁个感觉，迄困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的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经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的腰子，健康个筋呢，可是压了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疏呢？引起了啥？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强迫症啊，甚至起码有介这样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奇怪，那连咪遮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安尼，啊，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是睡不起啊！啊，睡不起就是你胡白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什么？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睡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甚物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怎变成睡眠都无正常？天经鬼路性，大部分拢较容易睡眠的问题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想算较等你哦。啊，来谢谢，感谢。
2: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三兄妹，这一张亚文所唱的是吴先生点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King 卡夫妻》。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周先
0: 生，
1: 我嘛在爱困难，我在中华。
0: 嗯，好，安娜。
1: 我在闽南关啊。
0: 哦，来稍等
1: 了。啊，怎么弄？十点就困，困到嘛七点。
0: 来，三平，我姐，你讲你讲，我的哎呀，德纳湾电视，十点的。
1: 你的药品我拢有吃。
0: 十点就困啊，困到透早呢哦。
1: 即卖爱困
0: 啊，好困啊你哦，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好，
0: 好，好，好，安尼好，哎，当然好啦，大嫂，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好，加改两顿哦，谢谢。
2: 谢恁嘞，红星姐，我咧打电话咧加关心。
0: 好好好，跟你问好。
2: 我谢恁嘞，哎呀，得啦，谢啦。足好诶，我拢困得起安尼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哎，恁诶服务生今仔有敲电话来。
0: 哦，甲你问好，阿伯，感谢你哈。好，感谢，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
0: 哎呦。
3: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甲你讲啊，亚德啦。
0: 三片，
3: 我食得来啊。
0: 我食了，那好。
3: 哎，食了，困起来。
0: 啊，
3: 困得起啊。
0: 困困啦，好困啦，
3: 我大家吃困啦嘿。
0: 安尼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我跟你讲，我知道说，
0: 哎，都吃白吃瓜，流浪三兄妹来，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进来这边有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加干昆明的香味呢哦。来这个甜甜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啊，够回粉呢，和咱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甜甜的比大冰冰清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哦特别疲劳。毛甜甜的抗氧化剂呢，和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毛甜甜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哎呦，当然你啦，阿他妈硬讲硬讲，基底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无急，要有耐心啦。食产品本来就是哦，这天然的物件袂当急的哦吼，哪只阿变哪好呢？那么咱的好病诶，咱长期拢有咧感染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个留起来。咱即马加上了两点。两点是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咱特别上了上届高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每两罐，咱一罐，每一罐呢上一点，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咱过上近的药房关，那药房呢，我现在才请药房来跟阮公司叫回哦。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多真的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话。
4: 哎，
0: 请讲话，你好。喂，请讲话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话啦。
4: 哎，先生。
0: 嘿，安那嘿。
4: 哎，我问你讲，哎，要食？
0: 吃会困的要吃啥？哎呦，蛋姐一线咯，蛋姐蛋姐，谢谢。没有，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固定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的哦。那么咱固定话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宴召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而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咱家好朋友呢，你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 102.5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哦，哎、这是调频的，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呀，但是讲咱的一波时呢，拢是外台呢，是台南以北的啊，所以啦，包括咱云林嘉义，包括咱台中彰化呢，咱这好朋友，恁拢会当个转，咱下晡的时段，不过你可能爱较远问我，因为我无法多伫线顶甲咱报告啥，无法多甲咱报告的台风，所以爱麻烦好朋友呢，卡起吧，甲咱讲哦，甲咱问哦，我会请助理甲你报告哈，啊来谢谢。 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哟，来谢谢，我来跟咱讲到什么呢？这每一个县的县市，然后的市长呢，我感觉该有负责任的，不是我咧俄罗南部的，真正是哦。你看黄伟哲市长，这过来去推销水果，恁敢有感觉？恁台南人无感觉吗？啊，那是讲高雄市哦，你敢知？迄高雄市哦，市长是真正无放过每一个高雄市民呢，逐礼拜拜六礼拜拢办活动呢。一世界拢活动拢人安尼啊！你看迄博尔特区啊，这个到处都是人，因为即马个要开放哦，啥物呢？公园有小朋友去耍，搁一堆人啊！所以呢，这都是有用心甲无用心。啊，从屏东嘛是啊，吼，嘛咧对咧办一堆活动一大堆的吼。那么呢，咱即马要去甲咱报告了，啥物你们知？来，甲咱报告，咱即种各样。现在我不知道别的县市有没有，我现在说的是高雄市，咱高雄市哦，高雄市呢，最按今天开始，社会又分到社会点数，为原定的一年1200点，今年按7月初开始，每一个月增加，变成给你600点，咱现在说的是65以上的长辈哦，现在该过去是一年1200点，对不对？现在改一个月600点，这样一年多少？变7200点。哦，那加6000块出来呢，哎呦，这就很好用了啦。你如果去看医生的优惠哦，可以折抵的就是高雄市的市立医院啦，卫福部的旗山医院啦，跟我们的38区区公所区的卫生所的门诊的挂号费呢，可以折抵。哦，这么好哦。还有呢，高雄市市民的65以上的长辈，佮有特约的计程车，每一座佮给你补贴啥50块，提高哦，本来50，即马提高85块哦，好呢。啊，交通的优惠呢，有甚物呢？轻轨啦，公车小黄啦，幸福巴士啦，嘛免费。市区的公车、公路的客运呢，拢用叫。一个抓吼，每一抓呢，单抓呢，给你折抵，算给你优惠就对了啦。啊，高雄捷运呢，甲坐船的渡轮呢，台铁呢，一旦用社会点数，就是咱每一年7200点的社会点数，你也当去折抵啊。代替哦，爱有符合这个高雄高雄站的规定，所以伫高雄区，你那是各有种，你那要买种买。免购，一种月票，199点会当换高雄市公车的月票，199点，你咧坐高雄市的月票，你要坐什么去？伊个公车拢总会使，拢赶快拢199安尼啦，安尼有少无？有啦，啊那是通勤的月票，就是讲高雄通勤的人的月票呢，较偌济呢？399块呢？哈，啊个我。月票呢？你那有包括 YouTube 2吼？你每一座坐车前30分钟可以当免费，那就好。吼、哦，但是注意听哦。拄只咱即马讲啊，这老人这个社会诶，社福点数这福利哦，唔是全台湾的人会当申请哦。爱符合高雄市，你有摕到敬老卡、敬老卡。所以你要去申请敬老卡，老大人要去申请哦。65岁以上的人，你有敬老卡的人，才有迄个优惠的条件，才有符合条件，才会当啥啊？这个你买当达个月去领啥社福点数的对？那你个想嘛？本来一年是1000呀，啊，即嘛一个月给你600，啊，一年上面7000，对不对？安尼好无？好啊，所以咱呢，厝内底呐是有长辈人呢，常常咧坐捷运啦、坐公车啦，要去回诊看医生的时阵呢，哦，这当然哦，佮对你佮较有利呢，你知道？你的补助金额一年增加6倍，你知呀？这样不好吗？当然好啊！这么好的福利， 现在说的只有高雄市，我不知道别的县市有没有，这个我再搜寻看看，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高雄市的市建户社会局开放的，那么以7月1号开放的有够经，这个比如说民生医院啊、中医啊、联合医院、凯旋啊、基山的38个区卫生所啦，拢总开放啊。7月27号去开放大同医院、小港医院、基丁的病院、冈山跟凤山，所以呢，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呢，唔知影去上网络看一下，吼、哦，那无你卡去社会局，他们都会告诉你你有哪些福利。啊，唔过你要先去请那个敬老卡出来呀、啊，咱上65以上的长辈你要去请呢。你若无请，免啦，有对不对？你要去请吼、哦，你变成你无请，你就家己放弃啊。对不对？就很可惜了哈，请您多多利用。你嘛，但无聊这啥，这轻轨啊，哦，免这种的用打折的轻轨啊，这捷运啊，哈、哦，这公车，这客运啊，迄、那个基山个设计的呐，安尼设计这个等下高雄啊，对不对？这个也很棒的哈。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上海梅花姑娘，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上海梅花姑娘，来谢谢。

0: 会过年，上海の花売り娘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週はなんかリホブランがカーリバーオダレヘンティメコンテムね、コンパクコンコン、数量級、数量級。其实呢，我家己拢有验证每一个医学报道以外，我拢个有体验。譬如讲，我甲恁建议呀，建议恁打卡地啦，吼，建议恁做提肛滑，包括呢按摩穴道呢，我拢家己有做。啊，我家己做呢，甲这医学报道呢，它是一样的。尤其是逆卡位，真的，真正恁来做。所以呢，您来相信呢、啊，我讲的绝对是有根据的，有这个根据的上医学报道，以外呢，一个能够做人体的实验，所以我才敢给您报告。那不是真正有这个效果的，我都唔敢给您讲啊。哦，比如讲咱咧讲贿赂方面呐，咱人有那是如果是讲到咱咧贿赂方面，咱人有两粒心脏嘛，一粒是的。咱的豆饼，胸腔的豆饼，差不多比拳头骨较大粒小块。迄另外一个心脏是变末型的，变末在哪里？伫咱的小腿。所以我有啥物建议恁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你若平段叮当，你就甲逆卡位坐咧嘛，天去甲逆卡位啊，徛咧嘛，当到处随时都可以做这个动作，会当增加好咱的血量，较袂黏贴黏贴。咱的血按这到卡末梢神经呢，会袂下到等于一较烂。所以你爱逆卡位，不只是安尼呢，对咱的动眼经络嘛好，对咱的上面脑也好，咱人嘛较袂提早老人痴呆。这贿赂循环哪好呢？阿伯，你唔惊你中风哦？啊，当然大家嘛惊啊。啊，问题是大家无够认真，无够用功啊，为人拢听来听来，啊，拢无认真做安尼啦。啊，叫伊建议恁啉茶哦，爱啉温的，为人嘛平淡啦。啊哟，恁拢无。人啦，无吼，拄到真正介危险的时阵呢，拢袂觉切，拢会感觉遐无啥物话啊，拢认为没有什么。但是等个人啦大病哦，去大滴病院啊，去在人按的时阵的痛苦啊，你才知影讲真正健康介重要。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哦，真正一生当中无去拄到啥中风。那么咱这中风都分到啥？脑中风加到脑出血。在咱台湾的中风内底面，十个内底差八人拢是脑梗塞，脑会更塌掉的。其中有两成是虾米？会更憋气，脑出血。上个危险的，咱不讲过叫做低度房的出血。但是哦，这中风不是干那脑呢？目睭嘛会哦，啊，过来肠啊嘛会。肠啊会是啥呢？你的动作抬胸巴肚疼，你的动作是巴肚疼，胃肠炎。人有成绩阿伯的安尼啊，伊的巴肚疼哦。听个病情歌呢，爱动作是虾米呢？巴肚疼，一个感觉腰酸背疼呢。因家的人竟然敢那唔对，赶紧来送去病呢。啊，懂啊喂，唔是这简单呐、啊，竟然是伊巴肚内底主动脉内底肿瘤啊，裂一劈开呀！哎呦喂啊，好家仔，好家仔呢？伊今哦，医生今个伫这个，咱的这个胯下这个所在呢，赶紧个做些啥？迄、那个主动脉支架，甲放伫即搭所在，即位鬼门关甲救倒转来呢，未继续出血的人无救啊，因在脑血过多啊，所以呢，咱即种的伊是属于的动脉瘤呢，劈开。那新闻过去个报道一个先生是虾米呢？才23岁呢，这个人是真可惜救无到啊？为什么？因为伊是主动脉剥离，主动脉裂开呢？这种的是死亡率占高成，像拄只迄个阿伯安呢，迄种的死亡率是高成，你敢知这么高呢？所以呢，讲咱台湾即马目前心肌梗塞5年增加35%的年轻人哦，唔是老大人一定在会哦，无哦，少年人的有啊、哦、吼。所以呢，讲咱的台湾的心脏病是第二号杀手，平均每26分钟就有一人因为心脏病。加上的脑中风加高血压方面呢，这个死亡每一年会造成5.3万人死亡呢，这个大部分拢是啥，这个跟心血管有相关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高血压、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那呢，三酸甘油呢，不是干那单单三酸甘油呢，咱这个肝嘛，会当给你制造啥？胆固醇，所以我拢鼓励和平。你那是有，比如讲你那是有高血压的人，啊，你个有啥胆固醇管、三酸甘油管的，暗时啊去等哦，卖食伤过甜的水果。上个来要食水果吼，食中道等的就好啊，食中道等个会再等。 因为暗时呢，咱的肝会给你制造啥胆固醇。那么到时啊，你也怎变成呢？哇，胆固醇过高呢，造成啥胆会发炎、胆会结石啊，卖造成咱这卡的血管壁地处咱的斑块呢，斑落来呢，会怎变成啥物点在血脉过、脉动过去啊？会成咱的斑迄个路的斑起土石流安尼呢？到时你得啥？跟那个，那你讲脑梗塞会更塌掉诶，到时主动脉会裂开，剥离的对啊，迄到时人的无救呢。所以你无小看这個，咱的胆固醇呢，也像像你讲安尼，甲你粘伫咱的血管壁呢，到时一地甲你落个，塌伫咱的血管血内底啊，迄血要过就袂当过安尼。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保持的啥？三酸甘油啊，伫150以内，胆固醇啊，伫200以内，咱呢？这种血压管血压一定要保持60-80以内。如果那血糖在83以内，该如何啦？啊，那咱心跳保持60-100以内，哦，这个大家拢爱注意吼，尽量卖食薰，哎，卖胆固醇管。啊，你唔好当作是哦，食甜的，我也无食甜啊，唔过做个食水果，歹势哦。水果甜会造成三酸甘油管，你会比别人较用的肝包油加心包油哦。所以食水果伤甜也不可以的哦。阮家出的水果拢足甜哦，你看阮即马出酸呀，迄足甜哦，我拢食，有咧控制哦。我食物件足控制呢，我有咧注意呢，因为我家己建议恁来注意，当然我家己嘛爱注意。虽然讲我无病啊，暗过咱嘛是安那爱呛水，甲呛水那惯是。自然你就不去胡白乱吃，我们就不去吃那过量，其实都是大部分是什么吃过量引起来，没请这问饭到问题吗？没啊，你有糖尿病人吃一碗饭，哇，血糖就压高啊，这就是跟吃的过量有关系哦。来，你好，你好，
1: 欸，细水，你好，
0: 啊，你好，嘿，怎样？
1: 哇，
0: 嘿，
1: 会气喘啦，你吃什
0: 么？哦，这股爱送他来，这连线啊。

0: 看破色情哭，那么这是黄色点老师说起没有？喜人节吴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1: 喂，
0: 好，我是谁？嘿，是你好，嘿，你好。
1: 我给你报好消息，贵行拢检。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1: 我跟你讲，我转去医院哈。
0: 嘿。
1: 本来我是正常，我弄吃心脏药，唔吃，啊，吃你这吃了，我都冇个吃的哈。
0: 哦。
1: 心脏药冇吃，啊，佫再来。
0: 嘿。
1: 帮阿姐，那无半只。
0: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
1: 哦，
0: 你是讲你是讲我的三片哪里呢？
1: 对对，好好，安尼好。三片加一个，
0: 三片肩膀，加盖过去。哦，安尼好，大嫂，谢谢。
1: 阿哥再来哈。
0: 嘿，
1: 我刚去检查迄个，可能咱的手脚的可能血管哈。
0: 你小张姐来，二线接接二线来。嘿，好手，哎安娜。
1: 那我是要跟你讲，嘿，手加迄个脚的血管哈。
0: 好。
1: 伊用电脑检查吼，拢正常。
0: 哦，末梢神经拢正常的对啦吼。
1: 正常，啊，佮再一个呢，我痔疮吼。
0: 痔疮哦。
1: 痔疮，拢救个。
0: 哦，安尼吼。
1: 救起。
0: 好，好，安尼就过来刷卡。好，谢谢，昂，谢谢你。好，谢谢。哎，小丹，你好，你好。
2: 喂，是什么？
0: 哟，是你好。
2: 哎，我请教你了。
0: 没啦，不敢当，请讲起来。
2: 我。吃三片全部
0: 哦，来三片我吃，谢谢。
2: 啊，吃了足好个吼。
0: 哦，谢谢，嘿。
2: 哎，啊，我伊讲吼，
0: 你吃了哪好？
2: 吃了吼，
0: 好。
2: 嗯，青光头一直拔去吼，啊，吃了真好去。
0: 一直拔去
2: 啊，
0: 你。
2: 嘿，啊，下苦下啊吼，
0: 好，
2: 啊好去。
0: 哦哦哦。
2: 啊，放了完，阮阿公啊，那规间臭毛毛。
0: 哦。
2: 啊，两工放啊足臭个吼。
0: 哦哦哦。
2: 啊，我买来吃，吃了真好去。
0: 哦哦哦哦。
2: 嘿，
0: 哦。哦，安尼真正哦，哦，安尼大嫂你食了解好了对，嘿，无怪你要看伊，我甲恁讲好，好，感谢你啊，好啊，继续看你哦，看你哦，谢谢。你好，
3: 就算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3: 我是龚正军，我要感谢你啊，恁的小姐较拄好打电话啦，
0: 哦，好，甲你问好，
3: 谢谢，
0: 嘿，谢谢你，
3: 啊，恁的物件，阮本来心跳拢。
0: 我来三片不
3: 接。少年啊，今嘛拢有五十六、五十七安尼。
0: 本来心跳偌济啊？
3: 我拢39啦。
0: 哈，啊，卡低，啊，像你安尼唔对呢。哦，你即去哦，医生给你装电池才对哦。啊，去，啊去看医生就较好哈。好，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
0: 是好哈。
4: 哟，嘿。啊，是的，我是。啊，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4: 三片都不记得，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
4: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4: 我食了，
0: 系
4: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4: 哦。血压加心脏。
0: 哦哦哦。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加盖两层。哟，加盖两层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5: 是谁啊？
0: 嘿，你好。
5: 我很早啊。
0: 哦，你好。
5: 我有看高管的三片报啊啦哈，
0: 好，谢谢三片姐，嗨，
5: 心脏啊，咩血管拢好呀，
0: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医生，哎，三片不，
5: 换管哦，阿伯换
0: 的，哎，无紧，阿伯你上紧要帮干我，就好换一罐三片哈，好，谢谢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即罐三片金宝啦，所以你拢免怀疑，无敢那听爱挂灯个食，遮尔好三片，你敢那点点听拢无要挂灯个食，那怎好伫对？爱挂灯个食哦吼，啊，咱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沉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个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有台哦，而且咱呢啊，咱呢这个红旗纳豆呢，咱这个是美国进口，让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嘛，吃拢无问题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我没记呢，咱登记有刚买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哈。吃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不很丢，那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姓爽哦。
0: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6: 你好。
0: 啊，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点进步。
0: 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进的。
0: 哦，好，你等一下来。哎，姐姐哦，医生哦。哎，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
0: 喂。
7: 哎，这个血压管哈。
0: 哦。
7: 三点进步，根本是假的。
0: 可以啦，来接交线哦。哎，等一下来，谢谢。来呀，今麦听我唱歌的那个唱台语的呢，较轻松的歌呢，叫做《采槟榔》。那么后边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菜槟榔啊！你敢知前一阵啊，是咪拢落雨对不对？啊，我有看到一个先生伫遐咧挽椰子啊，伫路边诶迄种诶椰子园咧挽椰子。啊，懂啊喂！我看哟，我替伊比穿呢，迄个落雨呢。我想这人奈真勇敢嘛、啊，然后伊哦有一匹布袋呢，伊脚干那么在是穿什么种鞋啊？嚯、哦，我足替伊烦恼呢。啊，人爬到遐尼悬啊呢啊，人诶，迄毋是从泰国拢有靠，敢是靠高山啊去咧爬点着？伊毋是采槟榔呢，采槟榔佫较低呢，伊毋是呢是挽椰子呢。哎呦呀，啊，真正人讲哦。这个各行辛苦的所在真的是蛮辛苦的哈、哦。来，李贺你好，嗨，
1: 你秀爽的助理哦，
0: 我秀爽呢，
1: 你秀爽，
0: 哎呦，安那什么代志？
1: 刚刚你主题不好听，爱个大户来主题较会好听啊。
0: 哦，啊，我唔得爱去洗头咯，
1: 唔是啊，
0: 我爱洗头咯吗？
1: 配合我会好听啊。
0: 哦，唔是，我爱洗头咯，唔
1: 是啦。
0: 哦，啊，你要希望我洗头咯呢？
1: 无啦，
0: 哦，啊不，你若讲这个话，
1: 啊我，你甲大户做个主题较好听啊。
0: 啊，我做这波做二十几档啊，人大户请假有代志啊。啊，你人有代志袂当？
1: 我卡讲大户太无来啊，人家请，人家无。
0: 我无干咩，我若干咩，我无干咩呢？我是甲讲阿上，伊刚才连续卡几工，伊逐工都卡我助理，一工拢卡几十通呢。嘿，那你领导电话干咩用卡几十通？
1: 卡几十通
0: 的
1: 是
0: 不
1: 要紧啦，
0: 什么不要紧呢？
1: 讲话啊，都大户超听
0: 啊，啊，就解释原因，伊都唔听啊，啊，人有代志袂当请假嘛，人有代志啊，对不？
1: 啊，即卖有哪有代志了？对啊，
0: 嘿呐，伊的休困就是有请假有代志安尼啦，吼，嘿呐，好，感谢你对的听收哈、嗯，好，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卡那是退化的，当然跟年纪有关系，但是呢，有介重要是跟什么？你们知？跟咱的人善跟大颗嘛有关系呢？咱人想大颗，平均咱台湾差四个人，四个人都这样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颗那大颗也能有关呢。那么用的得啥？四高，包括都叫讲，咱的讲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啊、有气不好拢会得着，不只是。阿尼哦，佮对咱的啥卡，对咱的卡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个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伫倒，敌人只想卡的卡头有哦吼。啊，这是大个人爱注意，当然佮有一种是倒变啥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大劲，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善哦，伤过善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的脆化，咱的血管的钙化，哈，啊，你将来骨折骨的断去的机会必然较悬袂下啦。尤其咱女性病了，停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佫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啊，你无多受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安尼当然就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呐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三倍到四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所以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个急性的、急性的，即个关节咧疼爱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个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的？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了，无咧敢补，咱来补一千两百至一千五百，你拢无咧补，有咧共用呢？啊，而且个洗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少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唔好跌倒。一旦啊跌倒呢，哎哟，骨质疏松到时就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洗起来，哦。迄腰吼，安尼顶酷酷，这个哦，那坐较久小块，坐咧爬起来，哦， 也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爬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爬起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所以咱得爱注意，上好唔好去跋倒。啊，无你来跋倒哦，即下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这么侪，连200克的骨头，啊，边那骨24根对不对？两骨嘛是24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呢。的，咱骨身骨的腱子嘛，咱的身骨内底组织上侪的是腱子嘛。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啊，体重45%，咱女性有体重的36%。这些部位拢需要的钙质，也跟咱爸讲过呢。咱的骨头内底，咱的骨髓呀、骨浆出来底需要啥？智慧，我那是需要钙质咯吼。所以呢，那是讲起来，咱的血内底面有一趴的上面钙质叫做卡路西姆，而活性的离子钙，我们都需要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一定爱保养啦，爱靠保养吼。我都听讲过，咱有病了该看医生的爱看医生。药啊，药啊，用途啊，保养啊，保养好处当然啦。啊，咱那是要吃天吃保养的物件，咱都是爱吃天然的较好。所以咱平常时爱补充钙质，爱吃我这1200mg到1500mg，所以咱都是爱保养。或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得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呀，都免考虑爱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2: 是什么？
0: 还是我是啥？你好。
2: 哦，对。要请教的，
0: 好朋友，不敢当下来，请讲下来。
3: 喂，
0: 我阿桑你好呢，嘿，
3: 哈，我请教你。
0: 好朋友，请讲下来。
3: 我头骨脑后脚筋会酸无力。
0: 好，等一下来，快接接哦，来，谢谢。

0: 来谢谢阿爸的泰国。那么一首歌是母后妈子，母后妈子呢一首来的一条主题曲哈。那么这首歌是咱这位是徐大姐说的没有？这个歌叫做阿爸的泰国。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哎，你好，你好。嗨，你好。
1: 你好，金华。
0: 嗨，是你好，你好。嘿，
1: 嗨，我。关三件金宝假料，我搁在一挂。
0: 哦，好好好，谢谢你，嘿，谢谢。
1: 啊，假料吼，我查复者。
0: 哦哦，啊查那嘿。
1: 精神呐、啊，吼、
0: 哦。好、哦，精神。
1: 精神，啊个放药。
0: 哦。
1: 嘿，啊个吼，感觉讲较袂安尼神神安尼。
0: 嗯，安尼好，安尼好。
1: 啊，哎呀，
0: 啊哎呀，等下本地来加班啦，嘿，莫急啦，嘿，那只阿边那好哈。好，大姐，你好哈，继续加油哦。好，谢谢。大力哥，你好。喂哦。
2: 喂。
0: 喂，你好。
2: 金发，我跟你。
0: 哈。
2: 做见证。
0: 哪有生病的不接哦？感谢哦。
2: 生病好不的。
0: 来，请讲回来。
2: 我还不要讲啦。
0: 不要紧啦，是谁来讲的？嗯。
2: 因为俺那这边一放月才要，那恁。你来讲啊，讲经济有问题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啊，你
2: 讲要要改买个三省省布。
0: 好，安尼好，谢谢谢谢。嘿，
2: 食了偌好，你知无？
0: 食了那好。
2: 拢当药拢未臭，啊，可对嘛未臭臭。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啊，保重啊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0: 喂，你好。
1: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1: 今道理来有卡电话来关心。
0: 哦，跟你关心哈、哦，哎、欸，跟你问好。
1: 哎、欸，
0: 谢谢。
1: 啊、我叫电证诶。
0: 我来身边的不记得，谢谢。嗨，请讲。
1: 我本来帮你哦。
0: 嗨。
1: 半点啊，食茶，半点钟拢放两步，再来卡袂啊。
0: 啊，哈接不？
1: 哎、欸。
0: 哦。
1: 我今拢差了一点，差了点外钟，卡放一步。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李大哥，谢谢哈，谢谢你。来哟，我拢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啊，就是大家拢食一罐三省金宝，爱食一罐呐。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成分呢，唔是哦，食一罐啊，食一罐遐一罐，唔是安尼呢，是食一罐低咧五罐的哦。所以咱要食三片，食这较好。我咱规身躯甲你照顾，你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后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多，甲食个贵量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各个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个药人，那起来个自然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吼，哎呀，当然咱的手上的是一点数，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哎，咱来好比那是咱买外商品，你嘛当买十罐的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那款的点数嘛是你也敢捞起来哈，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先生，我拜托请教你一下。
0: 没，请讲下来。
2: 我哦，去检查身体，那也瞎讲。
0: 嗯。
2: 肾虚球。
0: 嗯。
2: 哦。
0: 肾虚球过滤率。
2: 哎，对，我无啥捌字啦，我都老啊吼。
0: 哦
2: 吼。啊，无人好甲我斗。
0: 阿姨，我请人来听。阿姨，阿妈姐姐哦，阿妈等姐来先哦。哎，谢谢。来，我跟咱那边报告吼，那大户呢，伊请假又代志请假，本来是叫我卖讲了吼，伊是去参加考试啊，所以呢，我甲讲叫伊认真准备，所以呢，伊礼拜要考试啊，所以呢，我才请伊吼用心准备功课。这个是我跟他讲的，是我叫伊休困的吼，因为我感觉这考试对来讲哦很重要啊。啊，伊进前课哦差五分尔呢，伊有足够有够有足的，所以我讲这摆你两个考好过吼，所以我就请他休息，所以再连续休一两礼拜呢，这是咧准备啦吼。啊，好代志啊！一个人若是要定定会当认真做人、认真做事，我感觉我拢支持。我都支持的哈啊，所以呢，给您报告哈。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啊，就这波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叫卡，哎，当然咯哈，啊，那其他时间咱无卡哈，叫嘛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双手合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感谢咱的好朋友关心的大户的代志哈。其实呢，我拢是只要做对的代志啊，做人善良啊，我一定会支持，我会支持啊。大户的人我该善良啊，伊的个性较低啦。伊较袂用讲好听话啊，比较认，伊要做啥物代志也认真去啊做啊，甲做好。可是呢，有时这种嘴巴不会很甜，嘴无介甜的人呢，有时伫公司界变成较不得人缘。但是我支持他，我就是支持大户哈，所以希望您继续改听收，来谢谢，刷卡等你哦，谢谢。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哎，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你来笑死，
12: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过冬诶，你这句没来啊，好像有这一首歌哈、哦。哎呦，过冬出事了，出大事了。

0: 人怕出名，猪怕肥，哈、哦。所以呢，哈、哦，人讲哦，猪那大只都要掠一台呀，哈、哦。人那有名呢，尤其是现在哈、哦，以前是讲什么狗仔啊，哈、哦，狗仔呢，哈、哦，安尼叫迄个专业的跟踪，啊，即嘛唔是呢，每一个人都是狗仔。好，你是狗仔，我嘛是狗仔，为什么讲呢？啊，咱吼每一个人拢有手机啊，手机啊内底会当翕相，手机啊内底会当摄影，哈。所以呢，一寡啊名人哈、啊，有名的人，随时哈、啊，还是艺人哈，讲、啊、什么咧交流男朋友哦，什么一回哦，啊，这个不当的行为哦，哈、啊，那个那个荧幕顶管呢，哈、啊，是迄种。形象就好诶，啊，私底下呢，哦，迄、那个吞云吐雾，哈、哦，啊，就跟荧幕上面形象无同款。即马大家拢手机啊，翕开翕开，嘿，赶紧呢，好报下，哈、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讲啊，即马呢，人人是狗仔，哈、哦，那贵当诶，出事咧，出事咯，哈、哦，爱怕高尔夫球。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哈、哦、啊，在郭台铭呢哈，伊、哦、的这个第一任老婆哈、哦，那时候伊的人设哈、哦，大家说啊，一旦过给予郭台铭有够好诶，但你得怎样哈？这呢啊，五百年前的高塞官，人拢会呕出来哈、哦，包括着嘞，有一些人哈、哦，就专门刻着挖人的隐私。在过生活的，真正哦，无论讲有名无名啦，反正呢吼、哦，你学袂做代志吼，人就容易甲你翕开，吼、哦、有名甲你上报啦，无名呢吼，甲、哦、你检举，安尼就对啊。最近呢吼吼、哦、啊，这个媒体内底吼，真正很多的浏览咯，讲啊呐，讲咧郭董哦，甲着一个神秘的球友，系讲高尔夫球的球友，已经咧吼，搭定一年的时间啦，甚至讲啊呐，去用翕着，哈、哦，一年安尼，人就开始翕吧，哈、哦、啊，总共咧至少有咧14届哈、哦、的聚会，相关的舆论好，伫网络顶管好，一直在燃烧，一直在燃烧。嘛有呢吼，民众直接讲啊，真正厉害，不是第三者。第三者嘛无一定比正宫也阁较优秀，引起着呢不少的人遭遇着这种伤害的网友共鸣。他说引起吼有遭受这种伤害过的人网友共鸣，是呢吼啊，这个出轨的人还是被出轨的人呢？吼、哦，我你讲啊，遭受伤害，有的人是呢吼，去用骗你，吼、哦，那个就是受害者啊，吼、哦、啊，被伤害的人吼、哦，就是伊的另外一半呐、啊，吼、哦，纷纷来伫网络顶管留言哈、哦，啊，我留言我们就不讲了哈、哦，今年已经75岁的郭台铭，比较呢啊，媒体吼爆出掉，嫁掉一个熟女哈，诶，旧友有密切诶来往，加者呢啊，曾经哦啊，俄罗讲咧吼，郭董就是呢专情，有个多金，要找到多金哦，要跟呢专情哦，可以画上等号，真的不多，所以呢，做者支持者。咁啊咧吼，郭台铭咧吼，伊个啊形象啦吼，对着家庭种种啦吼，拢总是咧吼，伊个仰慕者啊，都大感失望啊，大家拢真失望。目前咧，郭台铭甲着伊个太太曾馨莹，然后并无做着这项个回应，但咧这个代志。已经咧伫网络顶管吼，引起咧热议吼，啊，点阅率吼、哦、很高很高，看到这种郭台铭吼、哦、两三亿吼、哦，啊，个人吼，什么咧啊、这里加旧友吼，反正家就是感情出轨吼、哦，大家就开始疑虑看，跟他有关系没关系的，关心的不关心的都会点进去看，好。 这个网络顶管吼，都有人讲啊，真正厉害吼、哦。小三吼、哦，拢唔是呢，比正宫佫较水啦，啊，拢无比正宫佫较有气质啦，吼、哦，啊嘛未比吼佫较巧啊。但呢，伊就知影啊，他就懂得啊，他、啊、就是可以给予吼、哦、情绪价值啊，啊，好一种温暖吼，诶、哦，崇拜感嘛、啊。啊，会吼、哦、较够假啊，假做事呢，警察两秒啊，吼、哦、啊，这个呢吼，就讲啊，唯有男人化哈、哦，男人化哈、哦，就是免阿讲啊，就是喜欢听男人爱讲的话啦哈、哦，啊就给，我是感觉啦哈。哦这个情绪价值给男人，因为呢，咱台湾人诶，这个男性啊，吼，基本上还是呢，吼，大男人主义居多，吼啊，所以讲呢，吼，给他一个情绪价值，这都是当得到呢，吼，查甫人啊，因为你个想啊，吼啊，在迄种诶情况之下，啊，你真正呢，吼，是呢，变成一家人诶时阵，那个。我感觉讲话啦，吼、哦，表现啦，都无同款啦。啊，当初李敖，吼、哦，带着灰梦，灰梦呢，吼、哦，在迄个琼瑶的小说来的，她就是一个仙女，她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当然呢，吼、哦，这个李敖，吼、哦，穷追猛打，阿嘎呢，灰梦，吼、哦，啊，约到手的时阵，两个已经结婚啦。啊，灰梦呢？哈，就是蹲在马桶上面。你讲李敖没有智慧吗？李敖的智商敢比人较低吗？然后呢，灰梦哈，坐伫马桶顶管，你讲哈？啊你，你也会撇条哦？我哩嘞，什么人撇条啊？吃喝拉撒睡哈、哦，所以呢，哈，要讲的意思。不是批评什么，是讲你哈，真的啊、无论讲你交往啦、恋爱啦，哈，安尼哈，熟悉到家热恋，到家呢哈，成为一家人。其实每个阶段，你看到的拢总无同款，哦，因为呢啊，这个啊，熟悉啊，开始哈啊，到家热恋还没有踏进哦，迄个房间的时阵。哎，拢嘛穿个足端庄哎，啊，但衣服脱掉就不一样了啊，是不是？吼、哦，食个这个会怎么会不知道呢？好，另外呢，吼、哦，这有征信社的员工就咧讲啊啦，讲，我当时啊，好人吼陷入去哦，唔是伊的外表，你是呢吼、哦、被理解，好、哦，就是讲。哇，出来的太太，出来的先生，他就是不理解我啦，吼、哦，伊就是呢吼，拢喊我处处唱反调啦。我咧想当兵，伊咧想西兵啦，明明当兵就对啦，啊，伊就是讲西兵对啦，吼、哦，对无？我今日就爱穿咧吼红色的衫裤啦，伊讲红色的衫裤穿起呢吼，无配合着我的肤色啦，偏偏要叫我吼穿青色的啦。哦，那个就是呢，吼，我们见解，吼，哎，我都去理解到呢对方。还有一种，吼，这个男人大部分拢较侪啦，女性吼较少，比较崇拜的感觉啊、哦！你怎么这么棒啊？你怎么这么优啊？你怎么这么好啊？哎，应该小三不是我这种口气，我无资格。啊，那个个性真的真的是没有资格哦，哈、哦，来。所以呢，吼，这个征信社诶，员工在咧讲啊啦，哈，但咧再多的情绪价值，哈，都不能咧跨越那个界限，哈，啊，伤害别人诶理由，哈，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这个是呢，哈，郭董，哈，后续唔是爱对着呢家庭有交代，哈，我相信，哈。啊、台湾的媒体也不会这么轻轻的放过他、哦、对吧？好了，这个咱普通人吼，有人讲啊，这个好野人，做名人太好了。我感觉做普通人是一件足幸福的，咱要乌平康哈，咱要翘卡哈，咱要呢吼安怎样吼，无所无不嘿啊，他们名人就不一样了嘞。 吼、哦，我讲啊，人人是狗仔呀、啊，吼、哦、啊，这类啦，吼、哦，像我咧讲啊，咱来一般吼、哦、要食一支烟，你着去呢吼，一定食烟的所在，但是闽南抽一根烟，当着用放大镜啊，啊，是闽南幸福还是？平凡人幸福，平凡人比较幸福哈。好，来家哈，家己追上，家己追上哈。一名七十岁姓江哈的男子，一年的头壳开刀过啊，破断裂，已经无讲遐尼啊好啊，而且倒边又个中风哈啊，左半边，左半身呢吼有中风，平常时啊呢，都是拢会骑脚踏车做福建。目前呢啊，进前啦哈，进前呢骑脚踏车出门，哇，袂记哩，这路要安那转去啊？啊，而且呢，佫无揸着手机啊，厝内底人呢吼，揣规工拢揣无人，赶紧向着警方来报案啊，请啊警方来帮忙来找。隔工而且是啊，发现了呢吼，这个姓江的男子到底呢吼路中那比较部队分局的警员发现，但呢吼，这名姓江的男子佫惊吼，就像小孩子一样做错事，惊你太太骂。所以呢吼，警方甲伊问讲：“啊，阿伯，你叫什么名？”伊就是拢无爱讲，拒绝着透露着伊的身份啊。只有呢吼，安尼真模糊吼，透露讲伊住伫呢上林吼，上林啊。警方吼伫个身上找到一个迄、那个香火吼，护身符啊，叫做凤安宫吼，凤安宫查出到来吼，就是最上有一间宫庙叫做凤安宫。当时呢吼，警方嘛联络到船长，确认到姓江的这类名男子身份，吼因呢会当加到厝内底人呢来团圆。其实呢，吼，这个啊，吼，这个啊，姓江的男子呢，他就不愿透露啊，但呢，吼，已经几工啊，吼，啊，无食，搁倒伫呢，迄个路中央，警方为着呢安全起见，嘛送去到病院，吼，甲伊做一个检查，做一个移植，啊，要送伊的途中，吼，警方才发现讲，啊，伊的身躯呢，吼，挂着一个香火啦，吼，按这个红安宫，吼，去呢。查哈、哦、查出来哦，原来他姓詹哈、哦、啊，住在哪里啊？这已经警方要通报到失踪人口，警方才联络到伊的家属，搞个病因哈，厝内底人看到哈、哦，哇，真的感动哈，甲、哦、警察的手。安尼看嘞，啊，感谢感谢吼，感谢着救命之恩吼。年纪愈来愈，咱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台湾已经进入着超高龄社会，所以呢吼，这些老大人吼，因尿失都特别侪。伫中华一名85岁的阿伯啊，卡伫平交道危险嘞，恐怖诶，吼啊，代替。167吼，诶，这个列车伫彰荣暗差不多6:30，经过着彰化县吼，这个永义路平交道的时阵，发生了咧，迄条一个吼，诶，四轮的迄个电动啊，吼，辅助电动椅，伫迄条铁机路顶悬吼，阿去咧。甲伊弄掉，好佳哉，并无造成着人员的伤亡。那为什么会安尼呢？吼，这就是呢一名85岁姓陈的老阿伯啊，骑着呢四轮吼的电动车啊，行过，迄个链啊拄啊卡伫呢铁机路遐，哇，车子迄条台铁的车吼买来啊。太恐怖了，哈、哦！太恐怖了。警方就咧表示讲咧，哈，姓陈的这个85岁的阿伯啊，这是呢张英案，哈、哦，差不多6:30，骑着呢四轮的电动椅啊，经过着平交道，阿恁阿卡伫遐，哇，要吹袂叮当，要倒退嘛无法度。看到呢车一个来呢，哈、哦，这个85岁的阿伯啊，车甲等的哈，人咧做伊走，哈、哦，啊这样子对不对？对，嘿，真正保命较重要。但呢，这个列车的司机啊，一个看到，哇，头前有异物，赶紧的鸣笛示警， 要动动袂赴啊，直接去弄到伊个电动轮椅啊，弄到电动轮椅怎么办呢？吼、哦、啊，这个85岁阿伯啊，虽然你是无心吼、哦，但是造成着代替的损失，这呢吼都是爱赔呢，爱理赔呢，吼、哦、这个老人家。哎，比较多问题，唔是因吼爱嘅，但是咧年纪侪啊，各种方面反应啦，吼，还是讲咧啊，肢体上的协调哦，都较无好，包括着咧吼，我们的方向感啦、啊、认知啦、啊，各种方面拢有那退化啊。伫只依然咧吼，东山呐、啊，一名78岁姓刘的阿伯啊。长吼，长伫大东乡吼，这个韩溪吊桥附近，诶，这山区要搬孙啊，啊慢慢嘞，哎呦，拢无回来嘞。消防局吼啊，接到嘞家属报案啦，伫暗时啊，10点吼，10点啊，平安救出着这个阿伯啊，吼啊，这平安吼，甲伊送登到厝哦，厝内底人嘞吼、哦、是安尼哦，这个心肝呢啊七上八下的，等吼、哦、警方依照着呢啊，这个家属提供的地点去吹，发现讲嘞吼，这里老大人家困伫呢吼、哦、啊，迄个边坡家。受伤的情况呢不明啊，啊，但是呢，迄个时阵已经呢天色真暗，啊嘛呢吼视线无好，加上着呢，迄蚊孙啊树篮内底吼，迄、哦那个树迄、那个竹叶啊啊竹叶一大堆，啊要甲救出来吼无、哦、容易啊，到最后吼、哦、终于平安把他救出来了啊，不幸中的大幸呢哈、哦。好，来以上甲咱报告到这。昨天吼、哦，我是讲应该上届紧吼，上届紧是今仔日会去收到呢冷暖被，但呢吼、哦、可能出货部吼、哦、这啊量较济吼、哦，他们有先出少部分，和咱的这班的学姐学长吼、哦、学弟学妹，昨呢已经有人收到啊，昨有人收到无？有人收到的吼、哦，啊今仔日。别开讲一个，吼，别开讲一个。啊，昨日吼已经有人收到，我讲我有的时间吼，他搞错了呢，吼。我讲有啊，你有搞我订啊，吼。啊，记得呢，今日去接要收到，伊讲无呢，伊昨吼，我就改昨的时间，我讲你明仔载会收到啊，伊讲伊搁要一组，我想一定了，袂记哩啊。我讲有啊，你有订啊，我改写单呢，吼。啊，你明仔载就会收到，我讲无啊，我今日就收到啊。啊！我吼随个拍开看，哦，紧嘞，彩珍啊，我昨天人订完啊，你搁加搞我堆加一组，哈、哦。昨天如果有小部分的人收到，可以呢利用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备开分享一下，哈、哦，那个触感，哈、哦。啊，加看卖一个哈，暗昨暗吼，一定继续好困嘞哈。啊，来哈，啊那需要的彩针哈，啊咱助理，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2-6-9，啊，告诉咱这边哈、哦，电话线啊、报线。卡袂入来的话，吼，还是讲来养足久的，你赶紧要出门，吼，啊，你无爱等遐久，拢欢迎，吼，咱来0700-226-8888，外口阁有两个帅哥在斗接。喂，彩珍你好。
1: 你好，哎，老板娘，我问你哦。
0: 嗨。
1: 你迄是迄安
0: 怎卖
1: 啊？
0: 嘿，迄吼，你先甲哪里用吼，禁无声，好不？啊不，嘿，安尼有回收。好，来，嘿哈，伫咱这个厂商哈，啊，但是平台我不方便告诉你们，因为哈，安尼会怕破市场会介绍，伊哈一领是2580块，哈，啊，伫我家，哈，因为广告交换，我们来买一送一，再特价两领2280，
1: 2280哦，
0: 对，
1: 买一送一哦，
0: 嘿，因是2580一领。啊，我是2280两领，
1: 哎，
0: 好，安尼了解无？
1: 有啊，迄个会当金颜色，
0: 哎，都是一样的颜色，
1: 拢是啥物色
0: 的？哎，一个吼，就是迄种黄金色吼，黄金色应该咱唔免阁改水吼，就是一个呢金黄色诶， 吼、哦、啊，这是属于招财的颜色，连暗困都会当招财。啊，另外一种呢，吼，伊的质感吼真的爆表，迄、那个叫银雕貂毛吼，迄、那个银雕的，迄、那个银雕灰色安尼，吼、哦，足、哦、好看，嗯。没有没有没有，就两床的迄个冷暖被，啊，你都免个套被单直接交。
1: 好啊，正常尺寸哈、
0: 哦。五尺六尺。
1: 好好好，啊，我想一碗卡哩。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哦。来，要问的哈、哦，要订的来，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彩珍哦。
0: 是。
2: 欸、啊，我讲长辈，我手我个等一工等人。
0: 无啦，正常是今仔日啦，正常今仔日啦。啊，有一半
2: 呀。啊，讲拜三咧。
0: 无啦，拜四啦。
2: 你甲讲拜三，今仔拜四。
0: 哦，安尼拍死，安尼迄个时间错乱，今仔日来收掉。今仔日收掉，马上验货。明仔搁八开甲我讲一下哈、啊
2: 哦，
0: 好，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哎，慧娇，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嗯、啊，我要爱三罐一千的，我寄一个来，
0: 好，住起来哈，
3: 好，
0: 啊，你等来寄一个哈，等来寄一个哦，哈，谢谢，0800-77-6699哈。啊，要爱二十味的，要爱虾啊油啦啦哩啦啦，吼！啊，要予咱的吼，这个冷暖暖凉用备的哦，等你甲看，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喂，
4: 老早，
0: 嘿，老早，
4: 啊，就我要
0: 甲
4: 你买迄种号做
0: 冷暖备，
4: 嗯，迄、那个啦，迄个
0: 煮食，什
4: 么？
0: 二十味的加虾啊油，五千的，吼，五千的吼，
4: 五千的哦，
0: 嘿，五千。
4: 我若要搁，我若搁挂，甲你买两百，安尼就7000多安尼。
0: 啊，袂要紧啦，吼，我讲真正你无买着吼，真正会后悔。你打省电钱，我讲打省电钱，你都有够啊。
4: 我收吼，我无啦，我是装卡吼，热死啊。
0: 哦，热死啊！吼，我讲，今麦还袂正降热，今麦今年的热正开始尔，六月火烧波，今麦才五月尔嘞。嘿，进来进来，加楼一组吼，来加楼一组。喂，彩珍你好。
5: 小倩。
0: 喂。
5: 我改请教，我甲你买菜头粿，变啊，即卖当过会接住。
0: 哎呦，会接住。
5: 哎呀。
0: 嘿，当变一年诶，吼。
5: 你啊，多一年啊，唔知。
0: 啊无啊，我迄拢差不多过年遐，旧历年买啦，啊即卖卖一年诶啊。
5: 啊，你是讲郭台铭去娶某啊？
0: 无啦。郭台铭吼，伊算吼有钱啦，啊，男人的青春在口袋啦，啊，若有钱嘞吼，迄落七大卡会活啦，嘿啦。
5: 啊，你拢讲国语，我拢听啊无？
0: 有啦，我拢安怎讲台语？哎，话吼语吼足歹讲台语的呢。嘿，嘿，话语吼讲台语讲。
5: 你潮汕那遐拢台语的，甲竹棍啊吼，竹棍啊甲讲个美国话讲国语，我又够不爱甲听。
0: 啊，茫安尼讲啦，啊，都有哪有哪加减啊甲听。
5: 啊，拢播歌哦，拢播国那个美国歌。
0: 不要紧，妈妈不要紧，嘿，啊，咱哦听咱会哈，安尼哦哈，
5: 吼，听你这歌最会哈。
0: 好，再见哈！好，阿光进来，我光进来，甲珍珍食起来哦哈！好，谢谢，来，热情滚滚。

0: 分关系家。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是。
1: 喂
0: 喂，我听到哦。
1: 好好，
0: 嘿，
1: 你好，听到。
0: 呜呜，
1: 好
0: 呵，嘿，你要爱能软背嘿。
1: 对对对，
0: 好好来一线，好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2: 马仔，好你收好吧。
0: 喂，林燕。
3: 哎、
0: 欸，嘿，
3: 你好，
0: 你好。
3: 你要一
2: 好、
0: 啊，你要一组冷暖被。
3: 对，
0: 好
3: 啊。
0: 哎，二二八零。
3: 2280。嘿，那什么时候会到？
0: 明天给你收。
3: 啊好，明天。
0: 好，好，谢谢你哦。呵，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黄、欸、哎、欸，黄大哥。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4: 哎，
0: 你那边冷暖被哈？
4: 冷暖被你也无六乘七耶，你七
0: 五乘六，五乘六的有够啊啦。
4: 无啦，六乘七耶。
0: 哦，无啦，迄唔免入边配呢，直接加呢。
4: 我知啦。
0: 系啊。
4: 我想要买零下有一万。
0: 好，零下有5000诶，好，来三线哈，黄大哥买5000诶哦，好，谢谢。

0: 阿姨哈，阿姨，赶紧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台湾哈，真正唔免惊寒哈，但是真惊热。在上个月哈，顶个月的29号，咱台湾上热的天气，气温几度？40.2度，40.2度，你唔免怀疑，40.2度出现伫对呢，台南玉镇。所以呢，真的，这种天气，这种呢，热气逼人，真正呢，家人呢，你也是像咧鸡鸭边，热天真正有够热。我昨哦，我昨呢，都还好啊，这个出去外口哈，那开车，开车呢，侦测到外口的气温偌高，你敢知影？气温呢，是36度。36度，气温外靠36度，其实我们的体感温度拢会上升，差不多呢2度左右。也就是讲呢，吼，你整个吼38度，啊，咱人的体温呢，吼，其实咱讲37度，正讲呢，吼，咱人的体温拢差不多36度外。嘿，36度外呢啊！除非吼囡仔脚穿3道火，囡仔呢吼37度，啊那讲呢吼，咱大人拢差不多36度外，那你就知道呢，外面的天气有多么的热，有多么的热。啊，讲咱做工课吼，啊做外口的工课啦，是讲吼做什么工课？你若不是讲呢吼，伫啊室内讲咧吹冷气的话，迄就顾不及三种的。等等的到厝，咱要好好啊休息，咱要好好啊休困，休困就是一定爱困，无叫做休困。啊，困的过程当中呢吼，你一定要有一个好品质，一定爱有一个好品质。啊，热就是呢吹冷气，冷气是贵三三哈，冷气是贵三三。你有想到讲呢吼，即马啊，今年度热正开始呢呢。啊，以前讲6月火烧波。即马拢阿袂真真正正在热，大家都热甲走无路啊！你有想着讲吼，今年的夏天我们该怎么过呢？哈，今年的夏天我们该怎么过呢？啊，才真每一年每一当年吼，拢有一个 surprise 好难。哎，旧年呢，就是迄个透气凉感床垫，好凉感床垫。那去年有客掉的，好去年有客掉的，甲咱恭喜。今年哈，无论讲咧，咱的听众朋友，咱这班的同学，或者是咧吼，阮公司的同仁，嘛拢咧问哈，迄个透气床垫还要不要？还要不要咧推广哈？今年没有了，所以咧吼，去年你若客掉的，今年这组无论如何，你真正爱甲。买回来，好，给它搭配。我就说了，去年我买了，我自己呢，透气床垫睡的，哦，今年呢，这个冷暖两用被，你那主要讲咧吼，安尼啊，有的人较惊寒，吼，啊，有的人较惊热，你就呢吼惊热，吼，你就加着呢冰凉丝这边。哦，两个阿公阿婆有当时安尼一个惊寒，一个惊热，啊是要吹冷气唔吹冷气？哎，两个阿公阿婆吼，为着这安尼，哎，冤家呢？啊，要寒死你安怎吹？吼，我热甲来冻袂掉啊！你看，迄叫做呢吼，冷得不合。两个阿公阿婆，一个惊寒，啊，一个惊热，吼，哦，这个时阵呢吼，冷暖两用备，两个阿公阿婆特别冤家啊！一年呐，吼，一个会当嫁掉呢吼，冰凉丝这边。啊，这人真靓！啊，这个呢，吼，就教着呢，吼，这个牛奶龙，哦，我甲咱讲，为什么讲今年这真正爱客，你敢知呀？这是呢，吼，今年的啊，这个一体成型的技术，是一个突破的冷暖两用一体成型。一般的吼，你拿冷暖两用诶，伊就是安那，吼，这个。一定要有两个面料啦，吼，一面就是冰凉丝，一面呢吼就是用到呢法兰绒呢。那呢，今仔日才真咧甲咱讲诶，这个冷暖两用被，它是一体成型哦，一中未分开哦，所以呢，一中除了呢四边，它有包边。 哦，迄车工真正有够油诶，有够水诶，哈、哦。过来中央伊无车线，你毋免惊讲咧，等咧洗衫机洗，吼、哦，中央迄个车线咧落去，哇，变形啊！保证哦，不变形，不掉色，不掉毛。好、哦，就是这样也好。过来，你家里吼，安尼冰凉丝，体感温度马上瞬间凉爽一至二度，好咱嘞吼也会带来好眠，打造到一个嘞吼非常平衡啊舒适的温度。哦，你加到冰凉丝这边，哎、欸，真的呢。哦，你半夜别开尿尿的个盖，赶快呢吼，就是这样啊凉，因为它有一个恒温的作用。啊，你哪里吼？迄、哦那个啊，牛奶笼这边啊，吼、哦，牛奶笼这边嘞，你赶快哦，到家呢吼，秋冬的时候，你去变数等来吼、哦，它里面未讲吼，安尼凉凉，搁有一点吼、哦，这一定要再度吼、哦，这是我强调的，整个吸湿排汗散热，透气性。达到呢吼爆表，这是呢吼彩针摸过、卖过、用过吼，甚至讲呢吼，即马目前足侪百货公司，他们的呢吼透气性拢无今年会好。我讲啊，这个是今年呢吼科技性的突破，科技性的突破，最主要是安那，咱人啊，讲钱袂大方啦，讲钱就硬气啦，讲钱。啊，一定爱讲，虽然袂大风，虽然硬气，热天呢吼、哦、要吹好凉，热天呢要过着好的生活品质，冷气一定爱讲，冷气啦讲落去呢，跟你讲，电钱贵三三，啊，这就是呢吼、哦、一个吼、哦、恒温舒适，尤其是这种台湾多变的天气，无论如何，每一个人吼拢甲客一领，要当房间。吼、哦，啊，客厅啊，扎伫呢吼，这个车顶，囡仔嘞吼，大号要互伊扎去学校，甚至我甲人讲，因为呢，这是科技的产品，它整个呢吼、哦、已经轻量化，你一领自己的，差不多呢，咱兜枕头半粒吼，诶、哦，这个体积尔，所以无能讲呢吼，咱国内要去旅游，还是。要出国去佚佗，尽量能暖被，你拢会当早出门。为什么？放伫咱的行李箱，伊迄落带着饭店吼，我唔知恁安怎。我呢吼是呢吼，除非寒天，寒天呢吼从出国去，啊，我即马出国我唔免烦恼啊。我以前出国去呢吼，就是足寒的时阵吼，冬天去呢吼，迄寒你无加被都未使，无呢吼，坦白讲呢，饭店的被我嘛无啥加加。吼、哦，饭店吼，诶、哦，迄个毛巾呐、啊、浴巾呐、啊，我拢唔敢用，我拢家己扎呢，我拢家己扎呢。啊，毛巾、浴巾我拢家己扎呢。啊，被就搞不起三种，因为以前的被拢遮尔啊大呢，这么笨重，我规个行李箱咧，好沉咧，我都拢无通啊人啊。但即马咧吼，今年吼、哦，这个冷暖被真的。太贴心了，平常时啊，伫咱厝内底做实用，安尼吼，你若要出国去，真正有够方便的，早出门来就无问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真的数量不多，数量有限，卖完为止，卖完为止，我也卖完为止，要抢的要快的。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哦。喂，
1: 彩珍哦。
0: 哈。
1: 你两倍是偌大呢？
0: 五尺六尺，五尺六尺，就是一般咱大人咧加的 size。
1: 哦，嘿，一领偌济？
0: 一领两千外，啊，两领嘛两千外。
1: 哦，那安尼。
0: 啊不，一领吼，一领2580啦，啊，两领2280，搁俗300啦，安尼啦。
1: 哦，
0: 阿丽娜，
1: 啊，
0: 什么色的？一个是黄金色，啊，一个呢是迄个银雕灰。
1: 对
0: 哦。嗯。
1: 啊，两色拢通爱用嘛？
0: 啊，两色，哎呀，哎，就是要讲吼，你阿公某呐，总共要加，啊，咱会当分色滴呀。
1: 哦。
0: 系啊。
1: 无你加加两领吼，好。
0: 好，加两领好哩，你等下加一个哦，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好，你那个。 这首歌曲叫做《老伴老伴》哈。啊，老来就是伴，少年夫妻老来伴。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我被陪。
0: 好，你等我一下，二线哦，哈。喂，彩珍你好。喂，于静。
2: 好啊，四五六。
0: 哎，你好。
2: 大家好，你好，
3: 在
2: 修哦。
3: 我要一
2: 组
3: 那
2: 个。
0: 好，冷暖的哈，凉用的哈。好，阿明阿仔，好你好吧？
3: 阿仔可以啊。
0: 好，可以早班啦哈。
3: OK。
0: 好，谢谢，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许大哥好。
4: 凯旋啊。
0: 嘿。
4: 我有甲恁咧左左手迄个长迄个
0: 两用背，
4: 嘿，迄背，
0: 嘿，
4: 一阮迄个是两领呀，
0: 两领一盖两领，一组就是两领，
4: 哦，一组两领哈，
0: 嘿，对，
4: 啊，
0: 好，
4: 好，
0: 谢谢许大哥，好，再见，再见，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嗨，来，咱住宜兰的哈。
5: 嗯，
0: 嘿，你好，大哥，你要爱两用背哈？
5: 两用背，冷暖两背。
0: 好，来哈，一组加一组哈，来电话卡，今嘛嘞哈，满线喂，你好。

0: 这种有做过吼，伊落清洁杀菌啊，你甲加安尼吼，你后天一定爱避开公使用的感觉，好唔好？
1: 啊，后天的拜六个，我要游览啊。
0: 哦，要啊，好好好，要啊啊，明仔再收啊，拜五啊，系啊，拜六要去游览对。好，安尼我去留互你，你电话寄一个哈。好，谢谢。来，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欸，丽琴姐，
2: 哎，你好，你好，彩珍，
0: 嘿，是，
2: 我想要请问哈，我现在感冒，那个海王金青冬可以吃嗎？来，
0: 三片好不？这里加价，这里加价，它在
2: 感冒当中
0: 都可以。
2: 哎、
0: 欸，感冒当中，我告诉你，当初哈，那你疫情的关系，连确诊的价，它的恢复会比较快。哈，啊，而且呢，感冒了后，较袂留一个迄个白尾啊，底下咧，甲你糟蹋。
2: 哦，哎，
0: 这里个价不要紧哦，哈。
2: 好，那我顺便订那个
0: 哈被子，
2: 冷暖被。
0: 好，冷暖被，两用的真的很棒哈。好，老婆你来二线，二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雄公格，真的，真的。好，那底家才真没跟人讲，这个呢哈，真的没有办法追加哦。真正是无多对家，过来甲咱讲一下吼、哦嗯，先接电话，先接电话。刚刚老掉线嘞，吼、哦，卡袂入来，一定爱去顶卡。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3: 我这个电话搞怪普通的名，迄落个。
0: 这爱看阮客服部遐吼，看有资料无呢？
3: 有啦，我是有资料，但是我唔是用这个电话啦。啊，进前因为你寄来真寄。即下咧，我有改组织个隔离，这个咧改咧，
0: 无
3: 剩。伊讲有即有改这个号码有了，也唔知。哦，
0: 这得爱吼啊，请我来助理，等下落节目甲你查。你等我一下哈，我转号伊哈来一线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哎，彩珍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啊，丽姐。
4: 好，我要一组
0: 哈。我告诉你，丽丽姐，这个真的很棒，很棒哈。
4: 我听了好几天，好就一组吧。
0: 好，一组啊，明天给你哦。
4: 好，谢谢。
0: 嗯，好，谢谢你哈。啊，舅舅呢？哈，我保证你们真正会当来对家买一组，绝对不够的。喂，彩珍你好。喂，小华姐。
5: 喂，嘿哦，五千的两组。
0: 好，五千的两组，安尼一万，啊，要分两件吼。好，都等下人要爱的啦，哈。
5: 对。
0: 好，谢谢你，功德无量，拢到小宝哦，哈。
5: 好，
0: 再见。好，拜拜，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屏线，哈，啊，你哪卡袂入来？一定爱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
6: 你好，我要两倍一组。
0: 哈，一组哈，啊，明天给你收。
6: 我明天不行，可不可以礼拜一？
0: 啊，礼拜一当然可以。
6: 好，麻烦你。
0: 那就礼拜一给你哦，哈。
6: 好，谢谢彩珍姐姐。
0: 啊，不客气，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7: 彩珍。
0: 嘿哟。
7: 两倍多少钱？
0: 2280。
7: 两组的呀、
0: 啊？你要两组还是两？
7: 我一组的，两件的呀、啊。
0: 还一组两件？
7: 啊，两多少？
0: 2280啊。
7: 二八零好一组，
0: 好一组哈，来加个加老几组哈，三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相信彩珍的人呢哈，都还没有收到，听我讲，家里哈有人订五组六组诶，有人订五组六组诶，啊你哪里哈过来？怀疑人生的，你先给订一组，明仔再收，吼、哦！啊，你就是嘞，吼、哦！你去甲加看卖，你绝对会当来对家。我有100%会把握，恁一定会当来对家。喂，彩珍你好，哎，孟超，
8: 那个借问一下，冷暖被敢袂当寄隔穿？
0: 隔穿哦，看伊要互你寄无喂？应该会啦，你物件拢伫遐收吼，伊会互你寄。
8: 因为我人伫外口啦。
0: 对啊，好，安尼。
8: 啊，就迄款，当下先刷去遐客啊。
0: 好啊，好啊，安尼我甲伊寄吉川吼，好来留互咱大哥。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9: 嘿，彩珍，我要去做迄个。
0: 好，能用的配哈。
2: 嘿，对，
0: 好，阿老子做好你明仔再收，好不？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9: 你好，彩珍你好，
0: 你好，
9: 嗯，我被子一套，
0: 好一套哈，
9: 一组一组一组，
0: 明天收，明天收，马上验收成果，好不好？
9: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好，来，啊，都家呢吼，挂线，因为电话呢吼，拢总是爆线的状态，啊，咱这边吼，边线卡袂起来，播音室外口，搁有呢两位帅哥在斗接，咱拢会当卡掉。0800-77-66-99，这边啦，卡袂入来，你就卡另外一边，两边轮流卡，安尼来接电话速度较紧。那边的电话高雄总机哦，高雄总机0722-68888，0722-68888后边四个八。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10: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0: 我等哦，恁讲要卡电话啊，我等等一工哦，拢无卡完呢。
0: 安尼就是你有资料啊？
10: 无安尼啊？
0: 嘿，你有资料啊？阮的客服部吼，伊若查有资料，伊就免阁甲你问啊。
10: 哦。
0: 嘿，你只有资料啊？安尼你就是今仔日等收回就好啊，哈。
10: 啊好，好。唔知啊，再时啊会报。
0: 阮会甲你约下再时啊。
10: 啊好。
0: 哈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嘿哟，
11: 才OM两杯啊，
0: 好，好，来，再个加捞一组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嫩芳，
12: 喂，
0: 好，嫩芳，这一组真的好棒哦，
12: 是啊，
0: 嗯，
12: 所以对你受动心了，
0: 啊，受动心了哈，动心，心动就要马上行动，哦，这个太好了，嗯。
12: 好，
0: 给你好一组啊，明天让你收。
1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其实呢，吼，咱讲实在啦，我拢卖讲啥，真呢，吼，你到咧加迄三五档无问题，你若加咧吼，三档哦，三档咧一枚，拄好用迄个啊。两三角尔，不要为了那个小省那个小钱。喂，彩珍你好。
13: 哎、
0: 欸，来小小彩姐。
13: 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哈，恭喜你，等你压一下哈。我讲买一组的人，我拢爱甲恁恭喜，我爱甲恁恭喜。齐明兄，齐明兄，你现在要看到这么高科技啊，高质量哈。啊，价钱好、哦，有这尼啊便宜的这，我告诉你，真的，打咱家你找到尔啦，外口你真的找不到了。这是呢广告交换，哈、哦，广告交换，咱帮伊广告，阿姨爱回馈荷兰，爱回馈荷兰，啊，回馈荷兰嘞，哈、哦，咱得回馈荷兰嘞。听众朋友，和咱这班的同学，所以恁有买有到的，我真正爱甲咱恭喜啊！但是吼，我还是要一句话跟你们讲哦，哈！你若咧加着尽量哈，冷用配冷暖两用配的话，记得你的冷气唔要调伤过低，调伤过低真的怕感冒哦。
14: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6: 得力环保卫生纸，
1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1: 我买吃鱼啊！哦，
2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1: 耶，阿妈100分，
2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7: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就是四粒鲜贵瓶瓶罐罐四粒鲜贵哈，一顿你吃几枚几捧的不夸张，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适用到任何一个人的体质，大人囡仔、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吃。一通电话专人就接上到富雄0800-77-6699。啊，这两天哈，大家拢在抢啥？抢到冷暖两用坛。冷暖两用坛，你就知影。台湾呢，就是呢，吼，迄种潮湿闷热的气候，潮湿又闷热，潮湿的嘞海呀，闷热，吼，两行加做伙，真正哦，热天哦，足肮脏嘞。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喂，慧云姐，
1: 嘿，你好，早啊，
0: 是。
1: 我要买那个被子。
0: 哎呦，好棒哦！你真的收到，你会。卡等的被开搞到鹅了哎，真的很棒，我留给你哈，电话拿着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是来大哥你好。
2: 我好几组。
0: 好，你有哪买一组哈？阿姐明仔载，好好明仔载给你哦。
3: 对啊对。
2: 哦。
0: 好，阿姐免个入被单，总啊安尼加就好啊。嘿，阿妈免得水啊，嘿。
2: 哦，免得。
0: 嘿，免得水啊，迄拢有清洁杀菌过啊，哈。
2: 哦，谢谢。你讲多少钱？2000几？
0: 2200八。
2: 哦，2000，哎呦，你也几好。
0: 好，好，好，谢谢哈。2300块够有招啦，2300块够有招啦。啊，揢着两领嘞，哈，揢着两领嘞。你揢着两领，你去那平台买无一领，买无一领。因为他们就是不二价，他们就定了哈2580。后来，那你哈这个在困的时候，你有发觉讲会奇怪呢？你的棉被安怎洗？你的嘞哈被单安怎洗？啊洗，安尼去拍哦，洗这的棉被被单嘞哈啊，真正是很费工。啊是安那两三工啊，啊皮肤搁咧痒啊。皮肤个咧痒啊，哦，那个就是不吸湿、不排汗、不散热。喂，彩珍你好。
4: 哎，
0: 你好。
4: 格林威。
0: 好，买爱两用被哈。好，你等下压一下哈，来加个老几组，一通电话去呗。好，咱总组数，就是呢，吼，减一组，减两组，减三组，吼，啊，定五组的人就减五组，啊，佮咱讲，佮咱讲，有人讲，啊，我归去吼，哎，电话足歹开，我来保德旺遐客就好啊，买冷暖两用毯，一定爱卡电的地家来，一定爱卡电的地家来，第一保德旺没有现货，第二。因为咱的货量、数量有限，伫总部加统计组数，统计组数，啊，不然呢，吼，也没有办法追加，啊，不然你呢，吼，接单接到一个崩单去，吼，难以交代啦，足歹交代，所以呢，你若要冷暖两用摊，一定爱卡顿的地家来，咱家家有咧统计组数，啊，要去保德旺修会使无？可以呀、啊。可以去保德旺哈遐修，我那会使进。好，来跟咱讲，好、一倍多用途，一倍多用途哈啊、第一面好、第一面就是呢哈凉感的，采用着瞬间瞬间冰凉感的纤维，它整个是非常非常轻盈，非常非常的透气，一点啊拢袂吸热，适合着呢吼，这种啊吼天气，哎哟热黑黑，啊日头炎皮皮，吼这种天气真的很热很热，啊加这领被吼，真的你。因为现在用叫你没吹冷气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冷气吹下，因为它的轻盈度，它的透气性，你睡了哦，你真的感觉没加配， 哎，人是偌轻松，你敢知呀？迄个困的时阵吼，真正是一种享受啊！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欸，你
3: 我要一组，
0: 哈、啊，一组留给你，好、哦，看要几组留给咱咯、哦。喂，彩珍你好。
2: 我在找你讲个哦，主地是林氏林森路。
0: 哈，安尼，你等我，我转头走你，因为走你甲你抄的，你等下三页一个哦，吼，来二线甲大哥吼电话一个主机盖一个，主机盖一个，来甲咱讲吼，第一面就是这样子，啊，另外一面过去，吼啊，厂商是用啥？用着法兰绒，那今年度升级升级，它的毛更扎实，更绵密。这个牛奶绒呢，吼，伊个柔软度、亲肤性，我讲，卖讲比咱的皮肤较油，迄个红鞋啊，出世的皮肤赶快油咪咪，啊，这边呢，它可以蓄热保暖，会当适合着呢，吼。敢那亲像讲吼秋天啦，啊是讲嘞吼，大地嘞吼，迄山顶嘞吼，其实到家吼深夜。伊会足寒的对无？啊，你被唔知要安怎盖？唔免咯，吼，困伫蒙层顶管，你个冰冰过来，啊，它就是暖被了。一边吼是凉被，一边咧吼是暖被，就是这么实用。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喂咧。
5: 哎，我是做哈。
0: 啊哟，真正有够好，我拢足惊吼，大家吼伫遐咧考虑买无到的呢。你去年买哈？你讲
5: 我正话刚刚拢无搭收音机啦，无听到啊。
0: 吼、哦，你好加载，今仔日有炸无啦？红抢完的时阵，吼、哦，你着过来搞我念吗？嘿，
5: 安尼哦，
0: 嘿，真正
5: 啊，明仔载来吼。
0: 嘿，明仔载好你啊，你电话寄一个吼、哦，来，再个留一组，再个留一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来甲咱讲，这是一个吼多功能的，你免去着嘞吼，底下咧换被单，你拢免搁再加被单。直接夹，因为你个夹被单嘞，它的那个透气性，咱家的被单没有什么透气性啦、啊。我坦白讲啦，啊，这类吼，伊的强项，它就是一个柔软，一个轻盈，透气性，包括着呢吼，牛奶绒这边它升级又咪咪，我敢讲哦。我跟你说，从我这接本段的人哦，你都不用用手洗哦。咱这诶妈妈吼，妈妈呢吼，我知影恁足骨力的，讲啊，我来吼用手洗，唔免直接甲蛋洗衫机，洗衫机加敢会较紧害，未害去。真正内臭内磨介绍，佮有够俗的吼，两领做伙起倒等于蛋洗衫机怎么洗？哈、哦？安怎洗？安怎加？安怎胖？你都唔免惊，唔免惊会落色，唔免惊会落毛，唔免惊讲会变形。因为一退先型，要变你对去。那一般吼、哦，外口的这个冷暖两用的吼、哦，一条网，伊就是有错线，错线啦，加吼、哦，啊，迄个线吼，迄个落去，伊就是呢吼、哦，会分家啦，会分家啦，吼、哦，啊，就另一个吼、哦、啊。那个软的一面，啊，伊就呢吼，走来走过去，会看到起码一条蚵仔蕊。啊，那真领吼，早出门，你吼买淡厝内底夹，看到你就爽啊！我逐工吼，这两工啊，来你困的时阵吼，那也真爽嘞！你困吼，都会感觉吼，迄种凉爽的爽，爽快的爽。喂，彩珍你好，
6: 哎，
0: 嗨，你好。
6: 给一
0: 组哈，好，一组留予你吼，进来哦。喂，彩珍你好，
7: 你好，
0: 哎，李大哥好，
7: 哎，我要一组，
0: 好，你有哪要一组吼，好，该留予你哦，嘿，好，啊，明仔载予你收，
7: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啊，阁有啊，最新一批，好，最新，不是讲最新一批，我先接一个，喂，彩珍你好。
8: 哎、欸，彩珍啊，彩珍姐姐，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恭喜你，真的很棒哈、啊哦！来，
8: 大家都、哦、谢谢。
0: 呵，来三线加个人老几组啊？喂，洪大哥，
9: 好，
0: 哎、欸，你好，
9: 两组
0: 哈，
9: 四领嘛哈，
0: 哎、欸，四领对，
10: 好，阿明老舅，
0: 哎，好，阿明啊，在乎你哦，哈，
10: 好，
0: 好，谢谢你，
10: 谢谢，谢谢，谢谢，哎，那现在这行二十二号二楼哦，已经哦。
0: 你好，
10: 啊，有电话同我收。
0: 安尼，等下等下，你详细资料，甲我助理讲一下，我转过哦，哈，吼，来这边两组，吼，先甲写一下。喂，彩珍你好。
11: 哎，你好，我买三罐一千的。
0: 好，三罐一千的，拉拉里拉拉的，哈。好，阿珍明仔载好你哦。
1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2: 哎，彩珍姐，
0: 哎，仙树大哥，
12: 有连贝，
0: 吼，真正有够赞呢！这是有史以来我看看过上介好、上介爽的嘿，哈，啊，留予你明仔载哦。
12: 明仔载上午，
0: 上午的，我会在时啊，予你收哦。
12: 你家烦负责讲，我电话啦，还是用家虚话？
0: 吼，用虚话安尼去。
12: 我电话那行来过江去，电视来过江去，龙家王家喜话。
0: 好好好好好，电话啥来还去？你即马卡咪正常吗？
12: 正常，有当时啊都会奇怪咧。
0: 诶，说到我讲，安尼先出大哥，你卡好恁遐的迄个中华电信吼，你这室内电话，你卡好中华电信，你啊讲恁的迄个线路故障，伊就来改修理，啊唔免钱。
12: 好，我今日卡。
0: 系，你个卡好中华电信，叫伊来改你修理，无电话歹足无方便咧。
12: 哦好，
0: 哎，修理唔免钱哦哈。
12: 哦哦，
0: 好，谢谢，好，再见。啊，来拨线来拨线，掉线的掉线的，对不起对不起，电话线哈，满线啊那卡袂入来，你得搁点卡一间。啊那拨线嘛爱搁点卡一间，啊那卡入来，较有耐心加养一下呀。0800776699，心动马上行动，要抢的要快，先抢先享受。抢先购啊，先享受，像吼、哦、第一刚订的，今仔日就收到啊，今仔日就当享受啊，啊，咱今仔日订的，明仔载收到，明仔载就享受，加一工订，加一工会享受。小小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过一组啦，我迄组也未来咧，
0: 今
1: 仔日到。
0: 今仔日会到。
1: 哦，啊，你搁打上一组。
0: 好好，搁追加一组，吼，这足巧，好好好，来吼，要追加紧哦。喂，彩珍你好。
2: 好，谢谢。喂，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啊，明仔载互你收。好，两乱八，好，啊，明仔载互你哦。好，谢谢你，恭喜恭喜。

0: 小的纪录，因咱因未到。
1: 喂，陈真你好，爱来爬山吼，即马电话满线，爱有耐心卡一下哦。

0: 咱拍拍手，甲咱拍拍手，收到你的拍手叫好娱乐的哦。今仔日，哈，今仔日呢，足侪人去收到冷暖两用谈，收到何彩珍，拜托一下。我的人呢，哈，喜欢挑战。我的人呢，喜欢哈，讲话实在，真金不怕火。哦，有的人是安那，吼、哦、啊，就讲吼，哦啊，彩珍，你大概吼，拿咧迄个就拢叫人马上收掉，马上试验，无唔对啊，这样子啊，吼、哦，这样子你们才知道说，公司咱彩珍甲咱介绍的，吼、哦，选到我讲真正都是伫市面上最新的、最优惠的，迄拢爱讲条件咧，今仔日有公司，吼、哦。甲咱讲遮好的条件，我希望讲有听到的，都可以，吼，都可以享受到这一种好康的，因为好康的不是逐天有啦，一年365天嘛，这几天啊，正有，因为呢，数量是还真正有限，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无法度追加。不是不爱对家好人，是无法度对家。为什么？因为呢，哈，这个是咱的哈台湾优良厂商，优良厂商哈啊在呢国外设厂，好设厂，进入来，你甲想进入来啊，这个运程好稳定，不是讲吼咱要爱化有的有呢，化卖的卖呢，搁有咱只能量，因为通。多，因为通路卖一领，佮赚比咱较济，啊，所以讲呢吼，本来公司是要甲伊讲做数较济，但呢吼，他们说已经呢牺牲，已经差不多跳楼大拍卖呀，所以没有办法煮数很多给我们哦。喂，彩珍你好，哎，玉梅妈妈，
1: 哎，我两倍两一组，
0: 好一组来捞吼，妈妈吼二线，喂，彩珍你好。哎，彩儿姐
2: 啊、哦，彩珍呀，
0: 嘿，
2: 我两样呗，伊个一组是几领？
0: 一组两领，
2: 哦，两领呀，嘿，啊，你无你甲送一组，
0: 好，送一组啊，迄个彩儿姐，明仔载互你收，啊，你拢免阁落水呀，直接加加，啊，加加呢吼，后日呢吼，避开讲吼使用的感觉哈，
2: 好，
0: 好，
2: 啊，伊个是啥物颜色？
0: 一种吼，就是嘿。外公，他这个厂商呢，哈，伊是做差不多有十色有啦，哈，好像是十一还是12色，啊，这是呢，哈，这两色是经过着彩珍甲阮的业务经理，我们两个呢，哈，每一个色哈，啊，去改看，挑出着呢，哈，它当中哈帝王颜色叫做黄金色，啊，一种呢，哈，伊的质感有够好诶，迄、那个雕啊，哈，雕为迄个雕是咪足水对无？是银迄、那个银雕灰
2: 哦
0: 哦，够水有够水水水水
2: 哈，好，
0: 好，好，再见，拜拜哈，唔是水尔，我感觉吼实用性，你看到迄个色底，你就知影讲水，你可能吼实用性超越伊个色底个水，所以呢吼物超所值，什么叫做物超所值？除了讲咧吼，介绍方面真正咧吼，小家伙你会娱乐的伊度歌，伊的实用性吼，这嘛是今年最新科技的，一体成型的哦，一体成型哦。目前市面上吼，这个两用背也好啦，两用毯也好啦，你要去找到一体成型的很少很少，所以讲咧吼，公司特别找到这个优良厂商吼啊，甲咱咧吼。牺牲啦，牺牲啦！啊，买一地位哈，都、就是有福气的人哈，会样享受到咱的生活品质。这个真的是生活品质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3: 喂
0: 喂
3: 喂，彩珍。
0: 喂，哟，有听到？
3: 你彩珍哦。
0: 哎呀、啊，我彩珍掉。
3: 第一个生你敢知？
0: 我知影啊。
3: 啊，我有给你叫迄偌济个5000哦。
0: 系啊，5000啊。
3: 啊，咱
0: 会再上来。哎，这要插电脑呢。
3: 啊，
0: 要爱插电脑，啊，插电脑得爱差不多8点外过呢。即马播音室无电脑哈插呢。
3: 安尼哦。
0: 哎，你8点外，你敲电话来插好无？
3: 8点外哦。
0: 嘿。
3: 啊，你8点外搁伫啊呢？
0: 无，迄个我都无法多插，爱客服插。
3: 啊你讲我甲你订，你太无甲我写开啦。
0: 有啦，有写啦，我讲较晚，较晚回复你好唔好？
3: 较晚。
0: 系啊。
3: 啊，我唔得都唔免处理。
0: 无啦，啊，到差八点我遐就回复你啊，无你下当你若要处理，你家己敲电话去问啊，播音室就是无电脑哈查。
3: 哦，八点我敲电话去问
0: 下。系啊系啊系啊。
3: 啊，我去食早顿倒来，八点我去。
0: 系啊系，你只卡，吼、哦，好，好，谢谢。哎、啊，啊，拍摄拍摄，因为咧吼，唔是无爱甲咱讲，是因为我只无电脑通啊查，吼，啊无查电脑足紧的呀，吼，拍拍的呢，字拍拍的吼，啊，滑鼠甲字咧就查会出来。问题是呢，吼，没有工具，吼，没有工具，没有电脑，吼，没有资料，我都无法度甲咱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莲花姐，歹势，拄只害你跋山，电话足歹卡，我知。
4: 我讲，我要甲你叫一个两百一组，但是我要叫伊叫去新店安尼说无，新店文具街安尼说无。
0: 啊，不过伊爱过遐，会当加过遐，啊，收钱嘛爱过遐收哦。
4: 哦，收钱贵，好好啊！
0: 好，安尼你等我，你甲助理讲资料哦，哈，好、嗯哦，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何才真进广告。
5: 无，有我食侪呢，食侪项，啊，搁食侪食袂去，
0: 好，食袂去哈。
5: 伊喏，啊，都食无下，我讲啊，规巴肚做药，
0: 哎，规巴肚做药毒安尼。啊，你讲，
5: 我就知影讲你这药啊吼，就两粒两粒较少。你看生食的个个个个健的个啥，迄人九粒十粒，吞下人吞袂落去，吞到哪哦，就个健就个脱脱掉的安尼。
0: 好，安尼哦。
5: 啊，都胃药啊，毒巴毒药啊，疼巴疼，啊，毒了到就心肝头是安尼开喘气喘袂出，啊，就安尼啊，然后。蛋糕啦，啊，我啊，安尼就胃就搁袂困的啦，就出头真侪就死啦。
0: 哎，规身躯拢吼毛病了了啦。
5: 嗯，
0: 哎，啊，你讲你要食我的产品，你甲什么人求啊？
5: 去问佛祖啦。
0: 问观世音菩萨呢？
5: 系啊。
0: 嘿，啊，观世音菩萨甲你讲安怎？
5: 我无，我都问讲，都听电台直咧讲，啊，讲我都在潮州接电话嘛，啊，个海风精甲精通，啊，个这你的名彩珍，啊，我咧讲来食伊这药啊，啊，就这药啊，免瓶瓶罐罐罐的遐侪。啊，就搭试看卖，看会做，看有无会做，连连跋三杯，
0: 连连跋三杯。系
5: 啊，
0: 我讲吼，观世音菩萨是闻声救苦啦，吼。你啊看吼，咱吼，
5: 我开冤枉钱，我开奖出去呢。
0: 吼，安尼啊，今嘛未啊，今嘛出运啊，海王将清通吼，唔免阁互你瓶瓶罐罐，啊，阁来全方位的。你看佛祖吼，要甲你印三个杯吼，真正是无简单嘞。
5: 我都专讲佛祖遐。
0: 吼，对，吼。心诚则灵。
5: 啊，佛祖啊，你带波报大帮忙，你带了保庇有啦。
0: 哟，哟，有啦，嘿，对，哈，好，好，好，安尼你等你加一个哈，哈，唔要挂。
6: 好啦，像这哦，你下有啊，加迄二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脚这个就要行路呢。使用前吼，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安尼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特富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6: 那我嘛爬去，行去的嘞。
0: 哦，你有那个行去的哦？
6: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未？
6: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较，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个吼，哦，较腿腿规礼拜，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6: 嗯，
0: 咱的迄个
6: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肉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久、要啊、要爬，拢无问题啦。
6: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安尼这敖行较紧，是要痛死。
0: 所以我讲吼，海王精清通未开着冤枉钱，佮说落去呢吼，愈食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就对啊。
6: 对啦，对。
0: 好，谢谢小金
6: 姐，
0: 再好哈，
6: 好，
0: 再见啦，拜拜。讲海王精清通很好，
7: 对，
0: 好在哪里？
7: 很好，哎，酒吧呢，现在都不会痒了呢。
0: 对呀，
7: 都好了呢。而且我跟你讲，我胸部这边全部，我淋巴这边有没有哈？本来是我一边是乳房拿掉嘛，对不对？
0: 对，乳房拿掉，
7: 对呀。都很紧啊，现在都很松了，我两只手可以抬，
0: 可以举高了，
7: 对，都可以抬高，真的不错。
0: 对，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那你三品的课哈，用超短超短没开啦。
7: 我说你的产品真的很棒，
0: 对，好，谢谢你哦，
7: 好。
3: 我隔壁介绍才吃三礼拜而已、喔、
0: 现
3: 在去他不是都很爱串吗？
0: 对，
3: 走三步就要串
0: 了。嘿，你说他很爱串的。对、啊、
3: 现在、喔、现在走很久了，走很远了、啊、
0: 好、
3: 哦、没串还有、喔、他跟那个龙总那里就一关说好多地了啦。
0: 哦，他都算说有登记都去龙总那里看医生就对了。
3: 哎、十年了，十年
0: 哦，十年啊，所以医生跟他说他现在身体很健康。
3: 你如果遇到这个，我说你没遇到这个你会翘起来。
0: 啊，这我讲哦，你的功德啦，吼，恁赚功德，啊，我赚业绩啦，报较侪人来吃，救较侪人诶，安尼啦，吼。
3: 啊，我你看，我怎么我本来是无咧做仰卧起坐，当家做爸的吼，做花生生娘。
0: 好棒，好棒，真正做赞诶。
3: 做少年啊。
0: 哎呦，哎呀，都纯都只迄个蚯蚓妈妈讲诶呀，吼，迄皮肤安尼金当当金细细，吼，啊那冬天冬天吼，伊着冬至阳，也是咧吼，要吼，规年透冬诶皮肤真会。来叫有哪好？
3: 人看我皮肤拢讲，你话摸一个好袂？
0: 嘿，金吼！
3: 讲你话摸一个，你皮肤那也油啊！
0: 嘿，油湿湿嘿，对。好，谢谢华姐哈。
3: 好啦，
0: 好，祝你健康。
3: 金姐啦，金姐，金健康啦，金少年啦。
0: 好，好。好，金姐金健康，我阿华姐讲，金姐金健康，大家紧来紧来哈，健康靠家己。阿要爱健康，人人拢爱健康。对一个人讲，我无爱健康。但是健康呢齁，你袂无加顾，无因无顾，伊就健康开呀。忙袂记哩呢，年纪愈来愈济呢，岁数愈来愈济呢，就表示讲愈来愈老，啊老毛病就济，毛病啦济，齁啊你买一病买一药，像阮拄只齁大姐讲的，哎哟啊一项啦，几来项啦，一项食落齁，拢七八粒啦，过关过关的啦，无效啦。彩珍，你的海王金，你的清通，海王金清通，海王金清通，安尼食，阿是呢吼，海王金清通上盖赞哈，海王金清通，大家拢讲足好，啊啦，今仔日彩珍，你甲咱推荐的这个冷暖两用杯，相信彩珍，电话甲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金德大哥，哎，你好，
8: 财政长，
0: 是，
8: 你两杯一周，
0: 好，老好你哈，来一线哈，啊、一周一周的减少，讲实在哈，二十米的血压油，那是咧规年套当常态性的物件，常态性的产品，长期在推荐的，啊啦，这个冷暖两用杯哈，也许。今年介绍了，明年就无啊。也许明年应人客要求，看个会当争取到无。这个呢，吼，机会，吼，爱看缘分。火车过，无咧分别啊。火车过，吼，都无在调啊。啊，所以讲呢，要的，吼，电话甲卡，0800-77-66-99，会当洗衫机洗，啊，会记哩，洗衫机洗。未落色，未落毛，未变形，但有一点，卖搞我染掉柔软巾，染掉柔软巾，这个机能哈、哦，它会丧失，这个机能它使用的寿命一定会减少，安尼知哈、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叫彩珍 ，Hello， 有听到无？
9: 我唔捌买着个啊。
0: 哦，来，安尼来一线吼，在新同学，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嘿，雪儿姐，好，你要一组吼，作战的哦，明仔再收到你就知吼，好，好，再见，谢谢，拜拜，0800-77-66-99，等你继续看，阿彩珍助理。刷卡来接电话，这边的电话那报线卡袂入来的话，咱会当卡到高雄总机，不然是外口阁有两位帅哥来接。卡到高雄总机的电话，外管区爱加0700-22688888，0700-22688，后边四个八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也有。
0: 嘿、hey, ，是。
1: 你好，我要一个凉被一组。
0: 哦，恭喜你来二线吼，甲咱留一组哦哈。喂，彩珍你好。
2: 哎、hey, ，我。
0: 嘿、hey, ，你嘿。
2: 甲你煮温凉被。
0: 嘿、hey.。
2: 啊，今仔唔在。
0: 今仔日会到，你进前煮温的迄，今仔日会到哦。
2: 哦哦哦。
0: 哈，啊，你今仔日淡出蛋哈。
2: 哦、oh, oh, oh, oh.
0: 好，谢谢你， oh. 好，感谢。

0: 来哈啊 ，CP 值 CP 值最高诶哈，冷暖两用谈。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哎、欸，小姐。
0: 哟。
1: 哎、欸，请教下，啊，你迄两百一组，伊迄几笑呀？
0: 五笑六笑诶，标准寸笑。
1: 哦，五笑六笑，啊，啊，我要行咁，我落加四分诶。
0: 哎、欸，你等我来一线哈，好一线哦、喔。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哎、
0: 欸，美珠。
2: 哎、
0: 欸，美珠，你有那边来请喝康的哈？
2: 对啊，对啊。
0: 好，啊，你要爱留一桌啊，两桌。
2: 一桌。
0: 好，一桌我讲一桌明仔再收。验收，那袂顺得爱赶紧哦哈。
2: 啊、好
0: 好好，谢谢你，好感谢哈。你到呢哈，先叫一组嘛，不要紧啦，先甲加看麦，我保证真的会当来对加。喂，彩珍你好，哎，有你好，
3: 住附近的，
4: 你那明明是啊，
0: 嘿，
3: 我叫伊先甲你。
4: 好，我这边一组啦。
0: 好，你有那边一组啊？大哥，你叫有资料啊不？
4: 无无
0: 无哦，你新同学哟。
4: 嘿嘿
0: 好，安尼你等我，你电话唔好挂哦，哈。
4: 好好

0: 等贺敖哈，好，贺好好，谢谢你，贺再见。来，货到付款，货到付款哦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
1: 杨飞先买一组看看。
0: 好，我讲绝对百分之百有信心，我真正有百分之八八啊！你哪收到？哎，明天收到，后天你绝对会回来追加的哈。好，安尼先到一组给你哦。
2: 谢谢
0: 啊。
1: 好好。
0: 好，谢谢。哎，明天到。好 ，OK，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
3: 彩珍，我两百买一组。
0: 我若听到恁买吼，我就替恁欢喜，真正你加着。
3: 好，
0: 好，一组来，再搁加留一组，再搁加留一组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甲咱坦白讲哈啊，你厝内底有几个人，你着宽几领，几个人你着宽几领。CP 值最高，而且呢吼最耐用，阿雷最新科技的一体成型。保证不褪色、不掉毛、不变形，洗衫机洗，洗衫机洗就好啊。喂，彩珍你好 ，Hello，
3: 可以，
0: 喂哦，
3: 免费一组，
0: 好，来，再个加到一组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金龙大嫂，
4: 喂，彩珍，
0: 喂，你若饲着，你就爱着我啦。
4: 是啊，
0: 真的。
4: 哦、我一组啦，
0: 好，
4: 啦
0: 好，好，好，安尼明仔再收哦。
4: 好，
0: 好，谢谢。一事成主顾，一事成主顾，我无白差的，我无好笑的。喂，彩珍你好。Hello。喂，莫西，莫西。
5: 哎、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来，再个加啦。拜六会使，你电话寄一个哈，来拜六哦哈。喂，彩珍你好。
2: 好。
5: 喂。
0: 哎，水哈姐。
2: 好。
5: 哎，又皮个。
0: 该留一组。好，阿姐明仔再给你。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阿汤姐。
6: 喂。
0: 喂，阿汤姐，我彩珍。
6: 哦，我买两组迄款迄落树啊，迄摆迄落。
0: 无啦，冷暖背啦，吼。
6: 讲袂好势哩。
0: 吼，安尼袂要紧，讲袂好势吼，咱就豆豆啊讲安尼吼。
6: 对。
0: 迄落买会着，抢会着较重要，讲袂好势袂要紧。吼，好，安尼留两组互你来，电话加一个吼，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光听没有用，光听没有用，电话打吼，卡电话较实在啦。抢有着的，你真正学了啊！你到时呢吼，抢无着，搁听人讲，财政敢搁有歹势哦，私密码线哦，私密码线哦，真正无多对家哈。喂，财政你好。
7: 喂。
0: 哎、欸，你好，我财政。
7: 啊，财政你好。
0: 嘿。
7: 我跟你讲哈。
0: 嘿。
7: 迄天我叫有，甲你叫讲一组阮的亲通啊！
0: 啊来来来，安尼刷卡一下吼，二线二线吼，来吼，以上讲的。喂，彩珍你好。
8: 来问一下，一组是偌济？我拄仔打起门，甲听到。
0: 一组吼，2280。
2: 你的电话几
8: 号？哎，两领拢同款的。
0: 两领寸尺同款，颜色不一样。
8: 啊，你若冬天较袂挂起。
0: 冬天吼，你住伫啊？那咱高雄，我甲你讲。我规年套冬，我唔要咧加厚被，今年就会当加。啊，除非寒流来，
8: 我讲天回，伊趁啊偌赞嘞，我讲三领偌赞嘞，对
0: 不对？啊，对啦对啦，唔够好个啦。
8: 要是过来，阮都拢给你物件，拢有就当咱买了了。
0: 无啦，啊，你着价钱用拢给阮包啦，阮包价搁包大，搁包齐。
8: 你敢食一组啦？好，
0: 2280。
8: 哎，
0: 来三鲜加搁加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 有啊有啊，阿妈早兰心。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9: 好，
2: 拜拜。
0: 好，一组阿姐，明仔再给你收。好好好，谢谢你。
9: 一组偌济啊？
0: 2280。
9: 了解，好。
0: 好，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0: 哦，一组啊。
0: 好，一组，这有跳好哦，爱甲看一下哈。这个不是维天大哥，喂，彩珍你好。
2: 走，阿兰，哎，你的马早你。
0: 哎，我彩珍。
11: 喂，你好。
0: 嘿，
11: 彩珍，我要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哈。
11: 你讲，我上午订三组啊，然后伊甲我讲拜六啊，我明仔载做一个配合无？
0: 好，你讲总共三组四，阿兰得四组。
11: 嘿，对。
0: 阿贝做。
11: 明天做退休啦，
0: 好，一起哈，明天收啦哈。
11: 明仔我吊伫厝啊。
0: 哎，我知影，哦，我真正足感动的，我讲的话吼，恁拢还未收到，恁就安尼订遮济组。
11: 对啊，
0: 嘿，
11: 我几个算几个
0: 嘿。嘿，别，我讲不会后，不会后悔的哈，哈。
11: 哎呀，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哈。做人就是信用能力啦，讲话卖白扯啦，哈，卖欺骗啦。你也看，都还没有收到，安尼就一直在追加。你相信我，我袂让恁失望，啊，恁嘛袂失望。喂，财政你好，我，好，来，等你拨线。麻烦个电卡，因为电话线真的太满哈，整个大爆线，这呢吼是唔是一年四季，咱有钱就买有物件，有钱就买有物件，是这个时间点，是这个机缘，是这个机会，哦，像有的人讲，哎哟，啊我吼最近拢无听到，啊拢听人讲买无安尼。好、哦，买无啊，唔是讲吼、哦，我们有钱就有得买，唔是讲买无啦，你就是去因的平台买一件，吼、哦，他们平台一件就是2580，2580，因为呢，吼、哦，因爱有一些管销费用，吼、哦，啊，生理人一定爱赚钱。那为什么彩珍，吼、哦，加安尼两件，2280，品质敢有同款，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哈，但呢，这就是一个生理人，就是呢，咱公司甲因呢哈有一个广告交换哈一个制度面，所以呢，我们要的就是要这个，要的就是好咱呢会当得到上佳优惠的，会当摕到上佳好的商品 ，CP 值高哈，会当好恁。规世人拢怀念笑脸，你看哈、哦、啊，去年哈打这个透气凉感垫，噶今嘛今年搁一堆的人伫遐排队，啊，今年有法度客着没有啊？无法度啊，因为去年呢广告高啊，我们已经 push 出去啊，啊，今年呢吼、哦、咱都无法度摕着，今年要客一组叫做。冷暖两用坛，一边是冰凉丝，一边是牛奶溶。吼、哦、啊！目前我甲咱讲，一体成型，咱家吼啊，个说的起来用着牛奶溶。吼、哦，有那有人用，但是他们的价位真的太高了，真的太高了。咱用着呢吼、哦、升级诶牛奶溶哦，但呢价位方面你拢免烦恼，交好公司，交好财政，绝对互咱满意，绝对互咱会娱乐诶。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2: 你好，
0: 哎，是，
12: 嗯，我要
0: 两用杯，
12: 哎，好汤，好汤头2000块，
0: 好，安尼，哎，那你等来加一个哦，哈，好，谢谢，哈，来，两组，哈，阿哥好汤头两组，谢谢，以上功德，等来继续加卡，0800776699。我们呢哈，这个抢到早鸟票诶，抢到早鸟诶，今仔日会收到，今仔日诶，我着搁讲拜托呢。

0: 财政要
1: 哦，
0: 嘿嘿，哦，我咧订一朵冷暖被。
1: 好，恭喜你，等你压一个哦，哈，谢谢。喂，财政你好。你跟
2: 我喂，你财政小姐啊？
1: 嘿，我财政呢？
2: 刚好企业问讲你的娘家是屏东还是台南？你太阳光顾好小
1: 啊，
2: 你呢？
1: 好，好小，好小，迄落就是真卡威啊！我这是真卡囡
2: 啊！啊，你屏东还是台南？
1: 我屏东，我屏东。
2: 好，
1: 谢谢啊！哦，好，谢谢，好，拜拜哈！好小爱，当因人太注意，你看，这吼真卡威啦，哈！啊，这叫正港道道地地的真卡囡啊！

0: 喂，老大。
1: 喂。
0: 嘿，老大，你好。
1: 那个一组，贵啊啊，一组那个那个。
0: 五千诶。好，煮起来，煮起来哈。
1: 对啊，煮起来啦。
0: 好好，来哈，一组配一组煮起来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嘿，哎，
1: 人听你讲啊，无买啊，讲我硬叫无，无买一道吧。
0: 不是无买硬叫你啊，无买真正可惜，真的会很可惜。
1: 我昨晚，会使讲昨晚咩个送的咧？
0: 哦，
1: 个迄钱买了，迄个什么？
0: 嘿。
1: 救心歪物件，万几块买。
0: 我讲，朱华妈妈。朱华妈妈，这组吼无相用的哦，无同款的哦，真正正敢无同款的哦。
1: 公家嘛代表买两领转来阿廖阿家，
0: 哦，
1: 嘛一边凉啊一边好啊，阿你补的名无讲足够的啦。
0: 嘿嘿，阿你甲家人的吼，甲比较看嘛，真正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吼，啊我留一组给你。
1: 不过六笑七笑较好加，阿你
0: 还好呢，
1: 七六笑吼，兄弟。卡古龙加袂，
0: 还好啦哈。啊，你等来加一个哦哈。二来哈，一线。喂，彩珍你好。哎呦哈，来啊，电话线满哈。啊，恁一定爱有耐心卡，拨线爱点卡都等来。好，掉线的朋友，彩珍跟咱讲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电话线很满呐哈。啊，我嘛知呀。电话卡哈，有阵时安尼吼，养足久的，养足久的一定爱有耐心，因为呢吼，这条款的。就是，唔是呢，一年365天咧介绍的，吼、哦，咱总是限量的限量的就对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哟，我彩珍。
2: 彩珍，我讲啊，啊，车赛卡固态拢无人听，啊，啊，我讲，咱是一行两关吼。
0: 一行两关啊。
2: 啊，一行一罐的。两罐迄虾油的，啊，两罐
0: 迄，迄落二十米的，
2: 迄落都二十米的都迄青色的
0: 罐，对，青色的
2: 壳，啊，两罐迄红色的罐啊，写一尾虾啊，
0: 对。嘿，对，嘿。
2: 安尼哦，嘿，啊，你还袂下班咯？
0: 啊，袂啦，搁咧做节目的呢，我下班头家搞我洗头路呢，我时间还袂到的。
2: 安尼，阿姨，迄落我会再夹来都对。
0: 会啦，嘿。
2: 你看他们几点咪夹？你咪。
0: 我知，我唔是乌鸟的，我唔是上回领馆呐。嘿啦，我拢有解写较早，我拢有解写较早。
2: 是啊，爱解写较早。
0: 好啊，我叫助理跟你讲哈，来二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哦，彩珍
0: 哦。嘿，
3: 彩珍，我中午跟你订迄个两用被无哈？
0: 嘿。
3: 啊，你讲今日会到？
0: 嘿，是。
3: 因为普通时我若订，我拢有伫厝啦。
0: 嘿。
3: 啊，今日吼，伊上来迄个时间差不多拢会11点外遐无？
0: 哈。
3: 啊，迄个时间今仔日我拄啊出去，我伫厝，我惊伊上来，我接袂无
0: 接到，无接到伊看下晡。哎，伊吼，伊若今仔日会再上过吼，接无到，啊无我着改叫客服改下晡班好无？
3: 拢唔免下晡班袂要紧，阮是拢有伫厝，啊是今仔日拄啊。有阵时要出去，啊，天的时间多啊，啊未转来，
0: 不要紧啦，啊，因为吼，伊会卡电话给你啦，啊，你甲迄个乌鸟的讲，伊，你有留手机啊吗？
3: 无
0: 啊，
3: 我是留阮的电话，啊，我电话就是无人
0: 接，嘿，因为即马吼，物件拢伫乌鸟的车顶，啊，除非你着改下晡班，安尼，啊无着明仔再送，安尼尔，
3: 嘿，啊无。咁会当改明仔载，
0: 好啊，改明仔载送啊，吼，叫乌鸟明仔载啊，给你客过，好唔好？
3: 吼，好，啊，伊改讲伊知影吼，
0: 嘿，
3: 吼，
0: 嘿，吼，好，
3: 没啦，
0: 吼，啊，都拄啊好吼，都合上无拄好美吼，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你看电话接着，哈，啊，大家哈，定着。时间一个接近的微声，时间不等人呐、啊。啊，今日哈啊，我们在热销诶哈啊，在抢购的，就是呢冷暖两用毯啊，数量有限，数量呢哈、哦、一组，就是减一组，还未生呢哈啊，嘛无多个堆加，所以啊、今天会收到货的同学们，一定爱和彩珍拜托诶。因为呢，吼，我惊，就是讲呢，吼，啊，惊无好的物件介绍予咱，我咧惊这点，好的物件，我拢会叫恁呢，吼，马上验收。 欸，我改成大行拢叫恁研修呢，其实没有介绍不好的东西呢。好啦哈，恁就收到的先甲研修啦，啊有收到的明仔载哈多多备开分享一下。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你好，恁德大哥，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一早
0: 好，一早来留予你哈，要留的，要唱的，电话卡。喂，彩珍你好，
6: 钟大哥哦，哈，
0: 喂，哎，你好，我彩珍，
7: 彩珍哦，
0: 嘿，
7: 啊，麻烦你加加迄个虾油加迄个五千的，
0: 好，好，全部拢虾油哈，
7: 虾油，
0: 好，好，安尼四罐啦，哈，
7: 四罐啊，迄个临时要收，
0: 明仔载，
7: 明仔载你明仔载下晡哈，
0: 嘿。明仔报好，好。
7: 我电话吼，迄个主持，你即马甲我一下。
0: 安尼等我来二线吼，二线来。
6: 喂。
0: 直接要甲咱讲再会。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你来笑死！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大家午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总共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王冠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江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